0: 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1: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那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的应急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0: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2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2: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0: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2: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3: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0: 为守护这11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2: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一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

0: 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别所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1: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看，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及什么时候参照如何，再说根据什么来确定，所以大象身上受伤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0: 六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它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1: 九点半才在休息，但是还是燃，所以你看这个没好好的休息，正在就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2: 下口出，下去口，收下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
0: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1: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得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0: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1: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是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走过像我就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它就让派象它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它也要去，他们有时候它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0: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3: 想挂那个灯，大象也是跟你回去的，这灯也是闪了，你怎么着？
0: 方富光是别所村。

0: 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1: 老曹，
2: 大侠上来没下考？
1: 没有，我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2: 还没转过来呢？
1: 没转过来，我不见的是。
0: 警卫像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三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迭索市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3: 往西，对对对，往西走。
4: 大家你们要，
3: 你们从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
5: 仍然是好方向。
3: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5: 对，
3: 而且它是一字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5: 走。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6: 对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2: 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象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7: 好像是两点零都分了多少点，
3: 那就这就出来啊，这就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7: 在我们乡里嘛，当时投食就在投了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之间，就没给他进去。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8: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9: 把车给他停下，你看。
10: 不来干嘛？
9: 就是你们那走的车呢，给他站到车那边，你看。和你方向一样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一样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是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

0: 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1: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他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上午10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2: 白茫茫一片，我跟你说，
3: 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
2: 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2: 就是不惹电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4: 就顺着路走吗？
2: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怎么说飞机，我要去那个水库那边。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惹电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不惹电村。
5: 车的前面过去的啊，从这里过去的。
6: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吧？
2: 脚印从这里走的，然后从这里草都倒了。你看脚印看没有？
4: 大概脚印。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2: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10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出来了3-4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0: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2: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0: 失联18个小时后，段鼻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7: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0: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段鼻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人类修建的沅江大桥，象群也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1: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说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他留那么一条路，但是他必然警戒，向他必须要去看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

0: 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1: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筑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悠悠的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情况下收尾，所以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1: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

0: 026262750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8:3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啊，摄影机是不是？你们这两个先跑。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0: 和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
2: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大象。
1: 你不要气馁大象，对吧？
2: 对。

0: 羊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噪声和焰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1: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0: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2: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
0: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象道，象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消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他们踩出了一条条象道。当象群通过象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3: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象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0: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4: 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0: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4: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是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0: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5: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0: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

0: 三四五六七八九，
1: 那边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他在零的里面，
2: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那在整个大豆冠乡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跑步群了，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4: 好多群啊，
5: 一进这个群，后面一会儿就群。
2: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岗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6: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2: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加速。二海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6: 金牛乡曼昌村回导演志春小组八六十芒果地发现亚洲象活动31头，请周边村寨做好防范。
2: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熟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6: 有大象来了，根本出去外面住了，这里不安全了。他就住在这里。
7: 那我这是这是谁？
2: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6: 我看好的哪一堵眼我们上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要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到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2: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

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

0: 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1: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吃这样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2: 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0: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3: 你名字是叫李罗尔嘎，你媳妇叫李罗小三了嘛嘎，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的嘎，你家个姓氏是三木嘎，是吧？其他有点了嘛嘎，所以我们就说平三木了嘛，你们是300公斤了嘛，
4: 1800块钱吧。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5: 我先给你认底核音。
0: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5: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6: 测量结束，面积0.195亩。
5: 啊，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那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0: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7: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0: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岗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

0: 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CCTV嘛，它就变明了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遮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0: 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啊，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宝六抗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

0: 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享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1: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易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

0: 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用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4: 每天要因为身体也动也不了动。
3: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5: 我们家孩子14岁，初三。
3: 当你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

0: 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明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家庭教育导师问道学院吉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李欢辰老师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呢，让李老师和我们的广大网友朋友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哈。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视频号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周末上午好。
0: 哎，那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李老师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抖音和微信的客户端哈，请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哈，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哈，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李老师，都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和李老师进行互动。当然那我们也有开通三部热线电话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如果说你想更加直接的、快速的解答自己的问题哈，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当然呢，也请记好我们的李老师的联系方式哈，13844388807，13844388807，和李老师呢实时互动哈。那这个手机号呢是和微信同步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李老师聊的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家长都非常关注的哈，李老师，就是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哈，帮助家长们快速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好的适应入学哈。那很多家长都觉得哈，入学适应呢，就是应该提前学、多准备，并且在这个假期，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关注网络哈，预制娃。预制娃这个词儿哈，
1: 关注了。
0: 那想通过您从这个您多年的这个专业的心理健康角度，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哈？就是说这个入学是提前学多准备吗？
1: 好，这个呢要分情况，分情况。这里头呢，我先谈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谈的是入学适应。
0: 入学适应。
1: 那么谈入学适应的话呢，有幼升小的入学适应。
0: 是的。
1: 还有小升初的。还有一个是初升高的。
0: 是。
1: 那么这三个阶段呢，都是啥呢？孩子在整个学业发展当中三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期。
0: 哎，关键阶段。
1: 对。那么在每一个过渡期呢，孩子他的心理需要，这个心理任务啊，他是完全不同的。哎，你比如说这个幼升小。这个幼。

0: 从小呢，就是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哈，以及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就是幼升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分离焦虑啊，分离焦虑。哎，那么小升初呢，它的核心是自我认同和同伴关系
1: 啊，友谊。
0: 对，你像你这个初升高的话呢，它这个就是指学习断层以及心理落差
1: 啊，心理落差。
0: 哎，对，因为你初中啊，初中学的所有东西，你到了高一的话，一下就断开，
1: 就完全是脱离的，没有关系。
0: 因为高一的整个学这个知识体系，它跟初中这块就是说不能说没有关系，它的底层逻辑是相关。
1: 嗯，
0: 但是你从知识这个层面上来说，它是断层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初升高的孩子他心里会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就在接一些个案，孩子上了高中、你比如说去了重点高中，去了普通高中，有的孩子已经就是开学这几天就不适应了。
1: 不适应。
0: 对对对，就是开始闹情绪，说妈妈我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的角色也一定要根据你的孩子不同的年龄段。这个时候要做一些改变
1: 调整。
0: 对，你比如说你幼升小，你幼升小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要给他孩子提供心灵的那个安全的基地那么你小升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要做他的一个同行的伙伴那么你初升高呢，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个啥，就相当于汽车的副驾驶位置，你就做一个支持者
1: 陪伴
0: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你针对你孩子的不同年龄段你到底是幼升小阶段，你还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这个时候呢，你要用错了力，那么你可能呢好心反而帮得到嘛
1: 没有做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方式方法啊，没有帮助到孩子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所以说李老师，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方法就是一用到底，每个不同的这个孩子的类型用不同的方法，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宝贝们哈，这个幼升小的小朋友们哈，咱们聊起哈。那孩子呢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哈，他这个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感是吧？
0: 是啊，你说的是
1: 对
0: 吧？
1: 嗯，
0: 这个你说的是幼升小是不是？
1: 对，小朋友，
0: 小朋友的这个，
1: 对对，
0: 是吧？
1: 最初的这个要入学入到小学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哈，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那么他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个是分离焦虑。对对对。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在这个里头呢，我想谈这样几个点，好不好？那么这里头呢，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孩子在这个时候幼升小这个时候孩子呢他是原来你是呵护他。
1: 对。
0: 对吧完了他到了上学之后呢他是独立的，他是需要独立的。这个时候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适应。这个点呢是特别重要。那么他核心点就是安全感以及呢这个叫分离焦虑以及分离焦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我想给了大家呢这样几点建议，就是说你比如说孩子刚开始上学幼升小的话，他可能到学校就又哭闹不想上学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的具体做法就是啥呢，培育孩子这个入学的期待就是不要负面暗示，多做正向引导。不要夸大校园的压力。
1: 你别无形当中给孩子制造紧张。
0: 更不要拿一些这个学校和老师来吓唬孩子。现在有的家长呢就是很焦虑，孩子一入学呀我就寻思就怕孩子就被耽误了你比如说这个一入学学校老师搞个小测验卷孩子打了80多分，这家长就懵了我就头两天我就接了这样的电话完了就开始问我说，老师我孩子现在这个7岁上学了，这数学不行啊，打80多分需不需要补课？
1: 哎呦我的天
0: 啊我说你焦虑什么呀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旦家长的执念就是孩子一入学小，尤其幼升小你把注意力
1: 放在
0: 学习上了你只要是这样的关注很容易就是注意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
1: 真是这样哈，
0: 对吧因为他首先呢他是离开家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他这个时候呢，他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
0: 那么在幼升小这个阶段呢，我有的家长问说，李老师更重点的培养什么？我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
1: 嗯。
0: 让他去看到说这个学校啊很美好，
1: 嗯，
0: 小伙伴们在一起很好玩，
1: 哎，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让他愿意上学，
1: 嗯，
0: 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他一个啥呢？良好的作息规律，
1: 嗯，嗯，
0: 你比如每天晚上要睡觉10个小时，
1: 对对，早点睡，
0: 对，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些习惯，
1: 嗯，
0: 对吧？回家第一件事儿，咱是先写作业，
1: 嗯，
0: 对吧？现在呢还好一点，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要求小学这一块儿，
1: 对对，没有
0: 书面
1: 作业，嗯，
0: 没有作业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啥呢？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个家庭的一些个活动，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没有作业。作业是最好的时候，就是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1: 嗯，多读书啊。
0: 对，
1: 嗯，
0: 就学校没有作业，那咱就阅读嘛，
1: 嗯，
0: 是吧？亲子共读，
1: 嗯，
0: 这个呢是很重要的。
1: 是是是。
0: 那么如果说孩子呢到学校呢，刚开始不去，有个别的孩子就是说哭闹不想上学。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要硬强迫孩子。
1: 嗯，
0: 我们可以先咋做呢？
1: 嗯，
0: 先因为有的孩子非常敏感。
1: 嗯，
0: 所以你先带着孩子呢去学校的周围啊，
1: 嗯，
0: 啊溜达溜达逛一逛，
1: 熟悉环境。
0: 哎，培养孩子对这个校园，让孩子去听到教室朗朗的读书声，
1: 啊，
0: 对吧，
1: 嗯？
0: 让他去畅想这个校园的美好。
1: 嗯，
0: 对，
1: 的确哈，
0: 对对。
1: 在新开学的时候，李老师就这次九月份新入学哈，好多小朋友啊，在门口啊，真的是痛哭流涕啊，大声的这个痛哭，啊，然后家长也是很心疼。
0: 所以这个时候，哎，你刚才谈的这个点很重要，
1: 啊，
0: 就是你家长越心疼，孩子越不容易走进校园。
1: 是这样。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给了一些家长呢，
1: 嗯，
0: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要果断。
1: 哎，要怎么做，
0: 啊，你要果断，
1: 要果断啊！
0: 就是家长你越犹豫越舍不得，孩子越焦虑。
1: 哎呦，这拉扯了。
0: 对对对对对，嗯，哎呀，我孩子舍不得了，我就焦虑了。
1: 啊，
0: 那么你越犹豫。越舍不得，你孩子越焦虑。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果断离开。
1: 嗯，
0: 就是你不用担心。
1: 是
0: 啊，你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狠心。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果断会在孩子心里建立的一个叫确定性。
1: 啊，确定性。
0: 哎哎哎，
1: 确定性。
0: 对对对。另外，这个时候呢，因为幼升小啊，
1: 嗯，
0: 学习这一块应该不算问题啊，没有什么压力，
1: 嗯，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非常重要，
1: 自理能力，
0: 哎，自理，
1: 嗯，
0: 就是不全包办，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上小学嘛，
1: 嗯，
0: 是吧，这个孩子呢他迈向了独立的人生的关键的一步，
1: 嗯嗯，
0: 那么从暑假开始呢，我们要鼓励孩子自行的啊穿衣服啊吃饭呀，
1: 嗯嗯，
0: 整理书包，
1: 是。
0: 家长朋友，直播间的家长朋友，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孩子，
1: 嗯，
0: 家长一定不要帮孩子整理书包，
1: 包办代替，
0: 包办代替。
1: 嗯，
0: 这个时候整理书包啊，上学这个系鞋带啊，
1: 都是他自己的事儿。
0: 哎，对，全是要慢慢的放手。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抽离出来，
1: 嗯，
0: 你还是过度的介入的话，你这个孩子就在一点一点的，他就是在同学当中就被淘汰掉。
1: 哦，
0: 因为什么呢？他是在做事当中完成他的心理成长。
1: 嗯，
0: 你比如说在自己整理书包、整理文具盒、整理本儿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这个时候呢，你看他手在操作，其实他的大脑在思考，心里头在拿捏、在判断怎么样去处理。
1: 嗯嗯，
0: 其实这个过程是形成能力的过程。
1: 是这样。
0: 如果这个时候你家长啊，什么事我都代替的话，
1: 嗯，
0: 那么就反而呢，错失了孩子其能力的形成，
1: 剥夺了哈。
0: 哎，对对对，另外一点呢，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1: 嗯，
0: 作息呢一定要保证孩子的睡眠。
1: 嗯，
0: 啊，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嘛，
1: 嗯，
0: 所以保证每晚上10个小时的睡眠。
1: 嗯，
0: 按时睡觉，按时起床。
1: 嗯，
0: 啊，把孩子这个身体养得壮壮的，
1: 嗯，
0: 眼睛亮亮的啊，这个很关键。
1: 哎，这个作息是很重要的。
0: 哎，对，完了呢，
1: 嗯，
0: 另外还有呢，加强一些阅读，
1: 嗯，
0: 啊，回家后呢。拿出时间亲子共读啊，
1: 嗯，
0: 带着孩子阅读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运动啊，完了鼓励孩子适当的开始要做一些家务了，
1: 嗯，
0: 哎，七岁的孩子是可以做家务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
1: 哎，
0: 让孩子慢慢的适应，
1: 哎，
0: 因为你孩子在劳动，在做家务，在劳动当中，
1: 嗯，
0: 他会促进他的身心发育的，
1: 没错，没错，
0: 哎，这样使他呢入学更容易适应，
1: 哎，你要使用你的孩子哈，越用孩子越有出息哈，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那我们刚刚说了哈，这是对于家长这个具体，如果说他焦虑了怎么办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具体对于孩子哭 哭闹不想上学怎么办？那如果说这些方法你都教了李老师，但是他还很焦虑的话怎么办呢？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你家长很焦虑，对吧？那么这个家长呢，就是你要把你的焦虑情绪要管理好了，
1: 因为你这个无形当中会传递给孩子。
0: 对对。

0: 这个情绪其实是就像感冒一样会传染的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的行为方式、说话的模式，
1: 是
0: 无形当中你都会传递给这个家庭。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家长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要问你焦虑的是什么。
0: 嗯，
1: 你要问你自己焦虑的是什么，
0: 是是，嗯，
1: 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如果你家长特别焦虑，知道吧，
0: 嗯，
1: 那么你带不好娃，
0: 哎，是的，
1: 就是说有一个算一个啊，你看我这个假期呢，
0: 嗯，
1: 就是做了一些个家长的一些这个心理的方面的辅导，
0: 嗯，
1: 啊，就是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的后面一定有一个焦虑的父母，
0: 嗯，是的，是
1: 这样，对，所以你要想保证你的孩子能够用一种轻松的心态，
0: 嗯嗯，
1: 其实我常讲哈，孩子学习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心理动力，
0: 嗯，
1: 第一个动力是什么呢？他能够自主，
0: 嗯，
1: 啊，就是我在学业上我能够自己掌控，
0: 是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也是很多家长
1: 自主自主
0: 希望的，
1: 啊，对, 对，
0: 嗯，
1: 自主感，
0: 自主。
1: 那你要希望孩子呢在学习上自主的话，这里首先一点，你敢放手。
0: 嗯，放手，
1: 你敢放手，
0: 嗯，
1: 对，你就像我培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0: 嗯，
1: 啊，这个当年呢就是还是放学了，他我就会问了，我就但是有一个习惯会养成，就是回家先写作业，
0: 嗯，
1: 写完作业之后，
0: 嗯，
1: 完了咱们再吃饭，
0: 嗯，
1: 哎，所以他回家呢就是不大点啊，就七岁嘛，
0: 嗯，
1: 七八岁的孩子，
0: 嗯，
1: 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啊，把小坐到学习桌跟前，
0: 嗯，
1: 把小书包一扔，完了马上就打开书包写作业，
0: 嗯，
1: 这个过程我就不参与了，
0: 嗯，都是他自己负责，
1: 全给他自己参与，
0: 嗯，
1: 让他自己去拿捏去处理，
0: 嗯，
1: 哎，完了呢，他知道不写完咱不吃饭。所以你饿咱也要坚持先把作业写完，
0: 哎，就养成好习惯了，
1: 对，用这个饥饿来推动他自己抓紧时间写，
0: 嗯，对对呀，啊，这个饥饿感是很好 的,
1: 啊，很好的
0: 这个计时器
1: 啊对对对对，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他自己能掌控学习，
0: 嗯，
1: 千万不要是父母坐在身边啊，你这个写错了，你这个写歪了，完了父母给检查，有的孩子呢就是啥呢，一补回来，妈妈这个怎么写，
0: 是的，是的，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写的对不对，
0: 嗯，
1: 其实你这个时候家长你不带着觉知，
0: 嗯，
1: 你如果介入进去，
0: 嗯，
1: 这个孩子学习永远他也站不起来。
0: 哎呀，真是真是。
1: 所以一定要培养他的自主感。
0: 嗯。
1: 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在学习上呢，除了自主感，第二点呢，就是培养他在学习当中的那种愉悦感。
0: 啊，愉悦。
1: 就是学习是一个很快乐的事儿。
0: 嗯嗯嗯。
1: 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你这个幼升小的孩，幼升小的家长，就是你如果要辅导孩子，
0: 嗯，
1: 你先觉察你的情绪。
0: 嗯。
1: 如果你是轻松的、愉悦的。对吧，你跟孩子互动是轻松愉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心里头他是安全的，
0: 嗯，
1: 我们知道深度的学习一定是有人的潜意识参与的，
0: 嗯，
1: 如果你家长能够跟孩子在探讨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很愉悦的，
0: 嗯，
1: 啊，你是微笑着跟孩子带着说笑讨论问题，
0: 嗯 嗯,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容易建立起学习兴趣，
0: 嗯，学习兴趣，
1: 啊，我们知道兴趣的后面的底层它是一定有个情绪，
0: 是
1: 那个情绪是一份喜悦的情绪，
0: 嗯, 嗯，
1: 哎，所以如果你家长呢在辅导孩子的时候，那一看说别的小孩啊数学都考了100分99分，你家孩子打90，
0: 嗯，
1: 你就焦虑，你就生气了，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你回家再辅导孩子，来把这个10道口算题做出来啊，不做出来你不能吃饭，
0: 看你再错一道
1: 的，啊，我看你再
0: 错
1: 一道的，
0: 罚你
1: 10道，完了，你是明玉好像有经验啊，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指导孩子，就是加重了孩子厌学，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越这么指导孩子呢，就是越不知叫心不知所措，
0: 嗯，
1: 那么就越容易厌学，所以呢，面对在这个阶段的家长，
0: 嗯，
1: 就是我给了家长的指引，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焦虑情绪管理好，
0: 嗯嗯嗯。
1: 那么管理好自己的焦虑呢，首先有这么几点，第一点，你焦虑的是什么，
0: 嗯，问一下自己，
1: 对，
0: 嗯，
1: 第二个，你焦虑后边一定有担心，对不对，
0: 嗯，是的，
1: 那你第二点，你担心的事情一定能发生吗，
0: 嗯，问一下自己啊，
1: 对，
0: 问一下自己，嗯，
1: 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作为自己作为母亲，
0: 嗯
1: 啊，我如何有效的能帮助到孩子使我担心的事情不至于发生，
0: 嗯，
1: 那么有的家长说的，那就给孩子报辅导班吧，
0: 对对对，就外包出去吧，
1: 外包出去，
0: 嗯，我不擅长那就怎么办，交给擅长的人，
1: 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交给别人总是效果不好的，
0: 嗯，
1: 一定是你家长自我状态的调整，
0: 嗯，
1: 就是我啊如何把我的这部分情绪管理好，
0: 嗯，
1: 所以你这个呢，我刚才所谈的这几个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去想到一个刚入学的孩子，就是他成绩五六十分又能怎么样？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哎，因为他并不代表着未来的十二年他就是差生。
0: 对，
1: 我说的对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这个点上，是我们家长要把自己情绪管理好。
0: 嗯，那还想请教李老师哈，是作为这个节目主持人的一个私货问题哈，因为这个我女儿现在处于这个小学的高年级了。
1: 小学高年级。
0: 对，就是五年级了。那五六年级的孩子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呢？这是刚才这个小这个幼小的这个
1: 衔接。五六年级还没到衔接。
0: 啊，对对对，
1: 还没到出那个咱讲的
0: 是、
1: 这个。
0: 但
1: 是
0: 呢，通过您刚刚的这个解答，我觉得我已经犯了很多错误了，犯了很多错误了。
1: 好吧，
0: 嗯、
1: 那么五六年级哈、嗯，那就讲一讲这个阶段的孩子特点吧，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那么五六年级的这个阶段呢，是孩子人际交往开始，这个叫人际交往圈开始向外扩大了。
0: 嗯。
1: 就是五六年级还天天黏着妈妈、黏着爸爸的孩子，到了初中必有麻烦。
0: 嗯，
1: 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啊，我可以在节目间负责任的说。
0: 嗯嗯，
1: 五六年级的孩子应该是有朋友，他的人际交往开始往外走的。所以五六年级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非常重要。
0: 嗯嗯，
1: 这是一个点。第二点呢，五六年级的知识呢，他已经就是说开始就是初中的知识，在五六年级已经开始渗入进来了。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发展孩子的能力非常重要。
0: 嗯、
1: 你看，第一个是人际关系，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能力。那么五六年级的孩子呢，就是我想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讲，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八十多分，我碰到过这样的家长。
0: 嗯 嗯，
1: 就是五六年级孩子，如果你的孩子经常性的考试在八十多分、七十多分了、
0: 嗯，
1: 这孩子注定到初中跟不上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啊！百分之百啊，跟不上的。
0: 嗯 嗯，
1: 所以你五六年级的孩子，你要想在初中，尤其在初二起来，
0: 嗯，
1: 那么你五六年级，因为你初二它是一个分水岭，
0: 是的，
1: 初二是一个分水岭，就是你这孩子将来能不能去重点高中，在初二这一年就看出来了。
0: 嗯嗯嗯。
1: 所以你五六年级的孩子呢，你语文、数学、英语这样的学科。啊，不可以低于啊九十二三分。
0: 嗯，不能低于
1: 不能低于九十二三分、
0: 嗯嗯。
1: 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把孩子这个成绩呢要死死的抓住。
0: 嗯。
1: 那么光抓住成绩不够，你还要看他这个成绩后面的那些能力。
0: 嗯。
1: 你比如说在小学阶段呢，你五六年级的孩子，你数学应用题啥都出来了。
0: 嗯。
1: 图形分析，你比如说面积的求法、
0: 嗯、
1: 周长的计算、
0: 嗯、
1: 阴影面积的求法。
0: 是。
1: 在这个时候，图形分析，你包括应用题。啊，你包括鸡兔同笼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形成的问题对吧，容积
0: 植树问题、
1: 植树问题、
0: 嗯、
1: 完了容积的问题、
0: 嗯嗯、
1: 对吧，大约有十二三种这个应用题、
0: 嗯嗯、
1: 哈，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理解能力很重要了、嗯、就是分析理解能力。
0: 嗯，
1: 好，数学当中的分析理解能力取决于哪，取决于语文
0: 阅读
1: 语文。所以你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
0: 嗯，
1: 那么培养孩子阅读能力，我就教给直播间的家长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0: 好啊好啊，
1: 对、
0: 哎、
1: 你比如说你回家你跟孩子就是亲子共读哈、
0: 嗯嗯、
1: 你比如说他小学课文，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拿出一句话，
0: 嗯，
1: 哎，完了你就问说，姑娘，这句话他说的是啥意思？
0: 哦，就这样跟他互动。
1: 互动。
0: 嗯。
1: 你哪怕你看电视剧。
0: 嗯。
1: 对吧？完了那个，主人公在这里面说了一个潜台词。
0: 嗯，让他说一下。
1: 直接问这句话啥意思？
0: 啊、哦，哎，这个方法好哎。
1: 对。完了，那孩子不明白啥意思、
0: 嗯，
1: 把这句话写下来，给他干啥？就是按照语法啊，主问宾定状补给他分段、
0: 嗯、
1: 你别给他讲以往，因为他太小。
0: 对。
1: 你告诉他这个是啥意思？
0: 嗯嗯嗯，
1: 一定要加强词汇积累。
0: 嗯，词汇的积累。
1: 哎，对对对，小学阶段的字词积累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你这部分呢，一定要加强字词积累。
0: 嗯，
1: 你这部分的积累给到了。
0: 嗯，
1: 那么他在数学应用题的阅读上，
0: 嗯，
1: 他就能够很容易理解。
0: 是的。
1: 所以呢，若干年前呀、啊，有一所高中啊，这个校长呢看到了这个高一的孩子的整个理科成绩偏弱、
0: 哦、
1: 啊，后来校长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早晨呢增加语文晨读、
0: 哦、
1: 语文晨读就是增加孩子对啊文章的理解、
0: 嗯、
1: 啊字词语段的理解、
0: 嗯、
1: 这部分理解很重要。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想学好理科，语文一定要学好。
0: 对对对，
1: 哎，他们是相关的、
0: 嗯、
1: 他们是相关的。
0: 嗯， 嗯，
1: 所以呢，你五六年级的孩子，刚才我谈的第一个点就是说教孩子如何学会人际交往。
0: 哎，交朋友啊。
1: 交朋友。
0: 嗯嗯，
1: 交朋友。啊，第二点呢，就是 发展孩子的重要的核心
0: 能力、
1: 哎、啊，完了他的成绩呢不能太低，语数英啊，不能低于九十二三分、
0: 嗯。
1: 完了第三个点呢，就是这个时候加强孩子的自信，
0: 嗯，
1: 因为你孩子这个时候。

0: 就是自我价值感，他的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他的自信、自我价值感，将奠定了他在初中阶段能不能站起来。
1: 啊，
0: 现在有很多呢，因为我这边在接触的大量青少年的心理辅导的时候，有很多小女孩，
1: 嗯，
0: 到了初中之后就上不了学，啊，完了初一上不了学或初二上不了学了。
1: 这什么原因呢？
0: 天天的憋屈憋屈，总是说啊，我老师看不，老师看不起我了，
1: 哦，
0: 啊，同学呢就是说又嫌弃我了。
1: 这种小情绪特别多哈。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因为他不自信。
1: 嗯。
0: 他不自信，
1: 嗯，
0: 那种自信的自我价值感高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你们别人对我无所谓，
1: 对，他的自主性很强，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常讲，如果说把一个人内在啊做一个容器，如果你这个孩子自我价值感，他的自信心啊做成了自我价值感满分是100分，别人诋毁他就在他这里拿走10分，
1: 嗯，
0: 他也满满，他也不会在意，
1: 哎，对，
0: 如果孩子这个自我价值感假如看成是一个容器的话，
1: 嗯嗯，
0: 他这里头只有20分，
1: 那拿走了10分，
0: 别人拿走10分，
1: 全部了，感觉像是
0: 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是零的话，
1: 嗯，
0: 这个人连活下去的动力都没有了。
1: 是这样，是这样，说的太对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在这个点上啊，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
1: 嗯，
0: 这样咱们就梳理出来了。
1: 哎。
0: 一个是培养孩子良好的人际关系，
1: 嗯，
0: 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高价值感，
1: 是，
0: 第三个是培养孩子的能力，
1: 嗯，
0: 哎，完了语数外各科呢成绩不能低于93分，
1: 对，
0: 哎，对对
1: 对，
0: 说偶尔一次低的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发现他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我们及时查漏补缺，把他这个能力啊给他补上来，
1: 哎，
0: 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
1: 没错没错，那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哈，
0: 哎，
1: 这个倾囊相授哈，给我们的这个幼升小的小朋友以及这个小学的高年级的家长们的一些指引吧哈。那所以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哈，家长稳了，这咱孩子也就稳了哈。
0: 是。
1: 最好的适应呢，是让孩子知道家呢永远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养育呢是一场慢慢放手的旅程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在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25分真快哈，朋友们再见。哎，
2: 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金针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

0: 750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4: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接下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新学年基础教育迈出提质新步伐，初秋九月，又一个新学期如期而至，朗朗书声再次回响在校园、教学楼里、操场上，处处可见学生们朝气蓬勃的身影。随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逐步落地，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课堂教学、特色办学、评价改革等领域推出新举措，科学教育做中学，走进实操场景，一校一品特色办学持续深化，作业与考核要求不断去虚向实，今天的中小学校园一派新气象。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一门名为《红领巾治理荒漠》的综合实践课程已经开展了三年。小学低年级学生观察沙漠动植物，小学高年级学生开展沙质土壤保水的对照实验，初中生设计黄河水质监测和荒漠化治理方案。科学教育如何聚焦真实问题？康巴什区选择了一条结合地方特色的实践路径。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从今年九月起，全国的小学、初中都将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该行动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我们要明确为何做，解决在哪儿做，理清做什么，让教育更科学，让科学教育启智润心。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是北京市科学高中建设校，他们将一加一加 N 理念融入教育全流程，打造了匠技天工三维课程体系。目前学校已开设科技类课程40余门，建成13个科技创客专室和一座科技楼，天文台、机器人教室、木工专室等全部面向学生开放。小学阶段的科学教育更贴近生活场景，密云区第四小学以科技融创教研组为核心，整合科学、信息科技、综合实践、劳动等学科，分年级推进航空航天主题探究。

项目，学校打通编程学习、创意物化成果参赛的链条，形成编程思维加科学探究加工程实践加创意表达的复合型学习体验。在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科学教育做中学也正在成为课堂常态。上海多所初中结合社区生态治理需求，将雨水回收系统设计作为探究项目，学生分组测量降雨量，绘制地形图纸，搭建实物模型，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综合运用物理、数学、地理等多学科知识。广州市天河区一批小学升级校园科学实验室、人工智能、机器人、3D 打印等实践课程覆盖更多学生，科学课堂的实践性、趣味性显著提升。以前科学课就是老师讲，学生背，现在孩子们自己动手做实验、搞研究，眼睛里都闪着光。围绕特色办学，一校一品内涵发展，在落实国家课程要求的基础上，各校结合地域资源、办学传统，打造特色育人项目，一校一品的办学格局逐步显现。欢迎尝一尝安神助眠踏实茶，它由三克炒酸枣仁、四克莲子、四克百合调和而成，效果特别好。在北京市东少渠镇中学小学举办的中医数学文化节上，一个个小掌柜拿着中医茶饮，热情地向大家介绍着，这些飘着中药香的饮品都是学生们在中医药实践活动中制作的。东少渠镇中心小学是一所典型的山区学校，山里到处都是中草药，这是独有的教育资源，把传统文化和科学探究结合起来，孩子既学了知识，也增进了对家乡的认同。校长孙娟介绍，学校联合密云中医院马进工作室专家团队，依托本地随处可见的中草药，开发建设跨学科特色课程，低年级开设身边本草大发现、我的草本观察日记，学生通过观察触摸把草本的奥秘写进日记里，中年级开展本草小实验，探秘草本的奇妙特性，在对比探究中学习科学方法，高年级进行中医药科创项目，用现代科学视角解读传统医药智慧。北京市密云区新农村小学的科学教育特色藏在一张张普通的瓦楞纸里，学校开发纸立方创新力课程群，以瓦楞纸为媒介，融合数学、科学、劳动、美术等多学科知识，启发学生设计制作发电风车、太空站模型等三维结构的作品。一张瓦楞纸看起来普通，里面却藏着几何、力学、工程学的知识，孩子亲手设计、制作、迭代的过程，就是跨学科学习的过程。作为全国航空特色校，校长还聘请了航天专家担任科学副校长，每月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进校园开展讲座，把航天梦种进孩子的心里。在河北保定莲池区，多所学校各展所长，有的深耕气象科普，有的依托农场开展生命科学探究。四川富顺岱寺镇中心小学的泥运课堂上，学生们采集田间泥土，用泥塑刻画田埂间的农作场景。浙江兰溪赤溪中心学校立足荷花小镇，开设荷花主题美育工坊，用绘画、烧钵表现荷花的文化意蕴。河南红山实验小学把航模做成乡村校名片，操场之上常有学生调试模型、试飞滑翔机。各地深耕一校一品，立足地域资源，办学传统，打造特色名片，昔日千校一面的格局正在被打破。
小升初家长如何在抢跑与成长间找平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预制娃再次成为家长之间的热议话题。是否应该抢跑报班，让父母面临两难选择？小初衔接究竟需要如何准备？各种补习能否真正帮助孩子？日前，多位初中教师及教育专家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孩子的认知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小初衔接并非简单的知识衔接，更重要的是孩子综合能力的养成，提前适应更高的学习节奏与强度，开学后才能更快地适应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提前储备下的隐性负担。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地理、生物、历史，每科都有作业，而且还有必做、选做、多选一、多选二等不同的任务。孩子升入海淀区一所优质中学，原以为可以松口气的张先生，却因为孩子的暑假作业犯了难，仅打印作业要求就用了32页的 A4 纸。从形式来看，除了常规习题和七年级新课预习，还有英文歌词、台词摘抄、趣味英语配音、主题手抄报、户外参观实践、短视频拍摄、自学打卡等十余种形式。张先生告诉北京报记者，他理解学校希望孩子在假期保持学习状态，提前适应初中学习方式的初衷，但真正执行起来，一些实践类、创意类作业的隐性成本却不低。例如，生物学科要求观鸟、观察植物，地理、道德与法治学科要求走访城市地标、博物馆等，并完成调研记录。工作日家长都要上班，只能挤周末时间带孩子完成。张先生说，有家长为了完成实践要求，一个周末密集走访了5-6家博物馆。在张先生看来，作业形式过于繁杂，还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孩子会优先挑简单的作业做，复杂的实践任务就容易拖延甚至敷衍。原本用于帮助孩子平稳过渡的暑假作业，有时反而让家庭陷入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家长害怕掉队，被动抢跑。比暑假作业更让家长纠结的是，要不要提前学习初中知识。孩子即将升入西城区某中学的陈女士坦言，自己啊，原本并不希望孩子过早进入预制的节奏，但看到周围不少孩子已经开始提前学习，她最终还是在暑假给孩子报了数学衔接班。如果大家都在学，你完全不学，会不会最后吃亏的是孩子？陈女士说，她的女儿此前没有系统参加竞赛类培训，直到6年级才开始追赶，因此面对初中阶段的学习压力，她更担心孩子跟不上。这种心态在不少家长中并不鲜见。同样是孩子即将升入西城区某中学的王先生，今年暑假给儿子报了数学、英语2个衔接班，每个班各10天，其中英语主要学习初中的阶段词汇，数学则提前接触2次根式运算、几何等内容。王先生告诉北京报记者，报班是听了高年级家长的建议，身边大部分孩子都在暑期提前学，如果不报班，他担心孩子到了初一跟不上。在王先生看来，预制娃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家长很多时候并不是主动想卷，而是在现实环境中寻找一种安全感。我们努力在预制娃和正常娃之间找平衡。这个暑假，王先生除了给孩子报衔接班，也特意安排了自然探索研学活动，带孩子去贵州观天眼、探溶洞，希望这种亲近大自然的方式能培养他的好奇心和探索能力。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均衡发展。衔接的本质是回归能力培养。焦虑之外，一些家长也开始重新思考，小初衔接究竟应该衔接什么？
陈女士认为，比起单纯提前学习多少知识，孩子能否建立新的学习习惯，保持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同样重要。暑假期间，她带孩子参观博物馆、遗址，希望通过真实场景帮助孩子理解历史。站在遗址现场和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完全不是一个感受。通州二中初一年级的主任宁帅人。

认为小初衔接并不是简单的知识衔接，更重要的是综合能力的衔接。小学与初中的学业要求、学习模式差异比较明显。宁帅说，进入初中后，学生需要逐步具备时间自主规划。

注的不只是孩子提前学了多少初中知识，还要帮助孩子逐渐适应初中的学习方式，比如自主安排学习任务、合理分配时间、提炼学习重点，以及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尝试解决。宁帅介绍，初中阶段布置暑假作业，核心目的是巩固小学基础知识，拓展课外阅读，培养学习习惯，为进入初中做好知识和心理准备。暑期两个月完全脱离学习，不接触书本是不可取的。他认为，适度的学习状态有助于学生平稳完成过渡。对于预习，宁帅并不完全否定，他认为适度预习是小初衔接阶段可以进行的学习任务，例如语文学科可以将部分必备内容适度前置，利用假期提前熟悉，开学之后再经过课堂系统学习，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记忆。但他强调，适度预习并不等于高强度超前补课，如果孩子在暑期通过大量培训提前掌握学校即将学习的内容，进入课堂后可能产生这些我都会的心理，反而降低课堂的专注度。高强度超前学习还可能会透支学习兴趣，对于基础知识尚未掌握扎实的学生，盲目超前甚至可能造成旧账未清，新账又来。所以他建议家长首先要了解孩子目前的学习状况，再决定是否需要补课，补什么内容，切忌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就盲目跟风。不要把成长变成抢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预制娃成为热词，说明这一现象已经引发家长和社会关注。但从儿童成长规律来看，过度、过早、过量进行知识灌输和训练，并不意味着孩子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领先。人的认知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楚昭辉认为，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内发的过程，需要通过参与丰富多样的活动，在实践中激发潜能，发展能力。当前社会讨论的预制更多集中在提前学习标准化知识，培养方向相对单一，也容易忽视孩子发展的多样性。他还提到了教育领域的三年级现象，一些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超前学习，进入小学一二年级后成绩可能暂时领先，但到了三年级左右，部分孩子的成绩却出现下滑，这说明预制可能会消耗孩子的学习兴趣。那么小初阶段家长究竟应该准备什么？楚昭辉认为，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小学阶段家长可以给予孩子更多亲近自然、参与社会活动与他人交流的机会，进入初中后则要更加关注孩子技能的发展，帮助其发现自身优势和兴趣方向。教育的关键不是让所有孩子沿着同一条路提前竞争，而是发现并支持每个孩子适合的发展方向。大学是亲子关系的新起点，每年九月，当大一新生走进大学校园，很多家长则开始了另一种牵挂。孩子开启人生新阶段的同时，家长同样面临角色定位的现实困惑。孩子上大学了，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提出的明确要求。从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家校协同已从政策倡导走向系统推进。在大学阶段，这一命题不仅具有紧迫性，更承载着深远的育人意义。孩子进入大学，绝非家庭教育的终点，而是亲子关系新阶段的起点。家长需要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角色转换，从管理者变为支持者。这一转换既是对孩子独立人格的尊重，也是对教育规律的内在呼应。家长首先需要正视一个根本性问题：孩子是生命自身绵延

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非父母的私有财产。家长的首要责任便是尊重这个独立生命个体的完整性，尊重其个性、主张、发展方向，乃至与父母迥异的人生道路选择。人生中绝大多数关系都是以聚合为目标，而唯有亲子关系是以离散为归宿。养育子女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他们具备离开父母独立翱翔的能力，去完成生命赋予的使命。高考结束，孩子离家求学，从现实生活层面与父母分开，这时候不少父母容易陷入强烈的分离焦虑，因为多年来他们将父母作为自己最核心的社会角色。孩子一上大学，被需要感迅速消退，自我价值感随之减弱，这正是不少家长送别子女后感到怅然若失、内心空落的深层的缘由。其实啊，家长不必过度的焦虑，也不必沉溺于失落。当孩子进入大学后，会面临多重挑战，此时更需要家长以新的角色参与其中。首先是人际交往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年期是人际交往能力形成的关键期。当孩子进入校园，会结识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在交往中如果遇困难，要学会协商与边界设定。此时家长既不能做放任型，认为孩子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除了经济供给不再过问，也不能做控制型，越俎代庖，替子女摆平一切。正确的做法是鼓励孩子自己去尝试解决问题，主动和同学沟通，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共同寻求解决的路径。当孩子逐步掌握人际交往技巧，便能从容地应对未来职场、婚姻、家庭等更为复杂的关系。其次是恋爱中的困惑与理解。步入大学之后，恋爱成了许多孩子的第一门必修课。家长最常见的困扰往往是看不上孩子选择的另一半。我们习惯用现实的标尺去衡量家庭条件如何，将来能否立足社会，而孩子更多是基于纯粹的情感连结，喜欢就是喜欢。客体关系理论认为，一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往往是其内在人格的投射，反映着深层的情感需求。与其以关心之名行掌控之实，不如尊重子女的情感选择。当孩子在恋爱中遭遇挫折时，家长要做的不是指责说教，而是稳稳地接住，给予拥抱。最后呢，是生涯选择中的放手与信任。高年级阶段，考研、出国、考公、创业等多样选择纷至沓来，压力不仅作用于孩子，也裹挟着家长。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家长希望孩子去完成自身未竟之志，自己未进入顶尖学府就盼着孩子金榜题名，自己未圆留学梦就要求孩子奔赴世界名校，自己未能财富自由就逼迫孩子创业。其实个体的发展动力源于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的内在满足，而非外部压力的驱使。生涯规划是孩子自身成长的选择，不是家长人生目标的替代品。家长需要克制自己的意愿，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判断，相信其有能力走好属于自己的道路。归根结底，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的核心可凝练为三个关键词：边界清晰、情感节制、相爱永恒。边界清晰，也就是家长做好家长的事，孩子做好孩子的事，把焦虑放到背景，把爱和信任放到前景。情感节制，家长要保有自身生活，在孩子离家后可积极培养兴趣爱好，同时引导孩子定期给父母打个电话，这对父母来说是珍贵的情感慰藉。相爱永恒则源于血缘亲情不可割舍的本质，无论争执与分歧如何，家人之间的爱始终存在。为人父母终将学会放手，在牵挂与担心中，祝福孩子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人生，让生命影响生命，让成长陪伴成长，这正是家校协同最温暖、最深邃的底色。

0: 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糖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糖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糖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

0: 济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依托国331这条黄金通道，珲春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走出一条边境地区富民兴边的发展新路。
1: 图们将制药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药食深加工主业，延伸民俗文旅链条，实现工业生产与特色旅游双轮驱动，双向赋能。
0: 文化胜境清凉福地，吉林六顶山避暑休闲新体验入选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据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还有一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初秋的珲春大地一派蓬勃美景，依托331国道这条黄金通道，珲春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走出一条边境地区富民兴边的发展新路。今天播出国331系列报道第二篇，珲春览三国风情，品帝王蟹香，边境文旅赋能兴边富民。依山傍江，临江近海，331国道如一条玉带蜿蜒串起延边边境线上的山水风光与振兴生机。在珲春房川，这条公路依村而过，临江铺展，登上房川龙虎阁，饱览三国风光，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2: 这里呢是位于珲春房川的龙虎阁上，在我身后啊，一眼望三国。我在这里的这个打卡墙前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留念。现在在龙虎阁上，清风徐来，一眼望三国的景象一览无余，很多游客都汇聚到这里。
0: 清风浩荡，图们将奔涌东去，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饱览边境风光的同时，更将家国情怀镌刻心间。河北游客邢启辰。
3: 这里曾经被割让了出去，但是在吴大铖将军的激烈抗争下，依旧是收复了这片领土。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为祖国奉献出我们的青春。
0: 从龙虎阁俯瞰而下，房川村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朝鲜族特色民居焕然一新。当地村民借势边境文旅热潮，将农家小院改造成特色民宿，把生态风光转化为增收门路，让边境小村活力迸发。告别龙虎阁的雄阔风光，沿着国331折返市区，夜幕下的珲春又升腾起另一番热闹。网红新地标谢谢里主题街区灯火通明，海鲜披零加工餐饮文旅体验融为一体，夜间经济正悄然点燃。依托珲春口岸的区位优势，这里打造出全链条海鲜产业，成为拉动消费丰富业态的重要载体。珲春海鲜市场负责人李小鹏。
4: 每天早上我们会安排专人在6点多钟就开门。

0: 门了，有一些回家自驾的，还有一些呢这边选购完我们给他代寄啊，然后再发货。
1: 一楼市场内，鱼池清透，俄罗斯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章鳌、五爪、长白山松茸和特色山珍整齐陈列，客流持续攀升，补货频频，市场热度节节高涨。市场内人潮涌动，楼上山海食集融合餐厅锅气升腾，长白山山珍与深海海味在此相逢，南北烹饪技法跨界碰撞，一蟹多吃，十余种口味，全天候呈现火热消费场景。珲春蟹蟹里山海食集经理邱岩：
2: 因为帝王蟹是我们珲春城市的一个地标，我也想通过这种多元化的餐饮方式，能让更多的游客，南方的游客能了解我们珲春，能通过帝王蟹作为媒介的话，让更多世界上的人能了解我们珲春。
1: 平价鲜活，味美价优，珲春帝王蟹的名声不胫而走，引得天南海北的食客专程奔赴。内蒙古包头游客马鑫：
3: 比较觉得性价比啊，各方面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吃，我还要来这珲春，只要有时间还要来珲春。
1: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一路风光，一路产业，一路生机。国331不仅是延边的风景线，更是兴边富民的振兴线。从房川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从蟹蟹里海鲜经济激活夜间消费，珲春以文素旅，以旅兴商，持续释放边境区位优势与生态资源优势，让边境风景变为振兴前景，让特色产业托起群众幸福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丁一、张建峰报道。
4: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四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围绕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相关规定，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明确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政方针和重点任务，从制度上、法律上支持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兴则民族兴，发展稳则民心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法律各项规定，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高质量实施，保障和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今年以来，图们江制药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药食深加工主业，延伸民俗文旅链条，探索出二产加工增值、三产文旅引流的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工业生产与特色旅游双轮驱动、双向赋能。走进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玉米须子茶生产车间，标准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通过无菌灌装、密封封装等自动化流程，全程严控生产标准，把控产品品质，最终加工而成的玉米须子茶色泽通透，经过包装分拣后即将销往海内外市场。作为企业深加工领域的明星产品，这款特色饮品凭借天然健康的优势，成为企业拓宽市场、增收创效的核心品类之一。多年来，企业深耕中药材与食品深加工领域，配套建成中药材饮片、人参制品、口服液、特色饮料等全品类加工生产线，研发推出红参饮料、直菊子浆等多款特色饮品，手握20余项专利商标。年初以来，

0: 公司积极参与全国各类行业展销，持续拓宽国内国际销售渠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研发新品，拓展代工业务，企业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公司新开发了一些代工的客户，利用这些代工的客户，然后把我们的整个产量和产值也提升了一些，基本上比去年的同期上涨了5%左右。原先代工的企业呢，也持续稳定的在推进，特别是在出口和国内玉米须子茶等这些健康饮品的这个销售过程中，也是开拓了很多其他的市场。
0: 不止于工业生产，企业深耕三产融合赛道，倾力打造省3A 级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园区馆藏万余件书画、奇石、木雕级朝鲜族民俗藏品，实景还原朝鲜族传统生活场景，配套特色咖啡馆、儿童游乐、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集文化展示、民俗体验、休闲康养于一体的文旅载体，完整构建起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实现工业生产与特色旅游双轮驱动，双向赋能。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1: 以旅游促生产，然后拿生产补旅游，这么一个方式，一二三产的充分融合，把我们的产品以这个门票赠送的形式，让游客充分地感受到我们产品的好处，然后形成复购，这样也能够激发我们二产的生产。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日前，在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中，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全国共45个案例入选，其中文化胜境清凉福地吉林六顶山避暑休闲新体验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案例。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是国家5A 级景区，这里夏季平均气温22度，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浓度可达每立方米2万以上，是一处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氧吧，清凉康养福地。景区重点打造的滨水新业态盛莲左岸，汇集绿皮火车体验、森林露营、十二花船、林间露园等特色体验项目，融生态避暑、亲水休闲与文旅消费于一体，成为游客纳凉休闲的核心打卡点位。景区还把古筝展演、汉服体验、诗词雅集等特色内容融入避暑休闲场景，日间开设森林徒步、盛莲湖游船、浮茶品鉴等禅意避暑体验项目，夜间打造消夏艺术节、光影喷泉秀、河灯祈福等丰富多彩的消夏夜游产品，打造全天候游玩体验。景区还联动周边温泉酒店、亲子乐园等文旅资源，推出避暑康养加温泉度假加亲子游乐系列套餐，聚力打造区域避暑休闲文旅生态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近日，河东市头道镇一名八旬老人独自修缮自家平房屋顶瓦片时，不慎被困屋顶边缘，悬空滞留近一小时。老人体力耗尽，摇摇欲坠，随时有坠落风险。周边群众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看到高龄老人蜷缩在屋顶边缘，身心俱疲，神情惶恐，双腿不停发抖。现场救援人员迅速研判救援方案，通知河东市公安局头道派出所民警到场协同开展救援。大家相互搭手，密切配合，一步一挪，护送老人从屋顶平安回到地面。经现场查看，老人并未受伤，只是受到惊吓。救援人员协助家属妥善安置老人，同时提醒家属做好日常照料看护，尽量避免高龄老人独自登高作业，严防意外发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今后

0: 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3888，83503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0:30。
6: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设置的专题节目。
7: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柜台。
8: 利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9: 严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质选。
5: 健康有道，幸福有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帆话健康，我是一帆。过去啊，民间在立秋的时节呢，有一个贴秋膘的习俗，很多的老年朋友呢都觉得，哎，夏天瘦了，那就
10: 不像过去一样不能暴饮暴食大鱼大肉。我们加上现在末伏刚过，老年人的脾胃经过一夏天的一个消耗，功能是比较弱的。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高脂肪、高热、高蛋白的食物，脾胃就根本就受不了。反而会导致这个脾胃壅滞，以后郁而化火，容易上火。比如说血压不稳定血脂升高啊，甚至是血糖升高，也很容易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也是对秋天入秋以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5: 那就是不是说我们一入秋了就可以开始补了？
10: 对。
5: 那我们刚才说，就是现在补其实不太提倡用这个大鱼大肉来补哈。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来补呢？
10: 其实真正的贴秋膘，我们应该是平补，应该是轻补。在这儿我推荐一个美食，就是黄金枸杞鸭肉汤。就是鸭肉呢偏性凉，我们能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非常适合防秋燥的一个食材。再加上黄金十克、枸杞十克加入到这个鸭汤里，能明补肝益肾、健脾润肺。这道汤呢，我们清淡不油腻，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滋养益液，比单纯的我们吃红烧肉啊、炖排骨啊这样的健康的很多。
5: 那鸭肉确实是很健康哈，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禁忌，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适合吗？
10: 当然不是。鸭肉呢，我们性偏凉，所以呢，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不能随意吃。如果平时容易拉肚子啊、怕凉的这些患者的话，如果鸭肉使用过多的话，会这些症状会加重的。
5: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呢？
10: 我们替代的话，这种脾胃虚寒的患者可以适当的替代的我们鸡肉。鸡肉呢相对来说偏性会热一些、温一些，这样的话对脾胃还有一个温阳的作用。但是鸡皮会比较阳性过大。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去皮。去皮去内脏。鸡肉本身是还可以的。
5: 那除了肉类，除了我们喝汤之外哈，有没有一些更加简便的方法？比如说有没有代茶饮也可以介绍给老年朋友呢？
10: 有的。这个代茶饮就是党参红枣茶。我们党参呢十克左右，红枣呢1到2个。党参呢相对来说味平，性比较温，然后对我们健脾和胃有很大的作用。大枣呢固护胃气，也是补护中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材。然后这两个我们代茶饮的话，既可以我们补充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虚弱的一个状态，也可以没有那么滋腻，不会上火啊。但是对有的人会问，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能不能吃大枣？但其实大枣那点量是糖尿病的话，不是什么不稳定的情况下是都可以的。

0: 这个茶其实是更加简单的哈，而且是非常好操作的。那也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您不妨来试一试哈。那除了我们饮食，其实还有一个方面我们老年朋友也应该注意，就是情绪的调节，是吧？
1: 是的，我们秋季的话，我们悲凉的气氛会比较多，我们五脏也是跟五个气那个氛围是有关系的，五个心情是有关系的。这个秋季的话，我们是悲凉气氛比较多，所以秋天的话，肃杀之气比较多。以前古代说秋后问斩，其实只有在这个时候在执行一些杀伐果断的事情啊，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悲凉感啊。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避免一些看一些悲情的东西，或者看一些书籍啊，这种过度流泪的感情用度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欢快的一些音乐呀，或者是一些喜剧呀，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心情会有帮助。再一个，适当的一些接触人，可以一些大家欢快的环境下待着的话，我们这个肃杀之气会减少。
0: 那看来这还是需要我们老年朋友自己来调整的哈。那申主任有没有一些这个小的方法，咱们可以自己，比如说通过一些按摩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小技巧啊，让咱们自己能够把心情更舒畅一些呢？
1: 可以的。这个有一个顺气的一个穴位，我们在我们胸前，就是俩乳头中线的这个部位，我们叫膻中穴。这个穴位呢，我们既有顺气降逆的作用，平时的时候也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轻轻的按揉3到5次，然后反复的1分钟之内反复的这么按揉的话，也可以达到一个顺气降逆对秋天这种肃杀之气还有一些淤堵的情况下都有很大的帮助。
0: 那这个可不可以比如说心情不好了，然后就自按一会儿呢？
1: 可以的。这个我们就是说，比如说肝郁气滞，我今天生气了，我今天不高兴了，也可以按，我们也有一定的疏肝解郁的作用。
0: 好，我们刚才说这个心情好了，那可能脾胃就好了。那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在想立秋的时候又开始可以运动了哈。那有没有哪些运动更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立秋的时候来完成呢？
1: 我们可以选择很多运动，但其中的运动我们会推荐一些柔软的运动，比如说拔蛋举，特别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一式，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脾胃的功能。然后或进这个运动可以进行30分钟，它不受刮风下雨，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可以天气好的话在外边做也都可以。我们出一点微微的汗为主，不要大汗淋漓。这个老年人特别忌这个大汗淋漓，这样的话我们会容易受风受凉。然后一定要做好保暖和防撞滑的一个准备，因为老年人的骨质是比较疏松的，一旦摔倒了就比较麻烦了。
0: 那您刚才介绍这个动作，它是这个八段锦当中的其中一个动作吗？
1: 对，一个是。
0: 那我们是只是做这一式就可以了吗？
1: 不是，八段锦是一个整套非常完整的一个养生功法，以前叫气功，我们就开玩笑啊。但是如果说老人体力有限的话，我们会推荐这个调理脾胃虚单举和两手托天理三焦。
0: 好，那非常感谢申主任的介绍哈。那我们也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已经记住了哈，这个贴秋膘呢就是切记大鱼大肉轻补平补啊才是最关键的。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迎来夏秋交替的最后的冲刺，如何通过运动和穴位来巩固健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新奇迹。

0: 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京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柜台。
1: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0: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之选。
2: 健康有道，幸福有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帆话健康，我是一帆。不知不觉呢，经过前几期的健康科普，相信很多的老年朋友对于初秋的健康调理有了新的认知。俗话说夏练三伏，秋练收尾，那在夏秋彻底交替之际呢，我们在运动日常保健上还有哪些收尾的工作要做呢？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主任来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您好，申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申主任啊，上一期呢咱们是讲到了秋季运动呢要微微出汗，但是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虽然知道要运动，也知道微微出汗，可是呢一到秋天的时候啊，关节呀可能就肩周啊等等就不太舒服了。那这种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运动的时候会有一些疲惫感，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哈，那您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3: 就是说运动当然是好的，但是运动不当的话反伤我们正气，因为这个汗也是微微出汗为主，如果是过度劳累或者是幅度比较大或者是过度激烈的运动的话，我们的汗液会大汗，大汗的话我们气随汗出，就是说我们的气也会受损伤，老年人本身气血就没那么旺，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因为运动过当耗松耗气耗津液的话，反而恢复起来会更难，然后因为运动而反而伤气伤阳伤水伤筋的话，有点得不偿失了。
2: 我们就适得其反了。
3: 对，应该适当的运动强度是非常有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比较推荐一些柔软的缓和的一些运动。
2: 那说到这个运动，其实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申主任，针对我们老年朋友在秋季的一些运动，您还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提示，就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安全禁忌呢？
3: 对于运动我们有几个安全禁忌。首先呢，我们切忌空腹运动。因为很多老人一起来就早晨出去运动了。因为第一个是空腹运动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因为老年人本身吃食是比较少的，所以

0: 对心脑血管的刺激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说运动之前一定要适当的简单的一个吃点食物，也不要过饱，过饱的话也不好的。
1: 嗯，那就是我们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能够空腹哈。另外很多的老年朋友就习惯了，这可能天还没亮，然后呢空着肚子就到公园啊，或者是到小区外面啊去来锻炼，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也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哈，您可以随身的带一块糖，或者咱们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去运动哈。这是第一项这个禁忌。那第二项禁忌呢？
0: 啊，第二项禁忌就是我们清晨出去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碰到雾霾天气或者雾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运动呢，这个时候就得注意了，不要去迎着这个天气去运动。
1: 嗯，
0: 一个呢，我们雾霾本身对我们肺是有影响的，就是因为里面有有害的颗粒物质啊，会吸入到肺以后，对我们肺功能是有影响的。第二个，从雾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安全问题。
1: 嗯，
0: 如果是你选择的走路运动，雾特别大的时候，安全交通安全也是一个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运动以后出汗了，当然我们也需要补充这个水分。
1: 嗯
0: 啊，但这个时候如果喝凉饮的话，特别是秋天的话，一个是对心脑血管的负担会增加，就是一旦凉的进去以后，血管会收缩。
1: 嗯，
0: 再一个对脾胃的阳气的损伤，就是我们三伏天的这个阳气的损伤是，强调的一个阳气损伤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来说第二个禁忌呢，我们不饮雾不贪凉。
1: 嗯，好，这个是我们的三个禁忌哈。第一个呢就是不空腹，然后呢不饮雾不贪凉。那除了这几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禁忌呢？
0: 我们再说的话，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切忌盲目的要求过度的拉伸。
1: 嗯
0: 啊，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本身是发硬发紧的状态，我们应该要适当的拉伸，不能大幅度的拉伸。老年人的关节本身就比较松弛和退化，加上骨质疏松，强制拉伸的话会导致关节撕裂或者是关节不稳。
1: 嗯，
0: 练习一个柔性的一些练习是对老年人是更友善的。
1: 嗯，就是不能着急哈。那在这几项的这个禁忌方面哈，相信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那您只要注意好这几项，其实是给我们的运动上了四道的保险哈。那申主任刚才说到这个拉伸了，可能现在很多人非常注重这个拉伸哈，但是呢又会想到说，我们在运动之前是不是也应该先做热身，然后结束之后再做这个拉伸，这个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顺序，然后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是的，这个热身运动是很必要的。我们来说秋季的话，天气偏低偏凉。嗯，啊，我们肌肉和这个关节是比较僵硬的，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做一些5分钟的一个关节预热是很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我们颈部的缓缓转动啊，我们肩部的前后环绕啊，还有就是腰部的左右那个扭转呢， 膝关节的一个转动，这些运动呢，从幅度呢从小到大慢慢的进行一个预热，这样的话我们对接下来的一个正式运动，一个呢防止是一个突然的一个损伤，再一个就是对刚才来说过度拉伸呢，这个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1: 那申主任，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哈，有没有一个这个黄金穴位可以这个在换季的时候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呢？可以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元气给固住，让我们更好的来度过这个秋天呢？
0: 我们在这儿推荐一个穴位叫关元穴。
1: 嗯，
0: 是我们肚脐下四横指，就是每个人的横指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是说横指的话，这叫三寸。
1: 嗯，
0: 三寸下，这指在三寸下这个部位。嗯，我们叫关元穴，它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固护我们的正气，然后也能保养我们的阳气，还有这样的作用。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手掌顺时针的一个抽入，然后慢慢的让它有一个微热感就可以。
1: 嗯，
0: 这个可以在每次做1到2分钟，可以3到5组都可以每天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也固护我们的肾气，固护我们的阳气。
1: 嗯，那这个方法应该也是比较简单的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会比较喜欢做一些这个艾灸。
0: 嗯，
1: 那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也比较合适呢？
0: 可以的，就是穴位按摩和艾灸都有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一些利弊。
1: 嗯，
0: 穴位按摩呢简单方便，但是呢它的功效可能没有艾灸那么强。
1: 嗯，
0: 但是艾灸呢也比较温阳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比如说皮肤敏感呢，
1: 嗯，
0: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要使用艾灸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
1: 嗯，
0: 艾灸有一个风险，
1: 温度
0: 对烫伤。
1: 嗯，对
0: 烫伤以后有点得不偿失。

0: 了，这个方面大家应该要高度重视。
1: 好，那非常感谢申主任的介绍哈。那外链金股防跌倒，内岸官员固元气，那非常感谢申主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哈。那健康养生啊是一辈子的事儿，那希望呢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顺应天时，吃对动对，心情美。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会。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的诊断并且对症治疗。

杜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杜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济泰中医找杜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杜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杜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杜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杜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杜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杜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杜院长看诊。每天早上，济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杜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杜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除了沉僵，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

0: 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了，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 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地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 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地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3步骤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苏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苏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 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 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
5: 听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孙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我得和大家说一说了，那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的专项补贴呀，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了。现在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报名电话400-6161870，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补四虚不仅仅是补寿命，你四虚补得越早就越能远离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嘛，我们楼下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儿。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的保安老赵，平时跟我见面还点头呢啊，那今早6点多钟上楼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眼前发黑，直接从这个楼梯啊就滚下去了，当场昏迷。那同事啊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结果就是面部这块缝了20多针嘛，整整一上午啊都没能苏醒。而导致他这次突然昏倒根本原因呢，哎，既不是低血糖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磕碰，最后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是突发性的脑供血不足急性发作，也叫小中风 TIA。 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呀，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多么普遍呢，也不咋严重啊，他怎么还会严重到摔伤昏迷呢？接下来呀我要讲的内容咱们大家伙呢得静下心来啊，你听我讲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我讲的呀都是保命的道理。哎，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啊，也是为了避免家人遭遇到意外啊，更是为了避免咱们子女呢在医院承受那些煎熬。说到脑供血不足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它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那对于20-30岁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啊只是有点眩晕呐、头疼迷糊啊，啊严重点的有点这个恶心呕吐啊，吃点什么活血药啊，休息休息这个脑供血不足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40岁的人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出现脑供血不足就不是小毛病了，它可能会引发像血压升高啊，甚至是低血压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去解决它，它就会往下发展啊，持续性的出现偏头痛、耳鸣啊，出现看东西事物不清，就为接下来的中风埋下隐患了。那如果说呀到了50岁出现脑供血不足，那结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别看说这个40岁和50岁不只差10岁吗，但是它的危害呀却直接增加了75%。因为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且通过这么多年临床发现啊，在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当中，脑供血不足的人群竟然占比高达75%。也就是说10个脑供血不足的人，等他到了50岁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加重，其中75%的人就是得有7.5%啊，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脑梗、腔梗、脑血栓。那脑中风有多么凶险还用我说吗？不用我说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轻则呀半边身子瘫痪啊，嘴角流口水淌哈喇子，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走道呢还得拄着拐让人扶着，重的呢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得靠家人伺候了，哎，自己遭罪不说呀，还拖累老伴拖累孩子。

0: 拖累家庭，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还有更为严重的，有的直接你像脑干的这种缺血，脑干要是出现缺血就中风，死亡率100%。可能很多人就有疑惑了，那为什么脑部缺血就这么容易诱发脑中风呢？哎，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呢，就好比啊，像住在顶楼的居民，那你身体里边的血液像啥呢？就好比像这个自来水啊，那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那个自来水的输水管道啊，但是当种种原因呢，这个水上不去了，那你住在顶楼的居民是不是就没水喝了，最终渴坏了，渴死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供血不足，只会说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什么小毛病，就是脑梗的前兆，中风的隐患。而且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不但会引发脑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老年痴呆啊。西医研究发现，供给大脑的血液啊，就是在这个营养大脑的血液当中，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脑白质，它能主宰人的意识、思维、记忆。当一个人呢长时间脑供血不足，这个脑白质会发生变性，发生萎缩。这就好比啥呢？一个人长期饿肚子啊，营养不良，那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消瘦虚弱。当脑白质长期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啊，出现脑白质变性，出现脑白质萎缩。你看所有的啊，老年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做这个脑 CT 的时候，无一例外啊，都有明显的脑萎缩。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呀，记忆力减退，刚刚做的事儿转头就忘了，思维混乱啊，认知模糊，到了晚期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啊，生活就完全无法自理了。更为可怕的是啊，这种脑神经的损伤一般来讲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啊，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再也没办法呢彻底恢复了。而且临床研究证实啊，脑供血不足的人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要比咱们正常老年人要快2到3倍。也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短短几年就可能从轻微的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了。那以上啊，我讲了这么多，那您还觉得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吗？它所带来的危害呀，每一样都是致命的。那说到这儿啊，不免有人还会问到啊，那孙主任，为什么小小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带来老年痴呆这么大的致命隐患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其实它的核心根源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阴阳气血一步一步的亏虚导致的。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呢，就像推动身体运转、给大脑供能的全套动力燃料一样。你这四样啊，缺哪样都不行。你就比如说气吧，气呀，它有推动的作用，就是推动血液往前走，它得有个动力啊。一旦这个气虚了，就跟这个水泵没电似的啊，压根就没劲儿，说把这血液送在脑袋顶上去。所以你看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经常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啊，浑身也紧邦邦的啊，坐着躺着都犯困。而且气和血啊又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气血亏虚久了，阴阳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气虚呢，它会慢慢的耗掉我们体内的阳气，你血管没有温煦了，血液就走不动啊。而血虚呢，又会慢慢的耗干我们体内的阴液啊，这样导致血管神经又得不到滋养了，那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干干巴巴、发硬变脆，就是我们讲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症状了啊，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眼花啊、记忆力下降， 偏头痛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短暂的脑缺血呀，冠心病啊，包括像这个心梗什么脑梗啊，可能随时而来的啊。等到你阴阳气血大亏之后啊，等到你体内阳气不足，推不动血了，阴虚阳亏，养不住脑髓了，那么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说来就来，你挡你都挡不住啊。所以呢，大家伙啊，要想解决脑供血不足，阻断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啊，我们一定呢要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给它补好了，补足了。那说到四虚同补啊，咱们不得不提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为国字一号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和咱们市面上大家常见的啊那种普通的单一的药品完全不一样。你常见的你常吃的那些药呢，它只能补气啊，或者说只能补血，或者说只能补肾。可大家得知道啊，我们的人体的阴阳气血是紧紧相连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啊。你只补气，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四轮车，你只拽一个轮子，那三个轮子还在这个泥沼当中陷着呢，所以这个车啊根本呢就拽不动，就运转不起来。那我们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啊，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也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人体啊也像一个储水缸啊，那我们的肾精啊脑髓啊就是缸中的水，那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充这个缸中水的源源不断的外边这个活水。如果这个储水缸缸底儿有一个漏洞啊，那你一边补水它那边一边在漏，我们的脑髓就永远永远的也补不满。所以要想血脉通畅，大脑不缺血，我们在补四虚的同时呢还得想办法呀封住精气外泄的这个漏洞。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恰好啊，它靠着两味世间罕见的君药，既能补足我们全身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还能锁住我们体内的精髓的这个漏洞啊，就避免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无端的被消耗掉了。那哪两味君药啊？第一味呢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而且在景岳全书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它是世间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啊。第二位就紫河车，紫河车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讲脑为髓海，当我们肾精不足，脑髓干枯之后啊，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迷惑，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而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化生的产物，它就自带先天本源的这个肾精精血，既能源源不断的化生脑髓滋养我们的脑神经，还能像这个蜜蜂塞似的啊堵住这个脏腑精髓的漏洞，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补进去一分就能把它锁住一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这两味君药啊分工清晰，缺一不可。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全方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紫河车牢牢锁住补进体内的精髓，它们双向配合，可以从根源上切断脑供血不足诱发的脑中风、老年痴呆等等这些病根儿。可是这样的珍稀好药啊，在过去啊，别说寻常百姓用不到，就是历代这个皇室当中啊，据我们查资料啊，也只有慈禧太后老佛爷他同时用到了这两味至宝。清宫医案记载啊，慈禧太后呢在中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供血不足吗？那当年呢清宫的太医也曾经用单位的活血药给这老佛爷呢临时缓解，但是没有办法呀 让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得到痊愈。后来怎么样啊？我们补虚派第十一代传承人，这人叫叶木川啊，叶木川呢就被招入宫了。他手中仅有一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哎，就给这个慈禧太后就给他用上了。同时呢，还搭配上紫河车来填随故园，效果怎么样啊？慈禧老佛爷用上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当天就改善呢，仅仅五天的时间，脑供血不足啊痊愈了。在这之后啊，慈禧也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来补他的阴阳气血，所以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仍然是头脑清明。你像美国那时候有一画家叫卡尔啊，他到中国来见到慈禧太后，以为这个慈禧太后年龄不超过40岁，肌肤细嫩，青丝乌黑，他就有点理解不了。也正因为当初的这个补四虚啊，慈禧呢直至活到74岁，而且晚年啊再也没有犯过脑供血不足。因此啊，不管啥时候啊，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经常头晕眼花，经常眼前发黑，耳鸣啊，脑鸣啊，记忆力减退，那您就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我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完全恢复正常，两副药让您恢复脑供血，让你头脑清醒，四肢有力，耳聪目明，记忆力不衰退，三副药用完让您阴阳气血充盈，让您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远离脑中风，远离老年痴呆。所以说呀，现在补足阴阳气血，您就是补福气，您就是补寿命，更是补我们后半辈子的尊严。那现在呀，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呢还没截止，农村朋友啊可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还仍然可以购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也就是说原来您花1块钱，现在呢2毛钱就够，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限20人，大家一旦错过，你再想拿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啊，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问诊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 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孙主任。
2: 哎，你好，你好啊。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
1: 哎，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国家专利补齐方，
2: 嗯，
1: 医保报销随。

0: 行啊，可以给你退啊，但是你要是那么退的话你不合适的啊，你可以这么办啊，再买一副的话加在一起不就这三副药了吗？三副药你都可以按照80%来报了，而且就相当于你后买这副药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哎，并且还能给你退回来8000多块钱，你这么算账不就合适的吗？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
0: 嗯嗯，
1: 哎，有这医保给报销，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那个吃药的压力啊。
0: 嗯，
1: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0: 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要感谢呢，感谢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好啊，毕竟这部分钱呢，由这个专项补贴给我们承担了。
1: 哎呀，这是谢国家哈，但真的也得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1: 说要不是你，就我们就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药。
0: 嗯嗯，是的。
1: 嗯，我是哈20来年就是老胃病。
0: 嗯嗯，
1: 这10多年呢，我这是一口凉水我都不敢喝呀。
0: 嗯，
1: 就一口硬的水果都不敢吃。
0: 嗯，
1: 凉饭哈不敢入口，哎，就是多吃一口哈这胃就胀啊。
0: 嗯嗯，
1: 少吃一口吧还胃疼，也就是有的时候反酸呐，烧心呐，哎呀，这嗓子眼儿啊，火辣辣的。
0: 嗯，
1: 8-9年前吧，
0: 嗯，
1: 就我哈瘦的可厉害了。嗯，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查个血糖看看。
0: 嗯，
1: 哎呀，这一查，你说餐前啊血糖是13.8。
0: 哎呦，这已经得了糖尿病了，这是啊。
1: 对呀，降糖药哈，就开始一顿不落的吃啊。
0: 嗯。你看这个胃病患者啊，早早晚晚都会引起糖尿病的。为啥这么讲啊？胃啊是腐熟食物的，脾是管啥的呢？管运化的呀。你脾胃不好，有老胃病啊，你几十年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功能啊都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造成啥呢？造成我们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胃病患者一定年龄之后啊，几乎都会得上糖尿病，而且这个拖久了这病呢，还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阴阳气血，啊，所以你这个吃多少降糖药，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这个阴阳亏虚的问题啊，相当于掩耳盗铃，啊，治标不治本，而且糖尿病大虚之症，你不去补虚就是隔靴搔痒的。
1: 哎呀，确实是，我就听您说哈，补虚。就是补那个阴阳气血，
0: 对，没错。
1: 哎，啊，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哎呀，我就赶紧用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用上之后哈，哎，我就发现这药太管事儿了。
0: 怎么管事儿的？
1: 我也就吃了能有个10多天那样吧。
0: 嗯。
1: 哎，我就发现这胃口越来越好了。
0: 嗯嗯。
1: 吃完哈，这胃呀不像过去那么疼。哎，也就是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劲儿，
0: 嗯，
1: 哎，更不烧心了，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餐前血糖好像就降到了8-9那个样了。
0: 嗯，那您这个说明啥呀？说明四虚是你的病根儿啊，阴阳气血补上来，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了。再一个呢，你如果能坚持补四虚，你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你这个并发症啥的，慢慢都会跟着好起来啊。
1: 哎呀，您说的哈太对了。
0: 嗯，
1: 就是原先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哎，就是总有那个小黑点儿。看手机哈，我都得那个调整到最大号字体。
0: 嗯，
1: 哎呀，还得就是凑那个手机跟前儿啊，我才能看见。
0: 嗯，
1: 真的，一点我都不夸张，就过马路啊，看个红灯啊，那绿灯啊，都发虚的。
0: 嗯，
1: 哎，我就不敢自己过马路，我都是搁跟前站着看看别人，就别人过了我也赶紧一起走。
0: 嗯嗯，
1: 啊，自从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
0: 嗯，
1: 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而且哈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哎，肝开窍于目，那我们通过呀这个补气血阴阳啊，你的肝血充盈了，能够滋养眼睛了，当然视力就提高了，当然你就看得清晰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你说还有我这个胳膊哈。
0: 嗯，
1: 哎，就以前哈就是抓心挠肝的刺挠啊，
0: 就是那皮肤瘙痒呗。
1: 哎，对对对，
0: 跟那糖尿病也有关系。
1: 哦，
0: 嗯，
1: 你晚上哈就是根本

0: 就睡不好啊。哎，
1: 嗯、
0: 你说现在哈一点也不痒了。
1: 嗯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但您是看病的那个老师，我跟您讲哈、啊。
1: 嗯。
0: 就是我以前那个尿道口啊，这也老发痒。
1: 啊、哦。
0: 哎，你说坐个板凳啊，这走个路啊，哎呀，都磨得可难受了。
1: 嗯嗯。
0: 嗯，现在就是都没事儿了。
1: 这个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
0: 啊、
1: 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多么重要，是不是啊？
0: 哎呀，太重要了。
1: 嗯嗯，
0: 那个我哈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早上起来哈这手啊、
1: 嗯、
0: 这转不紧呐、
1: 啊、嗯，
0: 哎呀，这穿个袜子哈我都穿不上去啊，赶个下雨天天气凉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呀这个腿呀、啊、沉呐、啊、抬不起来。
1: 嗯，
0: 哎，你说前段时间这不天天下雨吗？
1: 对对对。
0: 哎、
1: 啊，
0: 我这腿也挺好，哎、
1: 嗯、
0: 感觉啊走路也轻快，觉得哈、啊、到我的岁数我是能吃能走，抬腿就撩啊，哎，我就可知足了。
1: 知足了是不是、
0: 哎、知足知足。
1: 嗯，
0: 我现在哈是吃完两副药了，就是想哈趁着现在医保报销，就想再定一副。
1: 对，再定一副吧啊、
0: 嗯、
1: 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等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气足血盈，你阴平阳闭，你精满神旺，我们就可以摘掉糖尿病这个老帽子了啊。
0: 嗯，
1: 行，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因为咱每天报名就20个名额嘛，而且随时结束，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0: 嗯，好好好、
1: 哎、
0: 真是太感谢孙主任了。哎，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1: 哎，好，
0: 再见啊孙主任。
1: 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啊，你好孙主任、
1: 哎、
3: 就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啊，这现在哈、啊、就有个事儿，哎，也不知道咋整了，
1: 嗯，
3: 就是想求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哎呀，这求可谈不上，咱们之间不用见外啊，因为我做医生的嘛，本来就该为病人排忧解难的。
3: 先谢谢你了，
1: 你不客气 啊，嗯，
3: 孙主任，就是我是上个月查出这个肺结节，这个报告单呢，现在我在手里拿着呢。
1: 那你把报告单您给我念一下，好吧？
3: 好好好，这上面写的是主病灶这个大小有个1.5公分的这一个结节，还有就是有个3-4个像米粒啊粒度大小的那种小结节，
1: 那就多发结节呗、
3: 啊、
1: 是不是啊？
3: 对。
1: 然后这个大夫说这个边界情况怎么样？
3: 他说这个边界还算规整吧。
1: 啊
3: 这个是说是良性的概率大啊，不用这个立刻手术、
1: 啊，
3: 大夫说就先回家定期复查，说等这个结节大了以后，他说需要再开刀，再做手术。
1: 哦，是这样。
3: 哦，
1: 那您什么想法啊？您跟我说说。
3: 对，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嘛，因为这不是查出有一个大的结节，当时就不是就直接给切了嘛？才过去几年，这咋又长出来一个大的啊？说是还附带了几个那个小的，我就合计着这次这切了。那以后再长着咋整呀？这也不能一直总切嘛。
1: 对、
3: 啊、
1: 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
3: 但是说你说不切吧也害怕啊，你说这身体长个东西这也害怕有啥变故嘛。
1: 对，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3: 啊、
1: 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结节啊是安全的，哪怕说这个恶变的概率是1%，那如果说落在你自个儿头上那就不是1%了，那就对你来讲是100%啊。
3: 嗯、
1: 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啊，不管是结节、增生、息肉、囊肿、包块啊，我们统一把这叫啥呢？叫增甲积聚。那么这些增甲积聚，包括你这个结节呢，就像啊阴暗潮湿的树根底下长的那个毒蘑菇似的，啊，你回忆一下啊，你看那些干爽的向阳的地方，它能长那些什么毒蘑菇、狗尿苔吗？都不能啊，只有常年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3: 嗯，
1: 哎，所以你为啥老反复长这些结节？就是你体内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啊，你出现了这个阴阳气血的大亏。你像《景岳全书》当中啊讲过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

0: 劫，劫则哀啊。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肾精亏虚的这个一些症状？你是不是肾也不太好？
1: 对，是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检查出来有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这个后腰啊，就是一直酸不了几的那种疼，在那儿站一会儿啊，这就站不住。
0: 嗯
1: 啊，你说排尿的时候还哩哩啦啦的，
0: 尿不干净，
1: 尿不干净。
0: 哎，
1: 啊，还老想去，有的时候出门吧，这是找不到厕所。哎，这还没等这个脱裤呢，可能就撒出来点，这裤衩子上了都。
0: 嗯嗯，
1: 啊，啥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摸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睾丸吧，都是凉的，都是。
0: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啊，肺属金，肾属水。哎，你肺都不好了，自然就不能金水相生了，啊，所以你肺不好的人，你看这肾都不好，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肾虚的症状。肾和膀胱相表里，那你肾虚了，这个膀胱呢不能固摄这个尿液了，就好像那个阀门坏了，所以排尿就出现问题了吧？腰为肾之府，哎，肾阳像啥？像一团火。那你现在肾阳不足了，所以腰眼也凉。啊，包括这个睾丸呢，生殖器摸上都冰凉的，是不是啊？而且你肾不好啊，我跟你讲，你肝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中医讲肝肾同源呢。
1: 对对对，哎，您说的太对了，妈，我就着急解决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
0: 妈，
1: 也都忘说了，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有五六年了，
0: 嗯，
1: 啊，最高都达到过160，这一直也吃药着呢，啊。
0: 嗯，你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吃再多的药也没啥用，
1: 啊，
0: 您只需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
1: 嗯，
0: 虚生百病，你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阴阳气血是我们人的根本啊，五脏六腑的运转，你全靠它撑着呀。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当务之急，赶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的二代原研药。而且它选用的是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可以大补阴阳气血。你的情况啊，坚持能吃满三副药就够。这三副药您吃完了，您阴阳气血补足了，不管是您之前的这个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好啊，还是这个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也好、高血压也好，您这些病啊都能治好的啊。
1: 好好好，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些问题三副药这都能给我治好，
0: 没有任何问题。我老孙呢，从来不说大话。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肺结节吗？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吃完三副药，你再去复查，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嗯，
1: 啊，孙主任，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606所的杜桂枝介绍的。他就是这个肺结节吃了你这个药给治好了。
0: 嗯
1: 啊，那不是说用这个医保本就直接能给买这个药吗？
0: 对，没错啊，您现在呢拿着医保本呢，咱们直接就买这三副。
1: 嗯，
0: 买三副啊，医保上这块能给您报销80%，而且今天尽量就把这名报上啊，因为说不准明天这医保报销没准都就结束了啊，所以要想用的话就赶紧报名，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行，
0: 哎，
1: 那我跟你说完话，我就去报。哎呀，这给我治好我这个病以后，给你送个锦旗，谢谢孙主任了啊。
0: 哎，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

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

0: 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3: 5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4: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10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5: 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个半个小时啊，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4: 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6: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7: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ing. 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
3: 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从明天起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隔夜逆回购是今年六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银行机构而言，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全长约86公里，起自雄安城际站，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便捷换乘。近期黑龙江漠河市最低温度已经降至零度以下，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预计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2: 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明察暗访，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等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
3: 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
9: 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10: 你们三 C 是过了吗？
11: 我没有过三 C 的。
10: 这款是过三 C 吗？
11: 这款就没过。
10: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
11: 那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对一下。
9: 在另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虽然印有三 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
12: 你有三 C 证书吗？
13: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能说是套用。如果你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9: 在中山市古镇一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三 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建材是此次质量督查检查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公司，督查组专家检查了该企业混凝土饰块的制配环节。在养护室工作记录中，记者看到最近一周的温湿度都有记录，其中湿度大多在95%以上。然而检查时发现湿度根本达不到记录上显示的水平。
14: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15: 到不了。
14: 那你这个显示怎么回事啊？
15: 看那个公司的，刚开门出事就是流失了，
14: 它就流失，它在显示啊。
9: 在追问之下，该企业人员承认，养护室湿度控制设备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14: 现在湿度已经低于这个要求了，它怎么不工作呢？
15: 这个前星期四的时候啊，小风扇坏了。
14: 你今天不是记了吗？你今天这几天你们人都在记温湿度呀，是吧？你这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9: 水泥作为混凝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胶凝材料，自身的水化硬化过程对环境湿度极为敏感，在混凝土构建成型后的养护阶段必须对环境湿度进行精准调控。截至记者发稿时，潍坊市涵亭区住建局已开始组织该公司进行整改。
2: 更多详细情况请收看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搜救人员已前往客轮失联最后已知位置展开搜寻。 据总台记者向中国驻印尼使馆了解，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失联或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

0: 和指挥控制中心。
1: 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2: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学之长。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黎谈判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但近期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号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

0: 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邀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天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决赛。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她也将在下周正式登上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萨巴伦卡则无缘美网三连冠。
1: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长江首城，敌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东、广西、海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海南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呢，在西南多地阴雨持续。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那么这两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但是北方多地昼夜温差超过10度，注意添衣保暖。北京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银川14到28度，榆林11到24度，渭南17到28度，咸阳16到28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6到29度，南充19到23度，乐山18到23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3到19度，曲靖13到23度，晋城14到28度，邯郸17到31度，鹤壁16到31度，安庆22到31度，襄阳20到28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中雨，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

0: 连连源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上回书说到，铜头王催马上阵，手中铜棍，呜呜，盖马三棍，常遇春颤枪接驾相还，雪马过来无又一棍。常遇春想别去，别光看你的，该看我的了。要看常遇春的，他该倒霉了。俩人二马错蹬，蹬颤枪磨。常遇春猛然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嗨，扎，从软肋着扑就进去，枪头子进一半儿。哎呀，把个铜头王疼的当当当当扔了棍啊！干嘛？他抱住枪杆疼啊！啊，耶和还有点劲儿呢啊！这么功夫，铁头王着急了，哎呀，拍马摇棍上了，哎呀，气死我也招打呀！呜，他来个金风未动残弦绝，暗算无常死不知，在背后呜就给一棍。这边枪没拔出来，后边棍来了。常遇春急了一闪身，一下呜打空了，打空了。他想收招，怎奈力气用太猛了，身子往前一拾，这么功夫。常遇春一想，快点吧，这个手啊还拿着枪，探背膀从背后，慌了，抽出18节大将钢鞭呢。是不是这样吗？还打呜，打在后脑勺上，当时打个脑浆迸裂，花红脑损，四下崩流，铁头王哭啾张落马下死了。收起钢鞭，这个手这才往外拔枪。这哥四个一路前往，官兵哗，当时就乱了，说5000人呢，5万也不行啊。为什么？别忘了，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将官往这一站，当兵的才有胆儿。可当将官就一个人往这站着，光杆司令没有兵，他不威风，所以得有人前呼后拥围着他，没人围着没意思。将官一死，当兵的谁玩命啊？哗，往旁边一撤。另外，港口举子也不是吃素的，你别看打金头王铜头王不行啊，要杀当兵的那一个不顶16个呀，劈哧扑哧，很快杀着血胡同，哗就过去了。哎，大家看，行，老妥妥第6条绝无忌被常遇春给破了。再往前去过菜市口，可就到张义门了，说的可都是北京的事儿啊。离张义门还有2箭地，出了城门那再说下一步。哪知道刚到张义门上，号炮连天，人滑马炸，到咚咚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紧跟着有人高喊，杀呀拿呀，别让这些反叛跑啦。从各个胡同口跑出无数官军，把道路封个死死的。再想过，你长翅膀往上飞吧，不然门都死。紧跟着，无数大旗在空中飘摆，任标旗分为左右，正当中一杆大道旗，大道旗高3丈，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周围是黑火焰白月光，正中间斗大的驼子，有4杆任标旗呀。第一杆厨师冠德胜，第二杆到老不失机，第三杆 天下无敌手。

0: 自感威震四华泥。
1: 你说他口气大不大，狂不狂啊？
0: 出师一贯得胜，到老也不失机，天下无敌手，没遇着个敌手威震四华夷。那就是说我往这一站，什么蒙人、汉人、南人、陕么人都不行，威震四华夷。
1: 左右两员大将蛮子海鸭还有白云托，前边有人给扛着刀，
0: 七脚下一员大将年过七旬的，好像搬走的苍龙掉脸的猛虎一般，头戴五龙珍珠冠，满脑绒球，迎门高拉十三曲簪缨啊，黄金墨萼二龙斗宝，搂海带密密麻麻定的金钉卡得紧绷绷，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线卡金边，上绣青云龙，肩搭花狐裘，脑后狮脊翎，身穿大叶龟背黄金锁子连环甲，判甲丝绦九股凝成，飞舞战裙遮住马面，龙头凤尾的战靴牢扎在蹬，胯下一匹铁腿紫花牛，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穿山跳涧，如踏平地，敢说追风赶日啊！谁？正是大元朝兵马大元帅掌朝太师坨坨呀，北国的武圣人呐、啊。这个家伙可了不得，港口举子一看个坨字，再看看这人，哇，退出有半剑地，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呐、啊。完了，我们活不了了，老坨坨挡我们的去路，这还好得了吗？得了，非死这不可，明天的今日是我们的周年。那位说了，坨坨怎么来得这么快？书中暗表，在五科场内，常玉春丢斗丝龙袍，大闹彩山殿，所有人都下了暗道。老坨坨挺自信，别看两条绝户计失败了，第一，我叫他们互相残杀，结果一个也没死；第二，三杯毒药酒常玉春没喝，不怕，因为在这五科场里边有暗雷，我把他们崩死，四门红衣大炮把他们炸死，所以在皇宫里静听佳音，哪知道炮也响了，雷也炸了，军卒爆，没伤多少港口举子，没伤几个。哎呀，坨坨觉得奇怪呀、啊，怪了，这两条计都是我得意的大弟子徐达安排的，难道他做了手脚？旁边有人呢，给徐达解围，谁呢？也是坨坨的徒弟，叫白云托。师父啊，我看常玉春上彩山殿的时候，戳枪拴马，大枪进去三尺多，事后那匹马撒了包催，可能是把火鸟啊泡湿了才没炸，看来是天意呀、啊。嗯，啊，难道元朝真的当面？这大炮怎么事？报，在五科场里有个胡二法官叫胡大海，人称水龙神，他大摆神牛阵，破了红衣大炮，没伤着港口举子。哎呀，不要紧，我还有三千人，我派朱亮祖在那接杀，一会儿报，朱亮祖败在胡大海手，好了，一会儿报，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全部阵亡啊啊！哎呀，气死我了！凭老夫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六十余年，没碰对手，难道说败在这帮娃娃手？来呀，给我备马抬刀，我要亲自交战！就这么号炮连天，他紧跟着从暗道上来，
1: 跨战马来到了张义门前，挡住去路，一看眼前这帮人呢，呵，这帮赶考举子跟那小老虎一样，妥妥眼珠都红了。有这帮人在，我大元江山休矣呀！今天老夫喝出命不要，也把他们挡在张义门。抬刀，有人把刀给送过来，往前一递，他提刀在手，手擎九凤朝阳刀，哪个来呀？常遇春想，都说妥妥厉害，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今天试试跟他分个高低，论个上下。想着，嘿，妥妥，俺常遇春打完了，马往前去。胡大海一看，
2: 老六别去，二哥干嘛？
3: 哎，
4: 还用你吗？
3: 不就是老妥妥吗？二哥我去。常春心的话别人要不知道啊，还行，我还不知道你呀，你的两下子，二哥呀，你能行吗？哎，
1: 兄弟，你有大用，你需要这么办，然后那么办，怎么样？我会妥妥，你按我的计策办事，好不好？
3: 好是好，二哥，危险。
1: 哎，没事儿，妥妥个厉害呀！那妥妥这刀是宝刃的，据说是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
3: 没事儿，
1: 二哥俩在，你不知道吗？比妥妥强，你等着。哎，都往后退，没什么事啊，就。再看胡大海，把这斧子往怀里一抱，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是一点不着急。
4: 婆婆一看，呀好，对面来了一个人，没盔没甲，岁数不大，28、29岁，跳下马，身高过丈。
1: 呵，这大脑袋像大西瓜一样溜圆溜圆的，脸蛋子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黑中透亮，亮中透碎，两道扫帚眉，一对窝骨眼，翻鼻孔，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头戴青缎扎巾，迎门高拉三叉刺骨叶，鬓边带朵红绒球，身穿青缎子紧身靠袄，外披找青缎子开场，胯下一匹大肚子蝈蝈红，怀里抱着把斧子，哎，不着急不着慌，眯缝眼睛，不知道他干什么来的。尤其人特点呢，肚子太大，大到什么程度啊？你这么说吧，他把俩手啊这么一拢，够不着自己肚脐眼，就这么大肚子。妥妥糊涂了，这打仗时候他干嘛呀？哎，眼前来者。什么人？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啊？妥妥心的话多新鲜呢，认识我能问吗？啊，你谁？嘿嘿，孤陋寡闻，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是大元朝领兵大帅掌朝太师妥妥，福姓野绿，叫楚才，对不对？
3: 正是老夫。
1: 哎呀，要问我，你先把你的泥丸弓摁住。干什么？我怕我名气太大，我报完名你害怕，嘎巴一声，泥丸弓一开，真魂出窍，可就没命了。不要耍贫嘴，说，我乃江西湖口县人呢。在下姓胡名斌，字大海，别号任城，赛灶王，水龙神呐、啊！
3: 妥妥知道这人，怎么知道的？刚才有人报信说五科场有人破了红衣大炮，谁破的？胡大海。胡二大官掐诀念咒，大摆神牛阵，那个炮
1: 不好使了，就是他。

拜朱亮祖，朱亮祖盖天都督枪法好啊，在我们这儿不说数二三，也在四五六上，要在大元朝排个四五六那就了不得呀。

他把刀啊放下，顺在这儿了，说吧，什么事儿？哎呀，老坨坨呀，别人我不佩服，就佩服你，普天下我最赞成你。你16岁厨艺啊，60年没打过败仗，北国称你为武圣人，所向无敌呀，了不得！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呐，我是真喜欢你。嗯，坨坨挺美，西侠，哎，我的名你也知道吧？再听下文。哎呀，正因为我看你是英雄，所以我特来救你呀。嗯，坨坨糊涂了，救我什么呢？吴大海，你救我什么？什么？老坨坨呀，你要知道啊，你太狂了，你傲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泰山高还有天，海虽深还有底呀，还有高人呢，你懂不懂？你这次把大家骗到京城，我知道是你出的馊主意，你定的10条绝户计，对不对？啊！坨坨吓坏，心想：这胡大海真神了，他怎么知道我定10条绝户计呢？这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最秘密呀！皇上、萨敦、我，还有最亲信的几个皇亲国戚，我的学生，愚者谁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老夫定的妙计？妙计呢？绝乎计，你是绝乎气。怎么样啊？你叫我们弟兄互相残杀，一个人没死。你看现在大家都抱团，多好啊！一块儿揍你。3杯御酒想害死我那兄弟啊？我兄弟能上当吗？我兄弟把御酒给你泼脸上了。现在你可不能说所向无敌呀，你有敌呀？怎么样，眼睛没烧瞎吧？啊，你那红衣大炮，胡二法官给破了。你那个暗雷，嘿嘿，见着胡二法官不响了。你干什么？你在这堵截啊？不行，这里边打棍的人有的是，依我良言相劝，让条道，让我们过去。你积点德，酒后忘不了你。要不然的话，老坨坨，我叫你马前横尸。坨坨一听气坏了，心想我没劝他投降，哦，他叫我放这边走啊，门都没有啊。姓胡的，你不用在我面前抹嘴皮子，你胜了我的9凤朝阳刀，我就把你们放去，胜不了你们一个也不想走，哦，非打不可，那是当然。你们谁过来？嗨，别人不用，就我老胡就好使啊。我说我要伸手把你胜了怎么办？你要胜了老夫，我让条道路放你们出城，你要败了呢，嘿嘿，你挺大方啊。我要败了，看着没有，我身后这7000人全部下马伏绑。哟，坨坨一想，这可够便宜，剩一个都伏绑。好好，既然如此，你撒马过来。别介呀，这我没法和你打，因为你人多我人少。你别看我这么多人呢、啊、这么多人呢、啊、百人百姓，不是一家人，跟你不一样。你身旁就是徒弟徒孙的，还有那些将官那些勇士，我这边一伸手，他们光给我一下子，那个一镖，这个一箭，要暗算我怎么办？咱们讲斗，单打独斗，你敢不敢？一对一，不许人帮忙，那是自然。老夫从来不讲群殴乱战，这是你我交手，他们不能帮忙，我不信。那说完了，你能看得住啊？咱俩交手，那边光就给我一下子，是你有本事呢，是我没能耐呢？嗯，这么办吧。你往那边看，那边一个柴草垛，那是个大空场啊，没人，咱们俩上那儿交战。我告诉我手下人，谁也不许过去，咱俩决一雌雄。胡大海手打

0: 凉棚一看，
1: 不错，
0: 离这有一箭多地呀、啊。这一箭就是射一百步啊，一百步开外，把这边就甩下去了。
1: 行行行，那你告诉那手下人不许帮忙。
0: 好，坨坨呀，挺有智谋。前面我说了，这个人可以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今天要上胡大海的当，老坨坨学马回来了，告诉他徒弟，蛮子海鸭白云托。我告诉你们啊，我和姓胡的交手，单打独斗，决一胜负，你们谁也不许帮忙，老夫就是败了，也不许你们过去，听着没有？不许毁了我的英名。老恩师啊，别听那套，胜者王侯，败者贼，咱们一拥其上把他剁了得了。不不不不，我非看看这个胡大肚子有多大本事不可，我一辈子没碰见过真正敌手，我非会会不可。
1: 好，都不许过去啊！谁要过去，按军法处置。
0: 是，大家想不让过就不过吧，再守着吧。再说坨坨提战马跟着胡大海一前一后来到柴草垛前，这会儿这片空地太大了，地下压得溜平溜平的，两匹马对峙。胡大海说：“哎呀，老头啊，看这岁数啊。”比我爹岁都大呀，我真不好意思打你呀、啊。但是没办法呀，要是我呀就算了，可是那么多人，我不忍心叫他们把命扔在城里。你说一旦死了，抛妻子闪爹娘，太可惜了。老头可别算我欺负你啊，虎儿发光可要伸手了啊。哎，啪，用这个斧子斧转一点马的乌茶骨，这匹马冲过来。胡大海摇着斧子，哎，烧香啊，烧香！此时坨坨拿着九凤朝阳刀也糊涂了，烧香，烧香，往哪烧啊？这马哗也过了，只见坨坨刚想举刀往下剁，哪知胡大海手疾眼快，他把斧子转呐，照定坨坨的马脑袋，哎，烧香。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利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为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

0: 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7: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这里是名医的殿堂，
8: 长期在咱们医馆出诊，一共有100多位北京名老中医。
7: 这里是名药的宝库，
8: 咱们医馆长期在临床中应用的都是北京同行的精优饮片，一共呢有1000多种。
7: 这里更是名方验方的海洋。
8: 我们医馆收录的名方和验方呢，大约有13000多种。
7: 看北京名老中医，用同仁堂精品名药，就到祥康中医馆。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9: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

0: 心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室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室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1: 当绚丽的青春渐渐远行，当我们的步履不再矫健，当我们的容颜不再年轻，慢性疾病开始向我们屡屡进犯，疑难杂症开始对我们肆意逞凶，您该怎么办呢？想想吧，当我们行动不便，只能靠儿女们推来抬去；想想吧，当我们啥也不能吃，只能靠药物维持残生，儿女们该有多么痛苦，子孙们该有多么不幸。要知道我们健在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要知道我们健康是他们大的福分。关注健康，关注中医，跟随滕建国主任找寻疾病源头，理清治病误区，选对人，用对药，重返健康生活。欢迎收听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滕话养生。
2: 最近呢有一篇文章，那么写的是啊住院72天，我卖了2套房，花了130多万，才发现呢人没病没灾，就是啊最大的不动产。那么说的是啊作者的母亲因为呢脑溢血住进了重症啊监护室，在监护室里呢用上了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那么住了72天，卖了2套房，花费呢130多万，最后呢患者啊还是呢走了。那么直到啊面临了生老病死，我们才知道啊健康有多贵。房子啊没了可以呢再买，但健康没了却没法用房子呢来换，这呢就是啊现实。哪怕啊医学技术再发达，你呢再有钱，健康没了就很难再找回来。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总以为啊房子是人生啊大的不动产，为了房子呢可以说拼命呢去赚钱，可是呢没有人呐想过贵的是健康，它呢才是啊人大的不动产。现在呢是年末了，不少人呢开始觉得呀恐慌，觉得呀一年到头好像呢没有啊赚多少钱。但是呢今天呢我想说

如果呀这一年你身体呀健健康康，有一个好的生活作息习惯，那你呢就是啊在赚钱。曾经啊看过这样一个报道，按照啊十年前美国黑市人体呀器官贩卖的价格来看呢，如果呀你无病无痛，脏腑呢无损，就已经啊是个千万呐富翁了。但现在呢很多呀年轻人根本呢就不在乎啊自己的健康呢多值钱，为了一个啊 PPT 可以呢连续呀熬通宵，为了一时方便顿顿呢吃外卖，为了多睡一会儿就一直呢瘫在床上。那么前段时间呢一家啊知名科技企业呢25岁的员工呢猝死了。那么大家呢都说这个啊年轻人呢很优秀，大学呀一毕业他呢就以啊30万的高薪呢进入了这家知名的企业，每天呢都拼命的去工作加班，经常呢加班到凌晨。25岁年薪呢30万，一个呀前途大好的年轻人呢只可惜呀不在了。在年轻的时候呢做什么事情啊能让你受益一生呢，那就是啊饮食有节，作息呢有时，规律啊运动。它不仅呢能让你继续啊握着千万的资产，还能让你呢减少啊不必要的花销。在这个房价如此高，竞争呢如此激烈的时代，每个人呢为了多赚一点钱，多做呀一些事，压缩呢睡眠时间，压缩呀吃饭时间，删去呢运动时间，生活最后啊就剩下了工作。那么在大多时候啊这种啊拼命是有回报的，但是呢代价呢也很呐巨大。老朋友呢也许啊还记得复旦大学的教授于娟在31岁的时候呢患上了乳腺癌。他曾发微博说呀，在生死啊临界点的时候，你呢会发现任何的加班啊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呢这些呀其实呢都是啊浮云。如果呀有时间好好啊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呢给父母亲呐、啊、买双鞋子，不要呢拼命啊去换什么呀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呢在一起蜗居呢也温暖。杀人性命呢是谋杀，透支自己的身体呢也是啊一种犯罪。所以呢往往啊我们在人生中拼得的不只是智商情商，还有呢健商。哈佛大学的教授啊芭芭拉·艾伦瑞克曾扮演呢底层人，做过呢一个啊研究调查，他发现呢与有钱人相比呢，越是啊底层的人越不注重啊健康，他们呢喜欢吃啊各类的垃圾食品，不喜欢呢运动，更没有啊定期啊去做体检的这个习惯。这呢不是因为啊贫富差距导致的一种差距，而是呢这种差距啊加剧了贫富差距、教育差距。因为呢不注重啊健康，底层人的身体呢往往呢更容易啊生病，一旦生病呢就很容易啊倾家荡产。去年呢国务院呢扶贫办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呢46%的贫困户都是呢因为啊生病致贫返贫的。很多人都说呢成功的要素啊就是智商和情商，其实呢除了他们，健商呢也是啊至关重要的。阿里巴巴的高管呢张勇在采访中说过，让他成功的10大因素其中一个呢就是啊睡得好。张勇说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啊睡眠质量好，只要啊躺倒就能够啊睡着，这呢让他在工作中呢更有精力，思维呢更加的活跃。健商高的人呢不仅仅啊身体呢更健康，头脑呢也更加灵活，而这呢也能成为啊人的啊核心竞争力。但是呢每次啊一说到健康，不少人呢就说这分明啊就是啊老年人的生活，让年轻人呢注重健康啊就是呢让他们提前呢过退休生活。其实啊健康与努力呢并不是啊二选一。我呢有一个朋友啊

刘女士，人呢都已经啊45岁了，但看着呢只有啊30岁左右的样子。她说呀，自己呀抗衰的方法就是呢从来呀不熬夜，她生活节奏呢也不慢，自己呢还开了一家公司，每天呢都很忙，不熬夜呀是她生活的一个原则。她可以呢早晨呢4点起床，但坚决呢不熬夜，所以呀维持健康呢并不是一件呐艰难耗时的事情，不过呢就是啊改变一种啊生活方式，不需要你呢一天呐泡在健身房里几个小时，不过呢就是啊多站站多走走，不需要啊你一天只吃呢水煮蔬菜，不过呢就是啊不要油盐糖超标呢就好，更不需要你呢10点呢就上床睡觉，不过呢就是啊别熬到啊凌晨，只要啊你做到了，你呢就会发现身体呀会变好很多。当然了，除了呀各种不注重健康透支身体的人，还有一种人呢明明是很养生，最后呢却养出了一身病，在我们医馆呢就经常啊会遇到啊这样的患者，为了健康呢他们看见呐什么保健品火就买什么，结果因为呢瞎吃，最后啊却吃出了问题。其实呢大可不必，只要啊饮食均衡健康，每天呢都吃蔬菜水果蛋奶肉，身体呢就已经啊有了充足的营养，不需要啊把自己呢当成啊小白鼠拍脑袋瞎补充。除了瞎吃补充剂，还有人呢过度啊运动给肌肉啊关节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在我们医馆呢你经常啊会遇到，在健身房靠着啊一身蛮力啊去锻炼却把自己呢弄伤的人。其实啊健康的生活不需要啊如此的去拼命，每天呢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不要啊偷懒，也不要呢瞎做，有益的事情呢多做点，有害的事情呢克制做，维持身体的健康呢根本呢就不难，实在不行呢就多看看呢或者听听靠谱专业的健康文章或者呀中医讲座。你比如说常听听啊咱们这档走进中医栏目，就能让你啊少走很多的弯路，少花呢很多的钱。大家呢都知道3年前呢79岁的王德顺火了，他呢在国际啊 T 台上走秀，一个人呢活出了好多人几辈子的精彩。当时呢不少人说，要想啊人生充满可能，首先呢你要啊活得足够久，这样你呢才有啊可能实现各种啊不可能的愿望。精彩的人生啊不光光只是啊宽度够宽，还要呢长度啊够长，这样呢你的机会呢才能比别人呐更多。那么我们呢还是啊把话题呢拉回来，文章中啊这位老妈妈住院呢72天，孩子啊卖掉了2套房花了130万，最后呢这位老妈妈呢还是啊走了。这个啊吃钱又吞命的病呢就是啊脑溢血，花上啊100万没能够啊救命，这个病啊比癌症还可怕。可以说啊脑出血是脑科疾病中致死率啊高的一种疾病，一旦呢发病，即使啊应用目前先进完善的治疗手段，仍有啊50%以上的幸存者生活上呢不能够啊完全自理。但是呢这种悲剧呢完全呢可以预防。京城啊名医赵小芳教授提醒咱们大家，脑血管病在发病前呢会有啊下面这10个啊信号，大家呢一定啊要记住，如果出现一定呢要及时啊在家人的陪伴下呢去就医。那么第一呢就是啊剧烈的头痛，这种头痛啊没有明显的诱因，很多人呢开始啊都是断断续续的头痛，但后来呢转化为啊持续性的头痛。第二呢眩晕难受，眩晕程度呢有不同，那么大致为呢突然呢感到天旋地转，站立呢不稳，抬脚呢费力，甚至啊摔倒在地。

0: 上。第三呢，就是一侧呢麻木，很多呀脑溢血发生前呢都会出现呢面部、胳膊、手指的麻木，特别是啊无名指，如果呀同时出现上肢或者下肢的乏力，情况呢就更加危急了。第四条啊，就是眼前呢蒙黑，突然呢一下子眼前呢蒙黑，或者呀一只眼睛出现呢视物不清，看东西呢模糊，甚至啊出现重影，这些呢都是啊疾病的前兆，千万呢不能啊大意。第五条啊，就是舌根发硬，突然呢感觉啊舌头根部呢僵硬，舌头呢膨大，说话呢说不清楚，甚至啊舌头痛，哎，吞咽呢困难。第六条啊，就是经常呢呛咳，哎，在喝水啊或者进食的过程中呢莫名啊出现呛咳，这呢也是啊很多脑溢血的一个先兆。第七条呢，就是啊哈欠呢连天，一些病人呢还介绍他们呢会不分时间地点呢而情不自禁的打哈欠，其实呢这正是啊大脑缺氧的一种征兆。第八呢，就是啊握力下降，也就是啊手臂啊突然失去握力，你比如拿一个东西明显呢感觉呢拿不住了，那么却掉在啊地上，有时候呢还伴有啊讲话说不清楚。第九条啊，就是常流鼻血，如果呀正常流鼻血呢并不可怕，但是啊如果伴有高血压还经常会出现呢流鼻血的症状，就要啊小心了。第十条啊，就是白天嗜睡，一些人呢在脑溢血发病前呢都会出现呢嗜睡的症状，即便呢是在精神良好的白天呢也睡意呢明显，有非常疲惫睡不够的这种感觉。这十个症状里面呢，如果呀你有三个啊就要小心了，最好呢要及时到医院呢进行系统的检查，千万呢大意不得，一旦呢错过治疗就可能啊落下终身的残疾。那么说到这儿啊，如何来避免呢脑出血的发生呢？第一呢，就是啊不要乱服药物，很多人呢把阿司匹林呢当作啊救命三宝之一，拿它来呢预防啊心肌梗塞和脑卒中，甚至认为啊一旦出现呢脑卒中等危急啊情况，一口气啊吃三片能够救急，但它真的呀没有那么神奇。阿司匹林呢是抗血小板药物，能够啊防止血小板聚集，有预防动脉血栓的这种作用。但凡事呢它呀都有两面性，阿司匹林在健康人群中呢不能显著啊降低脑血管病的风险，反而呢会增加呀出血的危险性，因此呢大家务必啊不要擅自服用啊这类药物。第二呢，就是啊要定期做体检，除了呀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还有一种呢叫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啊大脑内的动脉瘤破裂所造成的一种出血。那么研究表明啊35到75岁的人群中呢大概有啊 3.5% 到 7% 的人大脑内呢有动脉瘤，但是啊脑动脉瘤破裂前呢多数啊不会有任何的症状。针对呢这种风险，大家呢可以啊选择到医院通过体检呢来预测将来是否可能啊存在脑溢血的风险。第三呢，就是要做好中医养生。那么因为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明天呢再给大家详细讲解如何呀预防脑出血的发生。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 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

0: 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2: 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是那个李颖大夫的。
1: 啊，是李主任的患者。找李友李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2: 看的是胃病。
1: 啊，胃病啊。
2: 胃糜烂、胃萎缩。啊、
1: 胃糜烂、胃萎缩呀、啊，那这病可危险呐、
2: 啊
1: 啊，一定得抓紧看。
2: 完了，还有脑血管，还有腿疼。
1: 啊，
2: 多了。
1: 啊，腿疼那就不算了，但是啊，那脑血管病是大病啊。
2: 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2: 65了。
1: 65啊。按来说当今社会你这个年龄可以说真不算岁数大呀。 这岁数不大，你这病得的可不小。
2: 对。
1: 通过什么渠道大咱们一般找到李大夫的？
2: 完我就说我的病太多了，完我就说我也说不清，这个上李勇主任那个看看，那摸脉看看吧。我就拿着我的那个检查报告所有的，没漏，我就到那检查李勇大夫，这一摸脉，知道我病全说出来了。我说看吧，我主要是看胃病。完给我说出来，我的病全给我说出来了。说出来那我就看吧。他说我的腿吧，是我这多年了，从高中得的。那个完了，这个腿疼，那个我这腿疼非常严重，就是今年夏天，那个腿冰凉啊，小腿麻肿。完了他李勇一那个我没想看，李勇说的你就不看这腿啊就坏了。完了我一听说坏了，我是个儿脚的严重，我说那也那我说那就看吧。这腿小腿这绑硬绑硬也好年吧，这小腿这一块。完了腿那个那啥脚脖子，那个黄麻炎，就是腿黄麻炎骨刺，哎呀那个风湿那就多年就别说了。我走到夏天我都疼醒了，都不能睡觉。
1: 哎呀，
2: 那那个李勇大夫说的你这不治不行了，你这个病我给你调。他就给我开方啊，开方开老钱了，就是往里查病情的这个方，你的病太多了。就胃炎，就是脑血管，还供血不足，还脑的病，我还有心脏也够呛。开了两个方。两个方开始吃，我腿呀，就是我腿就是干脆就像那个人上外肾似的，这腿一点都不通了。我吃了一天药，你吃了那个一副药，我的腿就变轻了。但是这个两个方哈、啊，这那个第二个方是腿的，头一个方是治胃。心脏，我这心脏吧，睡觉躺不下，还老是一走道就是累的不行，乏力累的不行。完了那个还老饿，吃完饭吃不多少还老饿。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这老饿我这个情况我都没说。这个病我治好了，我一吃了胃还胀，不吃吧还饿，天天三顿饭，吃完饭一口就饿，也不知道啥毛病。饿的就不行啊，天天晚上睡觉就是这个不能平躺，你就得赶忙起来。起来就得下地下转圈，转几圈哈、慢慢走。完了回来再吃点药，就是这能把这个觉能睡上，要不就睡着。完了通过这吃这个药，第一周这个是心脏是变好，走路啥的就不是那么上不来气儿的。挺好。我这个通过吃了十周药，完了就开始那个自己也脚治好了。这个脉这个我自个脚的我不会看呢，我就摸着这跳的也有劲儿了。完了那个大夫李大夫说 就快毕业了。在徐州吃下来就行了，给你吃完药。我说那挺好，我说我自己觉得也差不多的。
1: 哦
2: 那个就脑袋就是拐子吧，就是手吧，我手有点麻，现在这手呢也健好了。手健好了，这腿健好健得挺快。我没成想这身材，我没想这腿。这腿这高中时候得的哈，但是变形了。但这几年就老疼，疼一个季节一季节疼，夏天疼的厉害，夏天就冰凉冰凉，就简直都凉的都不行。完了，我天天搁拔罐子，能管一会儿啊，完自己心理作用也不行。但我寻思没看，李勇也不是治腿的，我寻思呢，也没想治这腿能治好呢。寻思他把我腿给治的，现在走道啥的可以了。哎。不是说是那个一下地呀、啊，那杖，那腿那个就是头几步那根本走不了。现在这腿走到那个那啥了，就是能那啥了，能
1: 利索多了，
2: 能走了，能走了。这个反正那个这么多年的病，你就自己慢慢该吃了五周药，这个完了就不吃了。哎，这个骨头病给我。我治的，我觉得可满意了，挺好，挺好啊！
1: 哎呀，真不错啊！
2: 我一摸脉，哎呀，咔咔咔，全都给我说出来了。然后我就一说，我说那治吧，都说出来了呢。要不我没想治，我就寻思治胃就得了。这些病都治差不多，都治差不多了。完了就吃那个丸药。他给我那个配的丸药，完我就巩固就完事儿了。现在就是说话，你看我说话。不是上不来气儿的，走道也行了，这缓解挺好。
1: 挺好，挺好，
2: 你挺好的呢。
1: 哎呀，老家我也替你高兴啊！哎，人老了怕啥？就怕病啊，是不是？
2: 对。
1: 咱人老了不怕穷，也不怕没房子，就怕有病。
2: 对。
1: 只要身体健康，什么事儿都好办，是不是？
2: 对。
1: 哎呀，现在挺好。你现在咱这个李有李大夫那看这么好啊，一定啥呢？哎，按疗程是不是？刚才说李大夫说你不用吃药了，你好了，你毕业了，哎，那咱们就把药停了。只要他不说让你停药，咱一定啥呢？按疗程去吃，因为这个治病啊，咱们中医来说他讲疗程的，哎，不是说你打一针吃两药说就完事儿了，哎，因为啥？咱们中医他有个收尾，有治疗，有巩固，还有收尾啊，咱一定按着疗程，听大夫话，是不是？哎，不让你吃啥你就千万别吃，不让你干啥你就千万别干，哎，你这病就肯定能好，咱一定就会健康。
2: 那好的，
1: 好的，老人家，祝你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2: 再见，谢谢陈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
0: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4: 嘿，唐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3: 太客气，太客气了啊。你好啊。
4: 哎呀，唐老师，你每天讲的课，我都感觉到真挺辛苦的。哎呀，这家说的老好老好，要么听的吧，可能明白了。
3: 哎呀，那就好啊！如果说大家愿意听，哎，大家能听明白，并且大家能在咱们节目当中受益呀、我就再辛苦点儿也应该的啊。
4: 你讲的那么好啊，我都能听明白，所以你讲特别那啥，还亲切吧？让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一听吧，就是可愿意听了，还都能听明白。
3: 哎呀，那就好、
4: 我都是你的铁粉了，听多少年了，那就特别。我听完之后吧，后来完了我有病，我就到咱们那个医馆去看着了。我就是心脏不好吧，我就找李勇老师看。当时开始吧，没那么严重下，就寻思先不用看了。到后来吧，实在不行了，就我走路吧，我的前胸后背吧，就好像是吧，不敢大喘气似的，完了就疼，前胸后背头疼，就感到前胸吧特别憋的哈。完了就这样就没有劲儿的似的，我一看不行啊，我就天天听了，你就看你就介绍李勇老师看心脏病特别好，我去了，哎呀，确实是李勇老师，真是像你说的那样事儿，你又不用支撑，人家一搭脉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儿，我就在那看，哎呀，吃了第一副药吧哈，好像就进了点儿了，完了吧哈，吃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后来吧哈，就感觉到哈，在前胸吧，在这个心里边。就好像吧，特别敞亮似的，就好像那道吧哈，原来的道吧好像是个小道，完了后来吧，就好像就像大路似的，修成那种柏油吧，就特别宽敞，可舒服了，可舒服那个感觉。我一共去了五次，李勇老师就说了，你不用来了
3: 啊。
4: 我自己也感觉也是，哎呀，就是感觉到前胸后也不疼了，就是。 不疼就不疼啊，感觉到特别宽敞，特别敞面的感觉。像体检那个有点就像憋得慌，走到一块走吧就疼，现在这个。

0: 菊花一点都没有。
1: 啊，
0: 李勇老师真像你说的那样似的哈，名不虚传的，这病看的真好。再有一点吧，到咱们医馆吧，咱们的医术真好，特别好。
1: 嗯，
0: 但人家感觉吧哈，心情特别好似的。完，再加上李勇老师看病也好，完咱们的药也好，就像你说的似的，那真是那个那好药好医生。吃了之后对身体真好，反正我的心脏不好吧，我是在李勇老师那是看好，我现在一到现在我还是看挺长时间了，现在可得劲儿，可舒服了，精神状况也好，真好。还得说你讲座呀，要听了你讲座吧哈，好像一天听不着吧哈，都像缺点啥似的，你讲的特别好。所以说吧，咱们听你讲座吧，就是我都说，我都告诉身边人，你就听那个啥韩老师那讲座，你就听着好，你要有啥毛病你就听哪个老师看得好就找谁看，你真好，药也好，药好，关键人家药好。你在别的地方看吧，是给你看了，但是那药吧我们吃了之后不起作用，咱们这医馆的药真好。
1: 嗯嗯，
0: 哎，真好，真治病。
1: 哎呀，挺好，挺好。哎呀，现在刚才你说的话呀，给我听完之后啊，感受挺深。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病治好之后，特别心脏病这方面解决之后啊，你到外面，你看这阳光咋这么灿烂呢？你看这山水啊，感觉咋这么亲切呢？是不是？哎，这其实啥呢？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话啊，这个病好啊，一身轻啊，精神好啊，身体也轻松啊。就是一旦你要有病啊，浑身难受啊，你瞅人也好，瞅东西好，瞅啥都烦着啊。这是有病人呢、啊、和没病人，他是两种心态，哎，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你刚才说那条啊，非常对。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啊，全国一些名老中医愿来到咱们中医院来出诊的，其实基于很大原因，一是咱们环境，二是咱们服务的宗旨，三是啥呢，就是咱们一定选好药啊，都选精品中药。
0: 对，
1: 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不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吗，名医加名药啊才有好疗效嘛。哎，你医生水平再高再好，你没有好的药材啊不保证的话，你这医生水平再高也是一无是处啊，是不是？就是好药材呀、啊、是保证咱们疗效最关键一个前提。嗯，
0: 就是说吧哈，他吧我之前我也在别的地方看过，但是吃着吧哈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到咱那嘎达我也跟我的朋友旁边说，我说我看好，他们去看都说好。
1: 嗯嗯，哎呀，
0: 咱们这医馆嘛，真是的，那个这药材特别好，咱们那个医生也好，但是你的讲座也好。
1: 啊，
0: 我刚刚听你的讲座，真的，你这讲座吧特别招人，不像别的电台讲。
1: 哎呀，其实咱们这档节目啊，为啥受到咱们老百姓哎这么欢迎呢？其实咱们节目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实在。
0: 哎，真是实在，特别实在。哎，一听就越听越爱听，反正我是每天都听啊。
1: 啊，哎呀，挺好，挺好。哎呀，他你在咱们李大夫那块收获一份健康，也是咱们这个中医院的老听众、老患者，哎，特别啊，你对咱们这个中医院呢、啊、这么推崇，哎，首先感谢啊。其实啊，咱们这个中医啊，就得咱们老百姓都得喜爱，大家都参与，千万不要认为咱们这个中医呢是万郎中，好像一个大病、重病啊、危重啊、危急症啊，好中医解决了，其实不是的。咱们中医第一，它不是慢郎中，针对一些急症还有重病还有一些恶性疾病，咱们中医的疗效都非常好，就是几千年呢、啊、是不是、啊、咱们中国可以说不就靠中医来忽悠咱们老百姓的健康吗？就是中医你看越来呀越被各国家呀欢迎，为什么？就它确实好，第一啥呢，它成本低，第二啥呢，它纯绿色植物，第三呢方法呢啊简单实用，这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照顾子孙的一个好东西。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呀，以前不知道这个你们中医能治疗我的病，我早知道我早来了，我何必花那么多钱张罗病还没治好嘛。其实就是啥呢，咱们有就是当今呢，咱们有很多人在对中医中药这个认识上啊有一些偏差，就是其实这些事儿啊也是跟我这个做节目有直接关系，还是咱们宣传呐、啊、这个力度啊广度深度不够，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一定啊以后要好好办一办，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力度。嗯，
0: 办的够好的了。
1: 嗯，哎呀，行，挺好，挺好。哎，你再让李大夫收获一份健康，也收获一个好心情。哎，祝福你啊！
0: 现在就特别相信咱们医馆，
1: 啊、
0: 我有病人了就上咱们医馆去。
1: 啊，
0: 咱们医馆的人员吧，都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啊，行，好好
0: 好。像那啥似的，像到家似的，相当好。
1: 嗯。
0: 但是吧，这你的讲座也是真深入人心，听着吧，让人听着吧，特别舒服，一听就懂。
1: 行啊，舒服就好，是不是啊？大家愿意听，我也多努力，把咱们节目呢也给越办越好啊，让大家都能通过咱们中医中药收获一份健康啊，挺好，挺好。
0: 咱们医馆的哈，越办越好。
1: 谢谢你对咱们中医院的认可啊，我也代表咱们中医院的全体员工，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哎，
1: 嗯，
0: 谢谢。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哎，
0: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

0: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
2: 哎，童老师，你好，你好。
1: 嗯嗯。
2: 您辛苦了啊。
1: 哎，太客气了啊。
2: 你为这些老字号搭这个平台吧，确实方便了很多这个老年患者。
1: 嗯。
2: 从医德来说，你就是积德了啊。
1: 啊啊，哎呀，过奖过奖
2: 啊。
1: 你
2: 更积德了。
1: 嗯嗯。
2: 另外呢，我看个病，去看个病，给我一个感脚。我现在先说的我的感脚啊。
1: 嗯。
2: 第一，确实布置的特别特别美观，而且很实用，另外挺整齐。
1: 嗯。
2: 另外呢，我在旁边还看了一下抓药的啊。
1: 啊。
2: 抓药的呢，在过去在一些药房抓药的时候吧，就是医生开了处方以后，到药剂师那拿等一分，拿等的分。但咱们这不是。
1: 嗯，
2: 按照所谓那个现在按几颗几颗那么分，
1: 对，
2: 这是最准的。
1: 嗯，
2: 从这一点我特别赞成啊。
1: 嗯嗯，
2: 要医生开处方都是几颗几颗，你用等量分的时候呢，再有经验分，它也有差别。
1: 嗯嗯，对，
2: 所以是药不均衡。
1: 嗯嗯，
2: 咱们这嘎这做的特别好。
1: 嗯，
2: 这是一个。
1: 嗯，
2: 再另外呢，你在讲当中吧，特别对这个后期这个少壮派的这些中医高手，
1: 嗯，
2: 各种特点，
1: 嗯，
2: 所以我就听你的话，根据我的情况，我是一起做病，我就选中了李文老主任
1: 啊，李主任
2: 为什么选中他？
1: 啊、嗯，
2: 你再是说了，他有三大特点，
1: 嗯，对，
2: 我就问你了，因为我一起做病的人吧，自己就不知道说这个病啊到底是在哪儿，根在哪儿，
1: 嗯，
2: 找到理由，理由第一个，你说实在的，就是。他一号脉就能知道你病在哪儿。
1: 嗯，对。
2: 第二呢，第二点呢是胃病，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大病，他见好。
1: 嗯。
2: 那慢性病呢，能早日恢复。我就从这三点去了，找了理由。
1: 嗯。
2: 我可以先生，我介绍一下我的病情啊。
1: 嗯，好的。
2: 我今年78周岁
1: 啊。啊，78了。
2: 啊，78了。
1: 嗯。
2: 我在70岁之前吧，啥病也没有。
1: 啊，
2: 就一片的西药垫片我都吃过。
1: 啊，嗯，
2: 我70岁时候就不行了。我这啥病呢？第一个是头部是双侧腔梗。
1: 啊，
2: 再一个啥呢？气管不好。
1: 啊，
2: 再一个呢，心肌缺血。我胃吧不舒服，但是做胃镜做不了。
1: 啊，
2: 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炎。
1: 嗯嗯。
2: 再一啥呢？下肢动脉啊，闭塞症有点。
1: 啊，
2: 这走路有点困难。当我到李友主任那一看病以后，一切脉的时候说，哎呦，你主要是胃虚啊，你心肌缺血呀、啊。
1: 嗯。
2: 他给我耗的。另外他还说，哎呀，你这个气管不太好。
1: 嗯。
2: 这李友老师，李友主任就给我开上药了。因为头一副药和第二副药吧，我自己家用，我离室内比较远，我拿家自己堵。哎呀，我丈夫一拿到咱的中药以后啊，而且咱这药特别好，当你跟水一泡说，清清亮亮的，一点混浊都没有。
1: 嗯，对。
2: 不像过去赶其他那地方拿那药一泡一泡，泥汤似的，瞪的瞪几遍，然后再挠，挠完以后最后你趁你底下还有泥汤，
1: 嗯，
2: 完全没有。这两副药我自己挠的，后来我第三副去了，李友老师说这样，你别自己挠了，你搁咱们这嘎达啊给你挠药吧。后来我也顺他的话给咱挠，咱挠那药也特别好。
1: 嗯。
2: 药而且的浓度还好，
1: 嗯，
2: 剂量还比较准确，这时候都是160毫升左右。
1: 嗯，
2: 当我李友老师给我看完以后说吧，最好的感觉在哪儿呢？我鼻子一来一分一干一早上起来会看别酸呐，酸的邪乎。当吃完第一副药后，这鼻子酸就没了。
1: 啊，
2: 那这个好了。当这个第二副药、第三副药的时候吧，心肌缺血这个吧，我这个心肌缺血和别人不一样。一招点急，上来一招点急，他心跳急了。特别今天跟你俩说话这个吧，我过去说不了。
1: 嗯，
2: 我今天现在心就比较稳呢，虽然脉边快点，他不像过去慌慌张，跳在嗓子眼。
1: 嗯，
2: 这已经好了。
1: 好啊。
2: 第三，这个心肌缺血现在看起来好了，而且呢，感觉这个心还比较稳定了。
1: 嗯。
2: 那从胃部这个来说呢，我这胃吧过去有点堵疼，现在吧也变轻了。
1: 嗯。
2: 我这气管吧，这嗓子眼吧，特别是天突厥这地方，
1: 嗯，
2: 老有痰，这痰是啥？白黏痰
1: 啊，
2: 百年难忘的卡时候吧，就像个动物似的。
1: 嗯嗯。

0: 但是吃上这药以后吧，这有点减轻了。
1: 啊，好啊。
0: 哦，这减轻了。再一个呢，啥呢？他给我看第三、第四副时候吧，我腰间老冒风啊。
1: 嗯。
0: 这不右侧右肾这个地方老冒风，但吃了这药以后，这个也不冒风了。
1: 啊，好啊。
0: 变好了。
1: 嗯。
0: 啊，当吃第六副时候，还有个奇迹，啥呢？我有前列腺炎。白的小便呢很少，红有点红溜的，但吃他这药以后吧，白天的小便嘛比较正常了。我过去白天顶多啊100毫升，
1: 嗯，
0: 现在能达到多少？达到600毫升左右。
1: 啊，
0: 那真健康了，我已经跟医药主任谈了。
1: 嗯，
0: 我首先呢得感谢，代谢感谢呢医馆这些工作人员啊，
1: 嗯嗯，
0: 我对我们特别热情，是吧？这个对我这样还提照顾。
1: 啊
0: 嗯，照顾，来，住完以后说麻烦给看病，因为到远呢，之后住咱们这个医馆呢越办越好。
1: 哎，好的好的，
0: 都为百姓服务。
1: 嗯嗯，
0: 另外祝滕老师你身体健康啊。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了啊，也祝你
0: 啊
1: 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哎，行，谢谢你们啊。
1: 嗯，好的，咱们再见啊。嗯，
0: 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滕老师。
3: 啊，
4: 你好。啊，
3: 嗯嗯，
4: 我是那个李勇医生的患者。
3: 啊，李大夫的患者。
4: 那今年1月份，去看的李大夫。完，在这之前吧，是我妈在那看来的。完，我就感觉我妈变化的挺大的，感觉挺好。然后我妈就是76岁了，她高血压药竟然都往下减了，现在就可以减量了。完，我就感觉挺神奇的。完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就是感受。我本身就是说的对西药不是那么太认同吧，对，挺认同的。完，我寻思我妈都这个年龄了，血压高，我寻思能给她转换一下子药。因为西药吃多了，他对人身体有伤害呀。
3: 嗯。
4: 然后我一看，哎，他看这么长时间中医，竟然现在身体变得这么好，完了那药自然而然都往下减了。哎呦，我都心里可高兴了。完，我这个就是从心里哎发自肺腑的第一个那个心情，也满足我的一个心愿了。完了再加上我吧，翟环今年1月份，然后我说我也去看看中医，我每年都体检。白毛黄我体检，然后就说我是那个缺铁性贫血，也跟那个年龄段有关系，就像是更年期这些症状哈。虽然我自己没有明显感觉，但是身体肯定有一些信号的。
3: 嗯。
4: 然后我看完以后，这一段时间就身体就一直在变，挺好的。
3: 嗯。
4: 完，我现在吃的是膏方。
3: 哎呀，膏方好啊。
4: 完，我吃了4次汤药。完了，然后给我开的药丸子，药丸子没吃了。完，这疫情结束了，我说我赶快再去看看去。完了，李大夫给我开的膏方，我吃上以后，给我的感觉非常明显，就是马上就感觉哎呀就想休息，然后身体的后侧就能感觉到，排毒吧是就是可能有不畅通的地方，大腿的后侧，完小腿的前侧，哎呀我就感觉可明显了，就在我身上就像。真像那个音乐那个乐谱那个感觉啊，就是总是在跳动啊，总是在变化呀。然后当时我自己不太了解医学知识吧，完了我就心里寻思，我寻思这些信息跟小韩说一声。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的你有这些明显的感觉，就是说明这个药物在我身上有起作用。完了我就一直坚持。第一罐药刚吃完。今天打开的是第二罐
3: 第二罐
4: 哎，效果非常好。完，我就从心里往外，我就是挺感谢你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医啊，确实治病啊。因为我去几次哈，我就看那心衰的患者，要是在西医在医院，大夫就直接告诉你了，你又重度又是什么度的心衰，就让你准备衣服了，家属你就不要再来医院了，人也不给你打针。

0: 个场面我都可感激了，因为我家里头也有那个心衰的病人，当时心情啊就是很难让别人理解，自己也非常痛苦，所以看到中医能治这么多病能救人呢、啊、我真的特挺激动的，说实话中医确实是能那个，就是说的不说让你起死回生吧，我觉得让人能活回来还是很容易的，哎，因为它本身就是气血病，我对一些知识不是很明白，整的不是很精准，但是我经历过这些事儿以后，我深深的体会到啊，我就感觉确实是治病救人，确实是能达到，可认同中医了。同时我也挺那个，就是觉得你们那个医生啊，还有药啊，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得是内因和外因互相配合嘛，才能起作用啊。你们的医生的医术非常高明，就是看病人看得非常准，完再加上药，那你就说你这枪瞄得再准，子弹你也得很有效果的，就这个药啊非常到位。我吃上膏方就是，哎呀，当时那个腹部就是觉得胀啊，就是排气通的哈、啊。第二天完你就感觉那气是有温度了，就温的。完然后你就是早上起来小便量特别大，你就能感觉出来，哎，那小便就像不是那么有力量哈，就像说小时候咱们说家里头那水龙头，那种水龙头没有压的，不像现在这种，哎，中等六，哎，得往外排。完了，现在经历过这几次以后哈，现在就感觉不像原来了，有压力了。完了，然后内部那个温度也上来了，然后整个脊柱啊也感觉有力量。那功夫就往前走两步走不动，你就一转身你就想回家，走几步就行了，不走了回家。哎，这身体咋这样呢？就因为缺铁性贫血，不至于吧？我自己就心里寻思哈。但是确实他气血病啊，他就容易让人得大病。后来吧我就给他查了哈，我就对这些东西明白点儿。总的感觉从我就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呀。
1: 不错呀，所以说不单单说你把病调好了，身体也舒服了，并且呢你对中医啊这个认知呢是不是啊，也提升很多呀，这就非常好。
0: 因为它是知识啊，
1: 刚才说的，
0: 因为它是一门知识啊，我觉得就是学是对的，不管早晚，不分年龄大小，只要你走进那个中医这个门，你就能学到东西。还有就是因为我也50多岁了，然后我就挺感慨的，我就觉得跟我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长的身体有那些小毛病气血病的哈，都抓紧时间赶快看好，因为它没有大事儿，不至于让你对生命产生有危机感。珍惜这个创造的这个宝地，完了珍惜这些好的医生啊，你让社会上有更多的有病痛的患者病看好，这是我的心愿。
1: 好的，哎，说的太好了，哎，那么我呢也代表啊全体员工啊，祝你身体呢也早日康复啊，完了有什么问题呢也及时啊跟咱们医院呢取得联系啊。
0: 哎，谢谢。
1: 好的，
0: 谢谢陈医生。哎，
1: 可以说啊，刚才啊接完这位患者这个电话呢，内心呢比较激动。哎，刚才啊这位患者呢说的啊就是太好了啊，我说的太好啊不是说他夸咱们中医好啊，我就说他太好了，而是这位患者呢他说的话都是啊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咱们老百姓什么心声啊？老百姓得病是不是啊，老百姓得病之后求的什么，就是啥呢，少遭罪是不是，少花钱，小病呢尽快解决，大病呢让他转危为安，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诉求。哎，老百姓可以说为人处事啊说话唠嗑办事非常实在，是不是，没有那些可以说绕绕弯的事儿。哎，就是刚才这位患者在说的时候啊，他特别说到啊，说中医太好了，哎，他也希望呢咱们老百姓啊有病呢是不是啊一定啊要接受咱们中医的治疗，是不是啊，不要啊可以说盲听盲信，最后呢耽误自己的病，最后呢把病还容易耽误了，是不是，完了呢多花钱多遭罪，是不是啊，多上火多憋气，是不是，哎，三多一少啊，可以说啊糖尿病不有三多一少吗，那么咱们有很多人是不是啊得了病之后啊也容易得这个三多一少啊，这一少指什么，钱少了呗，是不是，本来辛辛苦苦攒这俩钱啊，所以说这一辈子不容易，哎，那么因为这

0: 一场病呢，最后越花越少吧。最后不单说越花越少，最后花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没有不能挺着，是不是？那儿女也不能看你有病，是不是感觉干遭罪啊？那到啥时候可以说爹妈永远是爹妈呀？是不是？哎，那怎么办？就得治呗，治可以说怎么办？没钱呢？哎，没钱，有的孩子就背着爹妈呀，是不是？哎，可以说借债。哎，那要如果说借债也行，把病治回来也行。那有的可以说借多钱，病没治过来，是不是？钱也花，人也没了。哎，这是让人最痛心的。哎，在当今社会上，这个发生这个事儿还少吗？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有的时候呢，真是无奈。为啥无奈？因为有的人他是不是啊，就盲听盲信，是不是啊？他就不相信呢、啊，就中医能把这病解好，是不是啊？哎，如果说像这位患者似的，你设身处地的，你来到咱们医院，你也不用治病，是不是、啊？你也不用买药，你往那一坐，你好好听一听，你好好看看，每天到咱们医院来就诊的，是不是、啊？这个患者，你看看都什么样，都什么病，是不是、啊？都是各大医院呢、啊、不收的，知道不？你去给医院送钱，人家医院都不要你了，知道不？根本就不要你，不收治你，哎，为啥不收治你？人家就认为你这个病啊是绝症，知道不？治不好的病，是不是？哎，就是有很多人，是不是认为说这医院呢、啊，这么大医院，是不是那么多教授专家都看好病，找中医这能看好吗？哎，可以说真是出乎他的意料，找中医看好吗？不单说看好了。少花的钱啊！你在医院是不是、啊？你花20000，是不是 啊, 啊？你找中医大夫看，是不是、啊？你用不上2000就解决了，哎、啊，3副2副就是10副药之内让你看的效果就解决问题，哎、啊，所以说像刚才这位患者说，你看到医院有多少的心衰患者到重症监护室，是不是、啊？那一家跟这5-6个人呢、啊，忙前忙后的，楼上楼下你就跑吧，满头大汗的，着急上火的，是不是、啊？那家伙平常省吃俭用的，那过日子可以说一分钱也不敢乱花的，那到医院呢抓的钱呢，是不是赶快呀找医生啊，赶快给我妈救过来，赶快给我爸救过来呀，哎呀那儿女那孝心呢咱们都能体验到。可是啥呢，有的时候你真是解决不了问题，钱花了，人呢是不是也没了，哎，所以刚才这位患者啊说完之后啊，我内心呢、啊、真的无比的激动，哎呀非常的感慨，咱们可以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博大精深，让你能够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大问题。那么当今咱有很多老百姓就是不认，就是不相信，哎，非得跟他犟，那就是犟来犟去，哎，可以说事实呢也教育了他，也改变了他，哎，所以说啊，我希望呢大家都能通过啊咱们这个走进中医这档节目呢，哎，都能够啊收获健康。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或者呢，啊，来约诊咱们专家。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那个李友老师的患者。
0: 啊，李大夫的患者啊。
2: 啊。
0: 那李大夫呢，看什么病啊？
2: 我那去看病前吧，就心慌。完了，李友把脉，他说的我心脾肾都不好。
0: 啊。
2: 完了，在那吃了2个多月药吧，就将近2个月那样。
0: 嗯嗯。
2: 这些症状都改善了，反正是。
0: 啊，心慌、气短、闷哈。
2: 啊，浑身没劲儿。
0: 啊，浑身没劲儿，
2: 头发晕啊。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说的有也有那个。
0: 啊。那看来你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真不咋太好，这个症状太多了。
2: 全身都有毛病。
0: 那血压怎么样？
2: 血压正常还。
0: 啊，哎呀，这万幸，血压算平稳啊。
2: 嗯。
0: 啊。
2: 这感谢李友老师那什么呀，给我调理，要不然我现在还不能走多远。现在我走远处还行了，原来走不多远，
0: 啊、
2: 就在家附近晃。
0: 啊，以前因为这心脏问题，你看走道啊都成个问题了。
2: 嗯，慌啊，上来那些就慌啊，有时候上楼都慌。
0: 啊，哎呀，上下楼都不方便。嗯嗯
2: 嗯。嗯。
0: 所以说。

0: 练时间太多了呀，
1: 你看有病啊，这个什么都完了，就是走个道都不行了，你说还能干别的吗？
0: 就是那心脏是主要的。
1: 再找李大夫，你一定看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俩月吧。
1: 啊，哎呀，两个月就给你这些问题都帮你解决了。
0: 啊，现在心脏基本心脏就算好了。
1: 哎呀，挺好。咱好了，这次一定好好保护啊！这个心脏啊，怕气啊，怕生气啊，
0: 对，
1: 少生气，多乐呵。现在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有吃有喝，出不错多，是不是啊？想吃啥吃啥，天南海北，想上哪就上哪，是不是？生活多好啊！身体不好，你再好生活，你享受不到啊，是不是？
0: 想走也走不了啊！
1: 您
0: 那感谢感谢李友老师了，感谢你那个陈老师，你得回你宣传，要不然不知道这个医馆都
1: 啊。哎呀，太客气了，咱们这场节目就为大家健康服务了嘛，是吧？只要大家啊都能通过咱们中医院啊收获一份健康，那咱们这节目一定要给大家好好办啊，广而告之嘛，让大家都通过咱们中医中药收获一份健康啊，这多好啊，
0: 就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少走弯路嘛，要以前也没少看地上，没少地上去看去也不行，看了也不好。
1: 哎呀，你说这话，你说这句话说出大家的心声啊！大家有的时候有病啊，出于无门的，是不是啊？啊，四处碰壁，花钱遭罪。
0: 哪儿都能说治，但是哪儿治的都不行。
1: 这会儿竹篮打水一场空，哎，所以说有很多人呐、啊，在泄气啊，都泄气了。这会儿说自己说不治了，其实谁有病？
0: 我心我好不了了呢。完了，李友老师说的，你就好好治能好。就听他话，这就俩月好了。
1: 你看。咱们可以说李大夫可以说他轻易不说这话，他要是跟患者说这话，知道吧？他心里有底，有把握。
0: 你给个定心丸吃噻。
1: 所以说患者啊，在医生那得到希望是最关键的。
0: 就是。
1: 挺好，一定要注意啊！虽然说身体啊，这都恢复挺好的。刚才不说嘛，少生气，多乐呵啊！晚上心脏病人呢、晚上吃饭一定少吃，别多吃啊！运动适量啊，差不多就行。感觉身体累了，有点
0: 不
1: 容易出汗。
0: 不能太累了哈。
1: 对你这运动量就可以了啊。哎，完晚上不熬夜啊，注重这个睡眠质量就可以了。完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馆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好，谢谢陈老师啊。
1: 好，不客气，那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

阅读是一场静默的相遇，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北桥的《男人书画》。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男人书画，男是南方的男。这本书何以得名？稍后我们会请出作者自己来分享。这是一本书评集，就像是一座热闹又安静的文学集市。有人说它是散装的书评集，杂而不乱。作者北桥自己说，这是他阅读的副产品。但翻开它，你会发现这里藏着一个读者、作家、诗人与评论家的多重身份。在作家北桥的文字里，我们看见他钻进毕飞宇推拿的肌理，触摸盲者用心灵注视世界的温度。跟着他翻开农历，再回到生活本身的字句里，撞见日子

0: 最本真的模样。就像作者所说，看优秀文本，让眼睛亮起来，灵魂动起来。那些字里行间的颤动，那些与作家心路的共振，正是阅读最动人的馈赠。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心灵，找到属于自己的辽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男人说话》，听一听文字背后的故事与思考。
1: 品味书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男人说话》的作者白桥。我新近出版的这本书《男人说话》，我把它称之为散装的书评集。之所以说散装，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按照一定的规律或者序律对书进行整体的建构，而是以书为主体，把各种书的评论、书评自然的组合在一起，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散装。那么收录的标准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从题材上来讲，有别于比较学术性的或者学院派的文学评论，侧重于随笔式的，这是从这个写作手法上。那么第二个标准其实就很简单了，称之为书评，主要从字数上考虑，相对比较短的一两千字的，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准。在我看来，读书啊就是一种进入一种心境，那么也是我们现在说的比较多的代入感。那么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题材，它有不同的氛围。我觉得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间其实是进入作品，那么进入作品的那种氛围，进入作品的感觉。从评论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去考虑不同题材的评论视角，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进入不同题材的作品，进入他的文本世界，和文本之间进行对话，感受他的特殊的这种气质。他的不同的气质也会带来我不同的写作的这种情绪和风格。
2: 书画是作家北桥的一本文学评论集，收录了130多篇关于小说、散文、诗歌、历史纪实等多种题材的书评，其中既有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如李耳的《应物兄》、毕飞宇的《推拿》，也有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佳作的评论。这些书评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新天地。北桥以读者、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的多重身份，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进入文学文本现场，细读细品。所评书的题材涉及面广，有小说、散文、诗歌、历史纪实以及文学批评等，具有阅读的多面性。北桥是书评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注重呈现文本的性情之美。他善于寻找作家的写作心路，以高度的艺术敏感进入文本世界，以灵性的触觉去体悟书中的大观与细节，既以理性之功寻找文本纵横交错的路径，又以感性之力抚摸字里行间心灵般的颤动，咀嚼文本纷繁的情绪、感觉和隐秘的意味。

500多页的篇幅收录着林林总总的书评，从毕飞宇的推拿到古罗马皇帝奥勒留的沉思录，从传统散文到准00后的网络小说，它就像是一座文学的瞭望塔，帮助我们看见文字背后的性情与灵魂。作者北乔说，他把书评当成是特殊的创作。在这本书里，他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善于寻找作家的写作心路，以高度的艺术敏感进入文本世界，以灵性的触觉去体悟书中的大观与细节。

0: 既以理性之功寻找文本纵横交错的路径，又以感性之力抚摸字里行间心灵般的颤动。这种既理性又感性的读法，让书中的每一篇书评都成了一次与文字的深度对话。作者北乔以多重身份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进入到文学文本现场，值得我们细读细品。他是作家、诗人、评论者以及读者，他所评书的题材涉及面非常的广，有小说、散文、诗歌、历史纪实以及文学批评，具有阅读的多面性。作者不是站在高处评判，而是钻进文本的机理。比如翻开书的第一篇，他写毕飞宇的推拿，他说盲者看不见光明，内心更为丰富，会用心灵注视和对自我的体察。读郭文斌的农历，他直接以回到生活本身为标题，字字都在贴近生活的本真。这种钻进文本的读法，藏着作者对书的理解。谈到读书，北乔也在书中分享了一个特别实在的方法——三分法。他在后记里写，读三分之一的经典大师之作，读三分之一与自己水平相当或者是相差不大的作品，读三分之一新人或者是还在起步阶段的作品。他说这样选书写评论，是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结合的新文本，更是人如何与自己相处的最好方式。
1: 我一直把这个文学评论啊，称之为二度创作，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创作。也就是说，一般的作家是以生活的素材进行创作，而文学评论呢是以文本为素材进行创作。那么所以说这个随缘而生呢，我觉得是读到了书所谓的缘，当然一方面是我能读到这本书，第二个呢能够想阅读，那么第三个呢读出一些自我的感觉，一些自我的体会，我还想表达，有一种表达的想法，我就综合起来，形成了我说的这个随缘而生。那么作为书来讲，我觉得书和人是一样，不存在不起眼的问题。我们遇见一本书，或者说我们能够读到一本书中间，能够让自己能够产生心灵的互动的作品，是一种机缘，也是一个。对这个书来讲，就是你不同人遇到不同的书，倒不存在，我个人不存在于这本书起眼不起眼。但是呢，有很多书呢，可能就是说拿了这本书，或者遇到这本书，最初的想象，或者说我自己的一种直观的想法、判断，书中所表达的东西，完全颠覆了我最初的那种直观的想法。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书呢，它更能激起我一个写评论的动力吧。
0: 好，听完作者的分享，让我们翻开作者的这本书评集《男人书画》，读到书中的第一篇。在第一篇的内容里，他写到了毕飞宇的推拿，他使用的题目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得知毕飞宇写出了长篇小说推拿，我先是震惊，后是敬佩，再是深深的感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对毕飞宇的小说有着某些特定的感觉，有些是细节，有些是人物，有些则是画面。在我的记忆中，我最早读到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是不是准确还真难以确定，毕竟记忆，尤其是最真切的记忆，往往是最不可靠的。不过这不要紧，地球上的王家庄承载了我对毕飞宇的主要印象。那个8岁的孩子，我有我童年的影子，甚至有所有人童年的影子。我对王家庄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的寻找与追问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想到毕飞宇，我的脑海就闪出地球上的王家庄，但这与小说的题目没有一点关系。他的哺乳期的女人中，7岁男孩旺旺的那句简短有力的"我不"，一直像一根

子扎在我的心里。尽管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的父亲和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惠嫂是两个极其闪光的文学形象，但我并不怎么关注。就像玉米中的玉米的故事，我早已模糊，我记得的是他咬紧牙时嘴角隐约挂着的弧线，像一缕月光，又像缓慢的流水。虽然我数次在小说里寻找这个细节而不得，但这样的玉米一直是我固执的记忆。两个人都笑了，都笑得停不下来，暴雨哗哗的，两个小女人也笑得哗哗的，差一点都缺了氧。这是大雨如注里的一个画面，这篇短篇小说我只记得它的名字和这个画面，别的我全忘记了。至于青衣，故事的大概情节我是记得的，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个女子身着轻薄的戏服在纷飞的大雪中起舞的画面。这女子叫什么我忘了，也许根本就没想过要记住她的名字。说这么多，终究是离不开地球上的王家庄。毕飞宇的小说既有着宏大的视野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又有细腻的心灵之光，就像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字面之意和内在的隐喻。推拿中的故事不是发生在王家庄，所以我感到惊讶。我并非希望文学的毕飞宇一直坚守在王家庄。事实上，在《青衣》等许多小说中，他早已经走出了地理意义上的王家庄。我惊讶的是，他在一个比王家庄还小的空间里讲故事，讲盲人的故事。更为惊讶之处在于，他又不只是在讲有关盲人的故事。其实我与盲人打交道甚多，因为经常伏案写作，我会定期去按摩。我去的都是与推拿中所写的类似的盲人按摩院，这是我的偏爱。我固执地认为，盲人按摩师注重穴位，手感更为敏感精准，这是我喜欢的，也是我所需要的。我爱与盲人按摩师聊天，但我总不能敞开聊，因为生怕一不小心触及他们内心的伤痛与隐忍。在这方面，我相当谨慎。当然，我更没有想过写关于他们的故事，毕飞宇做到了，而且他最初也是因为去按摩才有了这样的创作契机。勇敢地面对，深情地凝视，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毕飞宇作为作家，他的温暖与良知值得我们尊敬。推拿以沙宗奇推拿中心为故事的发生地，讲述了一群盲人特殊而又日常的生活，关于他们的爱情、努力、困惑等，与我们相似的遭遇以及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书中都得到细致的呈现。小说中的人物依次出场，王大夫、沙富明、小马、都红、小孔、金烟、徐太来等一个一个来到我们面前，既有节奏，又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一个人物不仅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还是一个世界。擅长讲故事的毕飞宇，这一次依然在讲冲突性很强，让人很有阅读欲望的故事。然而，他似乎更在乎描绘人物的心理图景，这真是击中了我。对于盲人的故事，我们当然喜欢听，愿意在故事中体味他们的人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关注他们内在的精神生活，我想这也正是毕飞宇的用意所在。先天性的盲人永远无法知道，更无法理解世界的五颜六色，如此的缺，极不公平又特别可惜。而后天之盲者，那种巨大的落差所带来的痛苦又无法形容，他们眼中没有了光明，言语也归于寂静，因而他们陷入无尽的沉默之中。这样的沉默是他们生命的另一种黑暗，严实密不透风，巨大且沉重。他们眼前的世界是黑暗的，但内心一定充满光亮。生命之光、情感之光以及精神之光是他们人生的动力，也会擦亮我们的视线，

因为失去了视觉，盲人的内心更为丰富，更善于用心灵去注视和对自我的体察，又因为他们自我封闭于狭窄的空间，与外面的世界保持了谨慎且内敛式的交往，他们对自我的感受以及生活的品味有更加的敏感而细腻，在这方面可谓异于常人。换而言之，许多时候他们反而比我们更关注情绪的变化和灵魂的呼吸。在毕飞宇的笔下，他们并非所谓的特殊群体，而是比我们更能深入生活的内部，更多层次地体会人生。毕飞宇用大量笔墨写他们的爱情，讲述了几对盲人按摩师恋人间的交往。同是盲人，生活在被遗忘的角落，在心理上他们有一定的平等之感，又能相互取暖。爱情的力量与美好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他们而言，或许恋人才是唯一可以敞开心扉释放性情之人。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的爱情里，我们看到了他们最真实的一面。在这最浪漫和随性的爱情中，他们依然小心翼翼，不断地压抑自己，就连爱情这样的力量也终究无法让他们回归自然之性，以我之本真行走于生活中。可见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有他人强加的，其生活中的漠视甚至歧视也有他们自我的暗示与囚禁。最让人意外的是，毕飞宇将尊严作为推拿的叙述关键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每天都在推拿中心进进出出，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门内和门外是有区别的，门内很在意尊严，门外则不那么在意。我感到我抓住了什么东西，也许我夸张了，我就觉得我抓住了一个时代的问题，也许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小说中几位盲人的尊严感是那样的强劲，不容践踏，但生命与精神的尊严绝不缺失。相比起来，我们这些所谓身体健全的人，反倒常常甘愿自损或放弃尊严。没有尊严，人何来健全？村上春树说，我们写作的理由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个人的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毕飞宇洞察到盲人的厚实高贵的尊严，是他对盲人的敬畏，更是文学之于人最好的表达与关照。盲人们，我们的兄弟姐妹，以自己黑暗中的生活擦亮了我们的心魄，而我们自以为看得到阳光，自以为眼睛里充满光芒，其实目光常常被黑暗淹没，也常常走不出黑暗。真正的阳光并不在眼睛里，而是在心灵里。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矫情，其实最为真实和贴切，并一直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每时每刻的人生之路上。许多人许多事就在我们身边，却经常被我们忽视，置于日常生活之外。比如推拿中的盲人们，我们时常遇见，但似乎又不在我们的世界里。毕飞宇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情感与生活。最为重要的，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有我们自己，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层，我们应当关注和关爱同一个世界里的不同生命，尤其是那些容易被我们遗忘或忽视的人。走进他们，其实是走进我们不易觉察的内心，更多的领略世界的多样化，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感受生命的厚重与丰实。还有更为重要的，无论是生活在王家庄的人们，还是这些盲人，我们常常称之为边缘人。殊不知，至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人生，他们何尝不是自己世界的中心。推拿一直立于我书架的醒目处，只要走进书房，我就能看到，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读一次，我需要这样。
至于我，这本书真的很特别。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吉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

0: 阳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北桥的书评集《男人书画》。作者说，这本书中收录的书评大多都是随缘产生的，其中涉及作家领域广泛，年龄跨度大，不少人与北桥至今未曾谋面，但是他丝毫不认为这些会影响自己对作品本身的认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可以与作家密切相关，也可以独立存在。而他个人偏爱就作品说作品，他说，就像我去公园，可以有各种欣赏和思考，但完全不考虑公园是谁设计和建造的。就像我们品美食不知大师傅，一点关系没有，当然知道了大师傅，那也会是一种有意思。不过他也提到两种例外情况，一是作家所带有的地域文化会让我多关注他是如何将其进行文学表达的，二是对业余作家，尤其是基层业余作家，我总是怀着尊重之心和敬畏之念，他们身上拥有与众不同的温暖，因而我的评论也会带有暖意。这本《男人书画》的评论室也是巨量的，应邀研究敦煌143部，长篇小说包括毕飞宇的推拿等48部，短篇小说集8部，诗歌25部，散文50部，特定评论集12部。作者北桥的批评视野极为广泛，在尽可能的宽广中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发掘作品中的闪光点。北桥说，这是他阅读的副产品，翻开书页你会发现，这里藏着的是读者的热忱、作家的敏锐、诗人的灵性和评论家的深邃。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还有10多篇网络小说评论，包括

0: 准零零后作家的作品。作者说，网络文学是青春性的写作，藏着年轻人的直率、勇敢与活力。而他读这些作品时，总是试着消弭殆气，回到年轻人的生活场。作者以读者、作家、诗人、评论者的多重身份，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进入文学文本现场。那么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思考呢？我们继续听到作者北桥的分享。
1: 这一个网名叫北桥男人，这个北桥呢，这名字本身，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到，我说要在北方生活下来，就应该像乔木一样，有那么一种惊人的力量。在想这本书的名字的时候，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它还是要有一些心灵的视角也好，情感也好，文本细读，保持一定的敏锐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的，不同地域的作家一定有不同地域特质的一些创作个性。
2: 男人书画是作家北桥的一本文学评论集，收录了130多篇关于小说、散文、诗歌、历史、纪实等多种题材的书评，其中既有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如李耳的《应物兄》、毕飞宇的《推拿》，也有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佳作的评论。这些书评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新天地。北桥以读者、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的多重身份，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进入文学文本现场，细读细品。所评书的题材涉及面广，有小说、散文、诗歌、历史纪实以及文学批评等，具有阅读的多面性。北桥是书评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注重呈现文本的性情之美。他善于寻找作家的写作心路，以高度的艺术敏感进入文本世界，以灵性的触觉去体悟书中的大观与细节，既以理性之功寻找文本纵横交错的路径，又以感性之力抚摸字里行间心灵般的颤动，咀嚼文本纷繁的情绪、感觉和隐秘的意味。

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北桥的男人书画。在这样的一本书评集中，读者既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各类好书的魅力，又可发现阅读本身的种种奥秘和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作者北桥一起走进作家李耳的长篇小说《应物凶》。在这一篇中，作者使用到的题目是不仅仅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李耳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出版总能引起各方关注。近20年前的花腔，十多年前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至今还时不时蹦出一些话题。与许多作家不同，作家李耳从不参与话题的制造和推波助澜。花腔与石榴树上结樱桃有一个共同的品质，既回望过去又参与当下，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如今应物凶又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我用整整2周的时间，其中有2个通宵将应物凶读了一遍，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太激动了，李耳的应物凶真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我阅读的第一感觉如同走进丛林里，只要有心，每一处都可品味，都有熟悉而隐秘的发现。无论是小说的精神、人物的精魂、情怀，还是小说的写作技法，儒家思想、邪道家、佛家的某些思想深植其中，又接受世界性文化的滋润，写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然而稍加转换便能发现，这是我们应该有，也潜伏于心，偶然闪现的

生活状态。贾宝玉从困境中走出，喧嚣绚烂过后，心中有敬畏，生活不再是大起大落，而是细微式的感受与体悟。目标还是有的，但更多的是生活本身的美好与愁绪。我们人人都是鹦鹉兄，但都不是。鹦鹉兄是我们所有人的兄长。我感觉这是一部跨越《红楼梦》的小说，是一部令中国当代小说家恐惧的小说，是一部研究不尽的小说。这是我初读的感受，这样的小说可以反复读。我们的文学语境中很少用伟大，但是我还是愿意把伟大送给鹦鹉兄。我与李耳是同事，接触较多，聊文学侃大山属常事，只是这些年来他从来不谈鹦鹉兄的写作细节，我也不问。对此我能理解，有些作家的作品创作只能放在心里思考，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那份激情会衰减。我是这样的，相信李耳也是如此。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好的文学评论家，这在古今中外的大师们身上得到充分印证。与李耳聊文学是快乐且大有收获的，他的阅读量、他的独特见解、他的文学感悟力以及文学理论功底都令人赞叹。有一段时间李耳爱聊《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只是半部书，只写出了贾宝玉的成长期，没有写贾宝玉走出深宅大院后的人生。那段时间我只沉浸于李耳的这一重要的观点，没有做出过多的意外之想。当鹦鹉兄面世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李耳的思考是之于《红楼梦》，也是他创作鹦鹉兄的理想标高。是的，鹦鹉兄的主人公鹦鹉兄就是度过成长期、走出大院、走在普通生活状态中的贾宝玉。仅从物质层面上，鹦鹉兄继承并发扬了《红楼梦》的经典之力。比如对于人物的塑造，鹦鹉兄中的许多人物一正式出场便能让人记住，如此的功力在当下文坛并不多见。鹦鹉兄中涉及众多的学术典籍和文化性很强的对话以及讨论，读可发现李耳的文化深度，划过不读同样不影响其他的阅读感受，这是真正的雅俗共赏。只要读进去，无论是浅读还是深读都会有收获，而且每个人的收获都不尽相同。《红楼梦》借虚写实，作者自云，因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忆书也，故曰真事隐云云。然而从人物建筑饮食处处见实，鹦鹉兄则是借实写虚，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经常解构其真实性，指向的却是当下人们共有的文化和精神状态。李耳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这源于他的小说多数以知识分子为题材，展陈当代知识分子浮世绘，这样的评价对他之前的作品还是比较贴切的。然而面对鹦鹉兄当然不全面，这些教授都有两副甚至很多副面孔，他们在闲聊时也会很世俗，比如说开会前的话题都是极生活的，教授不见了就是普通人，甚至比普通人还能插科打诨。会议一开始一个个换作了正经的教授模样，我没有认为这是在写教授不好，更没有认为这是在写教授群体，因为非但教授如此，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境之中，我们的言语及行为是不可能相同的。人性的丰富在于此，生活的丰富也在于此。高尚我们需要，世俗的人生我们同样需要。换而言之，当我们不把鹦鹉兄当作知识分子题材时，把其中的那些大学教授、学者等人的身份抽去，他们就是当下人们的集体群像。他们对于现实的态度、人生的自我处境以及精神状态具有普遍性。鹦鹉兄有故事、有细节、有场景。

0: 最引人关注的应该是滔滔不绝的言语，也就是说，鹦鹉胸中的许多人，其言语多于行动，言语成为人生最显要的部分。鹦鹉胸主掌小说叙述，但他在人前很少说话，更多的是自言自语。他原来是个快人快语之人，但他的博士生导师乔木先生提醒他，接话不要太快，日发千言，不损自伤。从此他更多的语言是在大脑中运转，而不出唇齿间，看似奇特，细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不需要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内心的想法与结论。当然不说更指认了一种生存境况，同样言语的浮动也隐喻了当代社会人们的虚夸，做事的越来越少，以言语表现的越来越多，凡事全靠一张嘴，想说的不说，说出来的都是虚无，这样的反讽令人警醒。鹦鹉胸的容量十分丰富，具有令我们意外的巨大阐释空间。阅读鹦鹉胸简单又复杂，同样谈论鹦鹉胸也是一件复杂又简单的事情。或许当我们将鹦鹉胸们不仅仅当成知识分子，我们便能更为全面地感受里尔的丰富叙事，更好地抵达鹦鹉胸的深度。因为鹦鹉胸有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的所有世事，也有我们人生中的所有世事。鹦鹉胸里处处充满喧嚣，因为有了鹦鹉胸，我们习以为常和超乎我们意料的喧嚣也可能会长久不息。对于一部作品，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好事。读鹦鹉胸需要一个过程，当我们读到自己就在其中时，或许我们才真正读出一些滋味。
1: 男人说话是作家北乔的一本文学评论集，收录了130多篇关于小说、散文、诗歌、历史纪实等多种题材的书评，其中既有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如里尔的《鹦鹉胸》、毕飞宇的《推拿》，也有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佳作的评论。这些书评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新天地。北乔以读者、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的多重身份，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进入文学文本现场，细读细品。所评书的题材涉及面广，有小说、散文、诗歌、历史纪实以及文学批评等，具有阅读的多面性。北乔视书评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注重呈现文本的性情之美。他善于寻找作家的写作心路，以高度的艺术敏感进入文本世界，以灵性的触觉去体悟书中的大观与细节，既以理性之功寻找文本纵横交错的路径，又以感性之力抚摸字里行间心灵般的颤动，咀嚼文本纷繁的情绪、感觉和隐秘的意味。

在别人的评论里找到更辽阔的世界。也像他在书里写到这样的一段话，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总是繁杂无序且有匆忙之状，为生活所裹挟，甚至为生活所困。尽管每个人的生活境况不同，但常常都是被生活者。不同之处在于，有的被某种巨大的显著的力量钳制，有的则被无数的碎片淹没，也有的在无边的空旷中迷失。詹姆斯·伍德曾有论述，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而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比如留心到我母亲在吻我之前需要抿下嘴唇，文学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留意生活。我们在生活中付诸实践，这又反过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读文学的细节，反过来又让我们更好地去读生活，如此往复。我想这也是阅读的魅力，希望读书带给你更加广阔的世界。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关系。

0: 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无边如意，寿无疆，
8: 天无限，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我得和大家说一说了，那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的专项补贴呀，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了。现在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报名电话400-6161-870，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补四虚不仅仅是补寿命，你四虚补得越早，就越能远离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嘛，我们楼下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儿。10年如1日坚守岗位的保安老赵，平时跟我见面还点头呢啊，那今早6点多钟上楼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眼前发黑，直接从这个楼梯啊就滚下去了，当场昏迷。那同事啊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结果就是面部这块缝了20多针嘛，整整一上午啊都没能苏醒。而导致他这次突然昏倒根本原因呢，哎，既不是低血糖，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磕碰，最后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是突发性的脑供血不足急性发作，也叫小中风 TIA。 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呀，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多么普遍呢，也不咋严重啊，他怎么还会严重到摔伤昏迷呢？接下来呀，我要讲的内容咱们大家伙呢得静下心来啊，你听我讲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我讲的呀 都是保命的道理。

仅仅是为你自己啊，也是为了避免家人遭遇到意外啊，更是为了避免咱们子女呢在医院承受那些煎熬。说到脑供血不足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它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那对于二三十岁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啊，只是有点眩晕呐、头疼迷糊啊，严重点的，有点这个恶心呕吐啊，吃点什么活血药啊，休息休息，这个脑供血不足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四十岁的人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出现脑供血不足，就不是小毛病了，它可能会引发像血压升高啊，甚至是低血压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去解决它，它就会往下发展啊，持续性的出现偏头痛、耳鸣啊，出现看东西事物不清，就为接下来的中风埋下隐患了。那如果说呀，到了五十岁出现脑供血不足，那结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别看说这个四十岁和五十岁不只差十岁吗，但是它的危害呀却直接增加了75%。因为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且通过这么多年临床发现啊，在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当中，脑供血不足的人群竟然占比高达75%。也就是十个脑供血不足的人，等他到了五十岁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加重，其中75%的人，就是得有七个半啊，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脑梗、腔梗、脑血栓。那脑中风有多么凶险还用我说吗？不用我说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轻则呀，半边身子瘫痪啊，嘴角流口水，淌哈喇子，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走道呢还得拄着拐让人扶着。重的呢，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得靠家人伺候了，哎，自己遭罪不说呀，还拖累老伴，拖累孩子，拖累家庭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还有更为严重的，有的直接你像脑干的这种缺血，脑干要是出现缺血性中风，死亡率100%。可能很多人就有疑惑了，那为什么脑部缺血就这么容易诱发脑中风呢？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呢就好比啊像住在顶楼的居民，那你身体里边的血液像啥呢？就好比像这个自来水啊，那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那个自来水的输水管道啊，但是当种种原因呢，这个水上不去了，那你住在顶楼的居民是不是就没水喝了，最终渴坏了，渴死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供血不足只会说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什么小毛病，就是脑梗的前兆，中风的隐患。而且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不但会引发脑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老年痴呆啊，西医研究发现，供给大脑的血液啊，就是在这个营养大脑的血液当中，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脑白质，它能主宰人的意识、思维、记忆。当一个人呢长时间脑供血不足，这个脑白质会发生变性，发生萎缩。这就好比啥呢，一个人长期饿肚子啊，营养不良，那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消瘦虚弱。当脑白质长期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啊，出现脑白质变性，出现脑白质萎缩。你看所有的啊老年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做这个脑 CT 的时候，无一例外啊都有明显的脑萎缩。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呀，记忆力减退，刚刚做的事儿转头就忘了，思维混乱啊，认知模糊，到了晚期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啊，生活就完全无法自理了。更为可怕的是啊，这种脑神经的损伤
一般来讲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啊，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再也没办法呢彻底恢复了。而且临床研究证实啊，脑供血不足的人，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要比咱们正常老年人要快2到3倍。也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短短几年就可能从轻微的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了。那以上啊我讲了这么多，那您还觉得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吗？它所带来的危害呀，每一样都是致命的。那说到这儿啊，不免有人还会问到啊，那孙主任，为什么小小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带来老年痴呆这么大的致命隐患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其实它的核心根源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阴阳气血一步一步的亏虚导致的。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呢，就像推动身体运转、给大脑供能的全套动力燃料一样，你这四样啊，缺哪样都不行。你就比如说气吧，气呀，它有推动的作用，就是推动血液往前走，它得有个动力啊。一旦这个气虚了，就跟这个水泵没电似的啊，压根就没劲儿说把这血液送在脑袋顶上去。所以你看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经常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啊，浑身也紧邦邦的啊，坐着躺着都犯困。而且气和血啊又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气血亏虚久了，阴阳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气虚呢，它会慢慢的耗掉我们体内的阳气，你血管没有温煦了，血液就走不动啊。而血虚呢，又会慢慢的耗干我们体内的阴液啊，这样导致血管神经就得不到滋养了，那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干干巴巴、发硬变脆，就是我们讲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症状了啊，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眼花啊、记忆力下降、偏头痛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短暂的脑缺血呀、冠心病啊，包括像这个心梗、什么脑梗啊，可能随时而来的啊。等到你阴阳气血大亏之后啊，等到你体内阳气不足，推不动血了，阴虚阳亏，养不住脑髓了，那么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说来就来，你挡你都挡不住啊。所以呢，大家伙啊，要想解决脑供血不足，阻断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啊，我们一定呢要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给它补好了、补足了。那说到四虚同补啊，咱们不得不提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为国字一号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和咱们市面上大家常见的啊那种普通的单一的药品完全不一样。你常见的、你常吃的那些药呢，它只能补气啊，或者说只能补血，或者说只能补肾。可大家得知道啊，我们的人体的阴阳气血是紧紧相连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啊。你只补气一，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四轮车，你只拽一个轮子，那三个轮子还在这个泥沼当中陷着呢，所以这个车啊根本呢就拽不动，就运转不起来。那我们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啊。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也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人体啊也像一个储水缸啊，那我们的肾精啊、脑髓啊就是缸中的水，那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充这个缸中水的源源不断的外边这个活水。如果这个储水缸缸底儿有一个漏洞啊，那你一边补水，它那边一边在漏，我们的脑髓就永远永远的也补不满。所以要想血脉通畅，大脑不缺血，我们在补四虚的同时呢，还得想办法啊封住精气外泄的这个漏洞。
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恰好

啊，它靠着两味世间罕见的君药，既能补足我们全身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还能锁住我们体内的精髓的这个漏洞啊，就避免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无端的被消耗掉了。那哪两味君药啊？第一味呢，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而且在《景岳全书》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它是世间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啊。第二味就紫河车，紫河车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讲脑为髓海，当我们肾精不足，脑髓干枯之后啊，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迷惑，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而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化生的产物，它就自带先天本源的这个肾精精血，既能源源不断的化生脑髓，滋养我们的脑神经，还能像这个蜜蜂塞儿似的啊，堵住这个脏腑精髓的漏洞，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补进去一分就能把它锁住一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这两味君药啊分工清晰，缺一不可。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全方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紫河车牢牢锁住补进体内的精髓，他们双向配合，可以从根源上切断脑供血不足诱发的脑中风、老年痴呆等等这些病根儿。可是这样的珍稀好药啊，在过去啊，别说寻常百姓用不到，就是历代这个皇室当中啊，据我们查资料啊，也只有慈禧太后老佛爷他同时用到了这两味至宝。清宫医案记载啊，慈禧太后呢在中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供血不足吗？那当年呢，清宫的太医也曾经用单味的活血药给这老佛爷呢临时缓解，但是没有办法呀让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得到痊愈。后来怎么样啊？我们补虚派第十一代传承人，这人叫叶慕川啊，叶慕川呢就被招入宫了，他手中仅有一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给这个慈禧太后就给他用上了，同时呢还搭配上紫河车来填髓固元，效果怎么样啊？慈禧老佛爷用上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当天就改善呢，仅仅五天的时间，脑供血不足啊痊愈了。在这之后啊，慈禧也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来补他的阴阳气血，所以他七十多岁那时候仍然是头脑清明。你像美国那时候有一画家叫卡尔啊，他到中国来见到慈禧太后，以为这个慈禧太后年龄不超过40岁，肌肤细嫩，青丝乌黑，他就有点理解不了。也正因为当初的这个补四虚啊，慈禧呢直至活到74岁，而且晚年啊再没有犯过脑供血不足。因此啊，不管啥时候啊，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经常头晕眼花，经常眼前发黑，耳鸣啊，脑鸣啊，记忆力减退，那您就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我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完全恢复正常，两副药让您恢复脑供血，让你头脑清醒，四肢有力，耳聪目明，记忆力不衰退，三副药用完让您阴阳气血充盈，让你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远离脑中风，远离老年痴呆。所以说呀，现在补足阴阳气血，您就是补福气，您就是补寿命，更是补我们后半辈子的尊严。那现在呀，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呢还没截止，农村朋友啊可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还仍然可以购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也就是说，原来您花1块钱，现在呢。

0: 2毛钱就够，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限20人，大家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啊，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问诊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
3: 哎，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
0: 哎，对。
3: 哎，我还想再买一副啊。
0: 再买一副要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了，原价是5600一副啊。
3: 哎呀，那我得赶紧再买一副药啊。
0: 嗯。
3: 我这是出门才回来。
0: 嗯。
3: 我就想问问哈，我是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
0: 嗯，
3: 你现在还能给退钱吗？
0: 能啊，可以给你退啊，但是你要是那么退的话你不合适的啊。你可以这么办啊，再买一副的话加在一起不就是3副药了吗？3副药你都可以按照80%来报了，而且就相当于你后买这副药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哎，并且还能给你退回来8000多块钱，你这么算账不就合适的吗？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
0: 嗯嗯。
3: 哎，有这医保给报销，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那个吃药的压力啊。
0: 嗯，
3: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0: 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要感谢呢，感谢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好啊，毕竟这部分钱呢，由这个专项补贴给我们承担了。
3: 哎呀，这是谢国家哈，但真的也得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3: 说要不是你，就我们那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药。
0: 嗯嗯，是的。
3: 嗯，我是哈20来年就是老胃病。
0: 嗯嗯，
3: 这10多年呢，我这是一口凉水我都不敢喝呀。
0: 嗯，
3: 就一口硬的水果都不敢吃。
0: 嗯，
3: 凉饭哈不敢入口，哎，就是多吃一口哈这胃就胀啊。
0: 嗯嗯，
3: 少吃一口吧还胃疼，也就是有的时候反酸呐、烧心呐，哎呀，这嗓子眼儿啊，火辣辣的。
0: 嗯，
3: 8-9年前吧，
0: 嗯，
3: 就我哈瘦的可厉害了。嗯，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查个血糖看看。
0: 嗯，
3: 哎呀，这一查，你说餐前哈血糖是13.8。
0: 哎呦，这已经得了糖尿病了，这是啊。
3: 对呀，降糖药哈， 就开始一顿不落的吃啊。
0: 嗯，你看这个胃病患者啊，早早晚晚都会引起糖尿病的。为啥这么讲啊？胃啊是腐熟食物的，脾是管啥的呢？管运化的呀。你脾胃不好，有老胃病啊，你几十年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功能啊，都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造成啥呢？造成我们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胃病患者一定年龄之后啊，几乎都会得上糖尿病，而且这个拖久了这病呢，还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阴阳气血啊，所以你这个吃多少降糖药，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这个阴阳亏虚的问题啊，相当于掩耳盗铃啊，治标不治本。而且糖尿病大虚之症，你不去补虚就是隔靴搔痒的。
3: 哎呀，确实是，我就听您说哈，补虚就是补那个阴阳气血。
0: 对，没错。
3: 哎，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3: 哎呀，我就赶紧用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用上之后哈，哎，我就发现这药太管事儿了。
0: 怎么管事儿的？
3: 我也就吃了能有个十多天那样吧。
0: 嗯。
3: 哎，我就发现这胃口越来越好了。
0: 嗯嗯。
3: 吃完哈，这胃呀、不像过去那么疼。哎，也就是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劲儿。
0: 嗯。
3: 哎，更不烧心的。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餐前血糖好像就降到了8到9那个样了。
0: 嗯。那您这个说明啥呀？说明四虚是你的病根儿啊。阴阳气血补上来，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了。再一个呢，你如果能坚持补四虚，你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你这个并发症啥的，慢慢都会跟着好起来啊。
3: 哎呀，您说的哈太对了。
0: 嗯。
3: 就是原先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哎，就是总有那个小黑点儿。看手机哈，我都得那个调整到最大号字体。
0: 嗯。
3: 哎呀，还得就是凑那个手机跟前儿啊，我才能看见。
0: 嗯。
3: 真的，一点我都不夸张，就过马路啊，看个红灯啊，那绿灯啊，都发虚的。
0: 嗯。
3: 哎，我就不敢自己过马路，我都搁跟前站着看看别人，就别人过了，我也赶紧一起走。
0: 嗯嗯。
3: 啊，自从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
0: 哎，
3: 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而且哈，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哎，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哎，肝开窍于目。那我们通过呀，这个补气血阴阳啊，你的肝血充盈了，能够滋养眼睛了，当然视力就提高了，当然你就看得清晰了。
3: 啊，对对对。
0: 嗯。
3: 你这还有我这个胳膊哈。
0: 嗯。
3: 哎，就以前哈，就是抓心挠肝的刺挠啊，
0: 就是那皮肤瘙痒呗。
3: 哎，对对对，
0: 跟那糖尿病也有关系。
3: 哦，
0: 嗯，
3: 你晚上哈，就是根本就睡不好啊。哎，
0: 嗯，
3: 你说现在哈，一点也不痒了。
0: 嗯，
3: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但您是看病的那个老师，我跟您讲哈。
0: 嗯。
3: 就是我以前那个尿道口啊，这也老发痒。
0: 哦。
3: 哎，你说坐个板凳啊，这走个路啊，哎呀，都磨得可难受了。
0: 嗯嗯。
3: 嗯，现在就是都没事儿了。
0: 这个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
3: 啊，
0: 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多么重要，是不是啊？
3: 哎呀，
0: 哎，
3: 太重要了。
0: 嗯嗯。
3: 那个我哈，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早上起来哈，这手啊，
0: 嗯，
3: 就攥不紧呐。
0: 嗯。
3: 哎呀，这穿个袜子哈，我都穿不上去啊，赶个下雨天儿。天气凉的时候啊，
0: 嗯，
3: 哎呀，这个腿呀，啊，沉呐，啊，抬不起来。
0: 嗯。
3: 哎，你说前段时间这不天天下雨吗？
0: 对对对。
3: 哎，
0: 啊，
3: 我这腿也挺好，哎，
0: 啊，
3: 感觉啊走路也轻快，觉得哈，啊，到我的岁数，我是能吃能走，抬腿就撩啊，哎，我就可知足了。
0: 知足了，是不是？
3: 哎，知足知足。
0: 嗯。
3: 我现在哈是吃完两副药了，就是想哈趁着现在医保报销。就想再定一副，
0: 对，再定一副吧啊，
3: 嗯！
0: 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
3: 嗯，
0: 等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气足血盈，你阴平阳闭，你精满神旺，我们就可以摘掉糖尿病这个老帽子了啊！
3: 嗯，
0: 行，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因为咱每天报名就20个名额嘛， 而且随时结束，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3: 嗯。

0: 好好好，真是太感谢孙主任了。哎，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1: 哎，好，
0: 再见啊，孙主任。
1: 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啊，你好，孙主任。
1: 哎，
3: 就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啊，这现在啊就有个事儿，也不知道咋整了。
1: 嗯。
3: 就是想求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哎呀，这求可谈不上，咱们之间不用见外啊。因为我做医生的嘛，本来就该为病人排忧解难的。
3: 先谢谢你了。
1: 你不客气啊。嗯。
3: 孙主任，就是我是上个月查出这个肺结节。这个报告单呢，现在我在手里拿着呢。
1: 那你把报告单您给我念一下，好吧？
3: 好，好，好。
1: 嗯，
3: 它上面写的是主病灶，这个大小有个1.5公分的这一个结节，还有就是有个3-4个像米粒啊、粒度大小的那种小结节。
1: 那就多发结节呗，是不是？
3: 对。
1: 然后这个大夫说这个边界情况怎么样？
3: 他说这个边界还算，规整吧。啊，这个是说是良性的概率大啊，不用这个立刻手术。
1: 啊，
3: 大夫说就先回家定期复查，说等这个结节大了以后，那就需要再开刀，再做手术。
1: 哦，是这样。
3: 哦，
1: 那您什么想法呀？您跟我说说。
3: 对，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嘛，因为这不是查出有一个大的结节，当时就不是就直接给切了嘛？才过去几年，这咋又长出来一个大的啊？说是还附带了几个那个小的，我就合计着这次这切了，那以后再长了这咋整呀？这也不能一直总切嘛。
1: 对，
3: 啊，
1: 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
3: 但是说你说不切吧也害怕啊，你说这身体长个东西，这也害怕有啥变故嘛。
1: 对，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3: 啊，
1: 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结节啊是安全的，哪怕说这个恶变的概率是1%，那如果说落在你自个儿头上，那就不是1%了，那就对你来讲是100%啊。
3: 嗯，
1: 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啊，不管是结节、增生、息肉、囊肿、包块啊，我们统一把它叫啥呢？叫增甲积聚。那么这些增甲积聚，包括你这个结节呢，就像啊阴暗潮湿的树根底下长的那个毒蘑菇似的啊。你回忆一下啊，你看那些干爽的向阳的地方，它能长这些什么毒蘑菇、狗尿苔吗？都不能啊。
3: 嗯，
1: 只有常年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3: 嗯，
1: 所以你为啥老反复长这些结节？就是你体内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啊，你出现了这个阴阳气血的大亏。你像《景岳全书》当中啊讲过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啊。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肾经亏虚的这个一些症状？你是不是肾也不太好？
3: 对，是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检查出来有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这个后腰啊就是一直酸不了几的那种疼，在那儿站一会儿啊这就站不住。
1: 嗯，
3: 啊你说排尿的时候还哩哩啦啦的，
1: 尿不干净，
3: 尿不干净。
1: 哎，
3: 啊还老想去，有的时候出门吧，真是找不到厕所。哎，这还没等这个脱裤呢，可能就撒出来点这裤衩子上了都。
1: 嗯嗯。
3: 啊，啥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摸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睾丸吧，都是凉的，都是。
1: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啊，肺属金，肾属水，啊，你肺都不好了，自然就不能金水相生了，啊，所以你肺不好的人，你看这肾都不好。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肾虚的症状。肾和膀胱相表里，那你肾虚了，这个膀胱呢不能固摄这个尿液了，就好像那个阀门坏了，所以排尿就出现问题了吧。腰为肾之府，肾阳像啥？像一团火。那你现在肾阳不足了，所以腰眼也凉啊，包括这个睾丸呢生殖器摸上都冰凉的，是不是啊？而且你肾不好啊，我跟你讲，你肝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中医讲肝肾同源呢。
3: 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妈，我就着急解决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
1: 嗯，
3: 啊，也都忘说了， 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有五六年了，
1: 嗯，
3: 啊，最高都达到过160，这一直也吃药着呢，啊，
1: 你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吃再多的药也没啥用，您只需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
3: 嗯，
1: 虚生百病，你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阴阳气血是我们人的根本啊，五脏六腑的运转，你全靠它撑着呀，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当务之急，赶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的二代原研药，而且它选用的是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可以大补阴阳气血。你的情况啊，坚持能吃满3副药就够。这3副药您吃完了，您阴阳气血补足了，不管是您之前的这个最担心的这个肺结 节也好。啊，还是这个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也好，高血压也好，您这些病啊都能治好的啊。
3: 好，好，好，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些问题3副药就都能给我治好，
1: 没有任何问题。我老孙呐，从来不说大话。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肺结 节吗？是不是啊？
3: 嗯。
1: 那你吃完3副药，你再去复查，你看这样好不好？
3: 好，好。
1: 哎，嗯、
3: 啊，孙主任，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606所的杜桂芝介绍的，他就是这个肺结 节吃了你这个药给治好了。
1: 嗯
3: 啊，那不是说用这个医保本就直接能给买这个药吗？
1: 对，没错啊，您现在呢拿着医保本呢，咱们直接就买这3副、嗯、买3副啊，医保上这块能给您报销80%，而且今天尽量就把这名报上啊，因为说不准明天这医保报销没准都就结束了。啊，所以要想用的话，就赶紧报名，好吧？
3: 好，好，好，
1: 哎，
3: 行，
1: 哎，
3: 那我跟你说完话，我就去报。就是给我治好我这个病以后，给你送个锦旗，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哎，
3: 好
1: 的，
3: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有的歌曲本身就是说故事的人，不是吗？音乐响起就会有很多人唱，有的人唱得麻木不仁，有的人唱得长吁短叹，有的甚至会热泪盈眶。因为对唱情歌， KTV 才有那么多人来人往的热闹。你好吗？这里是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

你最珍贵，来自高慧君和张学友，双城情歌特别主题爱情 KTV。 有了对唱情歌，我们的言语都显得多余，你唱你的，我听我的，不同的故事却有同一首歌曲演绎着，这就是高点播率的对唱情歌的魅力。今天的双城情歌就选出了五首超强人气的对唱情歌，而接下来的这首你也一定会跟着合唱，《广岛之恋》。

空间，片段，回忆，错落，多么像是我们记不清的电影情节。有人说，这首歌是给一时激情的恋人之歌，就算是吧。不过，刹那间的情爱交融，也能值得一辈子的留恋和记忆。而现代爱情故事中，又有多少这样的爱情故事呢？这难道是他受欢迎的理由吗？这里就是双城。

时候点了这首歌，甚至貌似明白这歌里面的爱情道理。其实我们都用了很长时间在明白爱是怎么回事，而今在听爱再简单不过了，但我们却做了很复杂的决定和事情。如果能够重来，当然不能了。

0: 生还是人生如戏呢？我们或者感叹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或者呢也偶尔感叹世事无常，就把所有想说的话和对过去的一切都埋在歌曲中吧。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踏入我们的双城情歌，再见。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2: 北京时间16: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同时也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跑步。蒋老师你好。
7: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就是国学的热度啊，是逐年提升。这个易经呢，向来被誉为是群经之首，因为它艰涩难懂，所以呢，解读易经原典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人呐。很多人都在解读这本书呢，是第一次系统的做了易经的现象还原，不仅古今通释，而且呢，也与个体生命的人间轨迹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啊，易经的起源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
7: 我们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本《大时间》啊，重新发现易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本书啊，它是2015年出版的，到2025年呢，它一共印刷了11次，
6: 说明还是非常畅销的。
7: 对，是非常畅销。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本书是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出版的。
6: 很有品质，
7: 有品质保证啊！您要说，就是随便一个出版社出的《易经》啊，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它不是相对权威的一个人士啊，一个专家什么的来写的。但是呢，3联书店它不会去随便出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找来，我们说看看这本书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这个《易经》，因为毕竟。就像这本书里写的啊，这个作者就说易经啊，它在什么呀，在诗经，诗三百一言一笔之的诗经，书经那就是尚书，礼经也就是礼记，就在这个之前易经就存在了。那你说它比他们都早，它是谁创造的呢？
6: 哎，
7: 它又预示着什么东西呢？是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挺有琢磨头的事儿。那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啊，这个作者就说

他开始要写《易经》的这个书的时候啊，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啊，当然也很快乐。为什么呢？他有的时候坐在这个书桌前四五个小时，会高度紧张啊，几乎不起身。但是呢，最终只能收获1000来字。写到最后的时候，哎呀，那真是因缘际会啊，他来了一场大病。那在大病中，他就想起这本书啊，他觉得似乎难以向朋友表述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是很肯定的说啊，这本书呢，他可以献给他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他10来岁的时候啊，每到春夏之交，他父亲经常会去串门，回来就非常高兴的跟他母亲说：“我问清楚节气了啊，惊蛰、谷雨、清明、芒种啊等等。”那就这样的字眼啊，很早就在作者的心里印下了。他父亲就说呀，节气很重要，这个早一天晚一天，这个节气啊都会影响种子的成长，会影响收成。所以有这么句话嘛，啊，叫选种忙几天，增产一年田。嗯，还有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作者当时啊听他父亲说这些东西，他并不相信，他以为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差别呀。当时在农村啊，能懂得节气的人其实不多，这些懂得节气的人就很受尊重。作者之所以了解到这些人受尊重，是因为很多乡下的人都会去找他们问啊，现在到什么节气了等等啊。那在这种事儿上，尤其在播种这样的事儿上，乡下人会认为这是大事儿，所以他们对于节气这个的看法是非常严肃的、虔诚的。那很久以后啊，这个作者呢，他再度回到乡下啊去生活，他去大理了，在大理的那种农耕文化的记忆似乎就一下回来了。他首先就发现这个极古远的时间啊，跟极偏僻的空间，它是有机联系的，就是诸子百家的那种文化，原来在偏远的农村其实是有生动存在的。其次呢，空间感的这种扩大会带来时间的绵长，而时间和空间合在一处，就有着我们宇宙生成的目的和逻辑。所以他认为啊，农耕文化构建的宇宙模型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捕捉，是对有限生物的必然的规定。作者说，说我们能够想象一年之计在于春吗？春天的风雨雷阳光的形处和分布会影响到全年的收成。那春风化雨百日行，春天的第一场风刮过，100天后那就肯定是一场降雨。那我们能够想象农作物的记忆，农作物也有记忆啊，能想象农作物的记忆就像数学那样准确吗？比如当3月初的时候，这个豆类需要肥料，那就在5、6天里，这个天地的阴阳比例构成，那就正是雷火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易经里的一个卦象啊，天雷地火，它给予大地的养分足够豆类疯长。所以呢，先人就发明了丰收的这个丰字啊，跟我们现在的丰字不一样啊，这个笔画比较繁琐，来预言这个年成的丰收。当这个作物比如像小麦需要雨水浇灌，雨水来灌浆，灌浆后又需要风来风干饱满的时候，天地的这个象数正好是天雷之虚，风天小数。作者当时在大理跟这个彝族人和白族人相处的时候，已经研读了相当一段长时间的易经，只是啊，他没有理解易经和这个宇宙模型的关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在诸子之前啊，在这个书经、诗经、礼记、礼经之前，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它只有易经。这种易经呢，看上去好像很多，其实它是简单的，但是这种简单又包罗万象。他就提出来很多他想不明白的问题，比如说易经是怎么来的，易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易经如何用啊，易经是不是真的能够预言啊，能预言天下的命运，或者说易经是不是就规定了啊人的命运呢？就这些问题就一直在折磨着作者。哎呀，作者为了探索这样的谜题，他就给这个他认识的学界的朋友写信啊，请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人来教教他，他想去拜访。而且呢，他还一次一次的抄录易经啊，就一些人的这个易经著作啊，几乎让他都给翻烂了。但是呢，他从后人或者今人的这个解读里看到，易经其实是被复杂化、玄学化了。虽然啊，在研读易经的过程里啊，作者越来越明白易经的起源其实是极其简单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以更为繁复的方式

0: 来表述它。他说这就像什么，像西方的哲学家会把这个万物解构还原成最小是什么，原子。而我们中国人呢，是把宇宙万物啊还原为什么呀，阴阳啊，一切都是阴阳的排列组合。这阴阳就决定了象数义理啊。作者说，我想象先哲是如何把握世界的。比如在2600年前，韩宣子到鲁国有机会看到这个异象的书，就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之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亡也啊。就在当时，那最为稀缺的知识莫过于什么呀，天文历法，也就是所谓对时间空间的规定。怎么它是最稀缺的知识呢？因为这种天文历法它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迷信，它是农耕社会收成的法宝。就农耕社会你要种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了解天文历法。哎，那智力授时像这个尧舜禹，它就这么相传下来的。它其实是生产生活的和时空规定性的一个规则。就像我们今天所谓老说，哎，你给我买一挂历去。哎，这挂历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作者考证说，就是原来《易经》里的那个易卦的那个卦，然后历还是那个历啊，还是历史的历，易啊。对于作者来说，他突破了刚才说的这个，他对于学习易经、了解易经这一点的，是要感谢一个姓张的先生。这位张先生啊，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退休老师，他业余时间呢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易经的解说。这个张先生他是个数学老师嘛，他就以这个数学老师的精确性，他把那个易经的64卦的时空起止啊，他都给算出来了。哎呀，从这个汉儒以后啊，千百年间的这个易经研究者，那很多都是忘了这个易卦的历法的功能，忘了它的时空特征了。而这个张先生呢，这位数学老师，他不仅强调了易经的这个特性，而且指出了易卦的计数功能和文字功能。作者为此就去拜访了这位张老师，然后他确认，哎呀，这是一个流落在民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呀。只是因为机遇的问题，这个张老师他没有能够浮出水面，但是呢，他是在学院派和江湖术士之外贡献了自己心力的。哎，那作者就决定在众多的研究者的基础上来撰写他对易经的理解。他想象啊，我们的先人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概念的时候是怎么确定生存目标的。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地上生活，你想想悬挂着的这个能看到的啊，最大的莫过于日和月，啊，太阳对于生命的重要就不言而喻了，是吧？是太阳，所以他认为太阳是什么呢？如果对应到易经的话，那就是先天太极。那百花开了，日子暖和了，太阳一天天的啊走过来了，看着地上啊那个测这个日线的木棍拉开来的这个阴线一天天变短，一直到这个阴线没有了，那这一天白天是最长的。自这个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过去以后，这个太阳就一天天的离我们哎越来越远，然后就阴线呢就一天天变长，一直到漫长的冬天。那这样漫长的积累记忆，就让人呢用画线呀折线的方式就把太阳的运动轨迹分成了阴阳两极啊两仪，然后继续划分什么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哎，这样有两仪就分出四象来了。那继续画的话，这个八卦也就出来了。作者说呀，对于这种时空的把握，其实既是模拟的，又是数字的啊。
1: 嗯，
0: 您看他这种说法特有意思。那我们一直，比如说早先说电话，你这用什么呀？这用一模拟话机，这是数字话机。哎，你看他把这对时空的把握也分成是模拟的和数字的。这种思维方式呢，其实啊是无意中暗合了世界的生成演化方式。也就是说，虽然啊，春秋战国之后的思想家们在易经的基础上发明了更为简单的简明的方法，比如什么24节气、72物候啊、月历啊、医学养生学等等，来取代易经的部分功能，但易经的这个原创之功和它现代化转化仍然有待啊现在的我们人去挖掘。所以这个易经啊，它 有它的实用处啊，这也是秦始皇以来这个易经一直不绝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生成的模型让一代一代的人把它投入到里边去了。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易经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稍后我们再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易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
0: 作者读易经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卜卦的人啊，不会说通过易经卜卦就能够完胜啊，就是说你完全都准确啊，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全然的理解。但是呢，他自己会有过什么呢？通过去读易经里的这些文字，然后感觉到豁然开朗的快乐，而且他会通过读易经去思考啊，比如什么是时间？那在我们这个有效也有限的太阳系内，这个时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运动所具有的这个能量。这个时间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它的运动是有参照的，这个能量啊释放大致是均匀的。科学家们曾经测算一年时间啊，它并不是固定，只是大体的固定，像这个365天或者366天，那这个之前啊可能会更短，那之后呢也有可能更长啊，据说有可能以后会到一年384天或者390天，哎，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什么国家个人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有快有慢了啊。那什么是空间呢？空间呢，他认为是一种能量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多维的，不仅是只有三维。我们通过无线电和互联网就能够知道，意识可以在虚拟的泛空间里交流。如果不在一个同质的空间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接收到他者的善念或者恶意。那在我们观看的一瞬间的时候，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人事代谢，你发现就已经数千年了。
1: 嗯，
0: 哎，那其中人生的这个百年的规律啊，人事聚散的吉凶啊，就重复了无数次了。那在某个时间点上，这些必然啊是相接近的，在某个时间段内啊，他们也是在某个时候，他们可能往南会好一点，就像什么，就像有的时候到了冬天，有的鸟要南飞似的啊。那在某个日子算起来多少天后，他们必然会见到小鸡的孵化。那太阳呢，回来多少天以后，他们必然会有口福。就这种啊宏大，然后但是又具体而微的这种自然和人之间的这种像，哎，就让谁呢？让夏商周这三代中国思想家们给捕捉和把握到了，然后他们就用照相机一样的精准记下了自然和人间的秘密，这就是易经。你看看，他把易经给说的是这样，其实就是我们在观察整个这么多年下来的这种变化总结出来的规律。所以他说啊，易经是一个以太阳年为中心，把无数太阳年重复发生的自然和人事之象归纳总结，来说明一个太阳年中的人间轨迹。这也可以算为什么呀？叫先天之命运。所以啊，不难理解啊，在这个数千年时空间的自然和人事消息，它的规律模型参数同样适用于现代中国。后边还有一句很重要， 适用于北半球的人类世界。
1: 北半球、
0: 北半球的，因为我们中国在北半球、对吧，是站在北半球的这个点上去观察整个包括太阳包括月亮包括宇宙的变化。那这就像什么呢，其实你像就像我们北半球夏天的时候，南半球那就已经是冬天，是吧？
1: 对，相反
0: 的，是这样的，对，相反的。所以你这个肯定是如果易经拿到南半球的话，它肯定就不是，你可能反着看会对，是吧？他说这就由什么呀，当代国际社会的建筑、卫生、预防等等节日啊，跟这个易经时空之义理相同的这个道理就可以证明了啊。那在这个时间中出生的人，之所以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时间跟那个人时间出现的人的命运不同，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出生的，他跟那个时候出生，他所处的环境，不同有关系。
1: 对，
0: 我理解就像什么呢？有的人会说，比如说冬天出生的人啊，容易忧虑，容易抑郁，为什么？他确确实实，你想你往前算，你别说现在。你往那我们这个先人先民的时候时期，我们这个粮食不是那么能够自给自足，不是那么充足的时候，那可不是吗？你早早的，你想想你生下来那个时候生下来，尤其你生在冬天，你真的就没吃的，
1: 吃不饱。
0: 对，然后呢，
1: 吃不饱，心情肯定不好。
0: 对，然后你穿东西，你不像现在，你说我弄个羽绒服穿是吧？你那时候你配个什么？你说尤其你要生在北方啊，你就算在洞里头，肯定也很冷啊。
1: 对，它其实是跟自然规律相关的。
0: 哎，对，
1: 而且人存在那么多年，它很多东西也是带在基因里的。
0: 是。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比如，四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看看啊，他这是在这个从春分到立夏这一章里头，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四月中旬，他说四月十日到十六日前后，这是鸟类产卵孵化幼鸟、江豚鱼产卵、庄户人家孵化小鸡儿的最佳时期，风吹泽水利于孵化。船在水中浮，风中枯草在空中飘，共其浮漂的条件具足。那哎，这样有信的时空，那对应的就是什么呀？易经里的一个叫中孚啊，这个孚就吴佩孚的孚，中是中间的中。那四月十六到二十一啊，这个前后是什么呢？是男儿钟情，女儿怀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呈现的是长男少女的相悦。我们要是对《天龙八部》比较熟的话，我们可能会知道啊，《天龙八部》他走那个凌波微步的时候，有一个卦叫龟妹啊，龟妹卦就由此命名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卦说明人类的欢爱和生育也应和的大自然的节律。那四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七号前后，哎，这个木氏泽水左顾右盼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古中国啊人的这个最早的水平仪叫簋，是指啊在地面上修筑成这个垂直交叉的十字水道，这个十字的四个方向尽头是四股小水道，人们把这个水灌进去就可以查看地基的水平状态，聪明吧？哎，他给挖一十字，然后把这个水灌去之后，因为他，你像他再怎么着底下怎么样，它上面是一边平的，
1: 对
0: 吧？啊，一边平的，然后对水平基准的认识和人们的全局观是密切相连的啊，这就是什么呀？魁尾的这个魁卦的特点，是魁卦特点是什么呀？二律背反又对立统一，所以什么在这个二律背反的魁卦里呢？世界法律日。四月二十三号世界读书日和这个叫世界知识产权日都在这里头。那这个四月二十七号到五月三日啊，也就是说这个四月的下旬的结尾到五月初了，哎，是这个泽对卦和泽对卦的合，最早叫夺，后来演变成对啊，就是这个兑换的对，是什么呢？是笑口张开的形象，也是少女欢乐的形象。它呀，既指这个夏天前期的四十五天，又指立夏前的这五六天时间，这是一个春夏之交的美好日子。那这个里头，这段日子有消耗、劳动、损折、快乐等意义。什么在这个时空内呢？国际劳动节在这个时空里头。
1: 国际劳动节。 大家一起来劳动劳动、啊、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易经》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我觉得今天蒋老师还是深入浅出啊，因为这本书呢，其实尽管啊，咱们说，大家都能看。但相比咱们昨天说的跑步的
1: 书，对，还要深一些，
0: 还是要难一些啊。没关系啊，我们一步一步来进行拆解。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2: 我们下期再见。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4: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7: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8: 爱人者，人恒爱之；
9: 敬人者，人恒敬之。
10: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4: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6: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9: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

0: 7500588888 262622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
3: 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易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这本书拿在手里还是沉甸甸的哈，还是挺厚的一本书，
4: 有点分量。
3: 对对对，
4: 它的分量在于什么呢？我觉得在于就是它和其他讲这个易经的书啊最不一样的就是它是和我们生产生活结合的非常近的。按节气来说的就在这里边的时候，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包括节气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动物在这种变化中、在这个环境中的这种变化、行动啊，包括植物在这个环境中的这种变化等等啊，那这种变化按作者的意思来说，就是他观察到的，或者他通过易经来观察到的古人对于那个时候那种世界的观察。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在上半时段的结尾曾经说易经这个书你只适合，可能只适合在北半球对吧，在北半球，南半球可能你用不了啊，因为我们的观察的这个点不一样啊。哪怕说我们这个转的水，你看哈，两边这个，你看这个水下地漏的时候旋转的方向都是一正，转到三点那个位置的时候啊，哎，到了这个春分的时候啊，到了春分和立春的时候，这六个小横啊就会变得，有的是有长横，有短横，有长横，有短横。然后呢，从这个六个小横，原来从它这个底下就开始一点点，开始是底下第一个是红的，它从上往下排，一共六个嘛。但是它你数的话，是从下往上数，1234566，这六爻，它最底下这个爻啊开始是红的。然后你可能转到下一卦的时候，这个爻呢，腾，这个红的呢跑到第二爻去了。可是你到再往下这个卦看的时候，可能那个从这个底下这个一爻腾又上去一个红的，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可能那个第三个爻腾跑到第一个爻去了。就什么感觉呢？就是从这个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开始往这个春天立春转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说春天来了，然后万物复苏，这个地下这地气呀，随着暖气开始往上蒸腾嘛，对吧？然后一点一点你会感觉，哎呀，地越来越暖和了啊，这时候下点雪都存不住了。可是过两天呢，哎，它又冷了，可是再冷也不怕，它即便下雪它也存不住。可是哎，过几天它又热了，过几天它又冷了，冷冷热热，热热冷冷，冷冷热热，热冷冷。但不管是怎么着反复，就像这青蛙啊，从这井往外跳，跳两下退一下，跳两下退一下，你甭管怎么着，但是它总是往那井口走。它也是等到从那个立冬或者冬至那天到这个右边三点，从12点转到三点那个位置的时候，它正好底下那三横啊变成了三个长横，而且是红的。上边六个短横还是铁灰色的，你就想，哦，原来到春天的时候就是一半。

0: 半还是冷，但是一半是已经是暖和了。
1: 哎，
0: 然后再转，转到哪儿呢？转到中间这六点的时候，中间最下边六点啊，我们这时钟六点这位置的时候，它就变成六个长横，全是红的了。
1: 哎，
0: 你就会觉得啊，暖和的这气息，热的气息全都已经蒸腾上来了啊，夏天来了，不是热。从这个底下这个这乾卦啊，这个再往顺时针再往右转，转到九点的时候，转到九点这个位置的时候，变成什么了呢？底下是六个小短横，冷灰色的，上边三个长绳是红色的。你会觉得哦，等于这个现在从底下啊，这个冷气从底下来了啊，然后但是你上边的时候呢，哎，这个上边地上可能还暖和着的，还保存着这个夏天的这种热呢，但是冷已经从底下拱上来了，然后一点点拱，等这个从九点再回到十二点的时候，又变成十二个短横，也就是六行十二个短横了，全是冷灰色的。就等于其实从阿成先生画的那个图你会发现啊，其实这六十四卦，我们所谓易经的这个卦呀，就跟那气候那温度计似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暖和了，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热了，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哎，又是有冷有热了，然后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最后夸冷了，就不断的在这么循环。
1: 嗯，
0: 所以他就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本这个大时间重新发现已经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1: 哎，说到底还是自然规律啊。咱就聊一聊书中提到的4月10日至4月16日。
0: 嗯，
1: 这个时间节气是什么呢？时序为清明雨后，风吹云散，天气晴朗，气候宜人。这个时候呢，是鸟类产卵孵化幼鸟的时机，
0: 哦，
1: 是庄户人家孵化小鸡儿的最佳时机，
0: 嗯，
1: 也是江豚鱼产卵的时机。这个时候呢，也是船在水中浮，风筝枯草在空中浮的时候，宫崎浮的条件具足啊，风吹则水，利于孵化。从水中的蝌蚪到家家户户的孵小鸡，这是一个生命生育的时空，是心中至诚感动的时空。哎，这就是什么呢？人们观察自然啊，这个江豚鱼一般呢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从大海游至长江中下游，极为准时。如果即将发生大风天气，江豚的呼吸频率就会加快，露出水面很高，头部呢大多朝向风起的方向，即顶风出水，人们称为拜风。在这个《周易集解传书》中说呀，豚鱼生泽中而性好风，向东则东风，向西则西风，周人以之后风焉。所以这里面呢其实听起来是比较深奥哈，但实际上呢他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一时空是吉利的，就像江豚鱼有信心在大江大河里回游拜风和产卵一样，这个时候呢是有利于出去锻炼自己建功立业，有利于守正守信，顺应天的节律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节气啊，为什么现在咱们这么的重视，就是它是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就是它这个书里啊，有意思的还要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它会说，比如说在这一时空，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时间段，它首先是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它不可避免，在这个时间里它有空间。那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因为这个环境，它会赋予在这个环境出生的一些人的这个不同其他时间空间的这种禀赋。比如他就说这个中国宋代的名臣欧整啊，他就是中孚人，就是这个四月十号到十六号生的人啊。他是什么呢？柔在内而刚得中，哎，那包青天之信就是这样的。还有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也是中孚人。所以你看，就是我之所以我原来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说我基本上从来没有看过说在讲易经的书里然后涉及到外国人的，把外国人给说一溜够。这本书里他在说所谓时空禀赋的时候，他就是把外国人也搁进来了。那达芬奇呢是以画鸡蛋画蛋出名的，据说他画蛋画了三年。

0: 而且呢他会很厌恶生育，他认为啊与生儿育女有关的任何事都令人厌恶，人如果没有美好的面孔以及美感素质就将会早亡，这是他说的。哎，那这是中福的人啊所具备的，其中你看我们一慢慢就刚说了两个啊、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能够总结出一些东西来。那还有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梯耶尔也是中福人，他26岁的时候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前两卷，30岁的时候呢出齐了十卷，发行了多少呢，150万册啊，这要是在现在这就是已经可以进入作家的这个富豪榜了。36岁的时候啊，这梯耶尔就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马克思曾就评价他说，他呀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呈现出他的这个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易经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稍后我们再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易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
0: 哎，那下一个就是谁？法国作家左拉，这也是中夫人啊。在他的《我抗议》啊，为这个军人德雷福斯请命的时候啊，所谓这个君子以意欲还死，当时成为一国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他的名字就是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下边一个是这个民国实业家卢作孚，哎，这个他是一个中福的人，而且他的名字里头就有一个福字，他的一生呢跟这个中福时空相关。他的名言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人得人，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啊。还有这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是中福人，他以对这个历史的宏大研究啊得到了世人的称道，他认为呢这个人性中爱的一面将战胜贪欲和侵略性的一面。汤比说啊，说一个人取得成就既归功于他的才能和优点，也得益于机遇，每年他失去的同龄人越来越多，而他的年龄越来越长，他就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和他人命运的不同，体会到他们的早逝是多么的不合理和野蛮。还有法国文学家法朗士，他也是中福人，他的名字就有对法国挚爱的信念。还有这个海伦凯勒的老师安沙利文，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啊，还有中国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严修啊，以及民国时候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丁文江啊，等等等等吧。那这些人刚才我给大家这个大概其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履历，他们全是中福的人，也就是都是生于在这一时间而处在大概那个空间啊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些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这本书的作者给解说，中福这个意象是什么呀？水上行风行船，有权力号令之意。
1: 哦，
0: 那中福的人

0: 能够发号施令，中孚还有过度渡人之意，性格里有助人的特点，甚至说他们是什么呀？渡人意，渡己难。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卢作孚，对吧？他起码是有这个的。那中孚人的这个过渡性比较突出，他们喜欢助人为乐，他还有诚信之意，做事义无反顾，有信用。那他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叫应该注意激流勇退。哎，那我们刚才读到的这几个人啊，我觉得他这个谁啊，这个作者其实还是蛮公允的，他并没有评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 他们总结特点，
0: 哎，他只是总结了这些人的特点，然后呢让我们去对一下，看在这个时空里头诞生的这些人是不是有时空禀赋。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四月十号到十五号啊，现在是再说一说四月十六到四月二十一号的。四月十六到四月二十一号呢，大自然是在节中孚这个时空啊，提供了生物适宜的生存发展环境之后，在这个生物竞相产卵生子之后，人的感觉和认同也被撩拨出来之后，是钟情怀春的时候。我们所谓听歌德说的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哎，那这个时候是情欲成熟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呀，认同归宿的时候啊。我们看这段时间它显示出的这个样子是，就是雷泽归妹是吧，这是一个男子最帅气，女孩最纯真美丽的这么一个像。人们可以想到的是什么呀，给男子提亲，给女孩说媒，让男子把女孩给娶回家。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卦叫哥哥妹妹，所以归妹就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女子出嫁，嫁女，女子来归，男子娶妻的故事。在我们农耕社会啊，这个旷男怨女是很招人讨论的。所以旷男怨女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龄男女吧、哎，你到了该娶该嫁的时候，你不娶不嫁，家人会急，你自己其实也局，尤其是少女啊，这个女孩经历了这个青春之后，跟父母的逆反，使自己的身心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这种交流和安慰，她急于去寻找依靠，那就她的这种心理会超越生存安全等等需要，属于爱和被承认的需要啊。我们稍微的记一下啊，这个他这个时候他是急于去找到依靠，这种找到依靠的心已经超越了生存和安全了。我们的先人观察这个状态的时候，不仅认识到这是官设男欢女爱的时空，也涉及什么呀，急于求

0: 不份上。
1: 嘿，
0: 所以终身大事在这一段时空里头，哎，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可能会贻误终生。对闺妹的这个观察呀，是很有意思的啊。人们看到夫妻之道啊，还有这个闺妹卦象啊，对一般来说都是什么呀？少女主动去追求男人，结果会凶多吉少。
1: 嗯，
0: 所以男的追女的是对的，女的追男的会凶多吉少啊。如果女的追男的，会追求幸福史，离异告终多。所以闺妹闺妹嘛，在出嫁之外又有离异啊，女方走投无路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意思。那对于一心啊要靠这个女儿要债的心态来嫁女儿的父母来说，那就会对男方的彩礼啊左右不满意啊。那其实他这么做，父母这样做的话，对于自己的声誉，对于他自己的孩子来说，尤其是女儿来说，那都是危险的，没什么好处。所以对于男欢女爱来说，如果哎你有占便宜的心，那就是凶险的，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人们说这个闺妹它体现了天地间的这个大义，是人生的周而复始，月而动是急于求成之象。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一般急于求成，你得到的结果就不太好，对吧？就会欲速而不达。那爱情和婚姻呢，被称为终身大事，也是因为人们在怀着愉悦的梦想行动的时候，得到了种种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结果。那我们中国古代先人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也会想到，从女子出嫁来说，相当于自个儿家和对方家做了一个什么呀？资源配置。
1: 嗯，
0: 你做资源配置的时候，你有机会，也会意味着有风险。如果你妄动，哎，比如说你以这个啊，我做这么一个事儿，我嫁女的或者是娶妇啊，如果你是有出于一些不良的心，或者哪怕或者是这种掠夺的心去做的话，你会遭受损失，没什么好处啊。你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感觉到它，有人说认为《易经》是一个占卜的书，它早期可能会有占卜这种功用，但是从刚才这本书《大时间》这个作者他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意识到，其实他一直在观察，对吧？你观察期说到了这个时空内啊，这个闺蜜这时空内，他就会看啊，这段时间应该就是到了少女怀春、少男钟情的时候，应该就婚丧嫁娶了啊。在这个嫁娶的时候，然后呢，可能就会有的人就会出于我得多少点彩礼，我说嫁女，其实我想多少点钱。那有的就会出于其他的目的，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在这个其他想法萌发的时候，欲速而不达，然后就会出现不好的结果。所以你看他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观察的结果。然后可能这个观察的结果，对古人他们在占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是我占卜到这个样子了。在这时候占卜到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其实是古人在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内，他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他说出来这个现象所反映出来的一个事实。
1: 所以说，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了"观察"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在一开始说这本书啊，来自三联的《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他说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他其实在观察着日出日落，潮起潮落，他在观察着一年四季啊，他在观察着人们的从小到大整个生长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在这里面呢就找出了一些规律。
0: 哎，
1: 啊，这些规律呢其实反过来是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的。
0: 就还是我们回到就刚才上一个序列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说到一个时空禀赋。那在这一段闺妹这个时空禀赋里的人都有谁呢？祖冲之、大数学家祖冲之是闺妹的啊。但是他这块呢，他只引了他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说出来可能也不太容易懂。那这闺妹这个时空生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容易冲动，他们情窦早开，他们会恋爱早，所以他们需要注意，别因为儿女情长耽误了事业。他们朋友多，他们喜欢热闹，但是同时呢，他们有独立精神，他们在事业上有机会啊，他们一样或者要追随人，或者为人追随。而且呢，这个怎么说，这个反正于刚才我们没有把 在这一时空里

0: 所出生的人的这个人说很多，所以我们现在还很难去总结出来它是不是贴合。但是起码来说，在这个《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这个借他小说里人物之口说的名句来说的话，起码和什么是一样的呢？就是情窦早开。哎，需要注意，别因为儿女情长耽误了事业。
1: 好了，这本书呢，其实大家还可以去研究一下哈，包括根据这本书，也可以读一读《易经》的原著啊。我觉得你如果觉得读原著有一些费劲的话，可以结合着我们推荐的一些书。
0: 对对对，就是。
1: 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5: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7: 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
8: 古为一体，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672，750-5888。

0: 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为期一个月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从今天起，本台播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带观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5: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点球大战汉赴大连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距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还有一天。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延吉10到21摄氏度，图门10到21度，敦化7到19度，安图7到20度，合隆7到20度，龙井9到22度，汪清8到21度，珲春11到22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为期一个月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以合隆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千年壁画为核心依据，依托考古实证、文献典籍与服饰复原科研成果，让沉睡千年的渤海宫廷文明立体重现。系统解码白山黑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带听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今天让我们走进文物背后的匠心技艺与当代活化创新，从织造、染色、古法工艺到数字文创转化，看千年渤海文脉如何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在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上，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上的人物复原出来的12套组服饰，是唐伯服饰高度相似的见证。穿透服饰形制，我们能够探寻到形制统一是文化认同的表象，技艺同源、物资互通是民族交融、文明一体的深层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6: 从礼制衣冠到匠心技艺，从千年古艺到当代新研。

0: 在本次成果展的记忆与创新展区，一件件织物原料，一套套古法工具，一系列创新文创与现代设计作品，为我们揭开了渤海文明技艺同源、代代传承、创新发展的深层密码。
1: 展厅内展出了丝、麻、葛等唐伯时期古代织物的原材料，真孝公主墓壁画中的乐伎侍从所穿鞋履，或为这种麻织技术的展现。展厅内复原了唐代草木染技艺，古人依托花草、树皮、矿物等天然原料，通过浸染、煮染、套染多重工艺，调和出古朴雅致的唐风服色。渤海服饰温润沉稳的色彩质感，就源于中原传统染色技艺在东北边疆的完整传承。展厅内梭子、拨子、老式织布机等古法工具有序陈列，再现了唐代经纬交织的织造原貌。刻丝工艺，一寸刻丝一寸金的非遗价值，在渤海服饰纹样中得以充分体现。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2: 在壁画的服饰上呢，能看到一些个微小的细节，会有一些个图案和花纹纹饰。通过提取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个线条图，通过这个图案呢，我们也可以考证出来，这个当时在唐朝呢也都是非常盛行的。渤海国呢也是受唐朝的影响，在他们的审美呀、图样啊这些方面呢，一看都体现出来了。
1: 渤海地处东北亚地区，但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而与中原文明隔绝，相反，政治交往、人员往来、物资交流都促进了技术和文化的传播。服饰成为我们观察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织物本身，更看到了不同地区之间长期的交流与联系。展厅内还展出了对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复原出来的麻线鞋履、臀钩护具、皮质革丝等，经过专业科研团队还原制作，让沉睡的唐代手工艺技艺再次立体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3: 我们把它做好了以后，会对以后的影视、地方的文化形象，还有我们宣传历史文化，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元素。
1: 在本次展览中，还有一大亮点，影《秋意浓》现代服饰系列创作，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设计者从真孝公主墓壁画及传统服饰文化中获得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塑古韵美学。同时展出了六合系列文创产品，涵盖方巾、纸杯、钥匙扣、帆布袋、笔记本等。整个展览通过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实际应用，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浙江游客刘书郎：
4: 其实也体现了我们现在用科技去重塑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这种纸面上的东西去三维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1: 长春师范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
5: 在文化传播层面，以可感可知的实物成果与多元的传播路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 以匠心传古艺，以创新续华章。从古代技艺互通到当代文旅赋能，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充分证明，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在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生生不息。立足边疆大地千年六国同风的交融文脉，也正持续为兴边富民、文化润边、民族团结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时代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6: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顺应交往交流交融趋势，推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出规定，明确促进各民族和谐融居、人口流动、互嵌式发展，对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途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具体规定。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出的规定契合中华民族演进规律，也是对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的法治凝练，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了制度根基。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历史趋势，紧跟时代步伐，全面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大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深度交流，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1: 9月11号至13号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成功首演。延边歌舞团由此成为全国极少数从1980年首届到第七届全勤参演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文艺院团之一。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填补了国内抗联后方女战士题材舞剧的创作空白。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总导演韩美花。
7: 以往抗联题材呢，大多数聚焦于前线战场，但这一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了鲜少被舞台细致刻画的抗联缝纫队女战士群体，她们以针线为刃，在战火中为抗联战士筑起了永不坍塌的后方防线。英雄不止在硝烟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守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1: 作品深度挖掘延边红色文化资源，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讲述延边红色故事。在艺术呈现上，将民间秧歌手绢舞与顶水舞以劳动场景巧妙融合，对朝鲜族民族舞蹈进行创新，融合现代舞编舞技法。舞美以灰白褐极简色调统摄，音乐融合朝鲜族民乐管弦乐与现代电子编曲，实现声舞合一，情景合一。首演当晚，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吉林省延边歌舞团舞蹈演员冯美琪。
8: 电影《缝衣》的那场戏，舞台上灯光收成一道冷白，像月光也像雪光。我们十几位女演员围坐在一起，没有复杂的舞蹈动作，就是重复缝纫，没有任何台词，但观众的眼泪都在那一刻流了下来。他们在缝补的不仅是军衣，更是破碎的家园，民族的希望。
1: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从长白风雪中淬炼而出，以针线为刃刻画抗联英雄，这部匠心之作正以真挚的艺术力量让抗联精神在国家舞台上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9月12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上半场比分0-0，下半场比分1-0，最终延边队点球不敌大连队。晚7:40，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开场后，大连队立即主动压上，延边队在高压逼抢下阵型回收，主打快速反击。面对山呼海啸般的客场压力，延边将士毫不怯场，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展现出过硬的竞技状态与心理素质。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拉锯博弈间互不相让，双方0-0结束上半场争夺。一边再战，第56分钟，大连队获得点球良机，18号高月晨冷静主罚一蹴而就，打破场上僵局，大连队1-0领先。一球落后的延边队并未气馁，加强进攻，阵型整体前压，拼至最后一秒，力求挽回败局。90分钟常规时间战罢，大连队1-0取胜。随后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大连队五罚全中，以5-3战胜延边队，进入东北超总决赛。 虽遗憾止步半决赛，但延边队整场比赛的拼搏精神熠熠生辉，远征客场的将士们顶住客场压力，全力以赴，一拼到底，用汗水与韧性完美诠释了奋勇争先的延边足球精神。接下来延边队将休整蓄力，将在9月26号进行三四名争夺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之外，浓郁的延边民族特色文艺展演点亮梭鱼湾赛场夜空，两地文旅交融，球迷双向奔赴，让这场东北超赛事不仅踢出了东北足球的硬核风采，友爱相融，更展现出两地同心共情、奋勇拼搏的山海情谊，共同绘就了一场有温度、有风情、有热度的东北文体盛会。傍晚的梭鱼湾足球场灯火璀璨，氛围拉满，暖场演出阵容强大，层次丰富，延边带来的文艺盛宴接续登场，由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泉州各县市文化馆带来的歌舞加服饰秀映山红锦绣精彩亮相，舞台上复刻的红军队伍庄严肃立，朝鲜族顶水舞舒展灵动，以细腻的艺术表达深情演绎延边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雨水深情。演出人员王海玲：
9: 来到梭鱼湾足球场，感觉特别受到震撼。这次来，希望能把我们家乡的特色展现给大连市民，展现给其他所有的球迷。
1: 备受关注的延边明泰鱼啦啦队活力亮相看台，成为全场最亮眼风景线。啦啦队员们身着标志性朝鲜族特色服饰，头戴明泰鱼主题发饰，与百名延边公主同台共舞，两种风采相融共舞，尽显延边热烈奔放的民族韵味。文艺演出精彩落幕，球迷温情持续升温。本场主场赛事吸引6万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大批延边球迷跨越数百公里奔赴大连客场，跨越山海追随热爱。比赛过程中，延边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不遗余力地为延边球员呐喊助威，鼓劲儿打气。延边球迷。
10: 球员非常拼搏，球迷非常的振奋人心的加油助威吧。让我这个延边球迷感到非常震撼。
1: 大连球迷姚女士：
11: 谁赢都无所谓，反正谁赢都是东北人，我希望东北越来越好。
1: 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人文温情的跨城盛会，生动展现了东北地区文旅融合的全新面貌。两地以球会友，持续深化跨地区交流，持续为区域协同发展积蓄温暖持久的力量，让东北同心共进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的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6: 9月12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客场1-2不敌广西恒辰队。开场后第15分钟，徐继祖头球攻门，福布斯跟上补射破门，延边龙鼎科西安队1-0领先。第41分钟，姆博禁区内推射破门，广西恒辰队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69分钟，姆博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认为对方手球犯规在先，但裁判未予理会，广西恒辰队2-1反超比分，最终延边龙鼎科西安队1-2落败。9月18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4轮比赛，主场迎阵广东广州豹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2: 盛会擘画蓝图，
13: 奋进引领新城，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3: 好曲醉九州，
12: 优美的歌声，
13: 金色的旋律，
12: 美洲金曲。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

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在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

0: 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一枚汉代银印，见证中央王朝经略海南的历史。透过朱卢直盔银印，探寻统一多民族国家源远流长的治理根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延吉 BRT 2期快速公交项目8月初通车。红色民生断带点亮城市交通新画卷，深耕延边民俗风味，现代化食品企业依靠科技赋能拓宽效率，小小特色食品闯出千万级产业新赛道。延边记忆，金沟岭林场以党建引领林业管护，用心守护百万亩林海，守护林区绿色家园。伟大征程，走进红石峰抗联遗址，回望抗联浴血抗争岁月，感悟红色精神助力边疆发展的时代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7: 被誉为海南第一古印的朱卢直盔银印，

0: 通体银质，以一条兽首小蛇为纽，蛇身弯曲似鳞纹，中部拱起为川，鱼形尾鳍回摆，印面铸刻阴纹篆体白纹，叫侏儒直窥四个字，以蛇鱼为原型柔和造型的印饰啊，在现存的秦汉官印中仅此一例。此印啊，证实了海南岛在2000多年前隶属于汉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是西汉王朝治理开发海南岛的物证。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侏儒直窥银印。汉朝经略海南呐，始于汉武帝，而这一历史过程又与南越国的叛乱和灭亡有关。吕嘉是岭南的越人，深受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信赖。赵佗奉行和鸡百越的政策，拜德高望重的当地越人吕嘉为相。此后啊，吕嘉接连辅佐了三位南越王，位高权重，亲信众多。当第四代南越王赵兴试图加强与汉朝的联系时，吕嘉呀却屡次建议赵兴放弃这一想法，但赵兴不接受，于是吕嘉最终发动了叛乱，杀害了赵兴，并立沭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南越之乱惊动了中央王朝，汉元鼎五年秋，汉武帝命卫尉陆伯德为伏波将军，几路出击，直捣南越王都番禺，俘获了吕嘉和赵建德。至此啊，传国93年的南越国灭亡。此后呢，汉武帝将南越国的故地分置为九郡，其中啊，朱崖、丹儿两郡即设置于海南岛上。这是海南历史上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其正式并入中国版图的起始。郡县制的建立，不仅宣告了中央王朝对海南管制的开始，也是海南建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影响，成为后世中央王朝在海南建制的范例和治理开发的依据。直窥原为楚国爵位的名称，汉初啊沿袭以封功臣，其行政地位相当于郡守都一级的官吏。侏儒直窥银印啊，既是汉武帝开郡之际赐给侏儒当地内附汉朝的主要部族首领的印绶。侏儒直窥的真实信息啊，有赖于进一步的考古证据辅助和深入研究，但此印的发现实证了海南岛在2000多年前隶属于汉朝中央政府的史实，也是西汉王朝治理开发海南岛的物证。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自古以来，完善交通连通地域便是国家治理便民兴业的重要举措。近日，延吉市重点民生工程 BRT27 快速公交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式投入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公共交通运行效率，更好方便市民日常出行。延吉 BRT27 线路西起申花街，东至光进街，全长 2.75 公里，沿城市东西主干道人民路布设，2025年7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新建封闭式红色 BRT 专用车。

0: 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保障公交优先快速通行。站台采用中央导示、路中错位式相结合设计方案。
1: BRT 二期快速公交项目长度2.75公里，设四处站点，分别为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打通现有 BRT 一期线路，完善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项目于2025年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开始复工。目前二期各标段已基本完工，正在组织竣工验收，预计8月初通车。通车后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推动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发展。
0: 站台配置自动屏蔽门、扫码闸机、实时电子到站显示屏、无障碍通行设施，同时设置中朝双语导示标识，适配边境城市公共服务需求。该项目不只是快速公交建设，同步开展道路翻新、人行道改造、老旧给排水管网更新、智慧路灯布设与沿街绿化提质工程，一次性补齐老城区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公交升级与老城更新一体推进。 BRT 二期建成后将与一期线路无缝贯通，把延吉西站、延边大学、人民公园、西市场商圈、百货大楼、居民区、中小学校串联成网，构建起城市东西方向的快速公交大动脉。
2: 二期开通后，部分线路将按站台规划同步调整，所有站台继续实行站台同站台免费换乘，乘客不出站即可任意换乘，付费方式在进站前完成，刷卡、现金或扫码，进站后无需再支付，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出行效率。温馨提示，请广大乘客进站前留意站内信息或向工作人员咨询，进站后按停车位置有序候车，确保乘车顺畅。
0: 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区公交线网布局，有效缓解老城区核心路段通勤拥堵压力，方便市民日常出行与游客游览。项目倡导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为延吉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依托完善的交通路网，我州特色产业也得以拓宽销路，蓬勃成长。位于合隆市边河区工业集中区的延边红香园民俗食品有限公司，自2024年10月成立以来，凭借过硬的品质和严格的安全生产标准，迅速成长为延边州规模最大的肉制品加工企业。今年上半年，公司销售较去年同期实现5倍增长，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走进延边红香园民俗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扑面而来。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高速运转，工人们身着统一工装，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延边红香园民俗食品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成立，投资总额5000万元，总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是延边州规模较大的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肉制品加工企业。
3: 我公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和先进的肉制品加工生产，公司已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产品检测到售后服务，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控制体系。
0: 公司引入国际先进的辐照杀菌技术，在有效延长产品保质期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了民俗食品的原始风味与营养成分。
4: 主要是以线上线下协同，而且现代与传统相融合，在这样的一个渠道网络前提之下，今年上半年公司的销售较去年同期已经呈5倍增长。目前公司也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25个，已经储备了近100人的临时用工，备案在册。
0: 企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5: 我觉得就是照顾孩子也比较方便嘛，完了来回的这样走起来，完了咱们的公司有一些福利待遇，或者是我们平时也比较方便，有个什么事啥的，那出去的话也比较方便。
0: 目前企业生产的香辣牛排

0: 板筋、油炸板筋丝、香辣明太鱼、香辣鱿鱼丝、韩式生腌辣拌虾蟹、火辣辣牛肥肠等20余种民俗特色产品畅销全国，日产量超20万袋，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上缴税收1000万元。持续推进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延边红香园民俗食品有限公司将继续深耕民俗食品领域，让更多地道延边味道走出延边，飘香全国。在延边滋养产业的不仅有通达的市场渠道，更有长白山广袤丰饶的山林资源。在长白山深深的老林子里藏着这样一个地方，汪清林业有限公司的金沟岭林场，这里就是有名的百万亩彩玉林发祥地。这些年林场党支部带着大伙一门心思把党建工作和造林护林服务老百姓的事儿紧紧地揉在了一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用最朴实的坚守守住了这片绿色屏障，也让林区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说起金沟岭，它是汪清林业有限公司最大的红松果产区。对林区职工来说，这一颗颗红松果就是大伙儿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怎么把林子看好育好就成了党支部心里最要紧的事。他们把主题党日活动直接搬到了造林现场，搬进了病虫害防治一线，带到了东北虎豹巡护的深山老林里，还建立了一个支委牵头、党员包片、责任到人的机制，哪有急活重活，党员突击队就冲到哪儿，绝不含糊。
1: 我们金沟岭林场党支部啊，就是在林场的各项工作中吧，咱们党支部还有这些党员啊，都要发挥积极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啊。你无论从各项工作啊，都有我们党员的身影，也有我们支部这个从中引领的作用。每年的这个营造林工作呀，是非常任务非常紧，也时间急的这么一项工作啊。它要求这个季节性是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们党员就在里头就要发挥特别突出的作用。你要带动这些广大职工把这个造林任务啊，在短时内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个生产任务。
0: 平常干活，林场党支部的党员突击队总是主动拦下最难啃的骨头，那些立地条件差、坡陡路远、施工难度特别大的偏远林班，都是他们冲在前头。不管多苦多累，他们都要高标准高质量的把林子造好管好。
2: 我们林场的面积是16300公顷，上山因为雪大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难走，我们也是就是比较远的比较艰苦的地方，一般都是党员带头完了冲在最前面完了去巡护啊。
0: 从春天造林的忙忙碌碌到秋冬森林防火的一丝不苟，从深山巡护的孤独身影到服务百姓的家长里短，金沟岭林场的党员们就像这大山里的一面面旗，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汗水和真情守护着这片茫茫林海，也让林场人的日子正在一天天变得更加美好。连绵不绝的林海不仅孕育丰饶生态，也曾是烽火岁月里抗联将士的天然屏障。花剌子抗联密营遗址位于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真峰岭南麓，那里峰岭叠嶂，人烟稀少，古树参天，动物成群，在东北抗战时期是抗日联军隐藏休整的密营之一。红石峰群山层叠，林木幽深，依托天然险要地势，早在1932年合龙抗日游击小分队便深入密林，在此修建隐蔽密营，设立跨境物资秘密交通站。14年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成为东北抗联第二军、抗联二三方面军核心休整据点。
3: 1939年以后，抗联二军从南满向这个地区转移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密营了。第一个到这儿的密营呢是二方面军7、8团，从这儿出发，这个到这个大马路沟去打这个什么呢，打这个日军的前田分队。 这样的话歼灭敌军呢100多人啊，所以这个那是全部歼灭，没有逃跑的。所以这个是打了一场这个红旗河大的战斗的一个胜利。第二个来这个到这个密营的是谁呢？是韩仁和的那个警卫旅，就是原来杨靖宇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警卫部队。他到这儿来以后啊，执行杨靖宇的一个命令，就是说假装这个义军的主力来佯攻日军。这样的话呢，为了把这个通过这个佯攻把日军呢吸引到这个就是警卫旅这边来，减轻这个杨靖宇的这个军部的压力。
0: 大沙河战斗以后，韩仁和的警卫旅开始向山里面走，在山后建立了密营，密营痕迹现在依然清晰可见。
3: 通过这个密营做这个依托，警卫旅到这里有了这个休息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养息的生机。所以在这儿呢，就是说部队在这休整啊，补充。这样的话呢，以这儿为依托向这个四道白河战斗啊，这个警卫旅出兵到那的，还有这个二道白河袭击这个什么的伪军一个小基点。抗联当时选择在这儿应该有他的这个考量。为啥呢？这个首先这条路呢都是解放以后才有的，当时连马爬的道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呢进来以后就是一般人是不敢进到这么深的，所以这里头也就是说很隐蔽。在一个陌生人进来以后，我想抗联也不会轻易把他放出去。
0: 以前红石峰是革命的战斗遗址，现在战斗遗址已经和红石峰景区相互结合。走进红石峰密营遗址区，林间步道规整完善，抗联营房基址、岗哨点位、古树标语、古井碾盘等遗迹原貌保留完整。
3: 近些年吧，随着景区规模的发展，再加上这个密营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挖掘，这个地儿呢就逐渐成为了红色这个就是红史教育的一个打卡地。所以好多好多的那个单位啊到这儿来搞这个党史教育，完了是到这儿来做党课，有的呢到这儿搞研学，还有的搞团建。所以这个党建活动啊，这个地方每年都有很多很多单位到这儿来做这个革命传统教育。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

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

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用喜剧作品描绘人间喜乐，以喜剧为粮，传递人生百态。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喜剧的喜剧》，感受笑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2: 越是生活的，就越亲切，越让观众笑中有思，乐中有悟。来自开心麻花的年轻喜剧人许无斌，在今天的喜剧聚会中带来小品《时光清单》。他们聚焦于三个年轻人的友谊，从校园到毕业合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完成五年前的毕业清单。节目中普通人的友谊引发了网友们的深度共鸣，不论过了多久，曾经课桌前后的友谊是无法忘却的。
3: 哎，我就说呀，红色毛衣好看。
4: 你有审美吗？还是那个黄的好看？
3: 你有审美吗？你不相信你问皮皮，
5: 皮皮呢？
6: 照什么呢？
4: 找着了。
6: 不是，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把我落下了呢？上车之前就不能确认一下人数吗？
3: 确认过了。几个人？
4: 三个呀。
7: 你我司机。
6: 我是司机吗？
4: 不是不是，
3: 最后一次，
4: 最后一次。
6: 不是，怎么每回都说最后一次呢？
3: 这个月最后一次，
4: 下个月我俩出门再也不带你了。
6: 不是，我
3: 就鬼。
6: 喂，哦，哦，好，我知道了。咋的了？上次面试结果下来了，我又没通过。
4: 哈、啊，这你说
3: 你劝，
4: 你快
3: 劝劝
4: 快
3: 劝劝劝劝劝劝劝！
6: 你俩谁劝都行，我不挑人。
3: 皮皮啊，不难过啊。这次面试面不过，下一次也不一定面得过。
4: 你会安慰人吗？皮皮身上这么多优点，你看不出来？你接着劝吧。
6: 不是，其实我都知道，我可能根本就面不上。
3: 男子汉怎么能气馁呢？
4: 哎，
3: 不就是个面试吗？
4: 哎，
3: 我教你，面试讲究的是一个气场。
6: 不是，怎么有气场啊？那人家是你上司，
3: 你不能拿面试官当上司，你得当面试官的上司。
6: 当面试官的上司？
3: 对，咱模拟一下。你好，
8: 年轻人，不要紧张，我就是来面个试。
9: 哦，您这是来面试啊？
8: 哎，
9: 请问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呢？
8: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来，我听听你的意见。哦，
9: 因为我们公司招人。
8: 说到点儿上了。
9: 那为什么要招你呢？
8: 因为我有极强的领导能力啊。
9: 可是我们招聘的岗位是销售。
8: 咦，我这个样子还不销售吗？
3: 好烂的梗啊，我有气场。
6: 我也觉得怪怪的。
4: 肯定是怪怪的呀。
6: 啊，
4: 面试啊，你需要展示的是你善于思考的一面。
6: 善于思考的一面？
4: 模拟一下。
6: 善于思考的一面。
4: 你好，请问你是几号面试者？你的头很痒是吗？
6: 我在思考。
4: 我问你是几号面试者？
6: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
4: 算了，这个都不重要啊。我来问你，销售的重点是什么？
6: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拆开。
4: 你说。

0: 重点是什么就行。
1: 重点是什么就行。
0: 你说销售的重点是什么就行。
1: 销售的重点是什么就行。
0: 你不会是吧？
1: 你不会是吗？
0: 你，
1: 哦，对不起，这句话我没思考啊，再来。
0: 销售啊，
1: 啊，
0: 数学一定要好。你数学怎么样？
1: 我数学好极了。
0: 好，我们试一下啊。200+200等于多少？
1: 等于400。
0: 400+400等于多少？
1: 800。
0: 800+800等于多少？
1: 1600。
2: 1600。哎呦，以后老大这个位置我也不给你争了，让给你了。
0: 哎，老二不教的我也不教。
2: 你教啊，你教好你教。
0: 哎、你不教我也不教。
1: 你俩等会儿、哎。那我下次面试谁教啊？
0: 他教。
2: 他教。
1: 他教。到底谁教啊？
3: 就这样，在这两个老大的教导下，我成功被所有的猎头公司拉黑了。
4: 啊，你俩出来啊！
1: 你上哪儿去啊？不是说好今天大扫除吗？
0: 正要跟你说呢。
1: 啊，
0: 公司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要是不去，没人给他们开门
1: 啊。哦，那好像是还挺重要的。那你去吧，我跟陈来就行。
0: 辛苦了啊。
5: 哎，胖，那个捎我一段呗。
1: 等会儿你也开门去啊。
5: 哎呀，
1: 不是说我今天大扫除吗？
5: 是大扫除，可我女朋友家也大扫除，她说我要是在咱家扫除，她就把我从她家扫除。
1: 那行吧，那你俩去吧，我自己来就行。
5: 辛苦啊，皮皮，
0: 太辛苦了，
1: 去吧，
5: 快快快快快！
1: 谁呀、啊？
6: 你好，皮皮的邮件，
5: 寄的什么？
6: 明信片。
0: 明信片？
6: 你们这年轻人真有意思啊，还给5年后的自己寄明信片。
5: 哎，什么意思呀、啊？
1: 这是我5年前给咱们写的毕业清单。
0: 写的什么呀？
1: 嗯。
5: 毕业前一起要干的10件事儿
1: 啊，
5: 一起选择一款游戏通关，一起去看音乐会，还挺文艺、
1: 哎、
7: 一起挂科，一起补考，一起用暖气片烤面包。
1: 你写点好事儿啊。
7: 一起去偷偷摘学校种的李子，
5: 还挺青春。
0: 青春什么呀，吃完我们都农药中毒了。
1: 上次我就说了吧，他们洗洗再吃
5: 啊。
7: 一起去后海游泳。
0: 后海是游泳的地儿吗？
5: 不是吗？
7: 一起去蹦极。
5: 你蹦了吗？
1: 我怎么没蹦啊，第一个给我推下去的。
7: 一起包饺子。
1: 又吃饺子。我饺子怎么了？
5: 我往下看。
7: 一起挺过钱花完的月底，各自过钱花不完的月初，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哎，这旅行说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去。
1: 你们说咱们以前哈，想干什么说干就干了，可现在，
5: 现在也是想干什么说干就干了。
0: 哎，他说的这个我同意啊，现在也是说干就干。
1: 不是，你俩不是有事儿吗？
5: 我给我女朋友找个阿姨呗。
1: 找个阿姨？
0: 公司那个钥匙啊，我快递过去。
1: 快递过去，
5: 那咱们
0: 收拾行李。
2: 收拾。哎，咱第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1: 第一个地方去宜春。
2: 宜春好，风景好。
0: 哎，第二个地方呢？
1: 二龙湖。
2: 二龙湖。
5: 那第三个地方呢？
1: 第三个地方咱们去三亚。
2: 哎呦，游泳。
0: 第四个地方呢？
1: 去四平。
0: 四平英雄城。
5: 那第五个地方呢？
1: 第五个地方去我的老家芜湖。哇，
8: 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灵感的喜剧人许无斌，这一次和他的伙伴们开了一家节日定制屋，用创意为客人定制他们的专属节日。一位老人因为孩子忙于工作不能回家过年，想要在节日定制屋找到团圆的春节气氛。几个年轻人会为他带来怎样的幸福体验呢？
9: 是不是我们过年回家以后，爸妈对我们什么样，我们就对他们什么样？
10: 没错。
9: 头，一老头，一老头。连喊三遍，我有那么老吗？
4: 不是，大爷，不是这个意思，您里边请。我们是说您孩子呢，
9: 来你们这儿还得带孩子呀？
4: 不是，刚才那个订单不是您孩子下的吗？
9: 啊，是我自己下的。
4: 你那个订单的需求是孩子过年回家享受家庭的温暖呢？
9: 没错呀。
4: 那不合适，大爷。
9: 哎，合适，大爷，容我们商量一下。
4: 合适，合适。你怎么能跟客户说不合适呢？
9: 那就是不合适啊。
4: 刚才我们怎么说的？父母对我们什么样，我们对他什么样。 对，啊，对孩子行，对老头不行啊。
9: 什么老头？那是客户，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得给什么呀。称呼上咱们是叫爸，但是这个行为上还是按咱们商量的来。
4: 这能行吗？
9: 就这么定了。
4: 不是，就
2: 说你们定好了没有啊？抓紧时间定制吧。
4: 行，那大爷，那我们现在就给您定制。您呢，从那个门进来就算开始。
9: 哦，啊，
4: 我去准备准备。
2: 好，好，好，好，好。哎呀，还挺有仪式感呀。哦，从这个门进来就开始了。哎呦，哎，啊，真好啊！过年大儿子不在家，一下多了三个小儿子。我也感受感受幸福美满的小日子。谁拍我屁股蛋子？
4: 回来了吧？
9: 我回来了。哎呦，
4: 这么大个爸了还腻腻歪歪的，也不怕人笑话。
9: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
4: 一点不耳熟。爸，快进来吧，大过年的，把鞋换了。
9: 哎，
4: 把鞋穿上，这味儿都把年味儿冲散了。来，爸，
9: 这不是你让我换的吗？
4: 进来坐。
9: 哎呦，好好。哎哎哎
4: 哎哎呀，自己回来的呀？
9: 啊，
4: 老伴儿呢？
9: 老伴儿早走了。
4: 去哪儿了呀？你把他领回来呀。
9: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0: 哎呀！可想死我了呀！哎呀，皮皮啊
1: 啊，
0: 这爸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1: 刚到，
0: 正好给你买水果了。
1: 哦，还有水果呀？
0: 哦，知道你最近要回来，特意给你买的。哎呀，来，砂糖橘儿。
1: 哎，好。
0: 哎呀，砂糖橘儿。
1: 哎，好。
0: 砂糖橘儿。
1: 就砂糖橘儿啊。
0: 不说我都忘了。哎呀，还有砂糖橘儿。
1: 哎，好，哎，先放着啊，这玩意儿吃多了容易上火。
0: 惯的，
1: 这不吃那不吃，你别跟他喊。
0: 这爸大过年好不容易回来一回，你总跟他喊啥呀？
1: 你就惯他，你就。
0: 爸呀，
1: 啊，
0: 咋还上火了呢？
1: 那爸天天吃那个外卖，能不上火？天天
0: 说别跟他喊，别跟他喊的呢。爸呀，
1: 啊，
0: 话啊，咱不订那外卖啊。
1: 哎，我没订外卖呀，
0: 犟就犟啊，随那个根儿了。
1: 根儿在哪儿呢？
0: 行了，我也不跟你们说。你这么的，那个你俩呀，在那坐着干啥呢？喂。你俩把这个桌收拾收拾啊，马上吃饭了。
1: 哎，就看你还捎带上我了你。
0: 你说你俩说一句动一下，说一句动一下呀，眼睛里一点活都没有啊。
1: 哎哎，这怎么有股浓浓的母爱来袭呢？吃啊。
0: 哎，好，
1: 给你包一个。
0: 好，
2: 开门啊，皮皮。
1: 哎，来人了，
2: 皮皮，
1: 来了来了，
2: 在不在家？
1: 哟，陈儿来了。
2: 嗯，
1: 快进来快进来。
2: 呀，

0: 叔叔吧，啊，这一晃都这么大了。哎呀，这脸上的褶子都夹手，你看看。
1: 坐坐坐
0: 坐坐坐坐。
1: 再给你包个砂糖橘，哎，来吧，我给你包个砂糖。
2: 吃来了，哎呀，正好啊，菜刚上桌，
0: 哎，我赶多
2: 钱，吃
0: 来
2: 饭，
0: 来来来来来，快吃
1: 吃，
0: 来，叔叔现在忙什么呢？
1: 我他能忙什么呀？我寻思在广场舞给他找个位置，那咋整呢？这你说这，
2: 啊，说话那么难听呢。咱爸聪明，嗯，这体型也好。当时我寻思，这个那啥，外边那跳广场舞的哈，一般没有能跳过叔的，
3: 那得抓紧，赶紧送队里去，再不进度就落下了。
1: 哎，可不是嘛，
2: 可以在外边报班给他学的，花钱了都。现在老头不都实行学着广场舞吗？我合计这爸别输在这个终点线上啊。对啊，
0: 终点线，
4: 终点线。
1: 爸。那话都说到这儿了，今天人们这入席，给大伙儿跳一个吧。
0: 那也得来一个，
1: 来一个，来一个，
0: 来一个，
1: 来一个，
0: 跳一个，
1: 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
3: 我这么大岁数跟你们跳舞，这不行，别开玩笑了，这不行，我得走了，我得走了，
1: 跳吧，
3: 真是
1: 手，你看。
3: 哎哎哎，我这肢体怎么不受控制了？哎哎哎，嗨嗨嗨。
1: 真争气呀，啊，这个，
0: 哎，来拿着
2: 干啥呀？啊，我拿回去啊，多大岁数了还给钱？
0: 不是给你的吗？那是给叔叔的，拿着啊。
2: 给你就要啊？这爸
3: 我没要啊。
2: 别整这事儿啊。
0: 是给你们的吗？给叔叔的，拿着。
2: 给你就要啊。
3: 我没要啊。
2: 别整这事儿啊。
0: 给你们的，给叔叔的。
2: 给你就要啊。
3: 我没要啊。
2: 别整这事儿啊。
0: 我还发现我送不出去了，你等，哎，
2: 你们回来。
0: 关
3: 系
2: 不用这样啊，
0: 我就
3: 给你
2: 拿
3: 块钱，
2: 好，
3: 行
2: 了，
3: 别演了。
0: 你这叔叔怎么跟晚辈说话呢？
2: 你上一边去，没看生气了吧？爸，这红包我先帮你收着，以后再给你。
3: 那是红包的事儿吗？啊，那是红包的事儿吗？
2: 你们这个节日定制屋呀，真会定制。
3: 我就合计我们家孩子过年回不了家，我就来你们这儿找找孩子陪在身边的这种感觉。你们竟然把我当成孩子呀！
0: 快，大爷，
5: 这误会了，
2: 您别生气，
0: 别生气，别生气。
5: 大爷，
2: 对不起。
5: 其实呀，我还是挺开心的。
3: 你们刚刚那么一闹，我就想起我们家孩子，他过年工作忙回不了家，我惦记他呀。刚刚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真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了。
5: 大爷，其实还有好多人跟您一样，过年过节的时候家人回不来，团不了圆，所以我们几个就想办这个节日定制屋，哪怕说能给别人带来一点快乐呢。没想到您这单也干砸了。
3: 没有干砸，没有干砸，我挺喜欢的，啊，大爷多少年都没有体验过当孩子的感觉了。就说刚刚啊，你们有一些那个环节演的挺是大哥，挺有意思的，大爷很喜欢，大爷今天很幸福呀。
6: 生活中我们最怕遇到尴尬的推销，从主持人转行演喜剧的演员马旭东带来的作品《办卡办卡》就聚焦了生活中这件不可避免的小事。马旭东塑造的理发师托尼为了让顾客办卡，用尽浑身解数花式推销，他的辛苦付出能获得回报吗？
7: 今天搞一个什么样发型啊？
8: 你看我这头发掉色了，我想染一染。
7: 哦，没关系，你快坐。

0: 的话，掉色染发是不是可以打超多优惠的？就啊，不好意思，你说到哪里？
1: 我想烫一烫。
0: 你看哦，烫发好像优惠超多哦，就是大概哦，不好意思哦，我这个人话蛮多啊。
1: 我想剪剪。
0: 你看哦，你知道剪发他的？
1: 你说你是不是想让我充钱办卡呀？
0: 我有讲过吗？
1: 你的手都快伸到我兜里了。
0: 那怎样嘞？
1: 我今天就先不办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我待会儿还要去约会呢。
0: 不办，好，好，没关系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来简单弄一下发型，好不好？
1: 哎，
0: 来，我来，对，很棒哦。哦，我今天状态不错，我看了镜子，哇，好美，好美，像彩明老师。OK， 非常好啊。那，哎，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型要搞的时候，我觉得先从这边开始好了。你的左发质，你的右。
1: 怎么了？
2: 有别的发型师碰过你的头发？
1: 没有啊，你瞎说什么呢？
2: 你不要骗我了，我是专业的，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头发比我对你还好吗？
1: 什么？
2: 你告诉我是谁？我知道，是楼上的 Lucy。
1: 谁？
2: 一定是楼下的 Snoopy。
1: 啥？
2: 我天哪，竟然想不到是 Fanny， 街角的 Fanny， 我烦死你了 ，Fanny。OK， 我现在去找你，抢我的人。
1: 哎 ，Tony， 我就是前几天这前面长长了，我自己剪的，我怎么还给你解释上了？又不是我男朋友 ，Tony， 你到底想干嘛？
2: 我到底想干嘛 ？Nico，

0: 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照顾蒋女士的头发？无论是干枯还是顺滑，无论是支棱还是分叉，都精心照顾她的头发呢？
1: 我愿意。
0: 蒋女士，作为托尼先生的客人，你是否愿意办一张充2000送300的会员卡呢？哦，
2: 我
1: 办卡，办卡，办卡，
2: 我要考虑考虑。
3: 怎么考虑上了呢，哥？
1: 你看你先走，我有点私人的事情要解决一下。
2: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够好。
2: 我不是那个。
1: 三年了。整整三年了，你却不肯给我一个名分吗？
2: 这不是名分的问题，你看啊，我都有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是你给我做的发型啊。
1: 这能证明什么呢？你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又能证明什么？
4: 等一下，我想说两句。
1: 这位先生，我们两个的事情你过来哈拉什么啊？
4: 是这样啊，虽然我觉得你们办卡很有仪式感，但是我作为他的男朋友，你俩这么说话我很不舒服呀。
1: 那我让你舒服舒服好了。你看
5: 来了哥，
1: 带这位先生去做个洗剪吹。
5: 哎，好的好的，免费。
4: 我不需要，我头皮比较嫩，你不能说，你轻一点。
1: 你别碰我。
2: 这样这样啊，咱们先说办卡行吗？啊，我不办卡呢不是因为对你没有信心，我呢就是单纯的不想充。
1: 你不单纯。
2: 我单纯。
1: 你不单纯。你的手机拿出来。
2: 手机有什么？
1: 让我看一下微信。哎，里面有没有别的托尼的微信？来，
2: 你这什么时候的无理取闹？
1: 哦，我无理取闹了。
2: 咱们俩这关系
1: 我无理取闹，
2: 没有这点信任了吗？
1: 跟我聊信任。当你决定不办卡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野托尼了。
6: 哎呦，阿姨，你评评理啊！那个阿姨来说两句啊，都别激动。姑娘，5年了都没求婚，他是不是有问题啊？
2: 没有
6: 啊。阿姨跟你说啊，这结婚证对女人来说就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房啊、车呀、以后的生活呀，对你都是一个保障。
5: 当哪一样吗？你办完这个。

0: 个卡之后，像你这种高端的爱美人士是基本要求，对未来焗啊染啊烫啊都是保障嘞。
1: 结婚证是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8:30。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

0: 加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

0: 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 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

0: 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3: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2: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4: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5: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6: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5: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7: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2: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3: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看来，算

0: 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3: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2: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4: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4: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2: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5: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

0: 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0,000,000,000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日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您的健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健康有约节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本周日啊正式开始直播，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呢对于健康方面的需要啊。那有一些听众也反馈呢，周日的时候也想咨询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是特邀了咱们金科藏药馆的阮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继续进行答疑解惑以及健康知识的普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的状态啊，那么也是提醒，如果说在稍后的20分钟左右之后您有问题想要咨询阮老师，那么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打进电话和阮老师来进行咨询。好的，那么阮老师晚上好。
3: 哎，你好，贝贝。
2: 嗯，晚上好哈。那么咱们从周四呢已经正式恢复了咱们的这个节目的直播，那么也是大家呢对于咱们的节目也非常关注啊，也很高兴那又可以和阮老师来共同的啊探讨健康方面的问题了。嗯，那么阮老师啊，咱们最近呢我发现啊，很多周围的朋友呢都有这个咽喉不适啊，可能也是到了这个秋天啊，人比较容易这个上火，那包括我最近也是哈，经常说说话嗓子就哑了，而且呢莫名的感觉嗓子里面还有异物，还有点疼啊，所以说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啊，帮咱们的听众来和您咨询一下这个季节有关于咱们咽部的一些注意，还有呢我们该怎么去啊保健，从咱们藏医藏药方面能给我什么好的建议呢？
3: 好嘞。这个慢性咽炎这个病呢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两点啊，第一，有些呢它不是慢性咽炎这种疾病，但是它也会出现像咽部的这个发痒啊，咽干咽痛啊，像胃肠道的反流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一直说，哎呀我这个嗓子啊就像疼啊，这个感觉不舒服啊，咽喉肿痛的也很难受，但是呢吃任何的药都不好。后来他就说呢，我吃的这个治疗胃药的啊，这个病就逐渐好了啊。其实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胃反流造成的，就是说你这个胃酸太多了，这个胃酸多了之后它就会往上悄悄地反流到我们的咽喉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啊很多朋友就表现出来咳嗽啊，咽喉的不适啊，这些症状，但是呢很多朋友都当咽喉炎进行去。

是这样啊，像这种呢，我们怎么去鉴别呢？就是如果呢，你出现这个咽喉的不适啊，吃什么咽喉的药都不好，但是你吃了这个治胃药的，比如说吃奥美拉唑了，就西药啊，完了之后呢，又有些伴有这个烧心，反酸，这个我们要考虑是胃食管反流出现的咽喉炎。 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表现出来咳嗽，一直吃药不好，结果还是治胃，这个好了，这种例子呢是相当多，所以我们有时候啊，这个出现反流呢，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就是这个，这个出现咽喉的话呢，不一定就是咽喉的病，可能就是胃食管反流所造成的。那像平时我们常见的这个咽喉呢，这个出现的 一些表现，多少都是嗓子有些有异物感，就第二点我们要考虑，就这个也在平时的病当中很常见，就感觉哎呀这个嗓子有东西啊，咳不出，咽不下，这种到医院里边呢，医生给你做检查也没查出问题，但是老感觉哎呀这个嗓子呢有东西一样卡到这个嗓子上。 吐不出去，我们说中医可能说是梅核气，那么我们，藏医呢，这种病的话呢，它主要是肺拢失调所造成的这个疾病，就我们一般的呀，必须得调肺，调气管，这个梅核气就好了，它主要是还是跟我们的，肝气不舒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出现两个症状的话，第一就是 吐不出去，咽不下去，这种嗓子有不舒服，但是呢，我们又有情志的不好，抑郁，心情特别这个不开心的情况下，这病越加重，我们要考虑是肝气不舒，所以一定要疏肝。那如果是反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胃反流造成的咽喉，必须得用调胃的，像用点人参芒蕨，用点十一味金色丸。 这个就咽喉炎呢就能好。如果是真正的咽喉炎，就是你这个喉咙东西和这个喉咙里边啊，就像这个有老是发炎，这种呢发炎的话呢，有些会出现嗓子发痒发干，时不时的还干咳两声，但是还没痰，特别是呢，早晨，像早晨去刷牙，哎呀，这个时候就感觉恶心，反胃。 吃一些辣的呢，喝点酒啊，熬夜呀，说话多了，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一般的情况下呢，没有这个发烧，也不会这个嗓子呢剧烈的痛，这一般都是慢性的咽喉炎。那么慢性的咽喉炎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几个坏的毛病，或者说不好的习惯，就是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也不要这个抽烟喝酒，再一点就是喝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太少了，容易。再一个就是这个熬夜，这些都会造成这个咽喉的这种不适感。那有的说用藏医药，藏医对这个疾病是怎么认识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反流造成的咽喉，还是梅核气，还是我们真正的咽喉炎。 其实呢，按藏医来讲的话呢，这种病呢，主要呢根源不是单纯的你嗓子发炎呢，我们就这么简单去治疗的，它一定呢是你体内的龙、赤、八和培根三种能量失衡了。那么这三种能量，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热气，热气太重了，就是热气大家都知道它是往上冲的。 如果是热气冲冲冲冲到这个咽喉，那你就会就像那个咽喉老是被这个火烧一样，那你发干，发痒，发痛，甚至呢有干咳，没有这种寒液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是热气上冲了，热气上冲必须得清热呀，为什么用人参芒蕨呢？咱们都知道人参芒蕨是调脾胃的，但是 不要忘记，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清热的作用，那么消炎的作用，这个我们一定要吃上点儿，人参芒。

觉，就是他对嗓子干热气上冲所引发的咽喉炎。那你是不是有这种爱吃辣的、爱饮酒、熬夜，还有就是特别爱上火和生气？那你这个体内的热血呢就往上冲，冲到我们的咽喉，出现咽喉炎。所以这种咽喉炎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定成是热性的咽喉炎。那你就必须得把这个火热的这种热气呢给它压制住，这是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培根。培根是什么呢？培根是黏腻的东西，就是如果是黏腻的话，它就会侵入到你的咽喉，就是我们这个嗓子啊就感觉有东西卡着一样啊，切到这个嗓子眼一样，就刚才说的吐不出去，咽不下去。而且呢有些人呢出现这个痰多，比较黏腻啊，早晨呢起床又恶心，很多人呢可能还会感觉到有胃气往上顶的症状啊，这种我们老是感觉往上反，就是胃气往上反反流啊，这种情况下呢都是培根，就说明体内的痰湿太重啊，痰湿太重就会引发这个咽喉。所以像这种病的话，这种类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化培根。化培根的话呢，这种培根呢，第一要用咱们的这个做周达西和人情芒觉的交替使用，因为这两款药它可以健脾除湿、疏肝理气啊，对于反流所引发的咽喉炎都是培根型的。那么这个把这个排毒的、疏肝理气的去除体内痰湿的，然后呢再配合着什么呢？配合着调节这个龙紊乱的。你比如说咱们三十味沉香丸为什么要搭配使用，它调心肺比较好，但是这里边呢你的整个的表现在嗓子上，其实它的病根在什么呢？在脾胃啊，甚至淤堵在我们的肾，这个必须得用一些调龙的啊，调这个脾胃的这些方子的配伍使用啊。那我们说像这种咽喉炎的都是湿气寒湿太重，再加上龙的紊乱。这个龙是什么呢？它是风嘛，风一旦紊乱，它表现的就是心慌、气短、乏力、心悸，甚至有些会出现这个神经的这种紊乱。那你必须得搭配点调龙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调节心肺龙的沉香丸。因为沉香丸它可以清温热啊，利闭益肺调心龙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方子呢配伍使用。那由于这个在藏医来讲的话呢，像这个咽喉炎呢，它都是三阴的失调的培根和这个热啊，就是吃罢的热型，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要辩证，同时呢在饮食方面要注意。那么在饮食方面呢，你就不要吃一些辛辣的啊，像烧烤啊、饮酒啊、甜食啊，这些就会加重我们这个培根，就是你这样的饮食它就会造成我们的痰湿更重啊，这样呢喉咙呢就会更加的黏腻，被这些痰液呀、什么这个淤堵。然后呢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呢也不要太晚，也不要太饱啊，这个容易呢就是造成我们的胃气上逆行啊。你看吃太饱它胃气上逆，加重这个咽喉炎。其次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别熬夜，熬夜呢会助长你这个吃罢热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注意休息。那么在用药的话呢，我们还是呢比较常用的，第一就是咽喉炎有嗓子不舒服，比如说有咽喉痒啊和这个声嘶音哑呀，那你特别用于这个干痒干咳的话，我们可以搭配点食物龙胆花丸，就是在用排毒的过程当中搭配点食物龙胆花丸啊，因为食物龙胆花丸的话它可以呢保护我们的气管咽喉的这种黏膜

0: 减轻这个肝痒的瘙痒啊，我们可以用点十味中大化丸。这个十味中大化丸呢，它对咽喉的肿痛和声嘶音哑、气管炎是比较好的。其次呢，就是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就刚才说的，一定要用一些排毒消炎的啊，像刚才讲到人情芒蕨这些啊，进行去配伍的使用。那么在平时我们还要注意饮食生活起居，然后再辨证施治，就通过咱们这个藏药的联合用药啊，进行去治疗这个慢性的咽炎。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在用这个药的话呢，我们一个是按住疗程，其次呢就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这个病情啊类型我们要辨证清楚啊。你如果是有些患者是热型的，就是热气上冲，那你必须得清热为主，你就不能再吃一些助长这个热的，就你不要再吃一些生热的这些药物。那如果是培根呢，你这个痰湿太重了，那我们就得化嘛，就得散嘛，啊，就是要把这些痰湿给散开，这样才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如果是有这个咽喉炎，特别是这个喉咙，哎呀，老是感觉到持续性的声嘶音哑，啊，喷阳困难，即使有一种梗阻的哽咽的这种感觉，再点呢，可能有些呢还会呢出现这个肝痒的同时，久咳，就是咳嗽，啊，吃了很多止咳的药不好，啊，这个也需要考虑是，我们这个胃食管反流引发的这种咽喉的咳嗽。还有就是有异物感，就你这个异物感就有东西啊不舒服，吃一些清咽的利咽利喉的不是太好啊，我们都需要呢去看你是什么类型。所以咱们藏药啊，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辨证施治，一人一方，个性化治疗才能够真正的治好这个疾病。那么大家呢，如果是有慢性咽炎的啊，或者是有其他一些病痛的，咱们很多朋友都想积极的参与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可以开通热线，大家可以给我来详细的咨询来交流。
1: 好的，那么也是给大家留出了10分钟的时间啊。如果说呢大家想和阮老师咨询，那么如果说您最近身体有不适，或者是做了检查啊，发现有一些检查报告的数据呢不是非常好，咱们想和阮老师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2: 藏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河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3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河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1对1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喝藏药。
1: 好的，那么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 255-1545 255-1546 呢暂时是空线的状态，也欢迎大家呢珍惜这样的时间啊，因为现在时间非常短，咱们已经调整成半个小时的直播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和阮老师咨询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255-1545 255-1546 打进电话和阮老师进行咨询。好的，那这样阮老师啊，咱们现在呢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啊，还是来继续聊一聊像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哈，咱们的这个慢性咽炎的问题。那么同时呢阮老师我也想到了，可能因为这咱们今天第一天周日恢复直播啊，可能有一部分听众

0: 好像还不知道咱们已经恢复直播了，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说没关系啊，咱们如果说呢，今天大家还不知道，也希望呢，了解这个情况的朋友们相互的转告一下啊，那以后我们每周日晚上的7点到7点半这样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咱们的金科藏药的健康节目，那么也是由阮老师给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同时呢留出10分钟左右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比之前呢这个讲解时间又短了很多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每周四和周日晚上半小时和阮老师咨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啊，阮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咽炎的成因啊，还有呢通过咱们的藏医啊藏药的一些手法如何去进行调理，如何去进行治疗。那么阮老师我还想了解一下，因为像咱们这个季节呢，其实除了这个咽喉不适之外呢，还特别容易的上火。那么最近呢我也是哈，这个可能大家也发现了，这个嘴里面容易起溃疡啊，啊起小泡啊，啊我也想和阮老师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况是上火的症状吗？
1: 嗯
0: 嗯，
1: 这个是像有的可能就是这个上火是吧，你老是感觉这种这个有起泡啊什么呀，
0: 嗯，
1: 这个啊我觉得还是哪里的火呢，
0: 嗯
1: 啊我觉得还是得看部位啊，
0: 哦，
1: 你比如说有的是舌尖，
0: 嗯，
1: 就这个舌尖呢比较红，基本上是心肺的火，
0: 嗯，
1: 两边呢这个舌头呢整个两边的这个比较红，基本上是肝胆的火。
0: 哦，嗯，
1: 中间呢，有齿痕，基本上都是肝郁气滞，也就是肝胆湿热的火。
0: 嗯，好的，打断一下阮老师啊，咱俩正聊着呢，就有听众打进电话来了，我们先迎进哈。好的，这位255-1545尾号为4892的听众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哎，袁老师，我那个什么，我是做理疗的，做那个口优质口垫，做了6天，腿不疼了。
1: 之前你说说，让我们听一下，就那之前是怎么回事儿？腿疼？
2: 之前是腿脖子盖也疼，脚脖子也疼。
1: 啊。
2: 嗯，完了做了6天，完了就好了。完了，这头一次做吧，就脚就像冻了似的。就凉的不像样，不像样。后边这个连着这4天就好了，就不是那个感觉了。现在好了，完全不疼了。
1: 就原来脚凉、腿凉，
2: 不是脚
1: 凉，
2: 腿脖子盖疼，脚脖子疼。
1: 啊、脚脖子疼，那你这个检查过没有？是啥病啊？
2: 脚脖子是骨质增生，脖子盖也是岁数大了，可能是他就说是老化钙化，咱也不知道啊。
1: 啊，膝关节花膜炎呢？膝
2: 关节。
1: 那你平时就之前你查出来这个病的话呢，你是上楼上不去啊，疼啊，还是怎么活动？
2: 哎呀，就是走道就是疼，能上这栋楼，上楼是能上，我家6楼嘛，天天是上楼，费劲的。
1: 这个里边有没有水啊？就肿了？
2: 没有水，没有水。
1: 这个也是治疗了很多，就是尝试了很多方法，是吧？
2: 我那火疗都干过，什么都整完，这回这优质烤电挺好的。
1: 好了6天。
2: 嗯，
1: 那你就烤了电是吧？
2: 烤电还熏蒸嘞，
1: 就
2: 熏了2天
1: 都。
2: 嗯，
1: 等于说现在呢不疼了。
2: 啊，对，好了。
1: 好了。
2: 嗯，
1: 那你对于咱们这个优质烤电，你觉得，自己呢？这个是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呀？
2: 那我就是感谢张耀，这个金科张耀，那个我的感受就是挺好的，以后有啥事还得吃张耀。我现在吃着呢，药还是吃着呢。
1: 还在吃药。
2: 嗯，对。
1: 吃药吃什么的？
2: 吃那个如意。还有那个什么茶，什么耳茶？
1: 耳茶丸。
2: 嗯嗯嗯。
1: 啊，等于也配的药呢。
2: 嗯，对。
1: 嗯，这个药呢，吃了有多长时间呢？
2: 吃了也有1个多礼拜了。
1: 啊，这等于这个边做然后边吃药。
2: 对对对对。
1: 一个礼拜。
2: 嗯嗯。
1: 这最好了。
2: 嗯。
1: 有外治吗？
2: 嗯，对。
1: 你
2: 外面也吃，里面也吃了。嗯。
1: 哎，口服加外治。
2: 啊，对对对。
1: 啊、
2: 嗯，
1: 这个就是口服加外治，它治标治本，能彻底的等于把那个病呢给治好。你要是。

0: 光靠外治，外治呢它见效确实很快啊，做上之后呢有时当时就见效了，但是呢 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它其实还是跟内脏有关的。你比如说你的这个、
1: 我以为是风湿、
0: 这个、
1: 就是好像是风湿似的感觉，是
0: 是风湿，就是你的膝关节这个为什么会出现疼啊，其实里边主要是这个湿啊，这个寒呢、啊、太重了、淤到你这个膝关节了。那这个水湿寒湿是怎么生成的呢？第一就是你这个体内呢这个排毒功能不好了啊，就是排泄的这个功能差了。第二呢就是说你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的这个五脏特别是肝主筋肾主骨筋骨出问题，一定是肝肾亏虚了。那我们用点这个通络的止痛的营养神经的，然后再去点排寒湿的。你比如儿茶丸，它上面写到祛风除湿肝黄水，肝黄水、这是黄水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湿毒嘛。把这些湿毒赶出去，相当于说把衣服烘干了，它没那么潮湿了，穿身上它才会舒服。
1: 嗯，好，谢谢袁老师。
0: 啊，不客气。
1: 嗯，
0: 那我们继续。但你这个这才一周嘛，你体验到这个升级的效果，但是还要坚持啊。
1: 嗯，好。
0: 彻底的给自己治。
2: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还能剩下两分钟，那么咱们最后的这两分钟的时间呢，阮老师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今天的节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啊，也给大家呢回顾一下咱们今天的知识点啊，阮老师。
0: 这个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珍惜呢每周的这两次的直播，因为时间嘛。比较的短，所以有时候热线呢也接的不是太多，因为每个听众呢打通以后都想呢咨询清楚。你像这个朋友，主要是问题在于关节。那么我们说到外治，藏医讲的四个维度呢，我们在强调饮食，改变饮食，起居呢包括我们的行为起居啊、情志这些，然后呢饮食。起居药物加外治，这个药物是核心，就是我们有病了嘛，你实病必须得通过这个药物进行去治疗，这个药物是治的，治好了之后我们养护啊，这个关节呢就像汽车，我们经常开车的话呢，这个车它需要有问题的话需要去修好了，那你需要保养，这个保养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饮食起居改变。那么在饮食起居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呢一点就是一定要配合这个外治，这个关节病的外治呢效果是非常快的，因为你像有的朋友当时就做了之后呢就能够体验到效果，那你不能这个靠这个外治就把这些多年的关节给好啊，一定的通过这个药物的治疗，像刚才这个朋友如意儿茶是吧，这些药，那么它最终的起的效果呢就是把寒湿水湿给赶出去，那么这里边的一个作用就是儿茶丸的肝黄水，黄水呢就是我们体内呢一种液体啊，在关节腔里边它是润滑的，假如说这个黄水呢偏盛了就容易得黄斑炎，那我们就要把这个黄水给干掉，所以儿茶丸药物呢就起这个作用。那么这就是饮食加外治啊，饮食起居药物加外治。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咽喉炎也是这样，那么在饮食起居给大家也讲了药物的治疗，同时我们也是可以配合一些外治的啊，但这个外治呢有些是咽喉是肺呀、经的问题啊、脾胃啊，我们可以做这些部位啊，不能做咽喉就可以做这些部位，从源头上进行去调节。所以大家如果是还有一些问题呢，想进一步咨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场外的电话，也可以在白天呢到健康藏馆来详细的咨询的交流。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耐心讲解哈。那么也提醒一下，我们节目呢已经结束了。那如果说呢您想咨询问题，或者是来和我们了解问题的话，那么您也可以呢在节目以后通过

0: 2990777，2990777，金科在澳馆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和确认。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好的，那半个小时的咱们的健康节目呢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继续我们的后半时段啊。那后半时段呢也是贝贝给大家带来一些啊所了解和搜集的一些健康的内容。如果说呢大家觉得比较感兴趣，也可以继续来收听和锁定。那么刚才啊阮老师也提到了这个秋季养生的相关的内容啊，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呢咱们来自于中国中医的公众号上面的发布的最新的入秋养生，切忌盲目进补，做好这五件事，润肺养燥啊，润燥养肺，防寒安神。那么祝大家度过安稳的秋天。那么具体呢咱们要做好哪五件事呢哈。首先呢中医认为啊秋季是与肺相关的，这个燥邪易伤肺，而伤肺呢为这个焦脏，既不耐温热也不怕寒凉。因此呢秋季养生的核心在于养肺，尤其是呢有慢性的肺部疾病的朋友更要科学的调养。所以刚才啊阮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咽喉不适的这个情况，也是因为秋季啊咱们对于这个肺呢是影响比较大的。首先呢秋季养生要做好五件事的第一件啊，咱们饮食忌宜温润，不要辛辣多滋润。秋季饮食呢清淡滋润，少吃辛辣还有炙热的食物，比如说呢这个辣椒啊、花椒啊、生姜啊、大蒜啊、瓜子啊、花生啊，这些呢咱们尽量少吃。可以适当吃一些什么呢，山楂呀、柚子呀、葡萄啊啊，这些酸味的水果，既能够养肺生津，也有这个有助于养肝。还有呢梨呀、藕啊、银耳啊、百合呀，咱们也可以适当吃。那像这个西洋参呐、川贝呀、沙参、麦冬，还有石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偏药材的东西呢，咱们的食品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千万不要乱补啊。第二呢就是起居防寒。最近呢相信长辈们也发现了啊，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了，早上特别的凉，晚上也冷，就中午特别的热。那么进入到白露之后呢天气转凉，民间就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还有呢女不露脐，男不露背，在这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了。那特别像老弱病者，在适时的时候呢增加衣物，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鼻腔疾病还有关节炎的患者，那么更要注意病情不要复发。第三呢就是动静结合，运动有度，静心养神。秋高气爽，适合户外运动，坚持锻炼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和耐寒能力，但是呢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老年人可以散步、爬山、打太极拳，中年人呢可以打球、跑步、游泳，同时配合静功，比如说呢打坐、闭目养神啊，咱们尽量静一下来。第四呢就是穴位的按摩，缓解咱们的秋乏。都说呀春困秋乏

哈，真的一入秋之后感觉就特别容易困啊，特别疲惫。那么这个呢也不是说个别的现象，我们可以揉太阳穴、百会穴、风池穴，这些呢都有助于注意提神啊，来解秋乏。那太阳穴的位置呢，在眉梢与眼外角连线中点，向后约一指横指的这个凹陷处。那么手指合拢，指尖轻柔啊，局部有微微的这个酸胀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调节心情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秋季特别容易生气啊，最近呢也是发现了脾气暴躁控制不住。那么秋季啊要注意了，黄帝内经就说呢，悲则气消，过度的悲哀最容易伤肺气，保持好心情，适当的笑一笑有助于宣肺。人在大笑时啊，这个胸肌伸展，胸廓这个胸内呢是扩张，肺活量会增大，有助于缓解胸闷，消除疲劳，还有驱散悲伤。所以呢情绪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这也是咱们秋季需要注意的做好的五件事情，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进补啊，一到秋天了感觉不舒服了，有点累了啊，就赶快使劲吃进补的这个药品啊食品。那么在这也是劝咱们的长辈们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遵医嘱啊，食物呢也以清淡的最为好。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老幸福了，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秋季我们需要注意的五个事项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秋季我们该如何才能养出好状态，来年呢我们劲头才能特别的足。在刚才已经讲到了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长也，人之应之，深刻地揭示了人体和自然相应的养生之道。那么秋啊一到，咱们的阳气呢就由浮转敛，阴气渐盛，这个脏腑呢也悄悄地开始了这个节能养藏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说大家也发现最近有点疲惫啊，容易累。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刚才也讲了，我们一定要注意肺部的养护啊，肺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燥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肺部的养护，可以喝一些护肺茶。在这儿呢，也是啊，看到咱们的这个中国中医当中给提到的一个小偏方啊，是护肺茶，麦冬五克，桔梗三克，甘草两克，用开水冲泡，等待咽喉感觉清爽之后呢，就可以停用了。也是一个咱们的这个茶饮啊，麦冬五克，桔梗三克，甘草两克，泡茶饮。同时呢，可以按咱们的这个穴位啊，这个每天可揉太渊穴，就是手腕横纹外侧这样的这个脉搏跳动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咱们按一分钟啊，可以疏通我们的经脉。还有呢，避免刺激。大家也发现最近呢，这个患鼻炎的，或者是以前有鼻炎的，现在复发的朋友是非常的多啊。因为早晚呢，这个温度比较低，风较大，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佩戴好口罩，以防呢冷空气刺激我们的鼻黏膜啊，减少这个咽痛还有鼻塞等不适的症状。如果开暖风或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做

一些加湿的处理，还有这个湿毛巾啊，也可以适当的来调节一下咱们这个干湿，特别是秋天比较干啊，咱们在家里面如果开空调的话，没有暖气的之前，那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啊，这个咱们的家里的这个啊，增加湿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有呢，一定要吃早餐啊，温养的早餐。早餐呢，可以吃一些山药、栗子、小米粥啊，这个粥呢就有健脾暖肾的作用。中午呢，可以吃点胡萝卜炖牛肉啊，能起到补气血还有助消化的作用。晚餐呢，需要注意啊，不宜过晚，建议呢睡前三小时完成进食，避免呢加重脾胃的负担。还有就是提醒我们的女士啊，现在男士也一样了，咱们一定要注意好腰腹的受寒防寒工作。那么虽然说啊，这个季节中午还是非常暖的，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爱美的女士一定要把自己的肚子这个位置保护好啊，还有咱们的男士更是了。日常呢，我们穿一些高腰的保暖裤，防止腰腹受寒。睡前呢，可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可加入一片生姜，时长为15分钟为宜。这个暖脚能间接的温暖脾胃，所以说呢，咱们把肚子保暖好，把脚保暖好，这个也很重要。同时呢啊，这个秋季我们就要进食一些生冷及偏硬的食物了，因为这些食物呢对咱们的这个脾胃啊都是有损伤的，而且呢这油炸的呀、坚果啊这些也不易消化的，我们也适当的要少吃，以免加重我们的这个负担。咱们在这个秋季呢，可以适当吃一些当归啊，生姜羊肉汤，大家记一下，当归生姜羊肉汤。具体的做法呢，取500克羊肉焯水去膻后，与这个5克当归、3到4片生姜一同进入砂锅，加入温水慢炖 1.5 到2个小时，出锅前呢加入食盐调味就可以了。这道汤品呢，不仅能这个温补肾阳，还能推动气血循环，助力身体抵御秋冬时节的这样的寒凉之气。所以呢，在这个秋季啊，我们注意咱们的饮食啊，注意我们的作息，注意调节我们的心情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度过一个愉快的秋季。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健康的时间就到这里了，也祝愿大家呢在秋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心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

0: 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 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
8: 日无月，
9: 寿无疆，
10: 天无下日，
11: 身强体健，
12: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我得和大家说一说了，那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的专项补贴呀，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了。那一旦要是没了这个医保报销呢， 您再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这样的原研药，

那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药。现在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啊，所以大家伙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补四虚不仅仅是补寿命，你四虚补得越早，就越能远离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嘛，我们楼下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儿。10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的保安老赵，平时跟我见面还点头呢啊，那今早6点多钟上楼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眼前发黑，直接从这个楼梯啊就滚下去了，当场昏迷。那同事啊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结果就是面部这块缝了20多针嘛，整整一上午啊都没能苏醒。而导致他这次突然昏倒根本原因呢，哎，既不是低血糖，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磕碰，最后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是突发性的脑供血不足急性发作，也叫小中风 TIA。 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呀，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多么普遍呢，也不咋严重啊，他怎么还会严重到摔伤昏迷呢？接下来呀，我要讲的内容咱们大家伙呢得静下心来啊，你听我讲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我讲的呀都是保命的道理。哎，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呀，也是为了避免家人遭遇到意外啊，更是为了避免咱们子女呢在医院承受那些煎熬。说到脑供血不足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它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那对于20-30岁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啊只是有点眩晕呐、头疼迷糊啊，啊严重点的有点这个恶心呕吐啊，吃点什么活血药啊，休息休息，这个脑供血不足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40岁的人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出现脑供血不足，就不是小毛病了，它可能会引发像血压升高啊，甚至是低血压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去解决它，它就会往下发展啊，持续性的出现偏头痛、耳鸣啊，出现看东西事物不清，就为接下来的中风埋下隐患了。那如果说呀到了50岁出现脑供血不足，那结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别看说这个40岁和50岁不只差10岁吗，但是它的危害呀却直接增加了75%。因为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且通过这么多年临床发现啊，在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当中，脑供血不足的人群竟然占比高达75%。也就是10个脑供血不足的人，等他到了50岁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加重，其中75%的人，就是得有7个半啊，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脑梗、腔梗、脑血栓。那脑中风有多么凶险还用我说吗？不用我说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轻则呀半边身子瘫痪啊，嘴角流口水淌哈喇子，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走道呢还得拄着拐让人扶着。重的呢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得靠家人伺候了，哎，自己遭罪不说呀，还拖累老伴，拖累孩子，拖累家庭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还有更为严重的，有的直接你像脑干的这种缺血，脑干要是出现缺血性中风，死亡率100%。可能很多人就有疑惑了，那为什么脑部缺血就这么容易诱发脑中风呢？哎，因为啊

我们的大脑呢，就好比啊，像住在顶楼的居民，那你身体里边的血液像啥呢？就好比像这个自来水啊，那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那个自来水的输水管道啊。但是当种种原因呢，这个水上不去了，那你住在顶楼的居民是不是就没水喝了，最终渴坏了，渴死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供血不足，只会说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什么小毛病，就是脑梗的前兆，中风的隐患。而且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不但会引发脑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老年痴呆啊。西医研究发现，供给大脑的血液啊，就是在这个营养大脑的血液当中，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脑白质，它能主宰人的意识、思维、记忆。当一个人呢长时间脑供血不足，这个脑白质会发生变性，发生萎缩。这就好比啥呢，一个人长期饿肚子啊，营养不良，那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消瘦虚弱。当脑白质长期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啊，出现脑白质变性，出现脑白质萎缩。你看所有的啊老年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做这个脑 CT 的时候，无一例外啊，都有明显的脑萎缩。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呀，记忆力减退，刚刚做的事儿转头就忘了，思维混乱啊，认知模糊，到了晚期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啊，生活就完全无法自理了。更为可怕的是啊，这种脑神经的损伤一般来讲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啊，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再也没办法呢彻底恢复了。而且临床研究证实啊，脑供血不足的人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要比咱们正常老年人要快2到3倍。也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短短几年就可能从轻微的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了。那以上啊我讲了这么多，那您还觉得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吗？它所带来的危害呀，每一样都是致命的。那说到这儿啊，不免有人还会问到啊，那孙主任，为什么小小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带来老年痴呆这么大的致命隐患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其实它的核心根源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阴阳气血一步一步的亏虚导致的。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呢，就像推动身体运转、给大脑供能的全套动力燃料一样，你这四样啊，缺哪样都不行。你就比如说气吧，气呀，它有推动的作用，就是推动血液往前走，它得有个动力啊。一旦这个气虚了，就跟这个水泵没电似的啊，压根就没劲儿说把这血液送在脑袋顶上去。所以你看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经常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啊，浑身也紧邦邦的啊，坐着躺着都犯困。而且气和血啊又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气血亏虚久了，阴阳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气虚呢，它会慢慢的耗掉我们体内的阳气，你血管没有温煦了，血液就走不动啊。而血虚呢，又会慢慢的耗干我们体内的阴液啊，这样导致血管神经就得不到滋养了，那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干干巴巴，发硬变脆，就是我们讲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症状了啊，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眼花啊、记忆力下降、偏头痛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短暂的脑缺血呀、冠心病啊，包括像这个心梗、什么脑梗啊，可能随时来的啊。等到你阴阳气血大亏之后啊，等到你体内阳气不足，推不动血了，阴虚阳亏，养不住。

入脑髓了，那么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啊，说来就来，你挡你都挡不住啊。所以呢，大家伙啊，要想解决脑供血不足，阻断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啊，我们一定呢要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给它补好了，补足了。那说到四虚同补啊，咱们不得不提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为国字一号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和咱们市面上大家常见的啊那种普通的单一的药品完全不一样。你常见的你常吃的那些药呢，它只能补气啊，或者说只能补血，或者说只能补肾。可大家得知道啊，我们的人体的阴阳气血是紧紧相连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啊。你只补气，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四轮车，你只拽一个轮子，那三个轮子还在这个泥沼当中陷着呢，所以这个车啊根本呢就拽不动，就运转不起来。那我们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啊。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也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人体啊也像一个储水缸啊，那我们的肾经啊脑髓啊就是缸中的水，那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充这个缸中水的源源不断的外边这个活水。如果这个储水缸缸底儿有一个漏洞啊，那你一边补水它那边一边在漏，我们的脑髓就永远永远的也补不满。所以要想血脉通畅，大脑不缺血，我们在补四虚的同时呢还得想办法啊封住精气外泄的这个漏洞。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恰好啊它靠着两味世间罕见的君药，既能补足我们全身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还能锁住我们体内的精髓的这个漏洞啊，就避免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无端的被消耗掉了。那哪两味君药啊？第一味呢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而且在景岳全书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它是世间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啊。第二味就紫河车，紫河车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讲脑为髓海，当我们肾精不足，脑髓干枯之后啊，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迷惑，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而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化生的产物，它就自带先天本源的这个肾精精血，既能源源不断的化生脑髓滋养我们的脑神经，还能像这个蜜蜂塞似的啊堵住这个脏腑精髓的漏洞，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补进去一分就能把它锁住一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这两味君药啊分工清晰，缺一不可。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全方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紫河车牢牢锁住补进体内的精髓，它们双向配合，可以从根源上切断脑供血不足诱发的脑中风、老年痴呆等等这些病根儿。可是这样的珍稀好药啊，在过去啊，别说寻常百姓用不到，就是历代这个皇室当中啊，据我们查资料啊，也只有慈禧太后老佛爷他同时用到了这两味至宝。清宫医案记载啊，慈禧太后呢在中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供血不足吗？那当年呢清宫的太医也曾经用单味的活血药给这老佛爷呢临时缓解，但是没有办法呀让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得到痊愈。后来怎么样啊，我们补虚派第十一代传承人，这人叫叶慕川啊，叶慕川呢就被招入宫了，他手中仅有一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给这个慈禧太后就给他用上了，同时呢
还搭配

0: 上纸盒车来填随雇员，效果怎么样啊？慈禧老佛爷用上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当天就改善呢，仅仅五天的时间，脑供血不足啊痊愈了。在这之后啊，慈禧也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来补他的阴阳气血，所以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仍然是头脑清明。你像美国那时候有一画家叫卡尔啊，他到中国来见到慈禧太后，以为这个慈禧太后年龄不超过四十岁，肌肤细嫩，青丝乌黑，他就有点理解不了。也正因为当初的这个补四虚啊，慈禧呢直至活到74岁，而且晚年啊再也没有犯过脑供血不足。因此啊，不管啥时候啊，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经常头晕眼花，经常眼前发黑，耳鸣啊，脑鸣啊，记忆力减退，那您就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我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完全恢复正常，两副药让您恢复脑供血，让您头脑清醒，四肢有力，耳聪目明，记忆力不衰退，三副药用完让您阴阳气血充盈，让您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远离脑中风，远离老年痴呆。所以说呀，现在补足阴阳气血，您就是补福气，您就是补寿命，更是补我们后半辈子的尊严。那现在呀，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呢还没截止，农村朋友啊可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还仍然可以购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也就是说原来您花1块钱，现在呢2毛钱就够，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限20人，大家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啊，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问诊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
3: 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国家专

0: 续方，
1: 嗯，
0: 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
1: 哎，对。
0: 哎，我还想再买一副啊。
1: 再买一副要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了，原价是5600一副啊。
0: 哎呀，那我得赶紧再买一副药啊。
1: 嗯。
0: 我这是出门才回来。
1: 嗯。
0: 我就想问问哈，我是之前原价买了两副药。
1: 嗯。
0: 你现在还能给退钱吗？
1: 能啊，可以给你退啊。但是你要是那么退的话，你不合适的啊！你可以这么办啊，再买一副的话，加在一起不就这三副药了吗？三副药你就可以按照80%来报了，而且就相当于你后买这副药，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哎，并且还能给你退回来8000多块钱，你这么算账不就合适的吗？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
1: 嗯嗯，
0: 哎呀，有这医保给报销，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那个吃药的压力啊。
1: 嗯。
0: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1: 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要感谢呢，感谢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好啊，毕竟这部分钱呢由这个专项补贴给我们承担了。
0: 哎呀，这是谢国家哈，但真的也得谢谢您。
1: 嗯，不客气。
0: 说要不是您，就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药。
1: 嗯嗯嗯，是的，
0: 嗯，我是哈20来年就是老胃病，
1: 嗯嗯，
0: 这10多年呢，我这是一口凉水我都不敢喝呀，
1: 嗯，
0: 就一口硬的水果都不敢吃，
1: 嗯，
0: 凉饭哈不敢入口，哎，就是多吃一口哈这胃就胀啊，
1: 嗯嗯，
0: 少吃一口吧还胃疼，也就是有的时候反酸呐，烧心呐，哎呀这嗓子眼儿啊火辣辣的，
1: 嗯。
0: 8-9年前吧，
1: 嗯，
0: 就我哈瘦得可厉害了，嗯，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查个血糖看看，
1: 嗯，
0: 哎呀，这一查，你说餐前哈血糖是13.8，
1: 哎呦，这已经得了糖尿病了，这是啊？
0: 对呀，降糖药哈，就开始一顿不落的吃啊。
1: 嗯，你看这个胃病患者啊，早早晚晚都会引起糖尿病的，为啥这么讲啊？
0: 嗯，
1: 胃啊是腐熟食物的，脾是管啥的呢？管运化的呀。你脾胃不好，有老胃病啊，你几十年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功能啊，都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造成啥呢？造成我们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胃病患者一定年龄之后啊，几乎都会得上糖尿病，而且这个拖久了，这病呢还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阴阳气血啊，所以你这个吃多少降糖药，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这个阴阳亏虚的问题啊，相当于掩耳盗铃啊，治标不治本。而且糖尿病大虚之症，你不去补虚就是隔靴搔痒的。
0: 哎呀，确实是，我就听您说哈，补虚就是补那个阴阳气血。
1: 对，没错。
0: 哎，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
0: 哎呀，我就赶紧用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用上之后哈，哎，我就发现这药太管事儿了。
1: 怎么管事儿的？
0: 我也就吃了能有个10多天那样吧。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这胃口越来越好了。
1: 嗯嗯。
0: 吃完哈，这胃呀不像过去那么疼，哎，也就是没有那种嘶嘶拉拉难受劲儿。
1: 嗯。
0: 哎，更不烧心的。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餐前血糖好像就降到了8-9那个样了。
1: 嗯，那您这个说明啥呀？说明四虚是你的病根儿啊，阴阳气血补上来，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了。再一个呢，你如果能坚持补四虚，你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你这个并发症啥的，慢慢都会跟着好起来啊。
0: 哎呀，您说的哈太对了。
1: 嗯。
0: 哎，就是原先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哎，就是总有那个小黑点儿。看手机哈，我都得那个调整到最大号字体。
1: 嗯。
0: 哎呀，还得就是凑那个手机跟前儿啊，我才能看见。
1: 嗯。
0: 真的，一点我都不夸张，就过马路啊，看个红灯啊，那绿灯啊，都发虚的。
1: 嗯。
0: 哎，我就不敢自己过马路，我都得。
1: 嗯，
0: 跟前站着看看别人，就别人过了我也赶紧一起走。
1: 嗯嗯。
0: 啊，自从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
1: 嗯，
0: 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而且哈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我经常讲啊，目得雪而能视，

0: 肝开窍于目。那我们通过呀，这个补气血阴阳，你的肝血充盈了，能够滋养眼睛了，当然视力就提高了，当然你就看得清晰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你说还有我这个胳膊哈，
0: 嗯，
1: 哎，就以前哈，就是抓心挠肝的刺挠啊，
0: 就是那皮肤瘙痒呗。
1: 哎，对对对，
0: 跟糖尿病也有关系。
1: 哦，
0: 嗯，
1: 你晚上哈，就是根本就睡不好啊。哎，
0: 嗯、
1: 你说现在哈，一点也不痒了。
0: 嗯，
1: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但您是看病的那个老师，我跟您讲哈。
0: 嗯。
1: 就是我以前那个尿道口啊，这也老发痒。
0: 哦。
1: 哎，你说坐个板凳啊，这走个路啊，哎呀，都磨得可难受了。
0: 嗯嗯。
1: 嗯，现在就是都没事儿了。
0: 这个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
1: 啊、
0: 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多么重要，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哎
1: 太重要了。
0: 嗯嗯。
1: 那个我哈，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早上起来哈，这手啊，
0: 嗯、
1: 这转不紧呐。
0: 嗯。
1: 哎呀，这穿个袜子哈，我都穿不上去啊！赶个下雨天儿，天气凉的时候啊，
0: 嗯、
1: 哎呀，这个腿呀、啊、沉呐，抬不起来。
0: 嗯。
1: 哎，你说前段时间这不天天下雨吗？
0: 对对对。
1: 哎，
0: 啊、
1: 我这腿也挺好，哎，
0: 啊、
1: 感觉啊走路也轻快，觉得哈、啊，到我的岁数，我是能吃能走，抬腿就撩啊，哎，我就可知足了。
0: 知足了，是不是、啊
1: 哎？知足知足。
0: 嗯。
1: 我现在哈是吃完两副药了，就是想哈趁着现在医保报销，就想再定一副。
0: 对，再定一副吧啊、
1: 嗯！
0: 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
1: 嗯、
0: 等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气足血盈，你阴平阳闭，你精满神旺，我们就可以摘掉糖尿病这个老帽子了啊。行、
1: 嗯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因为咱每天报名就20个名额嘛，而且随时结束，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好好、
0: 哎、
1: 真是太感谢孙主任了。哎，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0: 哎，好，
1: 再见啊孙主任。
0: 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啊，你好孙主任、
0: 哎、
3: 就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啊，这现在哈、啊、就有个事儿，哎，也不知道咋整了，
0: 嗯，
3: 就是想求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哎呀，这求可谈不上，咱们之间不用见外啊，因为我做医生的嘛，本来就该为病人排忧解难的啊。您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了，说明对我非常信任啊，我也会知无不言的，有啥事您尽管讲，好吧？
3: 好好好，
0: 嗯、您说。
3: 哎呦，先谢谢你了。
0: 你不客气啊，嗯。
3: 孙主任，就是我是上个月查出这个肺结节。
0: 哦哦、
3: 啊，这个报告单呢，现在我在手里拿着呢。
0: 那你把报告单您给我念一下，好吧？
3: 好好好。
0: 嗯，
3: 这上面写的是主病灶这个大小有个1.5公分的这一个结节，还有就是有个3-4个像米粒啊粒度大小的那种小结节。
0: 那就多发结节呗，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大夫说明说这个边界情况怎么样？
3: 他说这个边界还算规整吧。
0: 啊，
3: 这个是说是良性的概率大啊，不用这个立刻手术、
0: 啊、
3: 大夫说就先回家定期复查，说等这个结节大了以后、
0: 啊、
3: 他说需要再开刀再做手术。
0: 哦，是这样。
3: 哇、
0: 哦、那您什么想法呀、啊、您跟我说说、啊、
3: 对，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嘛，因为这不是查出有一个大的结节，当时就不是就直接给切了嘛，才过去几年，这咋又长出来一个大的啊？说是还附带了几个那个小的，我就合计着这次这切了、
0: 嗯、
3: 那以后再长了这咋整呀？这也不能一直总切嘛。
0: 对、
3: 啊、
0: 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
3: 但是说你说不切吧也害怕啊，你说这身体长个东西这也害怕有啥变故嘛。
0: 对，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3: 啊、
0: 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结节啊是安全的，哪怕说这个恶变的概率是1%，那如果说落在你自个儿头上，那就不是1%了，那就对你来讲是100%啊。
3: 嗯，
0: 哎，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啊，不管是结节、增生、息肉、囊肿、包块啊，我们统一把它叫啥呢？叫增甲积聚。那么这些增甲积聚包括。

0: 你这个结节呢，就像啊阴暗潮湿的树根底下长的那个毒蘑菇似的，啊，你回忆一下啊，你看那些干爽的向阳的地方，它能长这些什么毒蘑菇、狗尿苔吗？都不能啊，只有常年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嗯，
0: 哎，所以你为啥老反复长这些结节？就是你体内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啊，你出现了这个阴阳气血的大亏。你像《景岳全书》当中啊讲过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啊。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肾精亏虚的这个一些症状？你是不是肾也不太好？
1: 对，是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检查出来有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这个后腰啊，就是一直酸不了几的那种疼，在哪儿站一会儿啊，这个就站不住。
0: 嗯
1: 啊，你说排尿的时候还哩哩啦啦的，
0: 尿不干净，
1: 尿不干净，
0: 哎，
1: 啊，还老想去，有的时候出门吧，真是找不到厕所，哎，这还没等这个脱裤呢，可能就撒出来点，这裤衩子上了都。
0: 嗯嗯，
1: 啊，啥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摸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睾丸吧，都是凉的，都是。
0: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啊，肺属金，肾属水。哎，你肺都不好了，自然就不能金水相生了啊，所以你肺不好的人，你看这肾都不好，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肾虚的症状。肾和膀胱相表里，那你肾虚了，这个膀胱呢不能固摄这个尿液了，就好像那个阀门坏了，所以排尿就出现问题了吧。腰为肾之府，哎，肾阳像啥？像一团火。那你现在肾阳不足了，所以腰眼也凉啊，包括这个睾丸呢，生殖器摸上都冰凉的，是不是啊？而且你肾不好啊，我跟你讲，你肝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中医讲肝肾同源呢。
1: 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妈，我就着急解决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妈也都忘说了，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有五六年了，
0: 嗯
1: 啊，最高都达到过160，这一直也吃药着呢，啊。
0: 你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吃再多的药也没啥用，
1: 啊，
0: 您只需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
1: 嗯，
0: 虚生百病，你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阴阳气血是我们人的根本啊，五脏六腑的运转你全靠它撑着呀，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当务之急赶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的二代原研药，而且它选用的是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可以大补阴阳气血。你的情况啊，坚持能吃满3副药就够。这3副药您吃完了，您阴阳气血补足了，不管是您之前的这个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好啊，还是这个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也好、高血压也好，您这些病啊都能治好的啊。
1: 好好好，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些问题3副药这都能给我治好，
0: 没有任何问题。我老孙呢从来不说大话，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肺结节吗？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吃完3副药你再去复查，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孙主任，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606所的杜桂芝介绍的，他就是这个肺结节吃了你这个药给治好了。
0: 嗯
1: 啊，那不是说用这个医保本就直接能给买这个药吗？
0: 对，没错啊，您现在呢拿着医保本呢，咱们直接就买这3副、
1: 嗯、
0: 买3副啊，医保上这块能给您报销80%，而且今天尽量就把这名报上啊，因为说不准明天这医保报销没准都就结束了啊，所以要想用的话就赶紧报名，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行，
0: 哎，
1: 那我跟你说完话，我就去报，就给我治好我这个病以后，给你送个锦旗，谢谢孙主任了啊。
0: 哎，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

0: 理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是孙主任吗？
2: 哎，是的，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1: 哎呀，孙主任呐，
2: 哎，
1: 这可算啊跟您通上话了。
2: 嗯，
1: 我听说这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用居民医保就能给报销了。
2: 嗯，对呀、啊。
1: 那是不是买三副划算呢？
2: 那当然了，你买三副是按照80%给你报，所以啊你就得抓紧了啊。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据我所知很快就结束啊。如果说没了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没了这报销，你买一副药就5600。
1: 哎呀，那您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要三副药。
2: 您不在我这订、
1: 哦、
2: 您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而且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在我这报啊。
1: 好好好，那我一定啊、
2: 嗯、
1: 一会儿就打。
2: 对，一会儿赶紧打。
1: 嗯，我大姐吧，她就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的好的。
2: 啊，她怎么个情况啊？
1: 嗯，她本身吧心脏不好，她做支架了。
2: 哦。
1: 但是做完支架也没好。还有这个乳腺结节、高血压。
2: 嗯。
1: 自从她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俩月吧。哎，又时间就好了呢，你说。
2: 哦哦。
1: 嗯。药都没吃了，剩一盒还给我了。
2: 啊，给你了。你是怎么个情况、
1: 嗯、
2: 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1: 哎，我吧这也3年多了，就查出来高血压。
2: 嗯，
1: 一开始吧我就是吃那个硝苯地平，
2: 嗯，
1: 每天一片，但是吧这血压始终都降不下来。
2: 嗯嗯，
1: 基本都是150-95、160-100。
2: 啊、哦、降不下来。
1: 当时吧我还以为吧那降压药它不行，我就去换一种、嗯、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呢还是高啊。
2: 啊，就是换药，这个血压也没降下来，是不是、啊？
1: 嗯，
2: 哦哦，是这么回事。
1: 这3年嘛，
2: 嗯，
1: 我都换了5-6种药了，
2: 嗯，
1: 就是降压的，可每次吧都是头一两周吧能有点效果，降一点，
2: 嗯，
1: 过一阵子，
2: 又上去了，
1: 哎，又上去了
2: 啊！
1: 这血压一上来，我这脑瓜仁子疼啊，
2: 嗯，
1: 都要爆炸了，
2: 嗯，
1: 所以吧，我就狠心呢，我就自己加量，
2: 嗯、
1: 一片不行我吃2片，2片不行吃3片，
2: 嗯。嗯，
1: 这3年呢这血压就跟坐山车似的。
2: 嗯，
1: 最高的时候180-110，
2: 那
1: 低的时候啊也有140-90啊。
2: 其实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典型的啊，我们讲的叫气虚之症。
1: 嗯，
2: 因为你气虚了无力行血，时间长了呢就耗伤阴血啊，然后阴损及阳，慢慢就演变成啊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啊这个血管内壁啊它也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啊，慢慢就变得干硬发脆啊，而且里边有一些你像我们讲那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液垃圾啊，慢慢就把这里边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2: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呢全身气血啊运行都会出现没有力气啊，所以血压怎么办呢，不得不高啊，提高的推动血运行啊，它自己就往高了调啊，所以你这个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1: 嗯、
2: 根源就在四虚上，在阻力上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降压药不把四虚补好了，你的血压永远不会正常了、
1: 哎、
2: 明白了吧？
1: 说的太对了。
2: 哎哎，
1: 我大姐吧也她就跟我说，
2: 嗯，
1: 她自从吃了这补虚方吧，
2: 嗯，
1: 她都不吃降压药了
2: 啊。她原来血压也高啊。
1: 嗯
2: 啊，
1: 她不给我一盒吗？她让我也吃。
2: 嗯
1: 嗯，我吃了之后吧就发现早上起来吧不像以前就脑袋的发沉发木。
2: 嗯，
1: 哎呀还得搁手啊使劲抓，我现在吧就感觉这脑袋吧特别轻松，
2: 嗯，
1: 透亮，就像啥，就像那个原来扣个大帽子，
2: 嗯，
1: 这突然间就摘下来了
2: 啊，把这个紧箍咒给摘下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2: 哎你看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力量、
1: 嗯、
2: 辨证精准，见效迅速，直击病根，是不是啊？
1: 总之吧这药啊我就发现特别好使。
2: 嗯，
1: 见效快，
2: 见效快，
1: 也就4-5天吧、
2: 哎、
1: 我就发现嘛就这个血压，
2: 嗯，
1: 哎都停在140左右
2: 啊，就是保持在140左右，
1: 轻松了呢。
2: 哎呀，排便也轻松了、
1: 嗯、是
2: 那挺好啊。哎，
1: 但是吧就是大姐给我这一盒药马上也吃完了。
2: 嗯，
1: 我听说现在呀用医保本买就能买。
2: 对对 对, 对、啊、
1: 我就想啊买个2副3副。
2: 嗯，
1: 我就想嘛就是还想问问您呢、啊、 我最近的血压吧，它一直没高过140。
2: 嗯，
1: 我怕这次就把那恶病伤寒给停了。
2: 嗯，
1: 这几天吧，我就一直是吃一片硝苯地平，不知道能行不行？
2: 可以，留一个就行，留个硝苯地平啥就可以的啊。因为啥呀？因为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不会高了啊。而且你每天都监测血压，这习惯也挺好啊。你这么的吧，你记住了，这个一副药吃完，血压正常。你甚至一片降压药，就包括你那个硝苯地平，你都不用吃了。你看，咱把话撂这儿啊，因为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
1: 哎呀，我现在呀就信您呐。
2: 嗯，
1: 我大姐那血压吧是没我严重。
2: 嗯，
1: 人家就吃两副药，现在吧都停俩月了。
2: 啊，停俩月了。
1: 一直都没吃降压药。
2: 嗯，
1: 完了血压还正常。
2: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特别有信心。
2: 有信心啊。
1: 那宋主任吧。
2: 嗯，
1: 我还发现个意外惊喜呢。
2: 啥意外惊喜啊？
1: 嗯，我吧，之前有前列腺的问题。
2: 哎，
1: 就是尿尿我来尿慢。
2: 嗯嗯。
1: 这去公园溜达呀，这来尿了，我就得把裤子脱下，站那儿一两分钟尿不出来呀。
2: 啊，尿不出来得等半天，是不是？
1: 嗯。人家尿尿到那儿就能尿，我是干着急呀，尿不出来。后边逼得我那没招啊，我就怕人笑我。尿尿我就蹲那儿，就假装拉屎。
2: 你挺搞笑啊，
1: 哎、
2: 你啊。
1: 那没招啊。
2: 嗯嗯。
1: 我这几天嘛，我就突然发现吃完这药之后啊，
2: 嗯，
1: 哎，排尿好了。
2: 啊，就是站着也能尿出来，
1: 哗哗就尿出来，而且我
2: 站着就尿出来，
1: 还尿得远，还尿得高。
2: 哎呀呀，那太好了。
1: 我现在呀，尿完了我准时就走，我就发现呢，那站那一排尿尿的人呐。那眼光啊，都是羡慕眼光，
2: 就是感觉特别自信了，是不是啊？
1: 是是，
2: 对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啊，其实你看您的这些问题啊，就都是这个虚带来的嘛，特别是前列腺，前列腺典型的肾虚，啊，中医管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叫啥？叫龙痹症，就是肾虚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而且里边独含的这个人体胎盘子和车。他不是专门补肾经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2: 挺好挺好，哎，非常好。
1: 哎，好啊，盛主任，
2: 哎，
1: 这药啊那绝对是好药。
2: 嗯，
1: 那我就买三副。
2: 买三副吧啊。另外咱们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啊，你要买三副啊，赶紧就报名吧。哎，同样呢，我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这是打的电话，你是又紧张又兴奋。
2: 嗯，
3: 就是嘛，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
2: 太难打了，是这样。
3: 一个礼拜了，这才给您通上电话啊！
2: 不好意思，让您等这么半天啊！哎
3: 哎，您
2: 说
3: 哪患者？患者多说嘛，说明咱们的药好，治得好。
2: 哎，谢谢您的认可啊！谢谢您，哎。
3: 我太谢谢您了。我是嘛呢？半个月之前呢，我们家老伴儿吃完了咱们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哎，
3: 正好一家都高兴，我就想着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
2: 哎。那您今天呢，既然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也特别想听听您老伴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有哪些好消息，您快告诉我好不好？
3: 这说起来我们家老伴儿这是2年前呢得脑梗。
2: 嗯嗯。
3: 我记当时黑夜他出去打麻将去了。
2: 哎。
3: 9点来钟回来了，回来到家就倒沙发上了没动会儿。
2: 嗯。
3: 那老半天呢，我寻思上床睡吧。
2: 嗯。
3: 我不一喊他吗，迷迷糊糊的到叫醒了。
2: 嗯，
3: 叫醒了呢，两眼珠子发直啊。
2: 哎呦，
3: 我说怎么回事呢，我说你怎么了，也不理人，越说不出话来。我一看呢，不对劲儿，我当时就长心眼儿，我打120了。
2: 嗯，
3: 打120了，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人说嘛，就是脑梗了。
2: 脑梗
3: 脑梗。
2: 嗯，
3: 虽然说命是保住了，人废了呀，人废了。因为这中间吧也耽搁了太久了。你说在医院吧，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
2: 嗯，
3: 动了不了了，左边啊。
2: 哦，左边不能动了。
3: 哎，右边呢，手脚这一点指甲没有，整天哇哇的，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2: 嗯，
3: 他自己心里清楚啊， 想表达嘛，躺那啊的，他干着急干比划呀。

0: 哎呀，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脑梗啊，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溶栓四个半小时的话呢，这个脑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缺血缺氧，出现坏死，就容易落下后遗症的问题。
1: 对，就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0: 手肘这块了就长了褥疮了，哎，老是不好啊，总是往外那个渗那个黄水儿。
1: 嗯嗯，
0: 在家伙吧，哎，就是拉屎拉尿的都是在屋里头。
1: 哎，
0: 这屋里吧，有时但是他闹病了还不愿开窗户，通风不及时啊。
1: 嗯，对对对，
0: 你也不知道，老是那个麻味儿、臭烂肉味儿。
1: 嗯嗯，
0: 哎，呛人呢，外孙女3岁了。来了嘛时候也不进老爷屋啊，一说就是老爷屋臭臭，
1: 那孩子都嫌我是不是啊？哎
0: 啊，你不是有一回呀、啊、有5-6天吧，他没解大便。
1: 嗯，
0: 那解大便早上吃完饭后呢，我吧就把那个火龙果跟那个香蕉放一块儿，就是整成糊给他吃了。咱糊着咱就等着吧，到了晌头了也没拉。
1: 嗯，
0: 我合计着不拉也就不拉了。哎，下午呢我出去办点事儿，
1: 哎，
0: 出去里外里也就是2个来小时那样。
1: 嗯，
0: 等我回来一看，可算买了菜了。哎呦、
1: 嗯、
0: 弄得炕上地下被我哪哪都是了、
1: 哎、
0: 你不知道我老师、
1: 嗯、
0: 我蹲在地上一边一边的搓洗，一边闹心干呕，一边掉眼泪呀。我就寻思这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我们家老伴儿退休之前吧在银行上班，
1: 哦，
0: 一辈子都是那白衬衫西裤。
1: 对对对，
0: 老老了，我说怎么就活成这么窝囊呢。
1: 嗯，
0: 但他虽然病重吧，他脑子清楚明白，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朋友啊亲戚啊来看他，哎呦一见面就哇哇哭啊。
1: 哎呀，我听您说呀我都跟着揪心呢，而且您这个日日夜夜呀、
0: 啊、
1: 照料老伴儿啊，可以说您的这个身心呢、啊、也是一种煎熬啊，
0: 哎，
1: 搁谁谁都扛不住，真是难为您了啊！
0: 谢谢您的理解，您是不知道，
1: 嗯、
0: 我自己老说呢，我这老伴命好，我也算命好，遇到您了。我们有机会用上咱们国家转绿补习方啊。
1: 嗯嗯。
0: 我老伴不跟您说病重吗？我们就一天呢吃3遍，一次呢吃4粒，你也不知道啊，不到1个礼拜。
1: 啊，
0: 他每天排便就非常有规律了，按次按点的，早上7-8点钟啊还不费劲儿、
1: 嗯、
0: 哎，你就明显的看见人哪比以前顶头好了。
1: 哦，就是这个精气神上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看他自主能排便了，就说明他的阴阳气血啊补上来一部分了，还怎么样，
0: 越往后越好。到大概有是一副药那会儿吧，
1: 嗯，
0: 哎，我发现他的胳膊啊能偶尔的就是轻微动一下，
1: 嗯，
0: 不用说我全程使劲拽着翻身了、
1: 嗯、
0: 就是稍微的给一点力儿，就一搭把手啊他就能侧过身子了、
1: 啊、哎，
0: 这翻身也及时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原来那个跟你说的褥疮的地方好更快了。
1: 那是啊，
0: 就
1: 嗯，
0: 哎，不像以前似的流黄水流脓了、
1: 嗯、
0: 而且吧你就眼瞅着最外圈啊还一点点长成那挺显的嫩肉了。
1: 哦，就是伤口也愈合了、哦、是不是啊？
0: 啊、哦，可别的地方都俩烟子，这样就不用天天给他抹那个小烟的药膏了，不是？
1: 对，没错没错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死人肉白骨。您老伴身上这褥疮啊，那长着新鲜肉的，是不是、啊？四虚咱们补上来了，那这个皮肉
0: 啊
1: 自然就恢复了这种修复的功能。所以啊，你看啊，虚生百病，那我们补四虚。我们五脏六腑都得到阴阳气血的滋养啊，所以说它的后遗症啊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都会好起来。
0: 是呢、
1: 哎、
0: 我就记得您说的呢，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嗯，是的，
0: 补足了这阴阳气血啊，五脏六腑都好。
1: 是的，
0: 这不是一个星期之前嘛，3副药都吃完了。
1: 嗯，
0: 现在长本子了，也不用总躺着了，
1: 哎，
0: 垫着枕头弄自己就是坐那儿看电视了。
1: 还能看电视了啊，
0: 不高兴是嘛呢，他能简单的说一些话，像吃啊、
1: 嗯、
0: 拿呀、啊、尿啊、渴，这是单个的字儿他能蹦出来了。
1: 能蹦字儿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挺好。嗯，
0: 现在嘛呢，排便也好排尿就是都能到卫生间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屋子里头也没嘛味儿了。
1: 嗯，
0: 外孙有一次来啊，行了，就跟老伴还能陪着玩一会儿呢。
1: 哎，你看看，这就是隔辈儿亲呐，这个心情好了，是不是啊？那气血流得通畅了，
0: 哎、
1: 所以说您老伴儿这个病啊，会好得更快。
0: 确实是，他之前吧， 还有这个心动过缓，
1: 嗯，
0: 心率呢一般都是40到50，

0: 吃完了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血方之后吧，
1: 嗯，
0: 心率啊基本上都能在70到80的，
1: 嗯
0: 嗯，
1: 那挺好的。
0: 哎，所以那天吧，我打你们厂外电话吧，
1: 嗯，
0: 我又给他买了一副药，
1: 嗯，
0: 当天接电话呢，还是告诉我什么之前吧，花原价买三副药的，按照80%返钱。
1: 对对对，
0: 买这一副药，不瞒您说，一分钱没花呀。
1: 嗯，
0: 昨天呢。建行短信提示我说银行卡呢还到账了12320块钱，
1: 嗯，
0: 那老伴儿说钱退回来了，这不老伴儿让我把放了好几年的两杯好酒啊又给您，就说嘛表示一下我们全家的感谢呀。
1: 哎呦呦呦，您可别客气啊，别客气，哦，我谢谢你们老两口的心意了，我不喝酒，
0: 哎，
1: 啊，咱这个客套话呀就不用多说了，
0: 啊，
1: 治病救人呢，
0: 啊，
1: 就是医生的本分，
0: 哎，
1: 看到你老伴能够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
0: 啊，
1: 我也是打心里呀，哎，为他高兴。那这样吧，
0: 嗯，
1: 咱们把这个最后这一副药吃完了，他这个情况呢，
0: 啊，
1: 我认为啊就不用再吃了啊，应该到那个时候就恢复差不多了，
0: 啊，
1: 但是与此同时啊，我们在服药的这个时候呢也要帮着他，加强一些功能锻炼，特别是精细动作，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啊！我相信我说的这些，咱们场外的这个我的学生是不是都帮您指导了？都说了吧？
0: 哎呀，错了，我掉了。您放心吧，就是那个，
1: 啊，
0: 敲式抬手，
1: 对对对，
0: 肚子绕口令，还有那个上臂平衡，
1: 哎，对对对，
0: 我们天天做。哎，就说起来，
1: 嗯，
0: 你别不嫌我啰嗦啊！您给我那地址呗，我这两瓶五粮液好多年了，我就想有个你尝尝的。
1: 不客气了，我真的不喝酒啊，我谢谢您老两口子啊，也祝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0: 哎，
1: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老姐姐啊，
0: 哦，
1: 再见吧，
0: 好好好，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再见啊，好好，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为期一个月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带观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3: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点球大战汉阜大连队。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日为期一个月。

0: 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以合龙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千年壁画为核心依据，依托考古实证、文献典籍与服饰复原科研成果，让沉睡千年的渤海宫廷文明立体重现。系统解码白山黑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带观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今天让我们走进文物背后的匠心技艺与当代活化创新，从织造、染色、古法工艺到数字文创转化，看千年渤海文脉如何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在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上，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上的人物复原出来的12套组服饰，是唐渤服饰高度相似的见证。穿透服饰形制，我们能够探寻到形制统一是文化认同的表象，技艺同源、物资互通是民族交融、文明一体的深层根基。
1: 从礼制衣冠到匠心技艺，从千年古艺到当代新研，在本次成果展的技艺与创新展区，一件件织物原料、一套套古法工具、一系列创新文创与现代设计作品，为我们揭开了渤海文明技艺同源、代代传承、创新发展的深层密码。
0: 展厅内展出了丝、麻、革等唐渤时期古代织物的原材料，真孝公主墓壁画中乐伎、侍从所穿鞋履，或为这种麻织技术的展现。展厅内复原了唐代草木染技艺，古人依托花草、树皮、矿物等天然原料，通过浸染、煮染、套染多重工艺，调和出古朴雅致的唐风服色。渤海服饰温润沉稳的色彩质感，就源于中原传统染色技艺在东北边疆的完整传承。展厅内梭子、拨子、老式织布机等古法工具有序陈列，再现了唐代经纬交织的织造原貌。缂丝工艺，一寸缂丝一寸金的非遗价值，在渤海服饰纹样中得以充分体现。
2: 在壁画的服饰上呢，能看到一些个微小的细节，会有一些个图案和花纹纹饰。那通过提取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个线条图，通过这个图案呢，我们也可以考证出来，那这个当时在唐朝呢也都是非常盛行的。那渤海国呢也是受唐朝的影响，在他们的审美呀、图样啊这些方面呢，你看都体现出来了。
0: 渤海地处东北亚地区，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而与中原文明隔绝，相反，政治交往、人员往来、物资交流都促进了技术和文化的传播。服饰成为我们观察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织物本身，更看到了不同地区之间长期的交流与联系。展厅内还展出了对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复原出来的麻线鞋履、壁钩护具、皮质革带等，经过专业科研团队还原制作，让沉睡的唐代手工业技艺再次立体呈现。
3: 我们把它做好了以后，会对以后的影视、地方的文化形象，还有我们宣传历史文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
0: 在本次展览中还有一大亮点，影邱义农现代服饰系列创作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设计者从真孝公主墓壁画及传统服饰文化中获得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塑古韵美学，同时展出了六合系列文创产品，涵盖方巾、纸杯、钥匙扣、帆布袋、笔记本等。整个展览通过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实际应用，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的新途径。
4: 其实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用科技去重塑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这种纸面上的东西去三维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5: 对我来说就觉得各民族的交融交往更加的融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项的一些文化

0: 一些历史，也告诉周边的一些国家。
1: 在文化传播层面，以可感可知的实物成果与多元的传播路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 以匠心传古艺，以创新续华章。从古代技艺互通到当代文旅赋能，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充分证明，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在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生生不息。立足边疆大地，千年六合同风的交融文脉，也正持续为兴边富民、文化润边、民族团结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时代力量。
3: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顺应交往交流交融趋势，推动各民族互鉴式发展。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出规定，明确促进各民族和谐融居、人口流动、互鉴式发展，对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途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具体规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出的规定，契合中华民族演进规律，也是对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的法治凝练。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了制度根基。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历史趋势，紧跟时代步伐，全面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大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2: 9月11号至13号，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成功首演。延边歌舞团由此成为全国极少数从1980年首届到第七届全勤参演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文艺院团之一。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填补了国内抗联后方女战士题材舞剧的创作空白。
4: 以往抗联题材呢，大多数聚焦于前线战场，但这一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了鲜少被舞台细致刻画的抗联缝纫队女战士群体，她们以缝针线为刃，在战火中为抗联战士筑起了永不坍塌的后方防线。英雄不止在硝烟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守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2: 作品深度挖掘延边红色文化资源，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讲述延边红色故事。在艺术呈现上，将民间秧歌手绢舞与顶水舞以劳动场景巧妙融合，对朝鲜族民族舞蹈进行创新，融合现代舞编舞技法，舞美以灰白褐极简色调统摄，音乐融合朝鲜族民乐、管弦乐与现代电子编曲，实现声舞合一、情景合一。首演当晚，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5: 电影缝衣的那场戏，舞台上灯光收成一道冷白，像月光也像雪光。我们十几位女演员围坐在一起，没有复杂的舞蹈动作，就是重复缝纫，没有任何台词，但观众的眼泪都在那一刻流了下来。他们在缝补的不仅是军衣，更是破碎的家园、民族的希望。
6: 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老红军，参加了25000里长征。这个舞台呢，我感觉到他们用灯光的效果、布景的效果，把抗联的那种不屈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尽致。
1: 这个剧从头到尾最后而得到胜利，非常感动。
2: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呢，是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倾力打造的一部文艺作品。我们还将继续扎根边疆沃土，深耕民族文化艺术。
3: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从长白风雪中淬炼而出，以针线为刃刻画抗联英雄。这部匠心之作正以真挚的艺术力量，让抗联精神在国家舞台上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4: 9月12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上半场比分0-0，下半场比分1-0，最终延边队点球不敌大连队。
3: 晚7:40，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开场后，大连队立即主动压上，延边队在高压逼抢下阵型回收，主打快速反击。面对山呼海啸般的客场压力，延边将士毫不怯场，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展现出过硬的竞技状态与心理素质。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拉锯博弈间互不相让，双方0-0结束上半场争夺。一边再战，第56分钟，大连队获得点球良机，18号高月晨冷静主罚一蹴而就，打破场上僵局，大连队1-0领先。一球落后的延边队并未气馁，加强进攻，阵型整体前压，拼至最后一秒，力求挽回败局。90分钟常规时间战罢，大连队1-0取胜。随后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大连队5罚全中，以5-3战胜延边队，进入东北超总决赛。虽遗憾止步半决赛，但延边队整场比赛的拼搏精神熠熠生辉，远征客场的将士们顶住客场压力，全力以赴，一拼到底，用汗水与韧劲儿完美诠释了奋勇争先的延边足球精神。接下来延边队将休整蓄力，将在9月26号进行3-4名争夺战。
5: 首先祝贺大连队闯入首届东北超的决赛。那么今天的比赛，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我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他们对得起身前延边两个字。说很抱歉没有闯进东北超的决赛，但是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我也相信我队员今天的表现可以昂着头离开梭鱼湾。
3: 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之外，浓郁的延边民族特色文艺展演点亮梭鱼湾赛场夜空，两地文体交融，球迷双向奔赴，让这场东北超赛事不仅踢出了东北足球的硬核风采，友爱相融，更展现出两地同心共情、奋勇拼搏的山海情谊，共同绘就了一场有温度、有风情、有热度的东北文体盛会。
4: 傍晚的梭鱼湾足球场灯火璀璨，氛围拉满，暖场演出阵容强大，层次丰富，延边带来的文艺盛宴接续登场，由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泉州各县市文化馆带来的歌舞加服饰秀、映山红锦绣惊艳亮相。舞台上复刻的红军队伍庄严肃立，朝鲜族顶水舞舒展灵动，以细腻的艺术表达深情演绎延边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雨水深情。
6: 我来到梭鱼湾足球场，感觉特别受到震撼，然后这次来希望能把我们家乡的特色展现给大连市民，然后展现给其他所有的球迷。
7: 我想推荐延边，让更多人知道了解我们的延边公主。
4: 备受关注的延边明太鱼啦啦队活力亮相主场看台，成为全场最亮眼的风景线。啦啦队员们身着标志性朝鲜族特色服饰，头戴明太鱼主题发饰，与100名延边公主同台共舞，两种风采相融共舞，尽显延边热烈奔放的民族韵味。文艺演出精彩落幕，球迷温情接续升温。本场主场赛事吸引6万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大批延边球迷跨越数百公里奔赴大连客场，跨越山海追随热爱。比赛过程中，延边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不遗余力地为延边队员呐喊助威，鼓劲儿打气。

0: 球员非常拼搏，球迷非常的那个振奋人心的加油助威吧，让我这个延边球迷感到非常震撼。
1: 谁赢都无所谓，反正谁赢都是东北人，我希望东北越来越好。
2: 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人文温情的跨城盛会，生动展现了东北地区文体融合的全新面貌。两地以球会友，持续深化跨区域交流，持续为区域协同发展积蓄温暖持久的力量，让东北同心共进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的篇章。9月12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1-2不敌广西恒辰队。开场后第15分钟，徐继祖头球攻门，福布斯跟上补射破门，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0领先。第41分钟，姆博禁区内推射破门，延边队认为对手手球犯规在先，但裁判未予理会。
3: 这下应该是打在手上了。
2: 广西恒辰队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69分钟，姆博禁区内抽射破门，广西恒辰队2-1反超比分，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2落败。9月18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4轮比赛，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
4: 接下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
2: 日前，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新场景里看活力，打卡网红墙，逛吃早市场，从一早一晚透视延边文旅长虹密码，报道了延边周一托一早一晚两大网红地标，解锁文旅长虹密码。延大对面网红墙凭借双语霓虹招牌出圈，当地顺势优化灯光亮化，扩容街区，增设打卡便民设施，持续转化文旅流量，完成搬迁升级的延吉水上市场，设850余个摊位，汇集延边特色小吃与长白山珍，业态更为丰富。日前，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龙井皮岩山藏在山水间的生态休闲胜地，报道了位于龙井市的皮岩山每年7至10月是黄金游览期，连片的高山花海向游客免费开放，站在花海观景台上，可将平岗绿洲、海蓝河与龙井城区全貌尽收眼底。除了自然景观，景区还配套悬崖秋千、高空滑索、玻璃吊桥、天空之镜等体验项目，是游客市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9月7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 CCTV17《三农群英会》栏目播出《香旮旯里整新活》，聚焦敦化市三道河子村，报道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古凤杰带领村民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闯路子、找营生，让大家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村里实现从传统农业向多元化产业的转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在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中国式的情与爱》。有人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也是一座坟墓，有人在这里埋葬了爱情，有人在这里埋葬了一生。于是很多人疑惑，真正的情和爱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武志红和清音在合著的《中国式的情与爱》这本书中，从心理学角度展示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把中国式的各种问题分析得极为透彻，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武志红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心理系，是知名的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他所著的《为何家会伤人》、《感谢自己的不完美》等系列作品深受读者欢迎，总销量超过100万册。清音是中国唯一一位心理咨询和节目主持两个领域跨界的情感主播，是情感咨询绵阳热线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家庭治疗学的心理专家。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不能理解的问题，或许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认清情与爱，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们先来说一说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国家庭中为什么爸爸们都消失了呢？网络上有个段子，女人有四大不幸：当妈是择偶，保姆是妻子，丧偶是育儿，守寡是婚姻。很多家庭中，男人要么是个和事佬，要么是个隐形人，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有权威、有担当、有力量的男人。在我们的传统教育理念里，人和人之间的界限是极不清晰的。很多家庭呢，把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次序都搞错了。这种病态的亲子状态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导致我们活得非常辛苦。作者呢，有一位女性朋友，结婚前夫妻感情挺好，在生了一个乖巧漂亮的孩子之后呢，孩子成了她情感满足的渠道，疯狂地在朋友圈晒孩子的照片，不仅微信头像是宝宝的照片，微信名也改成了某某妈。然而这位女性朋友和孩子连接得很紧，慢慢忽略了丈夫，丈夫就觉得我被抛弃了，我不重要，渐渐也疏远了家庭。妻子觉得丈夫不负责任，丈夫觉得妻子不在乎自己，导致本来很幸福的家庭因为孩子的到来完全改变了。其实在很多家庭中都有一个病态的关系，妈妈和孩子都特别亲密，类似于一种结盟。这样母子结盟的家庭往往更容易培养出一些非常恋母、依赖性很强、内心没有长大的巨婴。比如妈妈如果生的是儿子，一定是妈妈和儿子的关系特别好。妈妈如果生的是女儿，即使原本爸爸和女儿的关系很亲密，但是随着女儿的长大，妈妈开始在女儿面前诉苦爸爸是多么的糟糕，这样女儿就会疏远爸爸，甚至呢和妈妈一样对爸爸充满了抱怨和恨意。这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灾难，会带来婚姻关系的不和谐以及亲子关系的扭曲。这种现象的背后呢，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所有的孩子，他生命中第一个爱他的人都是妈妈，孩子和妈妈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连接。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卡尔贝说，父亲 是所有人的第一个敌人。父亲对于共生的母婴关系来说是入侵者，作为父亲想要改变孩子对他的敌意非常困难。男人们面对这样的挫折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然后呢不自觉地选择逃走。婚姻中的女人就更加失望，她和孩子之间的连接就会变得更亲密，这样丈夫和爸爸就在家庭中彻底消失了。作者认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妈妈，面对丈夫和孩子闹矛盾的时候，这位妈妈就跟孩子说，丈夫是我选的，你在我的家庭当中，在你长大成年之前，你需要和我一起来接纳你的爸爸。当然我不要求你接纳你爸爸一辈子，因为将来你会有你自己的家庭，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家庭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包容。听到这些话，

就会意识到爸爸和妈妈是一伙儿的，所以我在这个家里要尊重我的爸爸，爱护我的妈妈。这个妈妈的做法是相当棒的，她有意识地处理了她和孩子的联盟关系，温暖却不过于紧密。那么怎样才能让爸爸在亲子关系中发挥作用呢？首先要确认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关系。中国很多家庭的核心关系出现了错位，在健康的家庭里呢，夫妻关系是家庭的第一顺位，夫妻关系才是家庭关系的定海神针。父母的爱情是孩子内心最笃定的根基，不管生活事业当中遇到多少挫折，孩子都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自己，不被父母牵绊，相信自己将来也会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和父母当年一样温暖。其次呢，女性要警惕自己与孩子结盟。中国家庭中的妻子很容易将自己的身份完全寄生于孩子身上，所以呢，女性需要警惕自己和孩子结盟的意识。女性可以把关注点从孩子身上转移，要想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妈妈们要记住，你是孩子的指引者，也是孩子最初和一生的榜样。孩子是比照着你的人生来活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你越过好你自己的日子，越活出自己的人生魅力，你的孩子才能活得如你所期待的精彩。最后呢，男人要做有效的沟通，确保存在感。一个家庭中男人的消失不光是女人的作用，男人也起了相应的作用。如果丈夫在家庭中觉得妻子和孩子的关系比较亲密，自己像可有可无的人，他一定要和妻子积极的沟通。丈夫要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直接后退，否则丈夫在家里越来越没有存在感。男人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或者保护者，必须得有力量，还需要有充沛的爱。他带着爱才能入侵到母婴关系中，这样孩子对父亲的敌意才能逐渐变成对父亲的爱。接着我们再说一说中国家庭的夫妻关系。中国的相亲带有比较浓厚的中国特色，然而在欧美国家呢，相亲是非常罕见的，他们主要是自己去追求。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构建爱情的能力一塌糊涂，他们不明白爱情的初心是出于我爱你。很多人在选择恋爱对象时，选择性格互补型的比较多，除了被吸引，还有自恋的成分。很多时候呢，我们希望自己圆满，这时我们就需要寻找一个人，把自己缺失的这部分活出来。矛盾的是呢，恋爱时因为互补而吸引的两个人，在进入亲密关系后，往往又特别希望对方为自己而改变，变成自己所希望的样子。婚后发现自己的各种软磨硬泡之下，对方还是依然故我，就开始对对方失望，对婚姻失望，其实是对自己无法改变对方而失望。对于很多人来说，结婚的原因只是由于自己内心有太多来自原生家庭的不满足和对现实利益的不安全。走进一段婚姻里，很多人期待被对方看重，被对方拯救，被对方成全，被对方给予，而不是重视自己在经营关系上能做的努力。作者的朋友呢，就发现了一种让婚姻变得更美妙的方法。朋友的外在条件很好，但是他极其敏感，安全感非常差，所以一段亲密关系里一旦感到不安全，他就找各种理由攻击女朋友，可想而知，女朋友都被他吓走了。后来呢，他遇到了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包容了他的攻击。女人对他说，你攻击我让我愤怒，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而且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爱你。于是呢，这个男人崩溃了，立刻嚎啕大哭。男人婴儿时期的创伤在这一次大哭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疗愈。

之后这个男人就变了，他开始对生活展现出极大的包容。当他和女朋友、孩子、周围人出现冲突的时候，比如他想往东，对方想往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有智慧，都谴责对方为什么不跟自己一起，于是两个人都很愤怒，想尽办法让对方跟自己走。他试着用真诚的顺着你的策略时，通常能够解决冲突。他首先思考对方到底想要什么，既然你是想往西，那我们现在就往西吧，我心甘情愿地跟你往西走一段。结果朋友发现，当他这样做了之后呢，对方一定会反过来跟他一起再往东走。这就是包容的智慧，也是夫妻关系里的终极道理。哪有什么真正对的人啊，当你想改变对方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之，让对方意识到你在包容他，这个时候他也会调整步伐，于是两个人的步调就非常美妙的一致了。怎样才能让婚姻中的那个人变成对的人呢？首先要主动给予。婚姻中我们需要学会彼此适应，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要求自己给予，而是一味的希望对方改变，这样就比较偏执了。婴儿的逻辑中觉得妈妈才能主动，而我只能被动。但是成年人的逻辑里呢，为了得到爱，你要先去爱，想要得到什么就先要给予什么。当你先满足对方时，对方更愿意满足自己，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先给对方什么。敌意一定唤起敌意，而爱则唤起爱。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主动创造一种对的关系。其次呢，要活出那个有攻击性的真实的自我。很多婚姻关系中，至少有一方为了维系婚姻，总是把自己有攻击性的自我隐藏起来，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伴侣，这是一种带有面具的虚假关系。而爱是一种深刻的感情连接，只有把真实的自我在两性关系中呈现，爱才能产生。感情里呢，我们要完全真实，就意味着要把那个有攻击性的自我活出来。它不是对对方人格上的攻击，而是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各种感受。婚姻是成人之间最赤诚的关系，活出那个真实有攻击性的自我，才能真正的包容。最后呢，表达出我不会离开你。当我们包容对方攻击性时，无论如何吵闹都要表达出我不会离开你。在婚姻关系中发生冲突时，心里有恨就表达恨，但是在表达恨的时候呢，一定要加上我现在很愤怒，我很恨你，但是我是来找你沟通的，无论如何我是爱你的，我希望一直跟你在一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夫妻吵架互相攻击时，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恐惧自己不被爱了，甚至被抛弃了。在包容里最高境界就是，当你有敌意的时候我仍然爱你，这样对方就很有安全感了。在本书中，作者也剖析了中国家庭的婆媳关系。作者通过多年的咨询案例分析发现，中国很多出轨离婚大战的源头经常是从婆婆介入小家庭开始的。婆婆成为丈夫的重点，缺位的丈夫，越位的婆婆，妻子会有很强的被忽略感和不安全感。所以呢，很多女人都喜欢问男人一个老套的问题，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谁？而妈妈则不断地给儿子讲各种故事，强调以后不要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寓意。夹在中间的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还会努力地周旋，结了婚以后男人的态度就含糊起来了，甚至流露出妈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找，这样伤人的态度。很多人会长篇大论说儿子怎么平衡媳妇和妈妈的关系，媳妇怎么理解婆婆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根源问题。婆媳矛盾的根源其实是一场三角恋。
一场权力的竞争。

两个女人在竞争同一个男人。儿子除了不能和妈妈有情欲关系外，其他方面和三角恋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媳妇和婆婆谁都不让步，媳妇让步了家没了，婆婆则会觉得儿子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女主人啊。现代的婆婆命运其实挺悲惨，他们在自己的娘家是迟早要嫁出去的人，没有得到过多少爱，孤身一人嫁进婆家后，在一个很不重要的位置上，甚至还可能受过很多婆家的伤害。直到他们有了儿子，他们才找到可以依附的人。无奈等他们当上了婆婆，社会又倡导媳妇和儿子的关系放到第一位，这个最重要的人竟然被另外一个陌生女人给夺走了。所以这几代的婆婆几乎都是没有爱过，也没有被爱过，便把对儿子的感情当做了救命稻草。那么应该怎样才能理顺婆媳关系呢？首先，夫妻关系最重要，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婆婆重要还是媳妇重要的讨论。在所有关系的排位中，夫妻关系本来就是家庭的第一顺位。夫妻关系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夫妻间的爱是家庭支树的根。想要一个家庭稳固，就应该把妻子列在自己家里的第一位。男性和女性需要共同学习和成长，保持夫妻间的爱才是一个家庭幸福健康的根本。其次呢，丈夫要有明确的态度，婆婆不应该和媳妇竞争儿子，但更有自觉意识的应该是儿子。丈夫只有明确自己的小家庭是最重要的，婆媳矛盾才能彻底解决。家庭关系的关键点其实在丈夫身上，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婆婆在儿子家玩竞争游戏没有被戳破的时候，婆婆可以借助一大堆爱的名义、伟大的名义、我是你妈的名义来争夺权力位置。一旦儿子戳破妈妈的战争游戏，明确地告诉自己的妈妈，我很爱你，但是请你尊重我们这个小家庭中你的序位，我媳妇才是小家庭的女主人，而妈你不是，这样婆婆就可以安静下来。丈夫不要被妈妈的各种行为催眠，也不要被对妈妈的愧疚感控制，不能遇到事情就脖子一缩让媳妇和婆婆去闹。一个男人有担当，能守护自己的家庭，才会获得家庭的幸福。最后呢，媳妇不要有太多期望，媳妇要尽早打消三世同堂共享天伦的幻想，不要和婆婆住在一起，婆婆没有进入小家庭，这件事就好解决多了。同时呢，媳妇在最初的时候不要对婆婆有太多的期待，不要指望她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对你，把婆婆当长辈，尊敬她。如果实在想搞好关系呢，没事儿陪婆婆逛逛街，喝喝下午茶，组织老太太们出去旅游，投其所好，拉近距离也是不错的方式。那么纷繁复杂的家庭生活中如何找到自己呢？在养育、恋爱、婚姻、家庭中，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亲子养育的问题导致孩子内心破碎，破碎的内心又不能构建爱情，以至于婚姻和家庭不能建立在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的传统教育里呢，大部分人从小就在并不适合自己身心发育的环境里成长，我们对爱的体验普遍不是太好，生命里的热情奔放、感性统统被压抑了，所以我们不敢，也不会真实地活出自己。小的时候呢，我们得讨好父母，如果不按照父母的意识来做，就是不孝顺，做自己就被认为是有罪的。长大之后进入工作单位，我们得让领导高兴，如果不会逢场作戏，就不一定招人喜欢。进入婚姻后，伴侣之间也容易建立一种虚假的和平关系，彼此不交心，凑合着过日子。我们好像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中，每个人都纠结，每个人都累，每个人都一边抱怨，一边在绝望里沉沦。其实真正的尊严是自我价值感，也就是成

为你自己。一个人有了属于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就有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有了坦然面对自己和世界的信心。怎样才能斩断杂念，成为自己呢？首先，认清楚真实的自我。

0: 连接。其次呢，完成那些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很容易做，但是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没有时间，走不开。这些理由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觉得做自己就是罪过。当我们想去肆意绽放的时候，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这双眼睛一直否定我们自发性的想做的各种事情，告诉我们你按照你自己感觉做事就是不对。现在可以列出十件自己曾经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在近期内全部完成。最后呢，有一个建议，感谢自己的身体，在每天临睡前躺在床上的时候，感谢一下我们的身体，感谢一下我的脚，今天陪我走了这么多的路，感谢我的大脑，今天思考了这么多事情，协助我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感谢我的手，帮助我顺利完成了今天的工作。我感谢我自己，听起来仿佛很可笑，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尝试这样去做，一个星期之后，你会发现身体有了变化，身体的能量在慢慢的回来。自我感谢、自我对话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修复、自我疗愈、自我认可的过程。中国式的情与爱虽然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个人修行经营好自己的婚姻，给孩子们做好榜样。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主动发起爱的欲求，也可以承受被拒绝导致的挫败，这样才能享受爱与被爱。也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在适合身心发育的环境里成长，成为一个独立状态的人。愿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以上就是今天娜露与您分享的《中国式的情与爱》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娜露为你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东晋诗人陶渊明曾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是淡泊名利，只寄情于字里行间的山清水秀。读书是丈量世界，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读书是品味多彩人生，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笔者的心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读书，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

0: 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 新中国药物史上

0: 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我得和大家说一说了，那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的专项补贴呀，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了。那一旦要是没了这个医保报销呢，您再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这样的原研药，那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药。现在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啊，所以大家伙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补四虚不仅仅是补寿命，你四虚补得越早，就越能远离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嘛，我们楼下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儿。10年如1日坚守岗位的保安老赵，平时跟我见面还点头呢啊，那今早6点多钟上楼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眼前发黑， 直接从这个楼梯啊就滚下去了，当场昏迷。那同事啊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结果就是面部这块缝了20多针嘛，整整一上午啊都没能苏醒。而导致他这次突然昏倒根本原因呢，哎，既不是低血糖，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磕碰，最后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是突发性的脑供血不足急性发作，也叫小中风 TIA。 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呀，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多么普遍呢，也不咋严重啊，他怎么还会严重到摔伤昏迷呢？接下来呀我要讲的内容咱们大家伙呢得静下心来啊，你听我讲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我讲的呀都是保命的道理。哎，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啊，也是为了避免家人遭遇到意外啊，更是为了避免咱们子女呢在医院承受那些煎熬。说到脑供血不足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它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那对于20-30岁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啊只是有点眩晕呐、头疼迷糊啊，啊严重点的有点这个恶心呕吐啊，吃点什么活血药啊，休息休息，这个脑供血不足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40岁的人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出现脑供血不足，就不是小毛病了，它可能会引发像血压升高啊，甚至是低血压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去解决它，它就会往下发展啊，持续性的出现偏头痛、耳鸣啊，出现看东西事物不清，就为接下来的中风埋下隐患了。那如果说呀到了50岁出现脑供血不足，那结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别看说这个40岁和50岁不只差10岁吗，但是它的危害呀却直接增加了75%。因为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且通过这么多年临床发现啊，在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当中，脑供血不足的人群竟然占比高达75%。也就是10个脑供血不足的人，等他到了50岁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加重，其中75%的人，就是得有7个半啊，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脑梗、腔梗、脑血栓。那脑中风有多么凶险还用我说吗？不用我说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轻则呀半边身子瘫痪啊，嘴角流口水淌哈喇子，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走道呢还得拄着拐让人扶着。重的呢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得靠家人伺候了，哎，自己遭罪不说呀，还拖累老伴儿、拖累孩子、拖累家庭，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还有更为严重的，有的直接你像脑干的这种缺血，脑干要是出现缺血性中风，死亡率100%。可能很多人就有疑惑了，那为什么脑部缺血就这么容易诱发脑中风呢？哎，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呢就好比啊像住在顶楼的居民，那你身体里边的血液像啥呢？就好比像这个自来水啊，那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那个自来水的输水管道啊，但是当种种原因呢、这个水上不去了，那你住在顶楼的居民是不是就没水喝了，最终渴坏了渴死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供血不足只会说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什么小毛病，就是脑梗的前兆，中风的隐患。而且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不但会引发脑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老年痴呆啊，西医研究发现供给大脑的血液啊，就是在这个营养大脑的血液当中，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脑白质，它能主宰人的意识、思维、记忆。当一个人呢长时间脑供血不足， 这个脑白质会

发生变性，发生萎缩。这就好比啥呢？一个人长期饿肚子啊，营养不良，那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消瘦虚弱。当脑白质长期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啊，出现脑白质变性，出现脑白质萎缩。你看所有的啊老年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做这个脑 CT 的时候，无一例外啊，都有明显的脑萎缩。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呀，记忆力减退，刚刚做的事儿转头就忘了，思维混乱啊，认知模糊，到了晚期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啊，生活就完全无法自理了。更为可怕的是啊，这种脑神经的损伤一般来讲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啊，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再也没办法呢彻底恢复了。而且临床研究证实啊，脑供血不足的人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要比咱们正常老年人要快2到3倍。也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短短几年就可能从轻微的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了。那以上啊我讲了这么多，那您还觉得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吗？它所带来的危害呀，每一样都是致命的。那说到这儿啊，不免有人还会问到啊，那孙主任，为什么小小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带来老年痴呆这么大的致命隐患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其实它的核心根源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阴阳气血一步一步的亏虚导致的。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呢，就像推动身体运转给大脑供能的全套动力燃料一样，你这四样啊缺哪样都不行。你就比如说气吧，气呀、它有推动的作用，就是推动血液往前走，它得有个动力啊。一旦这个气虚了，就跟这个水泵没电似的啊，压根就没劲儿说把这血液送在脑袋顶上去。所以你看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经常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啊，浑身也紧邦邦的啊，坐着躺着都犯困。而且气和血啊又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气血亏虚久了，阴阳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气虚呢，它会慢慢的耗掉我们体内的阳气，你血管没有温煦了，血液就走不动啊。而血虚呢，又会慢慢的耗干我们体内的阴液啊，这样导致血管神经就得不到滋养了，那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干干巴巴、发硬变脆，就是我们讲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症状了啊，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眼花啊、记忆力下降、偏头痛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短暂的脑缺血呀、冠心病啊，包括像这个心梗、什么脑梗啊，可能随时而来的啊。等到你阴阳气血大亏之后啊，等到你体内阳气不足，推不动血了，阴虚阳亏，养不住脑髓了，那么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说来就来，你挡你都挡不住啊。所以呢，大家伙啊，要想解决脑供血不足，阻断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啊，我们一定呢要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给它补好了、补足了。那说到四虚同补啊，咱们不得不提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为国字一号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和咱们市面上大家常见的啊那种普通的单一的药品完全不一样。你常见的、你常吃的那些药呢，它只能补气啊，或者说只能补血，或者说只能补肾。可大家得知道啊，我们的人体的阴阳气血是紧紧相连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啊。你只补气一，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四轮车，你只拽一个轮子，
那三个

蚊子还在这个泥沼当中陷着呢，所以这个车啊根本呢就拽不动，就运转不起来。那我们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啊，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也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人体啊也像一个储水缸啊，那我们的肾精啊脑髓呀、啊、就是缸中的水，那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充这个缸中水的源源不断的外边这个活水。如果这个储水缸缸底儿有一个漏洞啊，那你一边补水它那边一边在漏，我们的脑髓就永远永远的也补不满。所以要想血脉通畅，大脑不缺血，我们在补四虚的同时呢还得想办法呀封住精气外泄的这个漏洞。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恰好啊它靠着两味世间罕见的君药，既能补足我们全身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还能锁住我们体内的精髓的这个漏洞啊，就避免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无端的被消耗掉了。那哪两味君药啊？第一味呢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而且在景岳全书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它是世间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啊。第二位就紫河车，紫河车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讲脑为髓海，当我们肾精不足脑髓干枯之后啊，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迷惑，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而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化生的产物，它就自带先天本源的这个肾精精血，既能源源不断的化生脑髓滋养我们的脑神经，还能像这个蜜蜂塞似的啊堵住这个脏腑精髓的漏洞，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补进去一分就能把它锁住一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这两味君药啊分工清晰，缺一不可。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全方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紫河车牢牢锁住补进体内的精髓，它们双向配合，可以从根源上切断脑供血不足诱发的脑中风、老年痴呆等等这些病根儿。可是这样的珍稀好药啊，在过去啊，别说寻常百姓用不到，就是历代这个皇室当中啊，据我们查资料啊，也只有慈禧太后老佛爷他同时用到了这两味至宝。清宫医案记载啊，慈禧太后呢在中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供血不足吗？那当年呢清宫的太医也曾经用单位的活血药给这老佛爷呢临时缓解，但是没有办法呀让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得到痊愈。后来怎么样啊？我们补虚派第十一代传承人，这人叫叶慕川啊，叶慕川呢就被招入宫了，他手中仅有一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给这个慈禧太后就给他用上了，同时呢还搭配上紫河车来填髓固元，效果怎么样啊？慈禧老佛爷用上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当天就改善呢，仅仅五天的时间脑供血不足啊痊愈了。在这之后啊，慈禧也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来补他的阴阳气血，所以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仍然是头脑清明。你像美国那时候有一画家叫卡尔啊，他到中国来见到慈禧太后，以为这个慈禧太后年龄不超过40岁，肌肤细嫩，青丝乌黑，他就有点理解不了。也正因为当初的这个补四虚啊，慈禧呢直至活到74岁，而且晚年啊再没有犯过脑供血不足。因此啊不管啥时候啊，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经常头晕眼花，经常眼前发黑，耳鸣啊脑鸣啊，记忆力减退，那您就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一副

0: 药，我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完全恢复正常，两副药让你恢复脑供血，让你头脑清醒，四肢有力，耳聪目明，记忆力不衰退，三副药用完让你阴阳气血充盈，让你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远离脑中风，远离老年痴呆。所以说呀，现在补足阴阳气血，您就是补福气，您就是补寿命。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还仍然可以购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也就是说，原来您花1块钱，现在呢2毛钱就够。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限20人，大家一旦错过，你再想拿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啊，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问诊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
3: 哎，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
0: 哎，对。
3: 哎，我还想再买一副啊。
0: 再买一副要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了，原价是5600一副啊。
3: 哎呀，那我得赶紧再买一副药啊。
0: 嗯，
3: 我这是出门才回来。
0: 嗯，
3: 我就想问问哈，我是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
0: 嗯，
3: 你现在还能给退钱吗？
0: 能啊，可以给你退啊。但是你要是那么退的话，你不合适的啊。你可以这么办啊，再买一副的话，加在一起不就是3副药了吗？3副药你都可以按照80%来报了，而且就相当于你后买这副药，你1分钱也不用花了，哎，并且还能给你退回来8000多块钱，你这么算账不就合适的吗？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
0: 嗯嗯。
3: 哎，有这医保给报销，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那个吃药的压力啊。
0: 嗯，
3: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0: 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要感谢呢，感谢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好啊。毕竟这部分钱呢，由这个专项补贴给我们承担了。
3: 哎呀，这是谢国家哈，但真的也得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3: 你说，要不是您，就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药？
0: 是的，
3: 我是哈二十来年。

0: 年，就是老胃病。
1: 嗯嗯。
0: 这十多年呢，我真是一口凉水我都不敢喝呀，
1: 嗯、
0: 就一口硬的水果都
1: 不的。脾是管啥的呢？管运化的呀。你脾胃不好，有老胃病啊，你几十年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功能啊，都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造成啥呢？造成我们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胃病患者一定年龄之后啊，几乎都会得上糖尿病，而且这个拖久了这病呢，还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阴阳气血。啊，所以你这个吃多少降糖药，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这个阴阳亏虚的问题啊，相当于掩耳盗铃啊，治标不治本。而且糖尿病大虚之症，你不去补虚就是隔靴搔痒了。
0: 哎呀，确实是，我就听您说哈，补虚就是补那个阴阳气血。
1: 对，没错。
0: 哎，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
0: 哎呀，我就赶紧用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用上之后哈，哎，我就发现这药太管事儿了。
1: 怎么管事儿的？
0: 我也就吃了能有个十多天那样吧。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这胃口越来越好了。
1: 嗯嗯。
0: 吃完哈，这胃呀、啊、不像过去那么疼，哎，也就是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劲儿。
1: 嗯。
0: 哎，更不烧心的，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餐前血糖好像就降到了8-9那个样了。
1: 嗯，那您这个说明啥呀？说明四虚是你的病根儿啊，阴阳气血补上来，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了。再一个呢，你如果能坚持补四虚，你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你这个并发症啥的，慢慢都会跟着好起来啊。
0: 哎呀，您说的哈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原先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哎，就是总有那个小黑点儿。看手机哈，我都得那个调整到最大号字体。
1: 嗯，
0: 哎呀，还得就是凑那个手机跟前儿啊，我才能看见。
1: 嗯，
0: 真的一点我都不夸张，就过马路啊，看个红灯啊，那绿灯啊，都发虚的。
1: 嗯，
0: 哎，我就不敢自己过马路，我都得跟前儿站着看看别人，就别人过了，我也赶紧一起走。
1: 嗯嗯，
0: 啊，自从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
1: 哎。
0: 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而且哈，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哎，肝开窍于目。那我们通过呀，这个补气血阴阳，啊，你的肝血充盈了，能够滋养眼睛了，当然视力就提高了，当然你就看得清晰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你这还有我这个胳膊哈。
1: 嗯。
0: 哎，就以前哈，就是抓心挠肝的刺挠啊，
1: 就是那皮肤瘙痒呗。
0: 哎，对对对，
1: 跟那糖尿病也有关系。
0: 哦，
1: 嗯，
0: 你晚上哈，就是根本就睡不好啊。哎，
1: 嗯，
0: 你说现在哈，一点也不痒了。
1: 嗯，嗯，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但您是看病的那个老师，我跟您讲哈。
1: 嗯。
0: 就是我以前那个尿道口啊，这也老发痒。
1: 啊，
0: 哦。哎，你说坐个板凳啊，这走个路啊，哎呀，都磨得可难受了。
1: 嗯嗯，
0: 嗯，现在就是都没事儿了。
1: 这个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
0: 啊，
1: 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多么重要，是不是啊？
0: 哎呀，太重要了。
1: 嗯嗯。
0: 那个我哈，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早上起来哈，这手啊，
1: 嗯，
0: 这转不紧呐。
1: 嗯。
0: 哎呀，这穿个袜子哈，我都穿不上去啊，赶个下雨天儿。天气凉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呀，这个腿呀，啊，沉呐，啊，抬不起来。
1: 嗯，
0: 哎，你说前段时间这不天天下雨吗？
1: 对对对。
0: 哎，
1: 啊，
0: 我这腿也挺好，哎，
1: 啊，
0: 感觉啊走路也轻快，觉得哈，啊，到我的岁数，我是能吃能走，抬腿就撩啊，哎，我就可知足了。
1: 知足了，是不是？
0: 哎，知足知足。
1: 嗯，
0: 我现在哈是吃完两副药了，就是想哈趁着现在医保报销。就想再定一副，
1: 对，再定一副吧啊，
0: 嗯！
1: 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
0: 嗯，太感谢孙主任了，哎，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1: 哎，好，
0: 再见啊，孙主任。
1: 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啊，你好，孙主任。
1: 哎，
3: 就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啊，这现在啊就有个事儿，也不知道咋整了。
1: 嗯，
3: 就是想求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哎呀，这球可谈不上，咱们之间不用见外啊，因为我做医生的嘛，本来就该为病人排忧解难的啊。您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了，说明对我非常信任啊，我也会知无不言的，有啥事您尽管讲，好吧？
3: 好好好，
1: 嗯，您说。
3: 哎呦，先谢谢你了。
1: 你不客气啊。嗯，
3: 孙主任，就是我是上个月查出这个肺结节。
1: 哦哦，
3: 这个报告单呢，现在我在手里拿着呢。
1: 那你把报告单您给我念一下，好吧？
3: 好好好。
1: 嗯，
3: 这上面写的是主病灶这个大小有个1.5公分的这一个结节，还有就是有个3-4个像米粒啊粒度大小的那种小结节，
1: 那就多发结节呗，
3: 啊，
1: 是不是？
3: 对。
1: 然后这个大夫说明说这个边界情况怎么样？
3: 他说这个边界还算规整吧。啊，这个是说是良性的概率大啊，不用这个立刻手术。
1: 啊，
3: 大夫说就先回家定期复查，说等这个结节大了以后，那个需要再开刀，再做手术。
1: 哦，是这样。
3: 哦，
1: 那您什么想法呀？您跟我说说。
3: 对，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嘛，因为这不是查出有一个大的结节，当时就不是就直接给切了嘛？才过去几年，这咋又长出来一个大的啊？说是还附带了几个那个小的，我就合计着这次这切了，
1: 嗯，
3: 那以后再长了这咋整呀？这也不能一直总切嘛。
1: 对，
3: 啊，
1: 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
3: 但是说你说不切吧也害怕啊，你说这身体长个东西，这也害怕有啥变故嘛。
1: 对，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3: 啊，
1: 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结节啊是安全的，哪怕说这个恶变的概率是1%，那如果说落在你自个儿头上，那就不是1%了，那就对你来讲是100%啊。
3: 嗯，
1: 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啊，不管是结节、增生、息肉、囊肿、包块啊，我们统一把它叫啥呢？叫真假积聚。那么这些真假积聚，包括你这个结节呢，就像啊阴暗潮湿的树根底下长的那个毒蘑菇似的，啊，你回忆一下啊，你看那些干爽的向阳的地方。它能长这些什么毒蘑菇、狗尿苔吗？都不能啊！只有常年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你为啥老反复长这些结节？就是你体内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啊！你出现了这个阴阳气血的大亏。你像《景岳全书》当中啊讲过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啊，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肾经亏虚的这个一些症状？你是不是肾也不太好？
3: 对，是的，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检查出来有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这个后腰啊就是一直酸不了几的那种疼，在哪儿站一会儿啊这个就站不住。
1: 嗯
3: 啊，你现在排尿的时候还哩哩啦啦的，
1: 尿不干净，
3: 尿不干净。
1: 哎
3: 啊，还老想去，有的时候出门吧，真是找不到厕所。哎，这还没等这个脱裤呢，可能就撒出来点，这裤衩子上了都。
1: 嗯嗯。
3: 啊，啥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摸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睾丸吧，都是凉的，都是。
1: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啊，肺属金，肾属水。哎，你肺都不好了，自然就不能金水相生了，啊，所以你肺不好的人，你看这肾都不好。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肾虚的症状。肾和膀胱相表里，那你肾虚了，这个膀胱呢不能固摄这个尿液了，就好像那个阀门坏了，所以排尿就出现问题了吧。腰为肾之府，肾阳像啥？像一团火。那你现在肾阳不足了，所以腰眼也凉啊，包括这个睾丸呢生殖器摸上都冰凉的，是不是啊？而且你肾不好啊，我跟你讲，你肝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中医讲肝肾同源呢。
3: 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妈，我就着急解决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妈也都忘说了，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有5-6年了，
1: 嗯，
3: 啊，最高都达到过160，这一直也吃药着呢，啊，
1: 你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吃再多的药也没啥用， 您只需记住我一句话。

0: 大就行了。
1: 嗯，
0: 虚生百病，你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阴阳气血是我们人的根本啊，五脏六腑的运转，你全靠它撑着呀。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当务之急，赶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的二代原研药，而且它选用的是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可以大补阴阳气血。你的情况啊，坚持能吃满3副药就够。这3副药您吃完了，您阴阳气血补足了，不管是您之前的这个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好啊，还是这个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也好、高血压也好，您这些病啊都能治好的啊。
1: 好，好，好，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些问题3副药这都能给我治好，
0: 没有任何问题。我老孙呐，从来不说大话。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肺结节吗？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吃完3副药，你再去复查，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嗯
1: 啊，孙主任，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606所的杜桂芝介绍的，他就是这个肺结节吃了你这个药给治好了。
0: 嗯
1: 啊，那不是说用这个医保本就直接能给买这个药吗？
0: 对，没错啊，您现在呢拿着医保本呢，咱们直接就买这3副、
1: 嗯、
0: 买3副啊，医保上这块能给您报销80%，而且今天尽量就把这名报上啊，因为说不准明天这医保报销没准都就结束了啊，所以要想用的话就赶紧报名，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行，
0: 哎，
1: 那我跟你说完话，我就去报，就给我治好我这个病以后，给你送个锦旗。谢谢孙主任了啊。
0: 哎，
1: 好，
0: 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
0: 哎，
3: 这可算啊跟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听说这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用居民医保就能给报销了。
0: 嗯，对呀、
3: 啊、那是不是买3副划算呢？
0: 那当然了，你买3副是按照80%给你报，所以啊你就得抓紧了啊。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据我所知很快就结束啊。如果说没了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没了这报销，你买1副药就5600。
3: 哎呀，那您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要3副药。
0: 您不在我这订、
3: 哦、
0: 您不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而且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在我这报啊。
3: 好好好、
0: 嗯、
3: 那我一定啊一会儿就打。
0: 对，一会儿赶紧打。
3: 嗯， 嗯，我大姐吧，她就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的好的
0: 啊。她怎么个情况啊？
3: 嗯，她本身嘛心脏不好，她做支架了
0: 啊、哦、
3: 但是做完支架也没好，还有这个乳腺结节、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他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2月吧，哎，又时间就好了呢。你说？
0: 哦哦，
3: 嗯，那药都没吃了，剩一盒还给我了。
0: 啊、哦，给你了？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
0: 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3: 哎，我吧这也3年多了，就查出来高血压。
0: 嗯，
3: 一开始吧，我就是吃那个硝苯地平。
0: 嗯，
3: 每天一片。但是吧，这血压始终降不下来。
0: 嗯嗯，
3: 基本都是195-95、160-100
0: 啊、哦，降不下来。
3: 当时吧，我还以为吧，那降压药它不行，我就去换一种。嗯、但是吃这个时间呢，还是高啊。
0: 啊，就是换药，这个血压也没降下来，是不是、啊？
3: 嗯。
0: 啊、哦、啊，是这么回事。
3: 这3年嘛，
0: 嗯，
3: 我都换了5-6种药了。
0: 嗯，
3: 就是降压的，可每次吧都是头1-2周吧能有点效果，降一点，
0: 嗯、
3: 但是过一阵子、
0: 嗯、又上去了。
3: 哎，又上去了。
0: 啊，
3: 这血压一上来，我这脑瓜仁子疼啊，
0: 嗯，
3: 都要爆炸了。
0: 嗯，
3: 所以吧， 我就狠心呢，我就自己加量，一片不行我吃两片，两片。

0: 已经吃三年。
1: 嗯，
0: 这三年呢，这血压就跟坐山车似的。
1: 嗯，
0: 最高的时候108、110，低的时候啊也有140、90啊。
1: 其实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典型的啊，我们讲的叫气虚之症。
0: 嗯，
1: 因为你气虚了，无力行血，时间长了呢，就耗伤阴血啊，然后阴损及阳，慢慢就演变成啊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啊这个血管内壁呀、啊，它也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啊，慢慢就变得干硬、发脆啊，而且里边有一些，你像我们讲那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液垃圾啊，慢慢就把这里边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
0: 嗯
1: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呢，全身气血啊运行都会出现没有力气啊，所以血压怎么办呢？不得不高啊，提高的推动血运行啊，它自己就得往高了调啊，所以你这个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0: 嗯、
1: 根源就在四虚上，在阻力上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降压药，不把四虚补好了，你的血压永远不会正常了。明白了吧？
0: 说的太对了。
1: 哎哎，
0: 我大姐吧，她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自从吃了这补血方吧，
1: 嗯，
0: 他都不吃降压药了
1: 啊。他原来血压也高啊，
0: 嗯
1: 啊，
0: 他不给我一盒，他让我也吃，
1: 嗯
0: 嗯，我吃了之后吧，就发现早上起来吧，不像以前，就脑袋上发沉发木，
1: 嗯，
0: 哎呀，还得搁手啊使劲抓。我现在吧，就感觉这脑袋吧特别轻松，
1: 嗯，
0: 透亮，就像啥，就像那个原来扣个大帽子，
1: 嗯，
0: 这突然间就摘下来了。
1: 啊，把这个紧箍咒给摘下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看，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力量，
0: 嗯、
1: 辨证精准，见效迅速，直击病根，是不是啊？
0: 总之吧，这药啊，我就发现特别好使。
1: 嗯，
0: 啊，见效快，
1: 见效快，
0: 也就4、5天吧、
1: 哎，
0: 我就发现嘛，就这个血压，
1: 嗯，
0: 哎，都停在140左右了，
1: 啊，就是保持在140左右
0: 了呢。
1: 哎呀，排便也轻松了，
0: 是、嗯、的，
1: 那挺好啊，哎。
0: 但是吧，就是大姐给我这一盒药啊，马上也吃完了。
1: 嗯，
0: 我听说现在呀，用一包本买就能买。
1: 对对对、
0: 我就想啊，买个2副、3副。
1: 嗯，
0: 我就想吧，就是还想问问您呐。
1: 嗯、
0: 我最近的血压吧，它一直没高过140。
1: 嗯，
0: 我怕这就把这个阿贝沙坦给停了。
1: 哦哦，
0: 嗯，这几天吧，我就一直是吃一片硝苯地平，不知道能行不行。
1: 可以留一个就行，留个硝苯地平啥就可以的啊。因为啥呀、
0: 嗯、
1: 因为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不会高了啊、
0: 嗯、
1: 而且你每天都监测血压，这习惯也挺好啊。你这么的吧，你记住了，这个一副药吃完血压正常，你甚至一片降压药就包括你那个硝苯地平你都不用吃了。你看咱把话撂这儿啊，因为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
0: 哎呀，我现在呀就信您了。
1: 嗯，
0: 我大姐那血压吧是没我严重，
1: 嗯，
0: 您就吃2副药，现在吧都停俩月了
1: 啊，停俩月了，
0: 一直都没吃降压药，
1: 嗯，
0: 完了血压还正常，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啊，嗯，
0: 那宋主任吧，
1: 嗯，
0: 我还发现个意外惊喜呢，
1: 啥意外惊喜啊？
0: 嗯，我吧，之前有前列腺的问题，
1: 哎，
0: 就是尿尿我来尿慢，
1: 嗯嗯，
0: 这去公园溜达呀，这来尿了我。我就得把裤子脱了，站那1、2分钟尿不出来呀！
1: 啊，尿不出来得等半天，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人家尿尿到那儿就能尿，我是干着急呀、
1: 啊，
0: 尿不出来。后边逼得我那没招啊，我就怕人笑话我，尿尿我就蹲那儿，假装拉屎啊。
1: 你挺搞笑啊你啊！
0: 那没招啊。
1: 嗯嗯，
0: 我这几天嘛，我就突然发现吃完这药之后啊，
1: 嗯，
0: 哎，排尿啊好了。
1: 啊，就是站着也能尿出来，
0: 哗哗就尿出来，而且
1: 我发现尿出来
0: 还尿得远，还尿得高。
1: 哎呀哎呀，那太好了。
0: 嗯，我现在呀，尿完了我转身就走，我就发现呢，那站那一排尿尿的人呐，那眼光啊都是羡慕眼光、
1: 哎，就是感觉特别自信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对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啊，其实你看您的这些问题啊，就都是这个虚带来的嘛，特别是前列腺，
0: 嗯、
1: 前列腺典型的肾虚，啊。中医管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叫啥？叫龙痹症，就是肾虚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而且里边独含的这个人体胎盘子和车，它不是专门补肾精的嘛？是不是啊？
0: 嗯，
1: 挺好，挺好，哎，非常好。
0: 哎呀，好啊，孙主任，
1: 哎，
0: 这药啊，那绝对是好药。
1: 嗯，
0: 那我就买3副，
1: 买三副吧啊。另外咱们这个医保。

0: 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啊！你要买三副啊，赶紧就报名吧！啊，同样呢，我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这是打的电话，你是又紧张又兴奋，就是嘛，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
0: 太难打了，是这样。
3: 一个礼拜了，这才给您通上电话啊。
0: 不好意思，让您等这么半天啊。哎，
3: 您
0: 说
3: 吧，
0: 什么事儿？
3: 患者多说嘛，说明咱们的药好，治得好。
0: 哎，谢谢您的认可啊，谢谢您。哎。
3: 哎，我太谢谢您了。我是嘛呢，半个月之前呢，我们家老伴儿吃完了咱们这三副国家专利补需方，
0: 哎，
3: 病好了，一家都高兴。我就想着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
0: 哎，那您今天呢，既然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也特别想听听您老伴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都有哪些好消息，您快告诉我好不好？
3: 这说起来，我们家老伴儿这是2年前呢得脑梗。
0: 嗯嗯。
3: 我记当时黑夜他出去打麻将去了。
0: 哎。
3: 9点来钟回来了，回来到家就倒沙发上了，没动会儿。
0: 嗯。
3: 那老半天呢，我寻思上床睡吧。
0: 嗯。
3: 我不一喊他嘛，迷迷糊糊的到叫醒了。
0: 嗯。
3: 叫醒了呢，两眼珠子发直啊。
0: 哎呦。
3: 我说怎么回事呢？我说你怎么了？也不理人，越说不出话来。我一看呢。
0: 嗯，
3: 不对劲儿，我当时就长心眼儿，我打120了，打120了，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人说嘛，就是脑梗了，
0: 脑梗
3: 、虽然说命是保住了，人废了呀，人废了。嗯，因为这中间吧也耽搁了太久了，你说在医院吧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
0: 嗯，
3: 动了不了了，左边啊。
0: 哦，左边不能动了。
3: 哎，右边呢，手脚这是一点指甲没有。整天哇哇的，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0: 嗯，
3: 他自己心里清楚啊，想表达骂堂的啊，他干着急干逼我呀。
0: 哎呀，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脑梗啊，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溶栓4个半小时的话呢，这个脑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缺血缺氧，出现坏死，就容易落下后遗症的问题。
3: 对，就那么回事儿。
0: 嗯，
3: 这不就跟我跟您说了吗，就跟肺一样，天天躺床上。
0: 嗯，
3: 刚开始吧，咱说实话，你没伺候这方面的人呢，没护理
0: 经
3: 验，
0: 是不是？
3: 对，他的这不一侧这眶轴这块了，就长了褥疮了，老是不好啊，总是往外那个渗那个黄水儿。
0: 嗯嗯，
3: 在家伙吧，就是拉屎拉尿的都是在屋里头。
0: 哎，
3: 这屋里吧，有时他说他闹病了，还不愿开窗户，通风不及时啊。
0: 嗯，对对对，
3: 你也不知道，老是那个。麻味儿，臭烂肉味儿。
0: 嗯嗯，
3: 哎，呛人呢。外孙女3岁了，来了嘛时候也不进老爷屋啊，一说就是老爷屋臭臭。
0: 那孩子都嫌乎是不是啊？哎
3: 啊，你不是有一回呀、啊，有5-6天吧，他没解大便。
0: 嗯，
3: 没解大便，早上吃完饭后呢，我吧就把那个火龙果跟那个香蕉放一块儿，就整成糊给他吃了。这糊着咱就等着吧。到了晌头了也没拉。
0: 嗯，
3: 我合计着不拉也就不拉了。哎，下午呢我出去办点事儿。
0: 哎，
3: 出去的里外里也就是2个来小时那样。
0: 嗯，
3: 等我回来一看，可算了。

0: 班退休之前吧，在银行上班。
1: 哦，
0: 一辈子都是那白衬衫西裤。
1: 对对对。
0: 哇，老老了，我说怎么就活成这么窝囊呢？
1: 嗯，
0: 到他虽然病重吧，他脑子清楚明白，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朋友啊、亲戚啊来看他，哎呦，一见面就哇哇哭啊！
1: 哎呀，我听您说呀，我都跟着揪心呐。而且您这个日日夜夜呀、
0: 啊，
1: 照料老伴儿啊，可以说您的这个身心呐、啊，也是一种煎熬啊。
0: 哎呀，
1: 搁谁谁都扛不住，真是难为您了啊！
0: 谢谢您的理解，您是不知道，
1: 嗯、
0: 我自己老说呢，我这老伴儿命好，我也算命好，遇到您了，我们。有机会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
1: 嗯嗯，
0: 我老伴儿不跟你说病重吗？我们就一天呢吃三遍，一次呢吃四粒儿。你不知道啊，不到一个礼拜，他每天排便就非常有规律了，按次按点儿的，早上七八点钟啊还不费劲儿、
1: 嗯嗯。
0: 哎，你就明显的看见人呐比以前顶头好了。
1: 哦，就是这个精气神上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看他自主能排便了，就说明他这阴阳气血啊补上来一部分了，还怎么样？
0: 越往后越好，到大概有是一副药那会儿吧。
1: 嗯。
0: 哎，我发现他的胳膊啊，能偶尔的就轻微动一下。
1: 嗯。
0: 不用说，我全程使劲拽着翻身了，
1: 嗯、
0: 就是稍微的给一点力儿，就一搭把手啊，他就能侧过身子了。
1: 哎。
0: 这翻身也及时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原来那个跟你说的褥疮的地方好更快了，
1: 那是啊，
0: 就、
1: 嗯、
0: 不像以前似的流黄水流脓了、
1: 嗯、
0: 而且吧你就眼瞅着最外圈啊还一点点长上那新鲜的嫩肉了，
1: 哦，就是伤口也愈合了、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哦、可别的地方都俩颜色、
1: 嗯、
0: 这样就不用天天给他抹那个小烟的药膏了，不是？
1: 对，没错没错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死人肉白骨。您老伴身上这褥疮啊，那长着新鲜肉的，是不是？四虚咱们补上来了，那这个皮肉
0: 啊
1: 自然就恢复了这种修复的功能。所以啊，你看啊，虚生百病，那我们补四虚，我们五脏六腑都得到阴阳气血的滋养啊。所以说，它的后遗症啊，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都会好起来。
0: 是呢、
1: 哎，
0: 我就记得您说的呢，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嗯，是的，
0: 补足了这阴阳气血啊，五脏六腑都好。
1: 是的，
0: 这不是一个星期之前嘛，
1: 嗯、
0: 三副药都吃完了。
1: 嗯，
0: 现在长本子了，也不用总躺着了。
1: 哎，
0: 垫着枕头能自己就是坐那儿看电视了，
1: 还能看电视了啊！
0: 更高兴是嘛呢？他能简单的说一些话呢，吃啊，拿呀。尿啊，可这是胆子个的字儿，它能蹦出来了，
1: 可能蹦字儿了，是不是啊？哎，挺好，嗯。
0: 现在嘛呢，排便也好，排尿就是都能到卫生间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屋子里头也没嘛味儿了。
1: 嗯，
0: 外孙有一次来啊，行了，就跟老伴还能陪着玩一会儿呢。
1: 哎，你看看，这就是隔辈儿亲呐，这个心情好了，是不是啊？那气血流得通畅了，
0: 哎、
1: 所以说你老伴这个病啊，会好得更快。
0: 确实是他之前吧还有这个心动过缓，
1: 嗯，
0: 心率呢一般都是40到50，
1: 哎呦，
0: 吃完了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吧，
1: 嗯，
0: 心率啊基本上都能在70到80了，
1: 嗯
0: 嗯，
1: 那挺好的。
0: 所以那天吧我打你们场外电话吧、
1: 嗯、
0: 我又给他买了一副药，
1: 嗯，
0: 当天接电话呢还告诉我什么之前吧花原价买三副药的按照80%返钱，
1: 对对对，
0: 买这一副药不瞒您说一分钱没花呀。
1: 嗯，
0: 昨天呢建行短信提示我说银行卡呢还到账了12320块钱，
1: 嗯，
0: 我跟老伴说钱退回来了，这不老伴让我把放了好几年的两杯好酒啊又给您，就说嘛表示一下我们全家的感谢呀！
1: 哎呦呦呦，您可别客气啊，别客气，我谢谢你们老两口的心意了。我不喝酒、
0: 哎、
1: 啊，咱这个客套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本分。
0: 你
1: 看到你老伴能够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
0: 啊，
1: 我也是打心里呀，哎，为他高兴。那这样吧、
0: 嗯，
1: 咱们把这个最后这一副药吃完了，他这个情况呢，我认为啊。就不用再吃了啊，应该到那个时候就恢复差不多了。但是与此同时 啊

0: 我们在服药的这个时候呢，也要帮着他加强一些功能锻炼，特别是精细动作，这个很重要啊。我相信我说的这些咱们场外的这个我的学生是不是都帮您指导了，都说了吧？
1: 哎呀，忘了忘掉了，您放心吧，就是那个敲式抬手，
0: 对对对，
1: 打肚子，绕口令，还有那个上臂平衡，
0: 对对对，
1: 我们天天做。就说起来，你别不嫌我啰嗦啊！您给我那地址呗，我这两片五粮液好多年了，我就想着有个你尝尝的。
0: 不客气了，我真的不喝酒啊！我谢谢您老两口子啊，也祝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老姐姐啊？再见了，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再见啊！好好，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

0: 月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如意，
2: 寿无疆，
3: 天无限，
4: 身强体健，
5: 万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我得和大家说一说了，那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的专项补贴呀，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了。那一旦要是没了这个医保报销呢，您再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这样的原研药，那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药。现在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啊，所以大家伙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补四虚不仅仅是补寿命，你四虚补得越早，就越能远离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嘛，我们楼下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儿。10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的保安老赵，平时跟我见面还点头呢啊，那今早6点多钟上楼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眼前发黑，直接从这个楼梯啊就滚下去了，当场昏迷。那同事啊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结果就是面部这块缝了20多针嘛，整整一上午啊都没能苏醒。而导致他这次突然昏倒根本原因呢，哎，既不是低血糖，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磕碰，最后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是突发性的脑供血不足急性发作，也叫小中风 TIA。 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呀，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多么普遍呢， 也不咋严重啊。

他怎么还会严重到摔伤昏迷呢？接下来呀，我要讲的内容，咱们大家伙呢得静下心来啊，你听我讲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我讲的呀都是保命的道理。哎，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呀，也是为了避免家人遭遇到意外啊，更是为了避免咱们子女呢在医院承受那些煎熬。说到脑供血不足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它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那对于二三十岁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啊只是有点眩晕呐、头疼迷糊啊，严重点的有点这个恶心呕吐啊，吃点什么活血药啊，休息休息，这个脑供血不足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四十岁的人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出现脑供血不足，就不是小毛病了，它可能会引发像血压升高啊，甚至是低血压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去解决它，它就会往下发展啊，持续性的出现偏头痛、耳鸣啊，出现看东西事物不清，就为接下来的中风埋下隐患了。那如果说呀，到了五十岁出现脑供血不足，那结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别看说这个四十岁和五十岁不只差十岁吗，但是它的危害呀却直接增加了75%。因为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且通过这么多年临床发现啊，在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当中，脑供血不足的人群竟然占比高达75%。也就是说，十个脑供血不足的人，等他到了五十岁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加重，其中75%的人，就是得有7.5%啊，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脑梗、腔梗、脑血栓。那脑中风有多么凶险还用我说吗？不用我说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轻则呀，半边身子瘫痪啊，嘴角流口水，淌哈喇子，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走道呢还得拄着拐让人扶着。重的呢，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得靠家人伺候了，哎，自己遭罪不说呀，还拖累老伴，拖累孩子，拖累家庭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还有更为严重的，有的直接你像脑干的这种缺血，脑干要是出现缺血性中风，死亡率100%。可能很多人就有疑惑了，那为什么脑部缺血就这么容易诱发脑中风呢？哎，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呢就好比啊像住在顶楼的居民，那你身体里边的血液像啥呢？就好比像这个自来水啊，那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那个自来水的输水管道啊，但是当种种原因呢，这个水上不去了，那你住在顶楼的居民是不是就没水喝了，最终渴坏了，渴死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供血不足只会说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什么小毛病，就是脑梗的前兆，中风的隐患。而且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不但会引发脑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老年痴呆啊，西医研究发现，供给大脑的血液啊，就是在这个营养大脑的血液当中，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脑白质，它能主宰人的意识、思维、记忆。当一个人呢长时间脑供血不足，这个脑白质会发生变性，发生萎缩。这就好比啥呢，一个人长期饿肚子啊，营养不良，那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消瘦虚弱。当脑白质长期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啊，出现脑白质变性，出现脑白质萎缩。你看所有的啊老年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做这个脑 CT 的时候，无一例外啊都有明显的脑萎缩。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呀，记忆力减退，刚刚做的事儿

转头就忘了，思维混乱啊，认知模糊，到了晚期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啊，生活就完全无法自理了。更为可怕的是啊，这种脑神经的损伤一般来讲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啊，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再也没办法呢彻底恢复了。而且临床研究证实啊，脑供血不足的人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要比咱们正常老年人要快2到3倍，也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短短几年就可能从轻微的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了。那以上啊我讲了这么多，那您还觉得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吗？它所带来的危害呀，每一样都是致命的。那说到这儿啊，不免有人还会问到啊，那孙主任，为什么小小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带来老年痴呆这么大的致命隐患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其实它的核心根源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阴阳气血一步一步的亏虚导致的。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呢，就像推动身体运转给大脑供能的全套动力燃料一样，你这四样啊缺哪样都不行。你就比如说气吧，气呀、啊、它有推动的作用，就是推动血液往前走，它得有个动力啊。一旦这个气虚了，就跟这个水泵没电似的啊，压根就没劲儿说把这血液送在脑袋顶上去。所以你看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经常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啊，浑身也紧邦邦的啊，坐着躺着都犯困。而且气和血啊又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气血亏虚久了，阴阳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气虚呢，它会慢慢的耗掉我们体内的阳气，你血管没有温煦了，血液就走不动啊。而血虚呢，又会慢慢的耗干我们体内的阴液啊，这样导致血管神经就得不到滋养了，那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干干巴巴、发硬变脆，就是我们讲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症状了啊，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眼花啊、记忆力下降、偏头痛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短暂的脑缺血呀、冠心病啊，包括像这个心梗、什么脑梗啊，可能随时来的啊。等到你阴阳气血大亏之后啊，等到你体内阳气不足，推不动血了，阴虚阳亏，养不住脑髓了，那么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啊，说来就来，你挡你都挡不住啊。所以呢，大家伙啊，要想解决脑供血不足，阻断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啊，我们一定呢要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给它补好了、补足了。那说到四虚同补啊，咱们不得不提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为国字一号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和咱们市面上大家常见的啊那种普通的单一的药品完全不一样。你常见的、你常吃的那些药呢，它只能补气啊，或者说只能补血，或者说只能补肾。可大家得知道啊，我们的人体的阴阳气血是紧紧相连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啊。你只补气一，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四轮车，你只拽一个轮子，那三个轮子还在这个泥沼当中陷着呢，所以这个车啊根本呢就拽不动，就运转不起来。那我们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啊，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也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人体啊也像一个储水缸啊，那我们的肾经啊、脑髓啊就是缸中的水，那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充这个缸中水的源源不断的外边这个活水。如果这个储水缸缸底儿有一个漏洞啊，那你一边补水，它那边一边在漏，我们的脑髓
就永远永远的也补不满。所以要想血脉通畅，大脑不缺血，我们在补四虚的同时呢，还得想办法呀封住精气外泄的这个漏洞。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恰好啊，它靠着两味世间罕见的君药，既能补足我们全身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还能锁住我们体内的精髓的这个漏洞啊，就避免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无端的被消耗掉了。那哪两味君药啊？第一味呢，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而且在《景岳全书》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它是世间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啊。第二位就紫河车，紫河车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讲脑为髓海，当我们肾精不足，脑髓干枯之后啊，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迷惑，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而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化生的产物，它就自带先天本源的这个肾精精血，既能源源不断的化生脑髓，滋养我们的脑神经，还能像这个蜜蜂塞似的啊，堵住这个脏腑精髓的漏洞，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补进去一分就能把它锁住一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这两味君药啊分工清晰，缺一不可。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全方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紫河车牢牢锁住补进体内的精髓，他们双向配合，可以从根源上切断脑供血不足诱发的脑中风、老年痴呆等等这些病根。可是这样的珍稀好药啊，在过去啊，别说寻常百姓用不到，就是历代这个皇室当中啊，据我们查资料啊，也只有慈禧太后老佛爷他同时用到了这两味至宝。清宫医案记载啊，慈禧太后呢在中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供血不足吗？那当年呢，清宫的太医也曾经用单味的活血药给这老佛爷呢临时缓解，但是没有办法呀让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得到痊愈。后来怎么样啊？我们补虚派第十一代传承人，这人叫叶慕川啊，叶慕川呢就被招入宫了，他手中仅有一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给这个慈禧太后就给他用上了，同时呢还搭配上紫河车来填髓固元，效果怎么样啊？慈禧老佛爷用上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当天就改善呢，仅仅五天的时间，脑供血不足啊痊愈了。在这之后啊，慈禧也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来补他的阴阳气血，所以他七十多岁那时候仍然是头脑清明。你像美国那时候有一画家叫卡尔啊，他到中国来见到慈禧太后，以为这个慈禧太后年龄不超过40岁，肌肤细嫩，青丝乌黑，他就有点理解不了。也正因为当初的这个补四虚啊，慈禧呢直至活到74岁，而且晚年啊再也没有犯过脑供血不足。因此啊，不管啥时候啊，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经常头晕眼花，经常眼前发黑，耳鸣啊，脑鸣啊，记忆力减退，那您就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我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完全恢复正常，两副药让您恢复脑供血，让你头脑清醒，四肢有力，耳聪目明，记忆力不衰退，三副药用完让您阴阳气血充盈，让您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远离脑中风，远离老年痴呆。所以说呀，现在补足阴阳气血，您就是补福气，您就是补寿命，更是补我们后半辈子的尊严。那现在呀，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呢还没截止，农村朋友啊，

0: 可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还仍然可以购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哎，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也就是说原来您花1块钱，现在呢2毛钱就够。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限20人。大家一旦错过，你再想拿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啊，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问诊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
3: 哎，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
0: 哎，对。
3: 哎，我还想再买一副啊。
0: 再买一副要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了，原价是5600一副啊。
3: 哎呀，那我得赶紧再买一副药啊。
0: 嗯，
3: 我这是出门才回来。
0: 嗯，
3: 我就想问问哈，我是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
0: 嗯，
3: 你现在还能给退钱吗？
0: 能啊，可以给你退啊。但是你要是那么退的话，你不合适的啊。你可以这么办啊，再买一副的话，加在一起不就是3副药了吗？3副药你就可以按照80%来报了，而且就相当于你后买这副药，你1分钱也不用花了，哎，并且还能给你退回来8000多块钱，你这么算账不就合适的吗？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
0: 嗯嗯。
3: 哎，有这医保给报销，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那个吃药的压力啊。
0: 嗯。
3: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0: 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要感谢呢，感谢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好啊，毕竟这部分钱呢由这个专项补贴给我们承担了。
3: 哎呀，这是谢国家哈，但真的也得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3: 说要不是您，就我们那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药。
0: 嗯嗯
3: 嗯，
0: 是的。
3: 嗯，我是哈20来年就是老胃病。
0: 嗯嗯，
3: 这10多年呢，我这是一口凉水我都不敢喝呀。
0: 嗯，
3: 就一口硬的水果都不敢吃。
0: 嗯，
3: 凉饭哈不敢入口，哎，就是多吃一口哈这胃就胀啊。
0: 嗯嗯，
3: 少吃一口吧还胃疼，也就是有的时候反酸呐、烧心呐，哎呀这嗓子眼儿啊火辣辣的。
0: 嗯，
3: 89年前吧，
0: 嗯，
3: 就我。

0: 我哈瘦的可厉害了，嗯，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查个血糖看看，
1: 嗯，
0: 哎呀，这一查，你说餐前啊血糖是13.8，
1: 哎呀，这已经得了糖尿病了，这是啊？
0: 对呀，降糖药哈，就开始一顿不落的吃啊。
1: 嗯，你看这个胃病患者啊，早早晚晚都会引起糖尿病的，为啥这么讲啊？
0: 嗯，
1: 胃啊是腐熟食物的，脾是管啥的呢？管运化的呀。你脾胃不好，有老胃病啊，你几十年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功能啊，都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造成啥呢？造成我们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胃病患者一定年龄之后啊，几乎都会得上糖尿病，而且这个拖久了，这病呢还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阴阳气血啊。所以你这个吃多少降糖药，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这个阴阳亏虚的问题啊，相当于掩耳盗铃啊，治标不治本。而且糖尿病大虚之症，你不去补虚就是隔靴搔痒了。
0: 哎呀，确实是啊，我就听您说哈，补虚就是补那个阴阳气血。
1: 对，没错。
0: 哎啊，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
0: 哎呀，我就赶紧用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用上之后哈，哎，我就发现这药太管事儿了。
1: 怎么管事儿的？
0: 我也就吃了能有个十多天那样吧。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这胃口越来越好了。
1: 嗯嗯，
0: 吃完哈，这胃呀、啊、不像过去那么疼，哎，也就是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劲儿。
1: 嗯，
0: 哎，更不烧心了。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餐前血糖好像就降到了8-9那个样了。
1: 嗯，那您这个说明啥呀？说明四虚是你的病根儿啊，阴阳气血补上来，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了。再一个呢，你如果能坚持补四虚，你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你这个并发症啥的，慢慢都会跟着好起来啊。
0: 哎呀，您说的哈太对了。
1: 嗯。
0: 嗯，就是原先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哎，就是总有那个小黑点儿。看手机哈，我都得那个调整到最大号字体。
1: 嗯，
0: 哎呀，还得就是凑那个手机跟前儿啊，我才能看见。
1: 嗯，
0: 真的一点我都不夸张，就过马路啊，看个红灯啊，那绿灯啊，都发虚的。
1: 嗯，
0: 哎，我就不敢自己过马路，我都得。
1: 嗯，
0: 跟前站着看看别人，就别人过了我也赶紧一起走。
1: 嗯嗯
0: 啊，自从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
1: 嗯，
0: 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而且哈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哎，肝开窍于目，那我们通过呀这个补气血阴阳啊，你的肝血充盈了，能够滋养眼睛了，当然视力就提高了，当然你就看得清晰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你这还有我这个胳膊哈。
1: 嗯，
0: 哎，就以前哈就是抓心挠肝的刺挠啊，
1: 就是那皮肤瘙痒呗。
0: 哎，对对对，
1: 跟糖尿病也有关系。
0: 哦，
1: 嗯，
0: 你晚上哈就是根本就睡不好啊。哎，
1: 嗯，
0: 你说现在哈一点也不痒了。
1: 嗯，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但您是看病的那个老师，我跟您讲哈，
1: 嗯，
0: 就是我以前那个尿道口啊，这也老发痒。
1: 哦，
0: 哎，你说坐个板凳啊，这走个路啊，哎呀，都磨得可难受了。
1: 嗯嗯，
0: 嗯，现在就是都没事儿了。
1: 这个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
0: 啊，
1: 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多么重要，是不是啊？
0: 哎呀，
1: 哎，
0: 太重要了。
1: 嗯嗯。
0: 那个我哈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早上起来哈，这手啊，
1: 嗯，
0: 就攥不紧呐。
1: 嗯。
0: 哎呀，这穿个袜子哈，我都穿不上去啊！赶个下雨天，天气凉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呀，这个腿呀，啊，沉呐，抬不起来。
1: 嗯。
0: 哎，你说前段时间这不天天下雨吗？
1: 对对对。
0: 哎。
1: 啊，
0: 我这腿也挺好，哎，嗯，感觉啊走路也轻快，觉得哈，啊，到我的岁数我是能吃能走，抬腿就撩啊，哎，我就可知足了。
1: 知足了是不是？
0: 哎，知足知足。
1: 嗯，
0: 我现在哈是吃完两副药了，就是想哈趁着现在医保报销，就想再订一副。
1: 对，再订一副吧啊。
0: 嗯，
1: 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补福气， 补四虚就是补肾。

0: 寿命。等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气足血盈，你阴平阳闭，你精满神旺，我们就可以摘掉糖尿病这个老帽子了啊。行，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因为咱每天报名就20个名额嘛，而且随时结束，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好好，真是太感谢孙主任了。哎，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0: 哎，好，
1: 再见啊，孙主任。
0: 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啊，你好，孙主任。
0: 哎，
3: 这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啊，这现在啊就有个事儿，也不知道咋整了。
0: 嗯。
3: 就是想求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哎呀，这求可谈不上，咱们之间不用见外啊。因为我做医生的嘛，本来就该为病人排忧解难的啊。您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说明对我非常信任啊，我也会知无不言的，有啥事您尽管讲，好吧？
3: 好好好。
0: 嗯，您说。
3: 哎呦，先谢谢你了。
0: 你不客气啊。
3: 孙主任，就是我是上个月查出这个肺结节。
0: 哦哦。
3: 这个报告单呢，现在我在手里拿着呢。
0: 那你把报告单您给我念一下，好吧？
3: 好好好。这上面写的是主病灶这个大小有个1.5公分的这一个结节，还有就是有个3-4个像米粒啊粒度大小的那种小结节，
0: 那就多发结节呗，是不是？
3: 对。
0: 然后这个大夫说这个边界情况怎么样？
3: 他说这个边界还算规整吧。这个是说是良性的概率大啊，不用这个立刻手术。大夫说就先回家定期复查，说等这个结节大了以后，那就需要再开刀，再做手术。
0: 哦，是这样。
3: 哦，
0: 那您什么想法呀？您跟我说说。
3: 对，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嘛，因为这不是查出有一个大的结节，当时就不是就直接给切了嘛？才过去几年，这咋又长出来一个大的啊？说是还附带了几个那个小的，我就合计着这次这切了。那以后再长了这咋整呀？这也不能一直总切嘛。
0: 对，
3: 啊，
0: 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
3: 但是说你说不切吧也害怕啊，你说这身体长个东西，这也害怕有啥变故嘛。
0: 对，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3: 啊，
0: 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结节啊是安全的，哪怕说这个恶变的概率是1%，那如果说落在你自个儿头上，那就不是1%了，那就对你来讲是100%啊。
3: 嗯。
0: 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啊，不管是结节、增生、息肉、囊肿、包块啊，我们统一把这叫啥呢？叫真假积聚。那么这些真假积聚，包括你这个结节呢，就像啊阴暗潮湿的树根底下长的那个毒蘑菇似的，啊，你回忆一下啊，你看那些干爽的向阳的地方，它能长这些什么毒蘑菇、狗尿苔吗？都不能啊。只有常年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你为啥老反复长这些结节？就是你体内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啊，你出现了这个阴阳气血的大亏。你像《景岳全书》当中啊讲过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啊。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肾经亏虚的这个一些症状？你是不是肾也不太好？
3: 对，是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检查出来有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这个后腰啊，就是一直酸不了几的那种疼，在那儿站一会儿啊，这就站不住。啊，你说排尿的时候还哩哩啦啦的，
0: 尿不干净，
3: 尿不干净。
0: 哎，
3: 啊，还老想去，有的时候出门吧，这是找不到厕所。哎，这还没等这个脱裤呢，可能就撒出来点，这裤衩子上了都。啊，啥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摸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睾丸吧，都是凉的，都是。
0: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肺属金，肾属水，你肺都不好了，自然就不能金水相生了，啊，所以你肺不好的人，你看这肾都不好，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肾虚的症状。肾和膀胱相表里，那你肾虚了，这个膀胱呢不能固摄这个尿液了，就好像那个阀门坏了，所以排尿就出现问题了吧。 腰围

0: 肾之府，啊，肾阳像啥？像一团火。那你现在肾阳不足了，所以腰眼也凉啊，包括这个睾丸呢，生殖器摸上都冰凉的，是不是啊？而且你肾不好啊，我跟你讲，你肝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中医讲肝肾同源呢。
1: 对对对，哎，您说的太对了。妈，我就着急解决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啊，也都忘说了，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有五六年了。
0: 嗯，
1: 啊，最高都达到过160，这一直也吃药着呢。啊，
0: 你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吃再多的药也没啥用，
1: 啊，
0: 您只需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
1: 嗯，
0: 虚生百病，你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阴阳气血是我们人的根本啊，五脏六腑的运转你全靠它撑着呀，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当务之急赶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的二代原研药，而且它选用的是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可以大补阴阳气血。你的情况啊，坚持能吃满3副药就够，这3副药您吃完了，您阴阳气血补足了，不管是您之前的这个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好啊，还是这个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也好、高血压也好，您这些病啊都能治好的啊。
1: 好好好，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些问题3副药这都能给我治好，
0: 没有任何问题。我老孙呐，从来不说大话。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肺结节吗？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吃完3副药，你再去复查，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好，好，
0: 哎，
1: 嗯，啊，孙主任，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606所的杜桂芝介绍的，他就是这个肺结节吃了你这个药给治好了。
0: 嗯，
1: 啊，那不是说用这个医保本就直接能给买这个药吗？
0: 对，没错啊，您现在呢拿着医保本呢，咱们直接就，
1: 嗯，
0: 买这3副，买3副啊，医保上这块能给您报销80%，而且今天尽量就把这名报上啊，因为说不准明天这医保报销没准都就结束了啊，所以要想用的话就赶紧报名，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行，
0: 哎，
1: 那我跟你说完话，我就去报，就是给我治好我这个病以后，给你送个锦旗，谢谢孙主任了啊！
0: 哎，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
0: 哎，
3: 这可算了跟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听说这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用居民医保就能给报销了。
0: 嗯，对呀，
3: 那是不是买3副划算呢？
0: 那当然了，你买3副是按照80%给你报，所以啊你就得抓紧了啊。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据我所知很快就结束啊。如果说没了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没了这报销，你买1副药就5600。
3: 哎呀，那您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要3副药。
0: 你不在我这订，您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而且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在我这报啊。
3: 好好好，那我一定啊，一会儿就打。
0: 对，一会儿赶紧打。
3: 嗯，我大姐吧，她就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的好的。
0: 啊，她怎么个情况啊？
3: 嗯，她本身吧心脏不好，她做支架了。
0: 哦，
3: 但是做完支架也没好，还有这个乳腺结节、高血压。
0: 嗯，
3: 自从她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2月吧，哎，又时间就好了呢，你说。
0: 哦哦，
3: 嗯，那药都没吃了，剩一盒还给我了。
0: 啊，给你了。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
0: 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3: 哎，我吧这也3年多了，就查出来高血压。
0: 嗯，
3: 一开始吧我就是吃那个硝苯地平。

0: 每天一片，但是吧，他血压始终降不下来。
1: 嗯嗯，
0: 基本都是195、160、100。
1: 啊、哦，降不下来。
0: 当时吧，我还以为吧，那降压药它不行，我就去换一种。嗯、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呢，还是高啊。
1: 啊，就是换药，这个血压也没降下来，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哦、啊、哦，是这么回事。
0: 这三年嘛，
1: 嗯，
0: 我都换了5、6种药了。
1: 嗯。
0: 就是降压的，可每次吧都是头一两周吧能有点效果降下点，
1: 嗯，
0: 但是过一阵子。
1: 嗯又上去了，
0: 哎，又上去了
1: 啊！
0: 这血压一上来，我这脑瓜仁子疼啊，
1: 嗯，
0: 都要爆炸了，
1: 嗯。
0: 所以吧，我就狠心呢，我就自己加量，
1: 嗯、
0: 一片不行，我吃两片，两片不行，吃三片。
1: 嗯，
0: 这三年呢，这血压就跟坐山车似的，
1: 嗯，
0: 最高的时候108、110，
1: 那
0: 低的时候啊，也有140、90啊。
1: 其实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典型的啊，我们讲的叫气虚之症，
0: 嗯，
1: 因为你气虚了。无力行血，时间长了呢，就耗伤阴血啊，然后阴损及阳，慢慢就演变成啊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啊，这个血管内壁啊，它也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啊，慢慢就变得干硬、发脆啊。而且里边有一些，你像我们讲那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液垃圾啊，慢慢就把这里边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
0: 嗯、
1: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呢，全身气血啊运行都会出现没有力气啊，所以血压怎么办呢？不得不高啊，提高这推动血运行啊，它自己就得往高了调啊，所以你这个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0: 嗯。
1: 根源就在四虚上，在阻力上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降压药，不把四虚补好了，你的血压永远不会正常了。明白了吧？
0: 说的太对了。
1: 哎哎，
0: 我大姐吧，也她就跟我说，
1: 嗯，
0: 她自从吃了这补血方吧，
1: 嗯，
0: 她都不吃降压药了
1: 啊。她原来血压也高啊。
0: 嗯
1: 啊，
0: 她不给我一盒，她让我也吃。
1: 嗯
0: 嗯，我吃了之后吧，就发现早上起来吧，不像以前，就脑袋的发沉发木。
1: 嗯，
0: 哎呀，还得搁手啊，使劲抓。我现在吧，就感觉这脑袋吧，特别轻松，
1: 嗯，
0: 透亮。就像啥，就像那个原来扣个大帽子，
1: 嗯，
0: 这突然间就摘下来了
1: 啊，把这个紧箍咒给摘下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看，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力量，
0: 嗯、
1: 辨证精准，见效迅速，直击病根，是不是啊？
0: 总之吧，这药啊，我就发现特别好使，
1: 嗯，
0: 啊，见效快，
1: 见效快，
0: 也就4、5天吧、
1: 哎，
0: 我就发现嘛，就这个血压，
1: 嗯，
0: 哎，都停在140左右，
1: 啊，就是保持在
0: 140，还轻松了呢。
1: 哎呀，排便也轻松了，
0: 嗯、是的，
1: 那、挺好啊。哎，
0: 但是吧，就是大姐给我这一盒药、啊，马上也吃完了。
1: 嗯，
0: 我听说现在呀、啊，用医保本买就能买。
1: 对对对对、
0: 我就想啊，买个2副、3副。
1: 嗯，
0: 我就想吧，就是还想问问您呐、
1: 嗯，
0: 我最近的血压吧，它一直没高过140。
1: 嗯，
0: 我怕自己就把这个恶病沙场给停了。
1: 哦哦，
0: 嗯，这几天吧，我就一直是吃一片血本地平。不知道能行不行？
1: 可以留一个就行，
0: 嗯、
1: 留个血本地平啥就可以的啊。因为啥呀、
0: 嗯？
1: 因为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不会高了啊、
0: 嗯。
1: 而且你每天都监测血压，这习惯也挺好啊。你这么的吧，你记住了，这个一副药吃完，血压正常。你甚至一片降压药，就包括你那个血本地平，你都不用吃了。你看，咱把话撂这儿啊，因为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
0: 哎呀，我现在你俩。
1: 啥意外惊喜啊？
0: 嗯，我吧，之前有前列腺的问题，
1: 哎，
0: 就是尿尿啊，来尿慢，
1: 嗯嗯，
0: 这去公园溜达呀，这来尿了，我就得把裤子脱下，站那1、2分钟尿不出来呀，
1: 啊，尿不出来得等半天，是不是？
0: 嗯，
1: 啊，
0: 人家尿尿到那儿就能尿，我是干着急呀，尿不出来，后边逼得我那没招啊，我就怕人笑我。尿尿我就蹲那儿，就假装拉屎啊！
1: 你挺搞笑啊、
0: 哎、
1: 你啊！
0: 那没招啊！
1: 嗯嗯，
0: 我这几天嘛，我就突然发现吃完这药之后啊，
1: 嗯，
0: 哎，排尿啊好了，
1: 啊，就是站着也能尿出来，
0: 哗哗就尿出来，而且
1: 倒着就尿出来，
0: 还尿得远，还尿得高。
1: 哎呀呀，那太好了！
0: 嗯，我现在呀、啊、尿完了，我准时就走，我就发现呢，那站那一排尿尿的人呐、啊。那眼光啊，都是羡慕眼光，
1: 就是感觉特别自信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对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啊，其实你看您的这些问题啊，这都是这个虚带来的嘛，特别是前列腺，
0: 嗯、
1: 前列腺典型的肾虚，啊，中医管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叫啥？叫龙痹症，就是肾虚啊。

0: 咱们国家专利保育方啊，不仅能够实现市区同补，而且里边独含的这个人体胎盘纸合车，它不是专门补肾精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挺好挺好，哎，非常好。
1: 哎呀，好啊，孙主任，
0: 哎，
1: 这药啊，那绝对是好药。
0: 嗯，
1: 那我就买三副，
0: 买三副吧啊。另外，咱们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啊。你要买三副啊，赶紧就报名吧。啊，同样呢，我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儿打通电话，你是又紧张又兴奋，就是嘛，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
0: 太难打了，是这样。
3: 一个礼拜了，这才给您通上电话啊！
0: 不好意思，让您等这半天啊！哎
3: 哎，您说吧，
0: 什么事儿？
3: 患者多说嘛，说明咱们的药好，治得好。
0: 哎，谢谢您的认可啊！谢谢您，哎。
3: 哎呀，我太谢谢您了。我是嘛呢？半个月之前呢，我们家老伴儿吃完了咱们这三副国家专利补需方，
0: 哎，
3: 病好了，一家都高兴。我就想着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
0: 哎。那您今天呢，既然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也特别想听听您老伴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都有哪些好消息，您快告诉我好不好？
3: 这说起来，我们家老伴儿这是2年前呢得脑梗。
0: 嗯嗯。
3: 我记当时黑夜他出去打麻将去了。
0: 哎。
3: 9点来钟回来了，回来到家就倒沙发上了，没动会儿。
0: 嗯。
3: 那老半天呢，我寻思上床睡吧。
0: 嗯。
3: 我不一喊他嘛，迷迷糊糊的到叫醒了。
0: 嗯，
3: 叫醒了呢，两眼珠子发直啊。
0: 哎呦，
3: 我说怎么回事呢？我说你怎么了？也不理人，越说不出话来。我一看呢，不对劲儿。我当时就长心眼儿，我打120了，打120了，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人说嘛，就是脑梗了。
0: 脑梗。
3: 脑梗。虽然说命是保住了，人废了呀，人废了。因为这中间吧，也耽搁了太久了。你说在医院吧，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
0: 嗯，
3: 动了不了了，左边啊。
0: 哦，左边不能动了。
3: 哎，右边呢，手脚这是一点指甲没有，整天哇哇的，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0: 嗯，
3: 他自己心里清楚啊，想表达骂堂的啊，他干着急干比划呀。
0: 哎呀，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脑梗啊。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溶栓4个半小时的话呢，这个脑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缺血缺氧，出现坏死，就容易落下后遗症的问题。
3: 对，就那么回事儿。
0: 嗯，
3: 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就跟肺一样，天天躺床上。
0: 嗯，
3: 刚开始不咱说这话，你没伺候这方面的人呢，没护理
0: 经
3: 验，
0: 是不是？
3: 对，他的这个这不一侧就眶轴这块了，就长了褥疮了。老是不好啊，总是往外那个渗那个黄水儿。
0: 嗯嗯。
3: 再加上吧，就是拉屎拉尿的都是在屋里头。
0: 哎。
3: 这屋里吧，有时他说他闹病了，还不愿开窗户，通风不及时啊。
0: 嗯，对对对。
3: 你也不知道，老是那个麻味儿、臭烂肉味儿。
0: 嗯嗯。
3: 哎，呛人呢。外孙女3岁了，来了嘛时候也不进老爷屋啊，一说就是老爷屋臭臭。
0: 这孩子都嫌乎，是不是啊？哎
3: 啊，你不是有一回呀、啊，有5-6天吧，他没解大便。
0: 嗯，
3: 没解大便，早上吃完饭后呢，我吧就把那个火龙果跟那个香蕉放一块儿，就整成糊给他吃了。这糊着咱就等着吧，到了晌头了也没拉。
0: 嗯，
3: 我合计着不拉也就不拉了。哎，下午呢，我出去办点事儿。
0: 哎，
3: 出去里外里的也就是2个来小时那样。
0: 嗯，
3: 等我回来一看，可算买了菜了。哎呦，弄得炕上、地下、被窝哪哪都是了。你不知道我老师，我蹲在地上一边一边的搓洗，一边闹心干呕，一边掉眼泪呀。我就寻思，这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我们家老伴儿退休之前吧，在银行上班。
0: 哦，
3: 一辈子都是那白衬衫西裤。
0: 对对对。
3: 老了，我说怎么就活成这么窝囊呢？
0: 嗯，
3: 但是他虽然病重吧，他脑子清楚明白，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有时候碰。

0: 您是不知道。
1: 嗯、
0: 我自己老说呢，我这老伴儿命好，我也算命好，遇到您了。我们有机会用上咱们国家转力补习方啊。
1: 嗯嗯。
0: 我老伴儿不跟您说病重吗？我们就一天呢吃三遍，一次呢吃四粒儿。你不知道啊，不到一个礼拜，他每天排便就非常有规律了，按次按点儿的，早上七八点钟啊还不费劲儿、
1: 嗯。
0: 哎，你就明显的看见人呐。比以前顶头好了
1: 啊，就是这个精气神上来了，是不是、
0: 嗯、
1: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看他自主能排便了，就说明他的阴阳气血啊补上来一部分了，还怎么样？
0: 越往后越好，到大概有是一副药那会儿吧。
1: 嗯，
0: 哎，我发现他的胳膊啊能偶尔的就是轻微动一下。
1: 嗯，
0: 不用说我全程使劲拽着翻身了、
1: 嗯、
0: 就是稍微的给一点力儿，就一打把手啊他就能侧过身子了、
1: 啊，哎，
0: 这翻身也及时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原来那个跟你说的褥疮的地方好更快了，
1: 那是啊，
0: 就
1: 嗯，
0: 哎，不像以前似的流黄水流脓了、
1: 嗯、
0: 而且吧你就眼瞅着最外圈啊还一点点长出那挺显的嫩肉了，
1: 哦，就是伤口也愈合了、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哦、可别的地方都俩眼色、
1: 嗯、
0: 这样就不用天天给他抹那个小烟的药膏了，不是？
1: 对，没错没错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死人肉白骨。您老伴身上这褥疮啊，那长着新鲜肉的、
0: 嗯、
1: 是不是？四虚咱们补上来了，那这个皮肉
0: 啊
1: 自然就恢复了这种修复的功能。所以啊，你看啊，虚生百病，那我们补四虚，我们五脏六腑都得到阴阳气血的滋养啊，所以说它的后遗症啊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都会好起来。
0: 是呢、
1: 哎，
0: 我就记得您说的呢，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嗯，是的，
0: 补足了这阴阳气血啊，五脏六腑都好。
1: 是的，
0: 这不是一个星期之前嘛，
1: 嗯、
0: 三副药都吃完了。
1: 嗯，
0: 哎，现在长本子了，也不用总躺着了。
1: 哎，
0: 垫枕头能自己就是坐那儿看电视了，
1: 还能看电视了啊！
0: 最高兴是嘛呢？他能简单的说一些话叫、
1: 嗯、
0: 吃啊、拿呀。尿啊，可这是胆子个的字儿，它能蹦出来了，
1: 可能蹦字儿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挺好。嗯，
0: 现在嘛呢，排便也好，排尿就是都能到卫生间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屋子里头也没嘛味儿了。
1: 嗯、
0: 外孙头一次来啊，行了，就跟老伴还能陪着玩一会儿的。
1: 哎，你看看，这就是隔辈儿亲呐、啊，这个心情好了，是不是啊？那气血流得通畅了、
0: 哎、
1: 所以说您老伴这个病啊会好得更快。
0: 确实是他之前吧还有这个心动过缓，
1: 嗯，
0: 心率呢一般都是40到50。
1: 哎呦，
0: 吃完了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吧，
1: 嗯，
0: 心率啊基本上都能在70到80了。
1: 嗯
0: 嗯，
1: 那挺好的。
0: 所以那天吧我打你们场外电话吧、
1: 嗯、
0: 我又给他买了一副药。
1: 嗯，
0: 当天接电话呢还告诉我什么之前吧花原价买三副药的按照80%返钱。
1: 对对对，
0: 买这一副药不瞒您说一分钱没花呀。
1: 嗯，
0: 昨天呢建行短信提示我说银行卡呢还到账了12320块钱。
1: 嗯，
0: 我跟老伴说钱退回来了。这不老伴让我把放了好几年的两杯好酒啊又给您，就说嘛表示一下我们全家的感谢呀。
1: 哎呦呦呦，您可别客气啊，别客气、
0: 啊、
1: 我谢谢你们老两口的心意了，我不喝酒、
0: 哎、
1: 啊，咱这个客套话呀就不用多说了、
0: 啊、
1: 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本分、
0: 哎、
1: 你看到你老伴能够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
0: 啊、
1: 我也是打心里呀哎为他高兴。那这样吧、
0: 嗯、
1: 咱们把这个最后这一副药吃完了，他这个情况呢、
0: 啊、
1: 我认为啊就不用再吃了啊，应该到那个时候就恢复差不多了、
0: 啊、
1: 但是与此同时啊我们在服药的这个时候呢也要帮着他加强一些功能锻炼，特别是精细动作、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啊。我相信我说的这些、
0: 啊、
1: 咱们场外的这个我的学生是不是都帮您指导了都说了吧？
0: 哎呀，忘了掉了，您放心吧，就是那个、
1: 啊、
0: 敲式抬手，
1: 对对对，
0: 肚子绕口令，还有那个上臂平衡、
1: 哎、对对对，
0: 我们天天做。哎，就说起来、
1: 嗯、
0: 你别不嫌我啰嗦啊，您给我那地址呗，我这两片五粮液好多年了，我就想着有个你尝尝的。
1: 不客气了，我真的不喝酒啊，我谢谢您老两口子
0: 啊
1: 也祝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0: 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老姐姐啊？再见了，
1: 好，
0: 再见，再见啊！好好，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大娶亲是一个介绍民俗的段子，讲述了一个听音搭腔，以讹传讹，硬是把白事和喜事混为一谈的故事。作品呢，包袱不断，让人忍俊不禁。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马志明、黄祖明合说的这段大娶亲。
1: 哎，不，您倒好啊，
2: 您好，
1: 家里都好，
2: 成问成问，
1: 家里都谁好？
2: 您问谁谁好？
1: 我知你们家还有人没人呢？
2: 有人，没死绝了。
1: 哦，那我问问。我问问，您这父亲好？哦，
2: 摊到好，
1: 我也好。
2: 你干嘛？
1: 我也问他好啊，他也问我好。
2: 谁问你了？
1: 那么你父亲今年几门大吉啊？
2: 什么？
1: 不是大门大吉？
2: 啊？
1: 不是，你爸爸礼拜几？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问他几岁口啊？
2: 哎。
1: 我是说
2: 什么话？这是
1: 我说他怎么长的？
2: 你爸爸怎么长的？
1: 不是，嗨，
2: 这种还说
1: 这话怎么说？这就说他活多日子了吗？
2: 行了，甭费这劲了啊！这么大人连句话都不会说，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2: 想问我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对吗？
1: 对，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嗯，
2: 你问我爸爸年岁，得说高寿。
1: 什么？
2: 高瘦。
1: 高瘦？
2: 哎，
1: 又高又瘦。
2: 又高又瘦那是你爸爸。
1: 你说的吗？高瘦？你说的
2: 什么高瘦啊？这是文词儿，就是问多大岁数了。
1: 哦，问多大岁数就问高寿了。
2: 对了，
1: 那么真格的，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2: 还小着呢，
1: 还没满月呢。
2: 没满月像话吗？
1: 你说的。

0: 小着呢，我可不往小处问吗？
1: 你往小处问也不能太小了，还没满月。
0: 那满月没有？
1: 满月了，
0: 嗨，奶还行吗？
1: 什么呀？这都是
0: 不是？倒是怎么着？是满月是没满月啊？
1: 不是你老跟这满月掉什么呀？
0: 我这不问他岁数吗？
1: 啊，行行行行，不问岁数吗？
0: 嗯，
1: 告诉你，我爸爸60。
0: 六十？
1: 哎，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嗯，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吃饱了60。
1: 不，
0: 不消化，
1: 哪儿的事儿？
0: 错。
1: 啊，怎么吃饱了60啊？
0: 你不说你爸爸60去了吗？
1: 是没那事儿，60岁，
0: 60岁
1: 啊？
0: 哦，成家了吗？
1: 还没呢。嗨，这没成家，我打哪儿来的？
0: 你从你们家来啊？
1: 那废话，我这么大个子，我爸爸没成家。
0: 哦，
1: 有那事儿吗？
0: 这早就成家了。
1: 那可不，
0: 成家了。哎，那你母亲好？
1: 哦。我妈倒挺好的。
0: 嗯，她今年多大岁数？
1: 跟我爸爸同庚。
0: 同庚？
1: 哎，
0: 一块打经。一个梆子一锣，大大闯闯，少年当奋勇。
1: 行了，
0: 倒一马，我看
1: 好吧。这是看样儿的和尚，哪儿的事儿啊？
0: 同庚吗？打更
1: 不同庚都不走
0: 啊。
1: 嗯，就是他们俩呀、
0: 啊，
1: 一边大同岁，
0: 双胞胎。
1: 啊，
0: 这双爸结婚不好，这不好是吗？
1: 你爸跟你妈都挨尖儿是吧？
0: 你不说一边大吗？
1: 这一边的同庚的，我妈也60岁。
0: 哦，你妈也60岁
1: 啊？
0: 出门子了吗？
1: 还没呢。哎，我妈没出门子能有我吗？这是这话还用问是怎么着？
0: 哦，对，这核算你爸爸也成家了。
1: 这不废话吗？
0: 你妈呢也结婚了
1: 啊？
0: 好，我对你有意见。
1: 怎么对
0: 我
1: 有意
0: 见？我对你有意见啊？
1: 不，我招你了。
0: 你太不对了，你没有啊？这样
1: 我怎么不对了？
0: 这是
1: 啊，
0: 要说咱俩这关系，你自己说怎么样？
1: 咱是好朋友啊，
0: 好朋友
1: 啊。
0: 亏你说得出口，还好朋友，这是
1: 怎么了？这是
0: 你说得出
1: 不？怎么？
0: 你爸爸成家，你妈出嫁，你们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请我？不给我送个信儿？你瞧不起人呢？几块钱都怎我随不起是怎么着？你呀，离我远点啊！别理我了，打这我不认识你。
1: 咱俩哎，
0: 不是，不对，
1: 不是这个
0: 没有
1: 这个，您挑的没有？
0: 怎么呢？
1: 哎，您得原谅啊！
0: 哦。
1: 核算我爸爸成家呀，我妈出门的这事儿办得太仓促。
0: 哦，
1: 喜事正日子那天，我一瞧您没来，得请您去。
0: 对
1: 呀，我爸爸是新郎，又不能出去。
0: 嗯，
1: 我那天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呀，我打算给您送个信儿的。
0: 对，
1: 我哪儿找你去？
0: 我还那儿住啊？
1: 你还在哪儿住呢？那阵有我吗？
0: 哦，那阵那会儿你干嘛去了？
1: 我出门了。嗨，出门干嘛呀？
0: 没赶回来。
1: 我知道我在哪儿了，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0: 哦，那会儿还没生你呢。
1: 那可不。
0: 那么后来怎么就生出你来了呢？
1: 您听着
0: 啊，
1: 咱这么说吧，
0: 啊，
1: 想当初我爸爸
0: 啊，
1: 哎，你就别答应了。
0: 随口答应嘛。
1: 不，我爸爸呀在东庄住，
0: 住在东庄。
1: 对，
0: 嗯，
1: 那时候我父亲呢是个大学生。
0: 哦，是个大和尚。
1: 大和尚像话吗？学生。
0: 哦，学生。
1: 哎，
0: 清楚。
1: 我妈呢在西庄住，是个姑娘。
0: 是个姑子。
1: 什么叫姑子呀？是姑娘。
0: 算姑娘。
1: 对了，干嘛算姑娘？就是姑娘。真是的，那时候他们老俩谁还不认识谁呢？
0: 那后来怎么凑合一块儿去了呢？
1: 啊，什么叫凑合在一块儿啊？
0: 不是，他怎么就认识了呢？
1: 这不当中啊有个来人，
0: 嗯，
1: 是媒人。
0: 哦，你是媒人。
1: 对，嗨，不是我，
0: 那是你兄弟。
1: 哎，我兄弟，
0: 嗯，
1: 我兄弟跟我妹妹啊，他们哥俩到我妈这头来了，见了我母亲，说妈呀，这事儿咱可别错了主意。听说那边条件，走。搅和乱了，
0: 我哪搅和了？
1: 没有我就能有我兄弟了。
0: 你说，那么这个媒人是谁？你说，
1: 哎，是个老街坊，
0: 老街坊，
1: 杨奶奶，杨媒婆，
0: 杨媒果，杨媒果不入仙里枝。
1: 我说你诚心捣乱是怎么着？
0: 不是你说，这就快有你了吧？
1: 不，你别。

0: 呢，咱先说这个媒人婆，嗯，媒婆媒婆两头说和嘛，
1: 嗯嗯，
0: 不为挣钱，就图吃喝，
1: 嗯，
0: 东家走走，西家串串，这杨奶奶谁家她都串，
1: 传老婆舌头，
0: 哎，传老婆舌头干嘛呀？
1: 嗯，
0: 说媒拉纤儿，当红娘月下老，
1: 介绍人，
0: 哎，对了，这媒人呢，到了我爸爸家呀，就夸我妈好，
1: 对。
0: 到了我妈家呢，又夸我爸爸好，哎，双方认为挺合适，门当户对呀，
1: 是啊，
0: 就同意了。
1: 哦，
0: 哎，得相亲，要见见本人儿。
1: 那这下老两口子见面了，
0: 哎，见不着。那时候相亲呢，不能本人相，
1: 哦，
0: 得家里人带得去相亲。
1: 那你去吧，
0: 不，你老往里掺和我干嘛呀？没有我，
1: 还没你，
0: 你听着，相亲以后啊，放小定。天津叫烙叉子，
1: 嗯，
0: 合八字，过龙凤大铁，等这门亲事一定下来，
1: 就把你生出来了。
0: 这没听说过，这刚定亲还没结婚呢。
1: 哦，
0: 转过年来，
1: 嗯，
0: 我爸爸办喜事，
1: 哦，
0: 用花轿把我妈我来到了我们家，
1: 一进门就生你了。
0: 哎，没那么快。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妈过了门啊，二年以后这才有的我，
1: 这么些日子。
0: 那可不。
1: 二年以后
0: 啊，
1: 那你把这二年当中这过程给我仔细的说说，啊，你听着。
0: 我不说了，你爱明白不明白吧？啊，
1: 不说了，
0: 不说了，
1: 不说为知道怎么回事？知道，
0: 你知道，
1: 知道
0: 啊？
1: 这么说吧，想当初你父亲呢，是二十来岁一小伙子，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母亲是二十来岁一大姑娘，
0: 没错。
1: 你母亲的娘家，一没要彩礼，二没要嫁妆，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母亲就租给你父亲了。
0: 对，啊，不，租给像话吗？那是许配。
1: 哦，许配给你父亲了。
0: 哎，
1: 那会儿你爸爸的情况啊，那条件跟我现在差不多，生活不怎么富裕。
0: 不，打住，就别提你啊。
1: 当时就按简单的、省钱的。办这喜事
0: 啊，
1: 独立成家吗？全靠自己啊。
0: 是
1: 啊，你爸爸先到杠房，没敢要48杠。
0: 不，出来，上杠房干嘛去？上花轿铺。
1: 这花轿铺它带杠房，红白喜事都应着。
0: 嗨，这叫什么买卖？这是
1: 要的什么呀？24人的小台，1丈2的明镜，30对雪柳啊，1堂师傅经。
0: 好嘛，出早殡的这是。
1: 要这么的，
0: 这像话吗？
1: 要什么呀？
0: 要的是8台星星官轿，
1: 哦，
0: 满汉执事，宫灯、串灯、子孙灯。
1: 哦，对，到棚铺请师傅搭棚，
0: 搭棚
1: 搭的是齐脊天棚，
0: 嗯，
1: 钟鼓二楼过街牌楼，门口立3棵白沙糕，
0: 还是出殡的和尚。
1: 齐脊大棚吗？
0: 没那事儿
1: 啊，
0: 搭平棚，
1: 哦，
0: 拖眼扇，四犄角满带花活。踩墩子，踩架子，迎门桌、拦门桌，
1: 迎门桌，
0: 哎，
1: 迎门桌上不能空着，
0: 那当然了，
1: 得摆上点东西，
0: 摆
1: 的是闷灯、五供、香炉、蜡签、苹果、福喜字、白幔帐、一碗倒头饭、3打狗棒、1打狗饼，
0: 好嘛，这又停上一个，合着你们家办白事办惯了是怎么的？啊，
1: 不摆这个，
0: 这桌上摆的是天地马、
1: 哦、
0: 斗米、五供。红彩绸，1张弓，还有3支箭。
1: 哦，对，
0: 哎，
1: 问本家都齐了吗？人都齐了，
0: 啊，
1: 到时辰准备发引了。
0: 发引？不，发引像话吗？发轿。
1: 这时候来了9个和尚，
0: 干嘛？接三来了是吧？
1: 不是，道喜来了。
0: 怎么和尚来道喜呀？
1: 都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啊！
0: 你瞧，我爸爸单教和尚，
1: 和尚刚走啊，
0: 嗯，
1: 和尚刚走又来13
0: 老道，
1: 不是吹鼓手。
0: 哦，那是响气行，
1: 在你爸爸屋里是吹打一通，
0: 这叫响房啊！
1: 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啊，哒哒滴哒哒啦哒。
0: 好嘛，老妈开跑！打住，停啊！怎么吹这牌子呀？
1: 临时打评剧团请来的。
0: 我说的呢，
1: 娶新娘子发轿，
0: 发轿，
1: 花轿到你姥姥家
0: 啊，
1: 你妈不上轿。
0: 哟，这是舍不得离开娘家。
1: 你姥姥一瞧，哎呦，这怎么说成不上轿啊？你看，别误了时辰，我去吧。
0: 不像话，我姥姥干嘛去？

0: 让我妈上轿。
1: 对对，你姥姥劝你妈上轿。
0: 哎，对了，
2: 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离不开妈，妈也舍不得你呀。
0: 嗯，
2: 我可不能留你一辈子。
0: 对，
2: 对吧？赶紧别误了时辰，上轿吧。
0: 嗯，
2: 到那头啊，要小三从，知四德。多干活，话少说，勤烧香，多拜佛，孝顺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0: 嘿，我老了还会六口折。
1: 你妈一听当时就哭了，
0: 这是离娘泪，
1: 哭了。
0: 嗯，
3: 哇哇哇哇哇，
0: 怎么生孩子了？
1: 不是，院里街坊那孩子哭了。
0: 嗨，你管妈干嘛呀？不说我妈哭了吗？
1: 妈哭了。哎
0: 我妈是傻子，合着
1: 说傻子了，
0: 这还用说吗？二十来岁大姑娘有这么哭的吗？咧着大嘴，像话吗？
1: 没出声，掉一头眼泪。
0: 哎，对了，
1: 人们是连推带架，你妈上轿，
0: 嗯，
1: 花轿出门走了，
0: 走了。
1: 刚一出胡同，
0: 嗯，
1: 就听轿子里的裤衩吐，
0: 怎么拉屎了？
1: 轿底儿掉下来了。
0: 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抬轿就合适了
0: 啊，
1: 轻省啊，
0: 是啊，
1: 轻省。你妈在里走着就来了，
0: 好嘛，变小车会了这。
1: 花轿到门，
0: 嗯，
1: 你爸爸趁着来的晚，
0: 哟、
1: 哦，趁来晚了，
0: 怎么着？
1: 关上大门，不要了。
0: 哎，不是不要，
1: 嗯，
0: 花轿来到之后关上门呢，这叫避避性，
1: 哪儿那么大性啊？
0: 嗨，即兴之兴，
1: 跟着挑出一挂鞭炮来，噼里啪啦，什么什么放鞭炮
0: 啊？对，放鞭炮那是蹦蹦煞神，
1: 嗯，
0: 然后是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1: 花轿落地，
0: 哎，
1: 别落地
0: 啊，
1: 别落地，
0: 干嘛？
1: 起，高起，走，
0: 怎么还起？
1: 对，你妈打底下钻出来了，
0: 这怎么打底下钻出来了？
1: 没底儿吗？
0: 嗨，这叫什么花轿啊？这是
1: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红毡。一倒倒在洗桌前，
0: 嗯，
1: 卖马杆子，咬一口苹果，
0: 这叫平安吉庆。
1: 紧跟着让你妈卖火盆，钻火圈，走，钻。
0: 啊！我停，停，打住，打住，打住！哪儿来的钻火圈啊？
1: 有吧？我记得有。
0: 是这有什么呀？钻火圈那是耍马戏的。
1: 哦，对对对。
0: 光卖火盆，
1: 卖火盆的时候必须有人往那盆里头泼一点酒。
0: 呜、嗯、哦。火苗一长啊，就为这日子越过越旺。
1: 这时候你爸爸赶紧跑到洗房，
0: 嗯，
1: 把浑身衣裳一脱，
0: 哎哎，怎么回事？这怎么都
1: 换新的？
0: 好，吓我一跳。
1: 穿戴好了袍套靴帽
0: 啊，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
0: 对，
1: 你爸爸出了洗房，大伙儿一瞧，哈哈大笑。你爸爸低头一看，转身就跑，
0: 有点害臊，
1: 没穿裤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志明、黄祖明合说的相声《大娶亲》。小品演员潘斌龙善于通过演绎小人物来诠释深刻的思想内涵。小品《好尴尬》讲的是大潘参加诚信商家的评选，恰好呢遇上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又碰到客户钱包丢了，这一连串的事情呢挤在一起，这尴尬就产生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斌龙、曹瑞、龙月、汪晴、赵红霞、胡孝元、北斗、王阳等表演的小品《好尴尬》。
1: 擦着呢，擦着呢，
2: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1: 啊，
2: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2: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1: 啊，
2: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2: 哥，你忙着，我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3: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 我站着
3: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

0: 问啥意思啊？
1: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2: 卖海鲜的。
0: 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2: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2: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2: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2: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2: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
2: 那鲫鱼新鲜吗？别到家
0: 老新鲜了，
2: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2: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
2: 哎呦，您慢点。哎呦！
1: 完了！鲫鱼给急死，右眼跳。好想笑，
0: 你咋那么欠啊你？
2: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2: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2: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2: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2: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2: 来条大的啊？
0: 来，
2: 你这够10条吗？
0: 您数数，
2: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3: 胖哥，
0: 哎，
3: 快递，
0: 哎，
3: 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3: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3: 玩个浪漫。
0: 对，
3: 可以啊，哥。
0: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3: 好，哥。
0: 来，
3: 你去。
0: 哎，好嘞。
3: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海鲜。
0: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3: 的。快递我给你哥换买了，哥。哎，
0: 好嘞，谢谢啊。
3: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
3: 拜拜。
4: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2: 我记不住了。
0: 大姐，
2: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哎、
2: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是不是拉你这儿了？
2: 对呀。
0: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2: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4: 走，
0: 赶紧
4: 看，
0: 赶紧，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2: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捏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2: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
0: 哦、
2: 还我怎么大兄弟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2: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4: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码咋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拉上，然后
2: 手，那只俩手。

0: 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1: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2: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2: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2: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2: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2: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2: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2: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3: 老公，
2: 哎，
3: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2: 到了，到了，到了。
3: 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
2: 哎、
3: 我走了啊。
2: 哎，好嘞。
3: 老公
2: 啊，
3: 你都送的什么了？
2: 你都拿什么了？
0: 包
2: 啊，
3: 衣服。
2: 我这是
0: 我买的。
2: 不是，
0: 都送给他了。
2: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3: 这回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3: 这身儿是我买的
2: 啊，
3: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2: 谁说的？
3: 可以啊，大潘。
2: 没有，
3: 背着我从私房钱。
2: 没有没有没有，
3: 拿出来。
2: 不是我，
3: 把钱拿出来。
2: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3: 我心里太有数了
2: 啊！
3: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2: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3: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2: 前女友。不是，哎呀，
3: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3: 这是你老公啊？
5: 对呀，我老公啊。
3: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5: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2: 对呀，
4: 对呀，
2: 我俩也不像啊。
3: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6: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5: 哦。
6: 大姐，你梦着我没？
3: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
6: 哎？
3: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5: 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3: 你耳朵太不好使，我应该梦着我老公。
2: 哎呀！
3: 哎呀！这个人，你
2: 死定
3: 了！
2: 停！
7: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
6: 哎，
2: 我，
7: 你谁呀？放给他。
2: 我是你潘哥，
7: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2: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7: 潘哥，
8: 嫂子
3: 啊，
8: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8: 我得说句公道话，
2: 嗯，
8: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2: 对，
8: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2: 你吓我一跳。
8: 嗯、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2: 你妥什么妥？你还
3: 什么你啊？
8: 我这不夸你呢吗？
2: 你往死夸呀你、啊！
3: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2: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8: 啊、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2: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8: 不，这都怨我呗。
2: 对，
8: 我多嘴了是吧？
3: 啊、

0: 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0: 但是那1000块钱呢？
2: 你不闭嘴吗你？
0: 哎呀，好尴尬。
1: 对了，那1000块钱呢？
2: 对呀，那1000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3: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2: 哎，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3: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1: 误会呀，
3: 让开。
2: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3: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0: 这个作品中一句好尴尬呀，也让我们记住了小品演员潘斌龙。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斌龙、曹睿、龙月、汪晴、赵红霞、胡孝元、北斗、王阳等表演的小品好尴尬。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批三国》。
1: 俱乐部啊，老这么火爆，
2: 哎呀，
1: 好长时间没来了。
3: 对，
1: 俱乐部为什么忙？
3: 哦，
1: 忙事儿太多，
3: 工作多，
1: 哎，身体也不大老好的。
3: 是
1: 啊，也跟他说是年岁也到了。
3: 对，
1: 我们俩人同岁，我们俩同岁，
3: 60，
1: 整60岁了。
3: 对，
1: 我们哥俩交情，对不对？
3: 感情好
1: 了。就是啊，别人说这请我好几次打电话不来，我一听立山就是来，我必须得来。
3: 哦，
1: 是不是
3: 看得起我？
1: 我们哥俩这交情不是一般交情啊。
3: 对对对，
1: 说相声这跟这好，那跟那好，不如我们哥俩。啊，
3: 多年了，我们俩
1: 吃喝不分，
3: 对，
1: 穿房过户的交情，
3: 没错。
1: 什么叫穿房过户啊？
3: 是啊，
1: 就是有时他不在家，我上他们家住去，交情，啊，
3: 交情好，是住房子也是分着住。
1: 呀，对对，因为他这房子多，
3: 对，是，
1: 哎，人家公俩住一地儿，那空着那我住。
3: 对对，甭瞄了，都知道，
1: 哎，就这么回事，就这交情，
3: 对，
1: 就这么好，这么说吧，
3: 啊，
1: 他的老父亲。就如同是我的父亲，
3: 感情好吗？
1: 啊，
3: 嗯，
1: 他的老母亲那就是我的母亲，
3: 哥俩一样啊。
1: 他的兄弟是我的兄弟，
3: 对，
1: 啊，他姐妹是我姐妹，
3: 哎，
1: 他媳妇是我嫂子，啊，
3: 这儿喘大气可不成，
1: 不是
3: 我心脏病，我可受不了这个啊，这儿别喘大气，
1: 小心眼儿，
3: 不是怎么叫
1: 小
3: 心眼
1: 儿？这地方犯小心眼儿，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这个
3: 有什么？
1: 大伙儿的嘛，
3: 什么大？啥呀？大伙儿的，
1: 大伙儿的嫂子嘛，是不是？
3: 您把这嫂子带出来。
1: 哎，这就这交情这么好。
3: 哎，是感情是好。
1: 为什么我愿意跟他？
3: 为什么呢？
1: 交朋友。
3: 嗯，
1: 立山老师交朋友，一般朋友可不交。
3: 哦，
1: 他则有。
3: 我有原则，
1: 哎，不是什么朋友都交，
3: 对，
1: 天天吃吃喝喝，
3: 哎，那朋友不交，
1: 狗肉朋友那不交，
3: 是，
1: 他交朋友有原则，
3: 对，
1: 啊，
3: 嗯，
1: 他常说有这么两句话吗？
3: 哪两句？
1: 同流不合污，
3: 是，
1: 得意不忘形，你看，
3: 您瞧瞧，
1: 啊，
3: 这就是我交朋友的标准，
1: 对，
3: 你给大家详细说说我这标准怎么回事？
1: 什么叫同流不合污啊？
3: 对呀，
1: 啊，就是两个人呢，啊，
3: 嗯，
1: 在一起工作。干一件事情可以，
3: 对，
1: 不能一块做坏事，
3: 不做坏事。
1: 您就拿我们二位来说，
3: 哎，
1: 都是说相声的，
3: 哎，
1: 他说相声，我也说相声，
3: 对呀，啊，
1: 这咱们叫同流，
3: 哦，
1: 但是不合污，
3: 哦，
1: 不一块做坏事，
3: 对，
1: 是不是？
3: 嗯。
1: 什么叫真朋友？
3: 是
1: 一天坐在一块儿臭吃臭喝，
3: 嗯，
1: 真有点事儿他跑了，
3: 那
1: 不叫朋友，
3: 酒肉朋友，
1: 是不是？嗯，平常交朋友淡淡如水，
3: 对呀，
1: 啊，
3: 没错，
1: 可是。

0: 到危难了，
1: 嗯，
0: 挺身而出，
1: 这是真朋友。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这才叫真朋友。
1: 没错没错，
0: 过去我们交朋友一来咱拜把子把兄弟吧，
1: 嗯
0: 啊，不求同年同日同日月生，
1: 嗯，
0: 但求啊同年同月同日死，
1: 都这样啊。
0: 这就是那么一说，嗯，真同日死啊。哥俩拜完把兄弟了，没过几天那位心脏病心肌梗死，爸死了，差一脑袋撞死，
1: 不可能，这不可能，
0: 不可能，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就是形容这个感情。
1: 对，
0: 过去拜把兄弟都学谁呀？
1: 学谁？
0: 效仿谁？三国。
1: 对呀，
0: 三国里边有三位人物，
1: 那是讲交情的人物，
0: 刘关张，
1: 没错
0: 啊，
1: 对对，
0: 刘备关羽张飞
1: 是
0: 桃园三结义。
1: 哎，
0: 人家那真是啊。好朋友，
1: 交朋友的样板，
0: 亲兄弟一样，
1: 没错
0: 啊。但是这三位，
1: 嗯，
0: 说是都交朋友啊，
1: 对呀，
0: 这三位不能都交，不是都可交
1: 哦。
0: 哎，
1: 也分远近，
0: 当然是
1: 是吧？
0: 让您来，您比如说这三位，让您选一位
1: 啊，
0: 您跟谁交朋友？
1: 我
0: 啊，
1: 那这明白啊，
0: 嗯，
1: 刘备呀，这你得交刘备呀，
0: 刘备，
1: 对呀，
0: 刘备。刘备干嘛跟刘备交朋友？
1: 你这还用说吗？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刘备
0: 啊，
1: 讲义气，
0: 嚯，
1: 够交情，
0: 嗯，
1: 知人善任呐、啊，谁在人手底下的知人善任，他就好啊。
0: 您说这个，
1: 嗯，
0: 这是对他一种美化。
1: 是啊，
0: 哎，实际刘备这人不行啊，
1: 是
0: 不够忠厚，
1: 是吗？
0: 他那叫知人善用啊？
1: 对呀、啊，
0: 那叫巧使唤人。
1: 这点我没看出来，这三国我念这么多年哪儿瞧使唤人。
0: 你看
1: 啊，
0: 就说这哥仨，
1: 嗯，
0: 后续了一位，
1: 对，
0: 四弟赵云赵子龙，
1: 没错，
0: 对吧？
1: 这是哥四。
0: 哎，刘备可老叫人啊四弟，老叫四弟。
1: 对，
0: 这要是张飞啊一叫三弟，他让啊大过人家赵云从来没有过，
1: 嗯，
0: 从来没有。这会儿啊四弟直公老叫主公，
1: 老有一定的距离，看
0: 自己啊，谦恭
1: 是
0: 是吧？
1: 是是。
0: 哎，您别看拿我当兄弟一样，终归人家是主，
1: 嗯，
0: 是吧？我是人手下的，
1: 这主次分得清楚吗？
0: 要说赵云这地方高人，
1: 对，
0: 赵云给刘备卖了多大力气？
1: 哦
0: 啊，您就说当年败走樊城，
1: 嗯，
0: 曹操大兵追着，
1: 是
0: 刘备携家带小带着老百姓跑，追得他咽不下蛋的，
1: 嗯。
0: 刘备把重任交给赵云了，把自己的家眷两位夫人额斗
1: 啊
0: 托付给赵云保护着，
1: 连媳妇带孩子都交给人家，
0: 全交给人家了。
1: 对，
0: 重任呢，可没想到啊，曹兵追得太快了、嗯、赵云炫入曹营，
1: 嗯，
0: 赵云怎么样啊，杀了个奇进奇出，
1: 是
0: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1: 这不就长坂坡吗？
0: 啊，赵云怀揣额斗杀冲冲围以后来到了党阳桥，当时张三爷正在党阳桥呢。
1: 对呀、啊，
0: 一瞧赵云累得这样，四弟，赶快过桥。
1: 嗯，
0: 赵云过来了，催马过了党阳桥，来到树林子一看，
1: 怎么着呢？
0: 刘备坐在石头上正发愁呢，让曹操追得咽不下蛋了。
1: 啊！
0: 赵云一瞧刘备，
1: 嗯，
0: 赶快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往前急着走几步，踢鱼腿，溜蛋袍，单腿打圈，主公。未讲主母救回，乃宇文之罪也。
1: 你看，说的跟评书一样，
0: 听见没有？啊！没评书的底子，说不了这相声。
1: 真是啊！这样的段子，真是您真是少见，没多少人说
0: 的。这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什么？
0: 赵云这个人对工作负责任。
1: 我现在解释，这过去就是说。忠诚忠厚，
0: 哎，
1: 嗯，
0: 他媳妇跳井了，人家赵云说我没讲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是我的罪吗？
1: 检查自己
0: 啊，
1: 嗯，
0: 说这话，从这个铠甲里边，
1: 嗯，
0: 护心镜撩开，把孩子取出来了，
1: 嗯，
0: 额斗揣在怀里了，赶紧的给刘备递过去了，主公，现讲幼主救回，呈现主公，
1: 完成任务。
0: 啊，
1: 嗯，
0: 刘备一看，赶紧把孩子接过来了，看看这孩子，额斗啊，这孩子睡着了，没心没肺啊，嗯。

0: 小孩嘛，可不是
1: 打仗打得这样，你还有心思睡觉？嗯，再一看赵云，嗯，心疼了。
2: 哦，
1: 赵云累得什么样啊？
2: 是
1: 啊，盔歪甲卸，汗透征袍，浑身是血，
2: 死里脱生，这就是
1: 打仗打的呀。
2: 对，
1: 刘备看看赵云，看看这孩子，
2: 嗯，
1: 发自肺腑的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
1: 小畜生，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说着话，啪，把孩子扔地下了。
2: 您瞧瞧，这不就叫够交情吗？
1: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
2: 是，
1: 哎呀，刘备对我太好了。
2: 对呀，
1: 这是他亲儿子呀，为了心疼我，差点把亲儿子摔死了。
2: 您瞧瞧，
1: 哎呀，就冲他对我这么好
2: 啊，
1: 这一辈子就保定了他了。
2: 你受感动了吗？
1: 其实您哪知道啊？
2: 嗯，
1: 赵云上当了。
2: 不是
1: 上当了？
2: 怎么上当了？
1: 怎么上当了
2: 啊？
1: 刘备摔着孩子，真摔假摔？
2: 真摔呀！
1: 真摔呀！
2: 啊！
1: 您说这刘备长什么模样？
2: 长什么模样？
1: 浓眉凤目。
2: 对呀、啊。
1: 双耳垂肩。
2: 呵。
1: 两手过膝。他站着，两手过膝。这他要是坐在石头上呢？
2: 嗯，
1: 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2: 跟大猩猩一个类型。
1: 那说是摔孩子呀，
2: 啊，
1: 实际就把孩子给放在那儿了，啊，
2: 没摔就撂那儿了。
1: 对呀、啊，
2: 哦，胳膊长，
1: 能说是真摔吗？
2: 哦，要这么说那就不是真摔，
1: 假摔。
2: 那肯定啊，这不是撂着假摔、啊。
1: 那赵云是糊涂，我是傻子呀，他会看不出来。再说了，后来这刘禅长大了，整天浑浑沌沌、晕晕乎乎，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
1: 那就是脑震荡后遗症啊！啊，
2: 那照这么说，咱就明白了、
1: 啊，
2: 那就是真摔呀！
1: 真摔，真摔，别这么摔呀、啊！
2: 那怎么摔、啊？
1: 把孩子接过来
2: 啊，
1: 先把腿薅住
2: 啊，
1: 提了这孩子腿，小畜生，
2: 嗯，
1: 险些被你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往石头上抡。您再瞧这孩子
2: 怎么样，
1: 成肉饼了。
2: 是啊，那不能不成肉，没这么摔的。
1: 哎，这个原文上到底也没教的是真摔假摔，
2: 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2: 嗯，
1: 可是落了一句话呀。
2: 哪句话？
1: 刘备摔孩子，
2: 嗯，
1: 腰买人心。
2: 哦，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
1: 对不对？
2: 你看您这么一讲，我们就不明白了吗？
1: 所以说明刘备这人巧使唤人。
2: 哦，不可交。
1: 真要交朋友
2: 啊，
1: 得交关羽。
2: 哦，真交朋友交关羽，
1: 关二爷。
2: 那你给我们分析分析，那怎么呢？
1: 你看关羽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忠义无双。嗯
2: 嗯，
1: 那对刘备忠心赤胆呢、啊，是不是？
2: 是
1: 你就拿想当初
2: 啊。
1: 在这个徐州失散，关羽被困的屯土山，
2: 对，
1: 跟曹操约下三事，归顺了曹营。
2: 对，屯土山约三事嘛，
1: 说是归顺曹营，
2: 嗯，
1: 实际那是暂时忍耐，等待机会，还得找大哥去。
2: 哦，
1: 曹操心里也明白，不过呢，曹操想得开
2: 啊，
1: 他为什么他老想他大哥呀？刘备对他好啊，
2: 是
1: 啊，那我要是对他好点儿。超过刘备去、
2: 嗯、
1: 你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2: 对呀、啊、
1: 他就得死心塌地跟着我了，
2: 人心换人心嘛。
1: 由打这儿，
2: 嗯，
1: 关羽到曹营12年啊，被困曹营12年，那曹操对关羽太好了
2: 啊、
1: 哦、可以这么说，上马赠金。
2: 对、啊、
1: 下马赠银。
2: 是啊，
1: 3天1小宴5天1大宴。
2: 您瞧瞧，
1: 官封汉寿亭侯。
2: 嗯
1: 啊，对他多好啊。
2: 对，
1: 可是呢，关羽不为其所动。
2: 嗯嗯，
1: 这颗心老得想着大哥，
2: 忠义嘛。
1: 曹操一想，这茬不成啊，我还得想招。
2: 再想什么招？
1: 我怎么对他好呢？
2: 嗯，
1: 对，为大将者最爱马。
2: 对，
1: 我送他一匹好马。
2: 哦，
1: 当时把这赤兔马送给关羽了。
2: 赤兔马，
1: 这匹是宝马良驹呀、啊。
2: 没错，
1: 想当年吕布骑的马呀、啊，关公爱。哎呀，看这马太喜欢了。
2: 嗯，
1: 为大将者，我要有此良驹，那将来我驰骋疆场，我如虎添翼呀、啊。
2: 对了，
1: 爱这马。
2: 嗯，
1: 曹操下多大本啊？宝马送他了，啊。

0: 给关公了，他自个儿还开桑塔纳呢。
1: 嗨，俩司机。
0: 说白了，不是，那会儿一匹好马比现在桑塔纳还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给了关公了。关公怎么样啊？不为其所动，
1: 还不为所动。
0: 嘿，关羽说了一句话，
1: 怎么说？
0: 我有此良驹，将来我寻找大哥更快捷也。
1: 你看，
0: 找他大哥更快了，
1: 人家还是要跟人哥哥去聚会。
0: 哎呀，曹操得琢磨呀，坏了，这招还不灵啊！哎呀，哎，想出一招来，
1: 又什么招？
0: 这招可太损了！
1: 什么损招
0: 啊？什么损招？送给关羽美女十名，美女十名啊！
1: 这损什么多好啊？这
0: 都什么长相啊？
1: 啊，
0: 长得多漂亮
1: 啊！
0: 啊，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啊，真有倾国倾城之色，
1: 多好啊！
0: 大有沉鱼落雁，
1: 嗯，
0: 啊，闭月羞花之容
1: 啊。
0: 那关公受得了吗？
1: 是，
0: 啊，这十位大美人
1: 啊，
0: 个子个都跟模特似的，走道都这么走，天天跟关公眼前怎么晃悠？
1: 嗯，
0: 各位，什么人受得了啊？啊，
1: 是
0: 关公。那关公他也是人呐，
1: 这话倒对，
0: 可是人家关公呢，
1: 嗯，
0: 不动心，
1: 哦，不为所动，
0: 不贪女色
1: 啊，
0: 把这十个美女哥哥嫂子伺候嫂子去，
1: 给嫂子了，
0: 给嫂子了。
1: 您瞧瞧人家，
0: 这也就是关公，
1: 对，
0: 圣人呐，
1: 嗯，
0: 啊，多大能耐，
1: 换个谁也不成，
0: 自制力强啊，
1: 对，
0: 这要换了您呢，
1: 我
0: 十名美女十二年
1: 啊，
0: 家里能办一个牌了。
1: 啊，问题我这身子骨也盯不住我，
0: 有那心没那力，
1: 没那力。
0: 到后来，关公一听说大哥有下落了，在古城，在古城，我得找他去。
1: 对，
0: 挂印封金，灞桥挑袍，
1: 对，
0: 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
1: 嗯，
0: 这才来到了古城，
1: 千里走单骑嘛，
0: 兄弟相会，
1: 对。
0: 就在兄弟相会的时候，关羽，
1: 嗯，
0: 那个心情好啊，
1: 是
0: 啊，高兴啊，
1: 对，
0: 虽然是张飞给制造了一点小障碍，
1: 嗯，
0: 但是拦不住兄弟的情谊，
1: 哎，很快就化解了，
0: 哎呀，心里高兴，
1: 嗯，
0: 你看那京剧，京剧武成会，
1: 对呀，
0: 到这时候为了表现关公这个心情啊，
1: 嗯，
0: 喜悦的心情，这儿有一段唱武成会，
1: 好听啊，
0: 唱那个吹腔，
1: 是
0: 啊，嗯，唱歌好听极了，
1: 您给我们来，
0: 大将的气势。
1: 您
0: 啊，
1: 干嘛？您给我们来了。
0: 各位，您来了。我们这段相声评人没有这段，没有唱。
1: 咱们没这段
0: 啊，
1: 现装锅呀，
0: 啊，
1: 现装锅，咱们有这个。
0: 哥哥，学两句，
1: 还得来两句，
0: 来两句，
1: 哎，
0: 来两句啊！武成会啊，一唱出这样。

0: 真的好，
1: 这不是说明关羽在这心里的高兴。
0: 对
1: 啊，大伙儿要怎么尊重关羽呢？
0: 是啊，
1: 后来关羽被封为什么呀？
0: 嗯，
1: 封为帝。
0: 对呀，
1: 您那会儿都知道有个孔夫子。
0: 对
1: 啊，文圣人，
0: 武圣人就是关羽。
1: 武夫子。
0: 对对对，
1: 关夫子吗？
0: 对
1: 啊，在乾隆年间封过帝，关圣帝君。
0: 对，好多庙就是关帝庙嘛，
1: 全国修关帝庙。
0: 对，
1: 光咱北京城，
0: 嗯，
1: 118座关帝庙，
0: 118座。
1: 对，
0: 好家伙，
1: 有史可查。
0: 嗯嗯
1: 啊，在乾隆年间关帝庙最多。
0: 到
1: 啊，您到庙里看看，这庙里头，不管这个修庙，您进哪个庙，都是一种模式。
0: 哪一种模式？
1: 你看神龛上啊，
0: 嗯，
1: 三尊神像。
0: 哦，一共三尊像。
1: 哎，可不是刘关张
0: 啊，
1: 这边是朱仓抱着刀，
0: 那边呢，
1: 关平捧着印。
0: 哦，
1: 关公端坐中间，绿袍金甲，赤面长髯，
0: 嗯，
1: 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一本书。
0: 哦，
1: 春秋。
0: 关老爷念春秋，
1: 是不是？
0: 对，
1: 您看这庙里对联写得好，通过这幅对联。

0: 说明关公这个人格。
1: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兄玄德，弟义德，德兄得弟。
1: 好，下联呢？
0: 师卧龙，有子龙，龙师龙友。
1: 那这横批呢？
0: 横批忠义千秋。
1: 您看看多好。
0: 就说关羽这个性格，全国您看庙都一样。
1: 对呀、
0: 就有一个地方我发现不一样。
1: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
1: 哪儿这个关帝庙不一样呢？
0: 有一年，这说一说这前十好几年啊，我上外地演出，安徽芜湖。
1: 哦，安徽芜湖。
0: 芜湖那儿有条江，我在这江边遛弯，我瞧这儿有一座庙，那里的跟别处修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您进庙一看，神龛上就两个神像，
1: 俩神像。
0: 哎，周仓跟这个关平。
1: 哎，关老爷呢？
0: 关羽在外边。庙外边旗杆底下，关羽站着
1: 啊，
0: 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指着这江水。
1: 啊，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关帝庙啊，应该关老爷在里边，他怎么外边来了？
0: 大概反正我琢磨着那俩月交不起房钱了，是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单雄信说要撒绿林铁，传绿林简，聚集绿林的英雄豪杰，杀向太原府，活捉李渊，把他碎尸万段。这个功夫，蒲山公李密在旁边说了：“单二员外，暂息雷霆之怒，听我两句相劝。”单二员外，你的大哥死了，是由于李渊的误伤，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单二员外和你的大哥感情非同一般，你想要带着绿林豪杰杀奔太原府。单二员外，你想过没想过呀，那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他是重兵在手啊，人家是有兵权的，那是一方的地方官，你的绿林豪杰聚在一起的话，也未必有官军的势力大，你这样一去的话，弄不好会引火烧身，因你一家之仇恨而误了你们绿林中之大事啊。李密说完这番话，单雄信那个人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老半天没言语。李密说：“别的先别说了，咱先回八里二贤庄吧。”单雄信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回转二贤庄。”于是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等人一起回到了八里二贤庄。回到二贤庄之后，一看自己大哥那个白茬子棺材在院子里边停着呢。单雄信在棺材前边又是痛哭了一场，马上吩咐在这搭灵棚，搭灵棚请老道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祭奠他的大哥善达。这丧事一转眼的功夫，七天可就过去了。过了七天了，单雄信这个心情呢也比较平定一些了，这个悲痛的情绪也减弱了一些了，下一步就准备着安排把他大哥单雄宗这个灵柩给送到单家祠堂安放到那里。安放那里之后，找不着李渊，算不算这个账，单雄信自己客观地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找李渊也找不出眉目来，人家势力大我们势力小，人家是官府我们是平民，既然人家说是误伤了你的大哥，找到李渊去充其量人家再多给你拿点抚恤金，就是说300两500两对单雄信来说微不足道，单雄信所讨要的不是金钱，讨要的是一份正义，可是在这大隋王朝里边，单雄信知道讨不到这个正义。单雄信情绪平定了，这王伯党啊跟单雄信又提起秦琼来了。哎，我说单二哥，您这丧事也办得差不多了，一期过去了，您说我那秦的哥到现在下落不明怎么办呢？哎，单雄信说我忘了，我不是让那任景思铁子剑去追去了吗？追上没有？任景思铁子剑在旁边过来了。嘿，二哥，我跟您说，我们俩骑着快马都快追到济南府了，这一道上啊所有的店房我们都查店铺，就问有没有叫秦琼的，一律没有啊。我们追出去这么说吧，300来地儿吧，追完喽我们一看别走了，再走到了山东济南了，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跟您禀报一声。可是回来之后您这正忙着办丧事，就没有功夫跟您说。单雄信说这怪了，这秦琼他不会走那么快呀，你们两个问了没有，有没有背书通简的？呵，别提这个了，单二哥，我们在道上啊不光说打听，而且拿眼睛看，我们这眼睛都看离了，那天老远看见有一位身背后背着俩东西，我们以为是书通简呢，走到跟前我们一看，好嘛，卖赶不上的，差一点把这卖赶不上的掌柜的当了秦琼。哦，那哪去了呢？王伯党说，这么一来呀我就更不放心了，你说我这秦大哥他还有着病，是不是出了什么闪失差错了？单雄信说，伯党啊，这样怎么样，你等着我把这灵柩啊送到单家祠堂安置好了之后，我自己亲自跟你，咱们骑着马咱来趟山东济南怎么样，直接咱追到秦琼的家，看看他回去没有，要是回去咱们就等于去登门拜访，我向他承认我自己的过错赔礼道歉，如果要没回去咱们莫回身来从山东济南往回来找，你看如何？王伯党一听单雄信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就够说了，好吧，单二哥，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听您的。单雄信说，咱们现在先把这个灵柩送到那个祠堂去。单家祠堂在哪儿呢？就在潞州天堂县西边50里地，那个地方有个三清观，三清观的后头就是单家祠堂。所以单雄信这天跟着一干众位弟兄，就把大爷单雄宗的这个灵柩用车辆拉着送到了单家祠堂。送到单家祠堂把灵柩寄存完了之后，

来到前边这三清观，因为三清观里边有位观主，这观主是个出家的老道，此人姓魏名征，单雄信跟这个魏征两人非常熟，因为这个魏征过去曾经当过一任吉安府的知府，知府这么高的官员他愣是不干了，看大隋朝太腐败，出家当了老道了，当了老道来到这里跟单雄信两个人结识，正好单雄信家里边要修一个单家祠堂，缺一个看祠堂的人，他一看这魏征这个人胸有奇谋，内怀大志，谈论之间单雄信知道魏征那是博古通今之事，所以单雄信呢就想把这老道留下给他看祠堂，但是人家道爷说呢，我不能给你看这死人的祠堂，为此单雄信出钱修了个三清观，在祠堂前面有个三清观一座庙，就让他当三清观的观主，魏征就在这三清观里边当了这观主了，这算把他安抚下来了。但是单雄信心里边知道这个老道胸怀奇志，虽然在三清观里边当了一个观主，终究他不能在这儿干一辈子，蛟龙终非池中物，至于说哪天他走那就由他了，所以今天单雄信把大爷单雄宗的这灵柩安置完了之后，带着一干的众位弟兄就来到三清观里见这位魏道爷。一见魏道爷，魏道爷在鹤轩里边正跟另外一个比他年轻的老道在那儿喝茶，跟这个人一喝茶的功夫谈论的正在热闹的时候，单雄信来了。单雄信一到这一见魏道爷，魏道爷给单雄信指引了一下，说这个人是我的师弟，此人姓徐名济，字茂公，今天特意到这儿来拜访我，他已经在这儿待了那么几天了。哦，单雄信忙说久仰久仰，寒暄一番之后就坐下了。单雄信告诉魏道爷说，我大哥故去了，灵柩存放到后边单家祠堂，有时间的话呢，您请一捧经来给我超度一下。魏征一听，先是表示叹息，表示慰问，最后魏征就问令兄是怎么故去的呢，单雄信就说被唐公李渊给射死的，这是一笔仇，我得要报。说了半天唠了半天，单雄信就问说，您这师弟这徐茂公他从哪儿来呢？魏征说，他呀跟我同是出家之人，他是云游天下，今天走到这里呢来看看我。哦，单雄信说，既然这样的话就在三清观跟您一处居住吧。魏征说，是啊，我这个师弟比我本事大呀。单雄信说，道爷您就博古通今了，您这师弟还能比您的本事大吗？魏征说，当然，我呀所谓的博古通今无非是就多念了几年书，我呢懂得点医道，我这个师弟可是与众不同。单雄信说，怎么与众不同？我这个师弟呀他会易学，精通易经，不说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但是可以说他能知未来过去之事，有什么难解的疑难你就跟他提出来，他就能给你算明白。这话一说到这儿，王伯党在旁边插了一句，哎呦道爷您会算卦？徐茂公在旁边点了点头，略知一二，嘿，这好嘞，道爷您要真要会算卦，您能不能给我们算一卦？现在有一个人我们找不着，您算的这人跑哪儿去了？单通单雄信一听，对呀，这有个会算卦的，让他算算秦德哥上哪儿去了。哼，是啊，这位道爷您能不能算算我们有个朋友失踪了，您算算他们哪儿去了。徐茂公说，您这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时候失踪的？单雄信说，这个人呢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他可是衙门里边的公差，他呢倒在我们山西潞州天堂县

押解一份差事，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要找他，找不着他了。您算算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徐茂公一听面带微笑，捋了捋海下的短墨髯，啊，这个人呐，那我给您算算啊，我给您算算。说着话，就看徐茂公把这个手伸出来，掐着手指头，这关节就在那数，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单秋心一看，这算卦的怪啊，你查这十二属相干嘛呀？查了一圈，徐茂公说：“哎呀，你要找这个人呐，这个人不远，近在眼前呐，啊。”单秋信说：“近在眼前，您说说他在哪儿，能算明白吗？”徐茂公说：“在哪儿啊？这个人呐，弄不好就在这庙里。”王伯党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就在这庙里？您能算出在这庙里头？”徐茂公说：“我能算出来，就在这庙里。不信的话呀，您就上院里边转悠转悠，各屋瞧瞧，说不定就能找着他。”这话一说，王伯党心想，这可神了，这道爷那成了活神仙了，能就在这庙里边能找着我的秦大哥，那我就服他。哎呦，这王伯党跟单雄信两个人立时就出来了，后边众弟兄也跟着找。这一通找，还真把秦琼给找着了。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不是徐茂公给算的，徐茂公本来就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在这三清观里呢。秦琼几天前在那酒楼上一看诸位都走了，秦琼一看他们都去找单雄信去了，如果找到单雄信之后，肯定得把单雄信领到酒楼这儿来，得跟我见面。跟我这见面，王伯党那是不依不饶，责怪单雄信买了他的马，责怪单雄信慢待了他的朋友。那么找到这儿来之后，单同单雄信还得向我赔礼道歉。秦琼回到店房里边算完了电饭账，又到当铺里边赎出来赎铜钱，自己是赶忙的上路。本应该呀、是待一天，第二天早晨再走。秦琼为了怕见单雄信，所以连夜登城，急急忙忙的赶夜路。他这一赶夜路，慌慌张张这一走，本来说他这个病啊就没有彻底好，身体一直虚弱，而今天晚上这天又特别凉，风又特别硬，秦琼弄了一肚子酒席，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了，这顿饱饭吃完了，晚上正好是顶着风走，走了这一夜，到天刚一亮的时候，秦琼就旧病复发了，心里也难受，恶心呕吐，头重脚轻，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这三清观了。到三清观这个地方，秦琼心想，我上这庙里边看看，庙里边有老道的话，我找他要点什么姜汤水，喝下去之后暖暖我的肚子，因为身上穿的衣服少啊。秦琼还没有来得及买衣服，就这样倒在三清观的门前，咕咚一头躺在这儿晕过去了。三清观里边的道爷魏征会治病，懂医学，发现这个大个子倒在这个庙门前，就把秦琼弄到庙里边，给他一号脉，一看这位是内伤饮食，外感伤寒，既然这样的话，给他抓服药吧，给秦琼就调理病情。秦琼在这住了几天，这病就已经见好了。病好了之后呢，这位魏征就跟秦琼平素谈论，这一谈论发现秦琼这个人是很有抱负，很有理想的这么一个人。魏征跟秦琼呢就经常在一起谈论古今，谈论社会，谈论人生，告诉秦琼，你这个病啊就得在我这个庙里边多将养些日子，将养好了之后你再走，你要再继续走，不把病彻底养好了，容易在道上还犯病，再犯病碰不上我你就麻烦了。秦琼一听也有这个道理，所以就在三清观里边住下了。
秦琼在三清观里面一住下，金田善雄信等人。

人这一来，又赶上徐茂公这一到。徐茂公是两天前到的，跟秦琼也认识，所以徐茂公知道秦琼住在这庙里头。单雄信、王伯党一提要算这秦琼在哪儿，那徐茂公当然就算出来了。秦琼这阵想躲想藏，也躲不了也藏不了了，秦琼只好出来跟众位弟兄相见。单雄信一瞧，哎呦，秦大哥呀，您可让我找的好苦啊，这王伯党是不依不饶，我要找不着您，他就能把我宰喽。秦琼是哪里话来，单贤弟，我没脸见你们呐。单雄信说，咱们是自己弟兄，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没别的，您呐，快点跟我回二仙庄，别在这庙里待着。秦琼说，我要找魏道爷给我看病呢。魏征说，您走吧，这么多好弟兄来了，您回到二仙庄，我定期到您那庄上给您看病，比这儿条件要好得多。秦琼一看，只好如此了。就这样，秦琼、秦叔宝跟着单雄信等人回到了八里二仙庄。回到二仙庄之后，单雄信给秦琼单独腾出一个跨院来，让秦琼在这儿住下，差人给秦琼买来了衣服，让秦琼洗了澡换了衣服。这阵秦琼可就不像几天前那个样子了，住在我这一片恩情啊。单同志可别这么说，秦大哥，不是我对您有恩情，是您对我有恩情，因为您对王伯党有救命之恩，王伯党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您对他有救命之恩就等于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报答也补付不了您的这个恩情。哎，秦琼说，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呀，如果不是碰到你，也许我这个病越来越重，就死在天堂县了。哎，严重了严重了。秦琼说，现在呀，我这个病已经大渐轻了，没事儿了，眼看年关切近，天气已经很冷了，家中老母悬挂于我，我出来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该回去了。单雄信说，秦大哥，您这个病啊，我问魏道爷了，还没有彻底好，还需要将养，您说您到我这儿病了，我要不等您这病好就让您走，万一您在路上要是旧病复发，您再严重了，这不是我的罪过吗？啊，秦琼说，我估算着没有事儿，我的体格我自个儿有数。哎，秦大哥可不能那么说，这病可不是你说了算啊。好吧，您等着我再商量商量，合计合计吧。商量什么合计什么，我要走。哎，别家，您走不行啊，我这家里人呐想留您。哦，秦琼说，谁要留我？哎，您等着吧。单雄信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秦琼看单雄信回来了。单雄信说，后院我老娘啊要见见您。秦琼一听，老太太要见，老太太那就是老人呐，我得上后边见。秦琼到后边一见老太太，老太太跟秦琼说了，秦叔宝啊，听说你要走。秦琼说，是啊，我病好了，我该回家了。孩子，你到这儿住下了，咱娘俩呀还没有功夫好好唠唠呢，我呀舍个老脸留你一个月行吗？秦琼心想，老太太这个面子不能驳呀，那好吧，答应下来了，留了一个月。这留了一个月，刚想要走，单雄信的媳妇儿单二奶奶过来了，弟妹刘大伯哥舍出脸来说，再留一个月您说行吗？秦琼一想，弟妹这面子抹不开脖呀，又留了一个月。刚想要走，单雄信府里的全体家丁丫鬟侍女都来了，说，秦爷呀，我们觉得您这人挺好的，我们可都是奴婢们，我们可没那么大脸，想再留您一个月，您是能赏这个脸吗？要赏您就待，不赏您就走。秦琼这个人是重视情面的人，秦琼说，好吧，那我就再待一个月，这一留他
可就

0: 过了年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秦琼在二贤庄住了好几个月，按说秦琼是个大孝子啊，他在这住了好几个月，他就不想着他的母亲惦记着他吗？其实啊，在秦琼住到11月的时候，山东济南府他的好朋友，也是跟他在一起供职的那位樊虎樊建威，到这儿来找过他。因为这个樊虎跟秦琼是一块出来的，樊虎提早回了山东济南了，原定是到潞州天堂县来找他。樊虎为什么没来找他呢？樊虎啊，家里也有点急事儿。再一个呢，他也没想到秦琼能病到天堂县，所以樊虎就先回了家了。到了山东济南府，先到秦宅一见秦老太太，一看秦琼没回来，所以樊虎又折回头来，到了一趟山西潞州天堂县。到了天堂县，在县衙门里边打听着，又打听到那店房里边，在店房里边又打听到二贤庄。那天正赶上下大雪，所以樊建威是踏雪寻凶，见了秦琼一面。一看秦琼在二贤庄住得挺好，秦琼就跟樊虎说了，说我现在因为大病未愈，先不能回家，也是由于善通善兄信，众为弟兄热情的挽留，所以樊虎说那我就先回去吧。秦琼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详细的书信，介绍了一下自己此行山西潞州天堂县的经过，说现在身体虚弱，正在这里将养病情，让老娘放心，交给樊虎带回去。单雄信给老太太带了些个礼品，给樊虎也带了些个银两，所以樊虎去年前11月份就已经回到山东济南给报平安信儿，所以秦琼才能待到了今年的2月。从9月底待到了转年的2月，就等于在这过了一个年呐。在这段时间里边，秦琼跟单雄信可有了过多的交往，也包括王伯党啊、谢英登啊、还有李密啊，包括单雄信手下边有几位弟兄经常上单雄信家里边来的。在二仙庄这个地方有任景思、铁子健、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个人跟单雄信过从甚密，所以秦琼在单府之中可以说是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整天的就是吃啊。秦琼有这位

经魏道爷给他诊脉、看病、抓药，这几个月的将养，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不光说秦琼恢复了健康，就连他那匹马现在也已经为他上了膘了。这匹马已经恢复到原状了，有时候秦琼骑着这马就上外边溜一溜。秦琼跟单雄信两人有时候经常攀谈呐、谈论之间，秦琼觉得单雄信这个人重义气，这个人心地善良，而且这个人有一身好武艺，跟秦琼两个人是谈文论武，很合得来，或者叫做两个人是一路人，在观点上，在认识上，基本可以说是统一的。秦琼觉得这是一个好朋友，可交的朋友。所谓可交的朋友，就是说交心，而不是交势力、交金钱、交地位。所以秦琼跟单雄信成了交心的朋友。到了二月份了，眼看着奔三月了，秦琼说，我可得离开这儿了，我不能老在这个潞州天堂县二贤庄这儿住着。单雄信使出各种手段把秦琼留了几个月，包括老太太挽留、上儿奶奶挽留、家奴院公们挽留，他知道秦琼的脾气，秦琼抹不开驳这些人的面子，所以才留到这时候。秦琼决定要走了。这天晚上，单雄信单独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坐在他的书斋里边谈话。单雄信这些日子来跟秦琼没少单独谈话，可是今天晚上单独谈话应该说谈得较为深刻。单雄信就问秦琼，秦大哥，您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是三班总医马块头啊，您这个马块头是官府里边抓差办案的，您是官府中人。秦大哥，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秦琼说，我知道。你呀，表面上看你是很多大买卖的掌柜的，但是实质上你还有另一条道路，你这另一条道路就是五路绿林里边的总瓢把子。这总瓢把子是黑道上的黑话。秦琼由于是三班总一马块头，经常抓差办案，所以对绿林重视非常了解。他说了一句行话，你是绿林里边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说，您怎么知道的？秦琼说，你忘了，你不是派那个王伯党背着一把单刀到山东济南府去要我的人头吗？没拿来，咱们才交上了朋友啊。秦大哥，对了，您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要没有王伯党啊，咱们俩是冤家对头。王伯党去了一趟济南府，咱们成了朋友了。秦大哥，哎呀，您想过没想过这个事儿啊？您是官方抓差办案，专门抓绿林强盗的，那么兄弟我就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你说咱们哥俩怎么成了朋友了呢？秦琼说，是啊，要不说人生在世非常复杂，有很多事情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贤弟，有时候我也想啊，本来你是绿林中人，我是官府中人，我是抓差办案的，你们是专门作案的，你说我们之间现在成了莫逆之交，本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为什么我们融在了一起了呢？单雄信说，秦大哥，我跟您说，对这个事儿我有个看法。秦琼说，怎么个看法？单雄信说，水火不相容，有的时候你看这水火得怎么放。比方说这是一堆干柴烈火，您滴了一桶水来把它浇上，火被漆灭了，那么这水呢洒到地上也渗下去了，全没了。
如果说在一锅里装上一锅水，底下架上干柴在这烧，火是越烧越旺，水在锅里边是越滚越开，这样的话，水虽然随着蒸汽越来越少，但是它还存在着。这火随着燃烧，虽然说越来越少，但它在燃烧着。火势不够，可以往上添柴火，水要是少了，可以再往里添冷水，这就叫水火相融，互相依存呐。啊，秦琼听到这里，琢磨了一会儿，天帝，照你这说，你我弟兄今后就需要这样的互相依存了。山童说，秦大哥，是这个意思。我跟您说吧，您不要以为我这个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就是个贼头，我不这么看自己。当今大隋国朝，朝廷昏庸，贪官横行遍地，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山东单雄信带领着绿林英雄闯荡江湖，我这里边觉得于心无愧，于天无愧呀。秦大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您可不要把我们当作鸡鸣狗盗之辈，我们这些弟兄绝不做那些什么偷鸡摸狗拔蒜苗，欺负小男妇女，欺压贫穷善良，我们不干那个事情。我可以跟您这么讲，我们所得来的钱财，没有一文钱是不义之财，我们取的是不义之财，但是我们用于仗义行动。贪官污吏，富商巨贾，这个我们做，一般的丢人现眼的让老百姓唾骂的事儿，我们不做。从这一点上来讲，秦大哥，也许今后你我弟兄，也许我手底下的弟兄要有和秦大哥相逢碰面的地方，到那时候，秦大哥，有的时候您就高抬贵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啊，哈哈哈哈，秦琼是善贤弟，该怎么做我心中是有数的。好，大哥，既然这样的话，我先代表我全体弟兄们谢谢大哥。说这哥两个今天晚上可以说是抛心置腹的谈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单雄信筹办了一桌酒席，把几个至敬的弟兄请到这里，大家聚饮，给秦琼秦叔宝送行，说秦大哥要走了。就在二仙庄这会儿，弟兄们整整的就喝了一个下午。又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这就准备着让秦琼登城上路了。单雄信吩咐手下人在后边把秦琼那匹黄骠马牵出来。这匹黄骠马牵出来，在院子里边一停，秦琼站在这一瞧啊，哎呦，这匹马变了模样了。不是说这匹马本身喂养的非常好，长了膘了，这个变模样，不是这个，这马的穿戴也变了。马有穿戴呀，啊，鞍鞯交环辔头，这都是马的穿戴呀。秦琼一瞧这匹马，他骑来的时候是普通的鞍鞯马镫，现在全换新的了。这段时间里单雄信托天汤县里边的能工巧匠，给秦琼秦叔宝这匹黄骠马打了一套鞍鞯。这鞍子和那镫是镀金的，你一看黄澄澄的，好家伙，不知道现在是真金的呢。这鞍子跟这镫要是真金的，那可就值老了钱了。这马上面放了一大褥套，秦琼说这是什么东西，单雄信说没什么东西，给您预备点路上吃的，您这路远着呢，到时候得有点吃的。然后单雄信封了50两银子给了秦琼，
这是给您点盘船路费。

0: 你带着。
1: 秦琼一看50两银子，这位单雄信赏给他的，这也是应该的，交情到那份上了，这个钱数也不算太多。秦琼说我就收着吧，兄弟一份情谊，所以把这50两银子秦琼就带在了身上。单雄信跟众位弟兄，这里有王伯党、谢英登、李密、任景思、铁子健、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人，还有单雄信府中的这些家奴院工男女老少，哦，全院子的人呐，往外一起送秦琼。秦琼秦叔宝看了看巴黎二仙庄善宅的大门呐，心想我秦琼优打山东济南，这次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并到了天堂县中，我是横垄地里拉六州，一步一个坎啊，又当检又卖马，又得病又昏死，死里逃生，现在看来我该转运了，苦去甜来，云彩散了，见着日头了，这一回家我就该顺了。说众人把秦琼一直送到巴黎二仙庄的庄门口这儿，秦琼转过身来冲着善通善雄信就说了，贤弟，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我弟兄后会有期。单雄信说，秦大哥，我知道府上老太太是9月9的寿诞之日，今年9月9我就到府上给老太太拜寿去。秦琼说，好啊，到那个时候我等着你。说话间，单雄信让秦琼上马，秦琼搬鞍任镫，乘跨了这匹黄骠马之后，马上回身冲众人一抱腕。众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跟秦琼告别，秦琼催马顺路走下来了。早饭之后，这个来那个来，大家伙见面又寒暄又说话，这么一来就耽误了好多功夫。到在门口这个地方，秦琼又跟大家说了好多的话，而且秦琼临走的时候又上后边跟老太太告别，到在庄口这跟大家又说话，这一耽误就近中午了。所以秦琼催马加鞭往前这一上路，中午饭就没吃。秦琼啊也不饿，心想啊，我呀这一气儿赶到帮天黑的时候找个店房住下，住下之后再吃晚饭。秦琼这一气儿跑到了帮天黑，眼瞅着日落西山，前边有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皂角林。因为这个镇子口这个地方路旁边有个石碑，碑上站着三个字，皂角林。秦琼一看呢，在这个皂角林进村口的旁边有一个店房，这个店房高挑着一个蓝布幌，上面写着吴家老店。秦琼一看吴家老店，我呀就在这个店房里边先住下，今天晚上住下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办。什么事儿要办？因为秦琼骑着这个马走出这几十里路来，他发觉这个马后边这个褥套里边的东西很沉。秦琼顺手摸了摸，发现这褥套里边可是有不少的银两。秦琼心里就想了，由此看来单雄信给我给的可不是这50两，这褥套里边还不是有多少呢。秦琼想，我快点住在一个店房里边，今天晚上我得把这个钱数查一查，我心里得有个数啊，要不然的话走在半道上万一在哪个地方住店，人家一盘查我带着多少钱我自个儿不知道，人家会怀疑我这个钱来路不明。所以说秦琼呢在这个皂角林这个村口这个吴家老店就下了马了。秦琼在这下马，牵着这个马丝缰在店门口这么一站，有打这个店里边这掌柜的就出来了。这掌柜的看上去有30多岁，长得面如青灰，脸色不太好，两道八字眉，大的眼角，啪啪鼻子，厚嘴唇，左眉梢这个地方还有一刀疤。这掌柜的出来倒是满面堆笑，哎呦，太爷您住店吗？

0: 迎着我住店。
1: 哎呦，快点，里边请，里边请，伙计，快点，有客人来了。
0: 他往院子里边一喊，这院子里边出来一个20来岁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跟着是就牵马，小伙子头前牵马，这掌柜的在后边给秦琼就由打马上把那鹿套给搬起来了，搬起来往肩膀头那么一扛。哎呦，去啊，
1: 客爷，您这鹿套可是够沉的啊，这里边都是什么东西？
0: 秦琼说，我这里边东西多着呢。
1: 哎，您住哪屋？
0: 给秦琼就安排到了东配房两间里外屋。秦琼就进了东配房这里间屋了，
1: 掌柜的把这个褥套扛到里间屋之后，夸往那床上一扔，
0: 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秦琼。
1: 哎呦，黑呀，给您拿洗脸水啊，您晚上吃什么您就说，告诉这伙计，这伙计马上到道上就给您安排，安排完了就给您炒好了端上来啊。
0: 秦琼说，好吧，掌柜的，你这叫吴家老店。
1: 对了对了对了，吴家老店，我姓吴，叫吴广，我就是这店里的掌柜的。这个小伙计呢，就是我手底下的店小二。有什么事您就吩咐他就得了，不用客气。住店就算到了家，店家店家嘛，啊，我这叫吴家老店，童叟无欺。南来北往的客人到这儿都在我这歇歇脚啊，远近闻名啊。大概您是头一次住，一遭生两遭愁，下回再来肯定还得住我这。
0: 好好好。这掌柜的吴广啊，一转身奔后边自个儿住宅那屋里去了。这吴广的媳妇儿姓郎，郎氏。这个店小二呢，就是这郎氏的娘家侄子，当然也姓郎，他叫郎心。你这名起的不怎么样，就差狗吠了。所以这个郎心呢，帮着忙活着。这个吴广跟他的媳妇儿两人属于那种啊假夫妻。怎么叫假夫妻？人有人说呀，这个夫妻呀，有真夫妻，有假夫妻，有将就夫妻，有打斗夫妻。真夫妻呢，就这两口子都不错，男的看着女的好，女的看着男的好，互相爱慕，结婚之后哎，仍然保持着这种心态。由于爱情，甚至对方的缺点毛病都不挑剔，觉得缺点都可爱，所以这叫真夫妻。虽不说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但是共偕白头应该是基本顺畅。假夫妻呢，就像这吴广跟郎氏这样的，两个人谁也信不着谁，结了婚之后就后悔，后悔完了最后这夫妻还得做，这叫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情。将就夫妻呢，双方结婚之后互相发现了很多缺点毛病，同时也互相觉得对方还有优点，怎么办呢？既已做了夫妻，那就将就着过吧。据说这种将就夫妻在人世上为数很多，比例很大。那么打斗夫妻呢，就是结婚之后这两口子就互相打，男的就打，女的就骂，哎，整天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摔盆子砸碗，从年轻干到老，一直到死，一个走了，那个没用两三年也跟着去了，据说到阴间接着还打，所以这就叫打斗夫妻。这吴广啊跟这郎氏属于那种假夫妻。为什么？这吴广别看开了这么一个店能挣点钱，这个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挣的这俩钱啊又赌又嫖，据说在这村子里边光这相好的就有两三个。郎氏呢开始也找他打，后来就不打了，因为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了。郎氏心里想，你等着，到时候我得报复你。所以今天这吴广给秦琼把这个褥套往这屋子里边一扛，这是干什么的？他伸手一摸这个褥套，知道这褥套里边可全都是值钱的东西，所以跑到这屋子里边见了自己的媳妇儿，就跟这郎氏说了，哎，我说老婆子，来的这个店请，这可是个肥羊啊，他那褥套里边说不上有多少银子有多少金子，今天晚上我悄悄地倒在他那窗户外边，我偷偷地看看这个人他哪来的这么值钱的东西，然后咱们想个办法 这叫

干过得拔毛。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户外步行锻炼时，安全细节千万不能忽视。首先，尽量选择平坦整洁的路面，避开陡坡、碎石路，减少崴脚摔倒风险。第二，要尽量穿软底、透气、合脚的运动鞋，不要穿拖鞋、高跟鞋走路锻炼。早晚温差大时，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吹风受凉。高温天气避开正午暴晒时段，并及时补水。冬季注意保暖防滑，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腿疼、心慌、乏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下休息，做好细节防护，才能安心运动，轻松收获步行带来的健康益处。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说到寿王王峰抱着千岁刘秀回归新都关，这时候对面大齐王田部来了。田部来到刘秀马前，下了马跪倒十里。刘秀呢，想给田部跟寿王王峰两个人指引指引，没想到再一找王峰，王峰没了。王峰哪儿去了？王峰藏到树后头了。王峰为什么走啊？也是刘秀呢，当时着急，一看田部来了，刘秀脱口而出，就跟旁边的寿王王峰说：“老亲家，你看，田部将军来保驾了。”那王峰还不放心吗？我为什么跟你奔信都？就是为了保着你刘秀平安无事。现在有汉将保驾了。对不起，我可得走了。寿王王峰不愿意离开千岁，愿意见老太后，但是王峰压住了自己的情绪，含着眼泪就躲在树林里了。王峰是不能再见太后老千岁了，只要见老千岁一面，还能走吗？王峰决心隐遁，所以藏在树后。刘秀怎么找也找不着王峰了，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田部回归新都关。在半路途中又碰上众汉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刘秀平平安安回到新都关，将帅们这才转忧为喜。刘秀就问元帅：“马大帅，四方战情如何？”千岁，臣已然得报了，梁兴已死，铜鼎假败而去，程胆赵维芳父子武艺高强，臣刚要派兵派将前去帮助耿家父子，没想到得知千岁之事，赶紧出城救驾。程胆战情如何，现在不得而知。好吧，请元帅你急速派人去打探。那么城南战事到底怎么样了？咱们书翻回头来再说。耿眼迎战金棍将赵维芳，耿眼跟赵维芳大战100个回合还算顶得住，可时间长了，赵维芳力气大，是越杀越勇，耿眼技法再高，他身体不行了，就渐渐招数迟慢了。 老将耿纯在暗中着急呀，看见对面阵中赵威方四个儿子全都想催马助阵，老将耿纯更着急了，就是我一个人催马上去，他们爷儿五个，我们爷儿俩呀。就在这时候，耿纯突然间发现对面赵威方的兵将往两旁边闪，当中间就催马出了一员小将，紧跟着就听见赵威方的兵丁喊上了：“元帅呀，请您归阵吧，姑老爷替您上阵呐、啊！元帅您归阵吧，姑老爷来了！”哗！耿纯不知道对面是怎么回事，可听着意思呢，琢磨着这员穿队而过的小将是赵威方的姑爷，想把赵威方换下阵去。这位姑爷呢，要跟自己的儿子耿眼交锋。可能啊，赵威方这个姑爷的武艺要比赵威方还高，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把赵威方换下去呢？老将耿眼想着，就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往前一催马，掌中画杆方天戟，来到两军疆场，想让耿眼归队。耿纯到了阵前了，耿眼，你赶紧回去带老夫杀他。耿眼听见了，耿眼没回阵，爹您瞧。耿纯顺着声音一看，可把耿纯乐坏了。那么对面这位姑爷是谁呢？不是赵威方的姑爷，那是刘秀的姑爷，是老将耿纯的二儿子逍遥王千岁的姑爷，国之驸马。那么小将耿耳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耿耳跟着母亲千里寻父，用火牛阵解了蒲关之围，在太古城三战填布，被太后老千岁传旨招为驸马，就跟魏襄郡主完婚了。吴家的小姐呢，老太后也传下旨意，命逍遥王刘秀认吴小姐为义女，也跟耿耳拜堂成亲了。耿耳的母亲不能老在军中住着，家中还有一大片房产买卖呢，这样耿董事就跟耿纯商议，自己先回归洪洞县，让耿耳留在军中效力。耿纯呢，就奏请了逍遥王刘秀，让耿耳把耿董事送回家去。耿董事要回家了，这位吴小姐听说婆婆要回家，就跟耿耳商量，愿意跟婆婆一块回家，免得婆母呢身旁没人伺候。耿耳明白，他知道吴小姐心中想的是什么。虽然说吴小姐已然被逍遥王千岁收为义女了，但是终究跟逍遥王亲女儿魏襄郡主不一样啊。吴小姐要走，这件事儿就传到太后老千岁的耳朵里。太后老千岁多明白呀、啊，就知道吴小姐想的是什么了。老千岁传下口旨，让耿耳呢把魏襄郡主还有吴小姐送到后宫，陪伴殷郭二位王妃。让小将耿耳把耿董事送回山西洪洞县的家中，然后回归信都关随军效力。这样魏襄郡主跟吴小姐就住在后宫，等于就住在太后老千岁身边了。那老千岁对待吴小姐跟亲孙女一样。这样耿耳呢就把母亲送走了。回到家中，耿耳帮着母亲把家中事务料理好了，一个人回归信都关。耿耳回到信都关城外，正赶上反王兵将四棍剿信都。耿耳走的哪儿呢？耿耳走的是城南，他想进信都关南门。没想到还没到南门呢，他就看见反王兵将大营了。一看这座营寨插的是大齐王的旗号，耿耳纳闷啊，大齐王田部已然是汉臣了，怎么大齐王兵将又在这扎下营寨呢？耿耳这孩子太聪明了，他没闯营，就在寺外一打探，他明白了， 知道反王兵将分成四路，20万人马扎营，想围困汉兵。每边主将都使一条棍，这叫四棍将，兵角信都官。耿耳知道了，大齐王田部的元帅金棍将赵威方扯起了大齐王的旗号。赵威方胯下马掌中紫金齐眉棍，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四个儿子也十分勇猛。他都打听明白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信都官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开兵见仗了，炮鼓连天，杀声震耳，震动天地。耿耳心说，这肯定是元帅派出汉将由打信都官四门杀出来，跟四棍将同时动手了。哼，反王兵将困信都，四门外同时动手，马大帅要速战速决呀。我耿耳今天来的是时候啊，我这时候不立功啊，更待何时啊？我应当立下战功，现在我是国之驸马爷了。耿耳想到这儿，一个人催坐下马，就奔着金棍将赵威方的后营门来了。这时候不是黑天，要是闯营报号就应该在黑夜，这是白天，白天也不能闯营啊。小将耿耳心说呀，我骑着马往前溜达着，我得见机行事。我要闯进大营，我把赵威方大营搅乱了，嘿，让他来个首尾不能相顾，也是活该。耿耳正往前走呢，有打这后营门里头走出两个人来。耿耳瞧着前边这个人不是个兵卒，也不像个战将，头上是一块花布缠头，穿着一身的青布裤褂，腰中呢系着蓝布的围裙，两只洒鞋。看身量这人不高啊，是个五短身材，看岁数40开外了，长得挺白，稀稀拉拉的胡子一走三晃，后边呢跟着一当兵的挑着个扁担，一头都是一个空筐。小将耿耳心说，这二位是干什么的？书中暗表，这个金棍将赵威方有个毛病，他吃饭的时候每顿饭都得吃鸡。赵威方有个厨子姓高，叫高二毛，因为他排行在二呢，所以的人们把他大名全忘了，他大名呢叫高敏，所以都叫他高二毛，他这高名也不好叫，二毛二毛喊的就是高二毛。这高二毛啊有个特殊的技能，他做鸡做的特别好吃，金棍将赵威方一天也离不开他。这高二毛啊还真行，天南地北他要知道哪有专门做鸡的好手艺，他变着法的也得去了，也得把这手艺学会了回来好给赵威方做着吃。所以赵威方在军中也带着高二毛，回家也带着高二毛，这高二毛就成了赵威方手下的特殊人物了。赵威方家中的事情他知道，赵威方家中的人他全认识，赵威方家所有的亲戚有个大事小情的都让他去帮厨，他做的鸡好吃啊。所以赵家的亲戚这高二毛全都见过。不过这高二毛啊有一个坏毛病，每天是酒不离口，所以啊醉不醉的醒不醒的，一天怎么摇头晃脑走到三晃，就是有一样他不耽误给赵威方做鸡翅，这鸡味做得特别好。今天呢赵威方刚刚扎完大营，时间不大，营前开兵见仗了。这高二毛一想，等打完了仗了，赵威方得饱餐一顿呢。高二毛知道赵威方这毛病，这顿饭必须要吃好了，要吃好了起码得七八只鸡，因为他这四个儿子得陪着他爹吃啊。高二毛啊就叫上一个伙房里的兵，挑着两个空筐出大营呢，去弄几只鸡，顺便再弄上点菜。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后营门往前走，高二毛走着走着就碰见小将耿耳了。他听见马他銮铃声音响，他顺声音一看，大道上跑了一匹马，马上是员小将，这员小将头戴

在扎金身穿箭袖，栾带纱腰，素中衣，素靴子，在马鞍桥鸟兽关德胜沟上挂着一条画杆方天戟。小将长得白白的，挺好看。高二毛喝得醉醺醺的，他可认错了人了。这高二毛心说，这不是姑老爷吗？怎么也上这儿来帮兵助战来了？他呀把耿耳当成赵威芳的姑爷了。这个耿耳呢跟赵威芳的姑爷长得还真差不多。赵威芳的姑爷姓张，叫张宝，从小练武，也使一条画杆方天戟，亲事定了，但是小两口还没拜堂成亲呢。这个大营中啊，除了赵威芳就是高二毛认识这姑爷张宝，连赵威芳的四个儿子都没瞧见过这妹夫，不知道张宝长得什么模样。耿耳看着高二毛还有后边这兵往前走，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眼珠转，他琢磨主意，没想到高二毛错把他当成赵威芳的姑爷张宝了。高二毛迈步往前走，高二毛说话了，哟、这不是姑老爷吗？您干什么来了？这耿耳一听，什么？怎么叫我姑老爷呀？这耿耳多聪明啊，他就顺口答应啊，是我呀，帮忙来了。哎呦，姑老爷，您对赵家可真好，真有孝心。他说到这儿回过头来就跟这个兵说，过来见个姑老爷啊，这是咱们王爷家的姑爷，姓赵，将张宝啊，该给姑老爷行礼行礼行礼，磕头磕头。这个当兵的还真听话，把扁担跟筐放在地上，过来就扑通跪下了，拜见张姑老爷。耿耳这个气呀，真能胡认亲戚呐，谁是你们家的姑老爷？得了，我先忍着点，我好借机会进大营，我就当会儿姑爷吧，有什么话咱们混进大营再说。耿耳想到这儿，耿耳摇了摇头，行了，别多礼了，给你个见面礼吧。说着又打兜囊中掏出一块银子，这银子不小，足足有3两，他就递给高二毛了，二位喝点酒吧。高二毛就把银子接过来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哎呦，谢谢姑老爷，谢谢姑老爷，您瞧，姑老爷就知道我高二毛爱喝酒，你瞧，见面就赏酒钱。这高二毛呢又跟这兵说，栓子起来吧，你在这等一会儿啊，我把姑老爷陪进营去。这个营里头，嘿，我敢说除了王爷就是我高二毛认识姑老爷了。你等着，栓子，一会儿我回来我请你喝酒。这栓子起来了，栓子这骂呀，赏给咱们两人的银子全归你了，你还挺大方，一会儿请我喝酒。耿耳心里就琢磨，这回可好办了，这小子可说了，赵威芳营中没有别人能认识我，就他一个人认识我。现在赵威芳在前营外头跟汉兵交锋呢，看起来他要把我送进大营，这个大营我就平汤了，我就能穿营而过了。耿耳就等着高二毛说话，这高二毛还真说话了，哎，郭老爷走吧，我陪您进营。有人往里请，那耿耳是大大方方往里走啊，好，就请你头前带路吧。高二毛头前带路，耿耳这匹马是迈着4溜步的，就跟着这个高二毛到了营门口了。高二毛往这一站，哪位应勤呢？营门小校过来了，哎呦，高总管，现在是我应勤，告诉你，看见没有，这是咱们王爷的姑爷，帮着王爷打仗来了啊，我得给王爷去买菜去。我说你赶紧弄匹马，骑着马呀把姑老爷带过营去，见着王爷你就别传话了，省得费事，好吧。然后这个应勤的小校就跟耿耳说，姑老爷请您随我进营吧。高二毛放心的走了，小校牵过一匹马来，上了马在头前引路，
这庚儿就进了赵薇。

解放50000人马的大营了。这营里头有营里的规矩，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军营都有各自值班的军校。他们看见营门小校带进一位来，谁能不问呢？这位小校见人就说：“看见没有，这位可是王爷的姑爷到了，帮着咱们王爷打仗来了。”这耿耳还跟真事儿一样骑着马往前走，这么一来营中可就传开了，王爷的姑爷帮着打仗来了。耿耳是顺顺当当的到了前营门，有那嘴快的腿快的飞报阵中赵威方的四个儿子：“哎呦，四位将军，姑老爷到了，帮着王爷打仗来了。”这四位公子不认识妹夫，听说过妹夫长得挺好看，惯使一条画杆方天戟，武艺可不赖。这几个人一回头呢，一看耿耳，还真认为耿耳呢是自个儿的妹夫了，自家的姑爷到了。这哥四个正着急呢，为什么？虽然说两军阵前爹爹跟敌将交锋站在上风呢，可是也怕时间长了爹爹岁数大了盯不住，可怎么办呢？有心把爹换回来，不能哥四个一块上啊，因为这四个人已然看出耿眼的武艺了。四个人一块上还算凑合，要是一个人出去是打不过耿眼的。所以耿耳一来，这哥四个乐了，妹夫来了正合适。哥四个传下命令，让兵丁们齐声喊叫：“王爷呀，请您归阵吧，姑老爷替您打仗来了，王爷请您回来吧。”哇，赵威风在两军阵前一听也是一愣啊，心说让我回去，姑老爷替我打仗来了，这张宝这时候干嘛来了？他一愣二马一搓凳呢，他必然顺声音瞧，他瞧见一员小将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赵威风乐了，心里高兴，心说你瞧这四个儿子看我打了这么半天了，我都快累出汗来了，这四个小子没有一出战的，你瞧瞧还是养活闺女养活对了，这女婿有半子之劳啊，还没成亲呢，你说这女婿多有孝心呢。这赵威风你倒仔细瞧瞧啊，这耿眼眼睛尖，耿眼一眼就认出来了，跟他父亲耿纯说：“爹您看。”小将耿耳这时候也往两军疆场观瞧，父亲跟哥哥都在这儿呢。小将耿眼往前一催马，迎着赵威风就上来，两个人离着近了。耿耳一勒马，在马上深深施礼，赵威风呢以为姑爷在马上给自己行礼呢，他就把马勒住了，手持这条紫金齐眉棍。耿耳呢就借这机会一低头，啪打出一只锦被低头花装弩，赵威风可根本没防备啊，砰，这只弩就打在赵威风的耿嗓咽喉之上，哎呦，扑通，苍啷啷啷啷啷，赵威风扑通一声就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棍也撒手了。耿耳借这机会摘下画杆方天戟往前一扎，正扎在赵威风的胸口之上，赵威风当时就气绝身亡了。赵威风的四个儿子见此情景全都吓傻了。耿耳画杆方天戟在手中，然后往回一拨马，就冲着敌人的阵中动起手来了。了不得了，这姑爷跟自个儿动上手了。哗，赵威方手下兵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耿春耿眼立刻指挥兵将往上冲杀，这回才能说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城中的汉兵汉将也杀出来了，一齐杀进赵威方的大营，赵氏弟兄哥四个都死在乱军之中了。这兵将们死的死，亡的亡，归降的归降，半天的功夫，四棍脚信都就落得一败涂地了。刘秀君臣打了胜仗，收兵回归信都关，
元帅马援派人清理战场，咱们。

0: 书不细表。这时候烈焰山中可有了动静了，老道环法清知道四棍侥幸都失败了，赶紧就跟白汉王刘宏商议：王爷，咱们得借机会动手了，不然的话就没法恢复咱们大新天下。好，就全听道长你的了。老道环法清就给白汉王刘宏出了个主意，这环法清坏到家了，到底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上回书说到反王兵将四棍侥幸都彻底失败了，小枪王的军师老道环法清暗中头一个得到的消息，他马上来见白汉王刘宏。咱们前面说过，这个白汉王刘宏虽然是一架反王，其实他是奸臣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老道环法清跟白汉王刘宏得下手了。怎么下手？我给您出一主意，咱们必须借着羌王弟兄的势力，把平阳王公孙美、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给杀了。你也看出来了，这三个人明着跟咱们合兵一处将打一家，实际上他们心向奸王刘秀。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您听我的，等他们兵败归山，回到烈焰山扎下大营，您按我的计策行事。好啊，你倒把计策告诉我呀。您扶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道环法清就给白汉王刘宏出了主意了。这君臣两个人叫狼狈为奸，他们发出探马打探消息，就等着统鼎回归烈焰山了。咱们书回头再说信都关，信都关反王的兵将撤干净了，刘秀入宫面见太后老千岁，就把寿王王峰救驾的事情如实启奏了。老太后听说王峰的消息，眼泪下来了，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寿王王峰没有离开人世，现在还健在呀。老太后也难过呀，寿王王峰是自己的亲叔叔， 是王莽的亲兄弟，

可是他难得对汉室一片赤胆忠心，现在又在信都官城外救驾，没有寿王王凤我儿刘秀性命休矣。话虽如此，可是他出家当了老道，将来再也不能享受到国恩了。老太后凄然泪下，刘秀刘文书是好言相劝，老太后才止住悲痛，然后又问了问阵情，让刘秀回去休息。第二天辰时刚过，信都官北门值班的战将陈俊来见元帅马援：“元帅，末将给您道喜，有军情禀报。”陈将军，本帅有什么喜事？元帅，现在有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平阳王公孙美捉住了小羌王刘林、小羌王的军师桓法清，还有白汉王刘宏，要献给元帅，现在北门外听令呢。哎呀，元帅马援手捋胡须，微微一笑，确实是喜事啊。陈将军，请你稍后片刻，待本帅奏请逍遥王千岁。遵令。陈俊在这儿等着。马援亲自告奔汉王府，面见汉王千岁，就把这个喜信儿告诉了刘秀。刘秀高兴极了，马上请出总王官赵世显，赵世显又启奏了太后老千岁，老太后就传下懿旨，升银安殿亲理国事。老太后升坐了银安殿了，上垂手坐的是汉王刘秀，下垂手坐的是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众位云台将战将分列两旁，老太后传下懿旨，召见统鼎、高凤、公孙美。口旨传到银安殿外，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平阳王公孙美上殿跪倒见驾，罪臣统领高凤、公孙美见驾太后老千岁，千千岁归降来迟，请太后老千岁治罪。三位功臣免礼平身，谢千岁。统领高凤、公孙美站起身形，老太后说话了：“赵王冠，请你给三位功臣看奏。”刘秀看了看三位元帅，三位元帅看了看四位先锋，看了看众位云台大将，暗自赞成这个老太后太了不起了。这三个人给看座位，这可是银安殿呐。有人给搬过座位了，统领高凤、公孙美谢过太后老千岁落座了。老太后就问统领高凤：“你们两个人原来是我大汉的滨州、慈州总镇，本后也知道你们是不得已才自立为一家反王。想当初逍遥王有难，你们两个人就在安龙镇救过驾，逍遥王跟众位云台大将恢复了汉室天下。哎，是我大汉朝国运不佳呀，更是皇帝重用小人，军昏臣暴，你们没有受到朝廷的招安，而今又跟公孙美将军献上了大羌王、白汉王、桓法清这三个叛国大逆，立下惊天立地的功劳，请你把如何捉到刘伶他们三个人的经过如实的回奏。”遵旨。统领呢就代替滨州王、慈州王还有平阳王三个人一起启奏太后老千岁。咱们前文书说过，滨州王统领、慈州王高凤两个人心想刘秀，平阳王公孙美呢，他的哥哥立地金刀公孙树跟矬子智军章是生死之交的把兄弟，而且又跟姚琦磕了头了，所以平阳王公孙美跟田部高凤统领一样。

是心向汉室的。公孙美跟大齐王田部虽然受了羌王之约，实际上他们来到河北是观察大羌王小羌王的动态。几年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羌王小羌王跟桓法清白汉王是狼狈为奸。这四个人看明白了，大齐王田部归降了汉室之后，统领高凤平阳王公孙美三个人在烈焰山中，这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小羌王派人是严加监视，所以这三个人暗中商议好了要见机行事。这次羌王派四棍兵将侥幸都，统领高凤公孙美要知道肯定羌王得失败。果不出三个人所料，反王兵将20万到了信都，营寨还没扎稳呢，人马是一败涂地了。梁兴身为元帅也死在汉将姚琦之手。统领指挥兵将回到了烈焰山，见到了高凤公孙美，就把情况说了。接着又得到消息，彭伯虎兵败，一个人逃走了，5万大兵全都归降了汉营，金棍将赵维芳父子也阵亡了。平阳王公孙美就跟统领高凤说，我可告诉你们，上回梁林死的时候，撮哥哥指军章来见过我，让我们保存实力，等着马大帅收编。咱们呢总想立功露脸再投奔汉营，现在大羌王不在，梁兴赵维芳已然死了，小羌王刘林势力孤单，白汉王又不会打仗，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可该下手了。对，高凤说咱们商量商量。正在这个时候，通天道人桓法清派他的徒弟来了。三位王爷，小羌王千岁摆上酒宴了，有请三位王爷。小羌王千岁要给滨州王爷摆酒压惊，请慈州王平阳王二位千岁作陪。好啊，我们一会儿就去，你先回去吧。平阳王就把这个来人打发走了，然后一回头跟统领高凤说，看见没有，他们可要先下手为强了。论武艺，羌王没有梁家父子可比不了咱们，赵维芳一死，彭伯虎一走，论兵力他们可也不行了。这是名为宴席，实为毒药酒啊。告诉你们，这个老道桓法清天良丧尽，坏事做绝了。平阳王公孙美猜出来了，咱们说了，四棍侥幸多，反王兵将一败涂地，小羌王急了，借这机会，老道桓法清跟王莽的儿子王宇商量好了计策。老道来见小羌王刘林，一看刘林急的是跺足捶胸，老道桓法清就跟刘林说，千岁啊，您别着急，这滨州王统领啊虽然回来了，他可一兵没伤啊，您要防备咱们暗中有奸王跟刘秀勾结呀，为什么别人都一败涂地，而统领一兵没少？千岁，统领高凤平阳王公孙美三个人狼狈为奸，必须把他们三个人除掉，咱们不能在烈焰山等着了，把他们三个人杀了之后，马上带领人马顺着咱们开的暗道直奔长安去找大羌王吧。刘林不知道啊，这个通天道长已然跟王郎子商议好了，利用羌王先摆上酒宴，暗中下了毒药，把统领高凤公孙美杀了，出暗道离烈焰山奔长安，等到了长安之后，再把大羌王小羌王害死，占据长安一得天下，就报了亡国之仇，新朝失而复得了。小羌王刘林不知道这个白汉王刘宏是王莽的儿子，他就听了老道桓法清的话，摆上酒宴了，而且酒中放好了毒药，借着给滨州王统领压惊的机会，好把这三个人害死。公孙美最聪明了，他看破了小枪。

蒙的计策，三个人一商量，来个将计就计。铜鼎高凤、公孙美他们手下兵将可跟这三位王爷一条心呢、三个人传下密令，每个人带着20名亲兵去赴枪王之宴。别瞧是20名亲兵，这20名亲兵上阵临敌打仗都够个偏将大将。然后他们传下密令，让所有的兵将齐队围困枪王的中军营。这是枪王失策的地方，因为小枪王不放心铜鼎，也不放心高凤跟公孙美，他就把自己的营寨安在公孙美大营里头了，白汉王的营寨呢安在高凤的大营里头，坚持这三个人，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铜鼎、高凤、公孙美一共带着60名亲兵一块就走进小枪王大帐。小枪王刘离一看知道不好，这时候外边兵将唰就把枪王的中军营给围上了。枪王听见动静知道不好了，跟白汉王刘宏、通天道人环法清站起来想走，那还办得到吗？铜鼎、高凤、公孙美带着60名亲兵等于60名大将往上一扑，小枪王刘林没有办法，只好亮剑动手。这个王郎子跟老道环法清没本事啊，刘林一个人能盯得住这60多位吗？手下的兵将一看小枪王势力已然没了，全都在旁边观战不动手了。一会儿的功夫，小枪王刘林还有王莽的儿子王郎子、老道环法清都被拿住了。公孙美在查看酒壶，果然里边是毒药酒。就这样一夜之间，铜鼎、高凤跟公孙美不但捉住了小枪王，捉住了王郎子跟通天道长环法清，而且清理了烈焰山的各个营寨，就把刘林、环法清、白汉王刘宏，也就是王郎子撞上了木龙囚车，借往新都关了。铜鼎在太后老千岁面前就把捉拿刘林这三个人的经过如实回奏了。君臣将帅听着这痛快呀，老太后听完之后传下口旨，命人把刘林、环法清、刘宏押上银安殿。时间不大，这三个人是五花大绑被押到银安殿上了，跪在地下。太后老千岁一看这三个人是大吃一惊，老太后勃然大怒，下跪者可是逆臣刘林、王宇、徐世英的弟子环法清吗？老太后这一句话就吓坏了王宇跟环法清啊。逍遥王刘秀、刘文殊跟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四位先锋，摇旗马武陈鹏、杜茂众位云台大将，以及小枪王刘林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因为老千岁在宫中见过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而且也见过环法清，知道环法清是帮着王莽弑君篡位的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的徒弟，到现在老太后在这儿看见了，老太后焉能不惊啊？老太后怎么能不怒啊？王宇跟环法清面对老太后可无法抵赖了，只能一低头，正是罪臣。老太后用手指着王宇，王郎子，你们如何勾结的大枪王、小枪王，乱我大汉天下，如实讲来。王宇知道不说实话也不行了，只好把自己所作所为，怎么跟老大环法清商议的，怎么利用枪王弟兄的势力，利用众家反王要恢复新朝天下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太后老千岁。刘秀君臣也听明白了，小枪王刘林这时候也知道自己上当了，再后悔已然来不及了。老太后又对小枪王刘林说，小枪王啊，
你们弟兄本

是汉室宗亲，你们不但不帮着我儿刘秀平定天下，反而勾结逆臣在河北作乱，把你的罪过给我说出来，让本后听了也明白明白。小枪王刘琳一看事已至此了，也只好承认了所有的罪过。老太后听完之后传下懿旨，把小枪王刘琳押入监中，等捉住大枪王之后再做处理，把王朗子、桓法清立即斩杀示众。就这样，小枪王刘琳穿上了罪衣罪裙，被押入监中了。当时银安殿上就有人把王朗子、桓法清带出汉王府，在鼓楼前斩杀示众了。太后跟逍遥王君臣坐在银安殿上等着回奏，等赵世显回奏之后，老太后又传下懿旨，封佟鼎为滨州侯，高凤为慈州侯，公孙美为平阳侯，三个人跪倒谢恩。刘秀君臣暗暗佩服太后老千岁，一个女流之辈处理国家大事赏罚分明。老千岁又跟刘秀说，逍遥王，你马上请马大帅收编三位功臣的人马，本后暂住信都关，你带着三位元帅跟所有的战将去收复帝都吧。刘秀跪倒在地，儿臣接旨。老太后再站起身形，驾转回宫。马达帅立刻派人收编了佟鼎、高凤、公孙美的兵将，又跟逍遥王刘秀商议，让田部、公孙美、佟鼎、高凤跟耿耳带着20万大兵保护着太后老千岁坐镇信都关，然后调齐粮饷，三位元帅、四位先锋、诸位云台大将点兵30万，选择吉日良辰进兵长安，恢复帝都。汉兵调动齐了，粮饷也准备好了，到了吉日，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信都关，杀奔长安城。咱们书以简洁为妙，非止一日，这天汉兵到了潼关东门外就没法再进兵了，因为潼关城上插着大枪王的旗号。元帅马援传下命令，离潼关10里扎营，定营炮一响，汉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点名过某、发放军情。马援升做了中军保障，传下命令歇兵3天，第4天养足了锐气再战，一夜无事。到了第2天，元帅马援跟逍遥王刘秀、副元帅邓禹、寇勋坐在马援的帐中商议国家大事。这个时候只是齐拍官走进帐中，启禀元帅，现有大枪王派人前来下书，在营外候令。好，命他进帐。遵令。只是齐拍官遵马援之令就走出大帐，时间不大，带进了一名小校。小校上前10里，参见元帅，小人奉了大枪王千岁之旨前来下书，现将书信呈上，请元帅启奏逍遥王千岁，大枪王千岁明日静候回应。说完把书信往上一递，小人告退了，转身他就出帐了。把马援气坏了，心说这个下书之人真没有道理啊，把书信往上一呈他走了。马援刚要说话，刘秀说话了，元帅不要理他，先看看大枪王信中讲些什么。马援只好往下压了压寒气，就把书信打开了。等看了书信，马援可吓坏了，是暗自吃惊啊。逍遥王刘秀一看马大帅的神气就知道不妙，元帅，大枪王信中写着什么事？马援把这封书信递给逍遥王，千岁您请看看吧。刘秀接过书信一看，刘秀是大惊失色。

那么信中说的是什么事儿呢？信中大羌王是告诉刘秀说，刘秀，泗水王刘良可现在长安呢，我已经把刘良保护起来了，你刘秀跟我大羌王刘廷是同宗的弟兄，咱们都是汉室宗亲，在半个月之内你刘秀必须送上降书跟我大羌王刘廷平分大汉的疆土，如果在半个月之内不见你的降书，过了半个月必杀泗水王刘良。刘秀看完大羌王的信，能不着急能不生气吗？泗水王刘良虽然不是刘秀的生身之父，可比生身之父还要亲呢。到底刘良性命如何，刘秀如何对待大羌王，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

0: 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登90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如月，
2: 寿无疆，
3: 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百岁无忧。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

要，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那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65%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有20个名额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呢要把咱们的报名热线记好啊，是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这点时间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该退的钱呢一定得退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6161-870。那了解我老孙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行医啊将近有40年了，治病是无医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我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的，这两天呢咱们场外就接到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啥问题啊？问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出现了啊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啊，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呀、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它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
就是。

0: 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啊，你的脏腑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一线自个儿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哎，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压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敢减，他不敢停啊。结果是啥呀？结果你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高的血压了，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量吃的你的降压药，那能行吗？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着你的二甲双胍，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的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15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8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上来了啊，降糖药 把血糖降下来，一停药血糖又升上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亏掉的底儿全给补回来，甚至他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他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形手物，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父精母血所生啊，它代表我们生命最初的物质就是精血之气，它做的可不仅是全补，更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心守护，负责往里填，紫河车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膝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七天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的，吃喝拉撒睡全顺了，虚一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六成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压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牢，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哎，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啊，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啊，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人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我们减药呢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的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 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我是新朋友啊。
0: 哎哎，
3: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0: 对，
3: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0: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哎，
3: 我吧，我今年65岁了。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晚上啊躺在床上翻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啊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还老是抽筋儿。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地那么一抽，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0: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3: 他是负的是2.8，大夫说什么呀？说我这叫这是中度骨质疏松了。
0: 哎哎。
3: 骨头说什么已经开始变脆了。说拎个东西弯个腰或者捡个什么东西啊都得要悠着点慢点。从那以后啊我就成了家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我儿子啊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个 那什么补钙类那个药，什么钙片啊，什么这。

0: 咱那个老伴儿呢，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
1: 嗯，
0: 就连几乎水都不让我淋，
1: 嗯，
0: 总怕我把腰闪了，
1: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0: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
1: 嗯，
0: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
1: 嗯，
0: 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
1: 嗯，
0: 前一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嗯，
0: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滑了一跤。
1: 嗯，
0: 把骨头给摔断了。
1: 嗯，
0: 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没了。
1: 嗯，
0: 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
1: 嗯，
0: 翻来覆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1: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跟你讲、
0: 嗯、
1: 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雪堆，小事一桩、
0: 哦、
1: 你这个什么腰酸呐、啊、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
0: 嗯、
1: 说肾呢、啊、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
0: 哦、
1: 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
0: 嗯、
1: 那个骨密度的那个梯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梯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
0: 哦、
1: 四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汁啊，那都没用。
0: 嗯，
1: 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
0: 哦、
1: 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啥用都没有。
0: 哦、
1: 嗯、
0: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1: 嗯，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 啊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因为它阴阳同体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他专门补先天肾经，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叫胎盘。
0: 嗯，
1: 这个胎儿啊，在母腹当中，就四到五周的时候，就全靠它长出骨骼，长出人形啊。所以啊、
0: 哦，
1: 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经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的，并且呀、啊。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我告诉你啊，国家专利补气方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两到三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的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你的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儿的啊，放心，说你这点脚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0: 好好好，
1: 哎，
0: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
1: 嗯嗯，
0: 反正现在医保报销，
1: 对，
0: 我直接买三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1: 嗯，现在咱们这三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
0: 啊、
1: 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呢，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0: 是
1: 马上就得结束。只要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嗯，
0: 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就去打您说的那个电话报名、
1: 哎、
0: 孙大夫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
0: 啊，
1: 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1: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四需同补，不用多了，十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嗯、谢谢您。
1: 嗯，
0: 好的。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孙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来听我姐说，说这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1: 哎，是的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的。
3: 哎呦，那我买的这副药钱还没退给我呢。
1: 那你是没报名啊？怎么没退给你啊？是不是没报名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啊。
1: 嗯，
3: 我这副药呢是我在上海我姐买的，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里也卖这个药啊。
1: 嗯嗯，
3: 因为我姐给我的400电话，
1: 嗯，
3: 我打电话才知道电台广播在推广。
1: 嗯，
3: 然后才知道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
1: 嗯，
3: 因为我是在上海买的药，这个钱能不能退给我呢？
1: 能，啊，只要你买药的时候呢，登记是您自个儿的名字啊，那您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以给您退啊。
3: 哦，我叫王丽娟，我姐呢，她叫王丽颖。
1: 不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是个人报个人的，你当时谁买的您就给谁报。如果是您姐啊也需要报名的话，你就让她本人拿着医保本去报名报销就可以的啊。
3: 哎，我姐她这个钱都退完了，那主任，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1: 5600啊，5600是你买一副药花的钱，咱们一副药呢，这政策呢是报65%，所以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这样。
3: 那主任，我姐上海咋给退80%呢？
1: 你姐是买的三副药吧？三副药就按80%退呗。所以咱们全国各地哪里都是一样的政策啊。您别急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我看怎么报最合适吧。把您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3: 嗯，好的，孙主任。
1: 嗯嗯，
3: 我今年呢57岁，身上毛病很多。
1: 啊、
3: 哎，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嗯、
3: 3-4年了，然后吃啥都不香，到饭点呢也不饿。
1: 嗯，
3: 硬吃两口啊，就好像堵在嗓子眼，还总反酸，人现在瘦的就皮包骨。
1: 嗯，
3: 你看啊，我1.6米的个头，还不到90斤。
1: 哟，那您这个可太这个虚瘦了啊，哎。
3: 而且我这个人整天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
3: 后脑勺就是那种发沉发紧，
1: 嗯，
3: 记性也差，前脚放的东西后脚就忘，结果呢到医院住院查出来脑供血不足，
1: 嗯，
3: 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嗯，我们中医讲啊，脑为髓海啊，所以您这情况就是髓海空虚了。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给我讲一下好吧。
3: 还有我这两条腿有点骨质增生，
1: 嗯，
3: 走路膝盖那个咯吱咯吱的响，
1: 嗯，
3: 上个三楼哦就跟爬个大山一样，腿肚子发酸发软，每次一去医院看病药都是开了一大兜子，但病没见一个好。
1: 嗯嗯，药没少吃，但是病却没有什么好转啊，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不对的问题呗。我们中医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所以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什么萎缩性胃炎也好啊，什么这个脑供血不足也好啊，骨质增生也罢，其实你看你这些病啊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治病不补虚就好比盖房子不挖地基一样，你盖啥楼它都得塌呀。
3: 对，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越来越虚。
1: 嗯，
3: 我姐嘛在上海，她是退休的心理科医生。
1: 哦哦，
3: 她也是糖尿病嘛，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嗯，就是把这个一头白发都给吃黑了。
1: 哦，
3: 我到上海一看，哎呦， 就感觉我比她大10岁一样。
1: 就你姐姐看起来比妹妹还年轻，是这事儿吗？

0: 对呀、
1: 啊，
0: 我就跟我说、这个补虚方多好多好，治糖尿病那是一绝。
1: 对。
0: 又有这里面药里面，有可以让女人不老的宝贝。
1: 嗯。
0: 有什么生完男婴之后的胎盘？
1: 对。
0: 然后我就买了两盒，头天吃完，哎，没会功夫，就感觉到胃里面有一股暖气往上顶。
1: 嗯。
0: 就从胃里那一块，顺着嗓子眼一路往上窜，
1: 往上窜，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什么？
0: 窜到嗓子的时候，原来总觉得有东西堵在那儿嘛，就是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那股暖气一到，就像有个小棍子，那轻轻的一捅，堵着的地方，哎，就感觉立刻通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讲啊，叫原研药的威力啊，就是来得快啊。还有啥？你接着跟我说。
0: 之后人就开始感觉饿了。平时我都不吃晚饭的，就是没胃口。那天呢，哎，我竟然喝了一碗馄饨。孙主任，你说这个药它怎么跟认得路一样，知道我身上哪难受，全挨个给我治好了。
1: 非常好。你看看啊，我们讲啊，药气是循经的啊，药气循经如风过林呐、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靠的是活药引经带路，你像啊，方子当中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天生地养了三百年，阴阳同体，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这样的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啊，它就是活的，哪儿需要往哪儿走。你看，直接是不是把你这四虚的窟窿一个个都给填实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这个药对女人太好了。也就是吃了七八天，我就感觉膝盖轻快了好多。能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不用拽着扶手了。而且脑袋也轻快多了，记性也变好了。但是要说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之前那个私密处嘛，总是感觉到干涩，那个尿路感染经常发作，我就认为是我爱人不爱干净，不讲卫生，每次他找我那啥，我都推脱。
1: 其实这就是女人的这个肾虚肾亏导致的啊，是肾阳不足的反应。跟你老公这块没什么关系啊。
2: 但是我最近呢感觉很好。那个私密处呢也不干涩了。尿尿也不像之前那样难受了。最近我看我爱人竟然也看顺眼了。这个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吃，真的太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多亏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这个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啊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嘛，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呐、专门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啊，所以说啊，这味药呢对女同胞来讲啊，真就是命根子啊，它直接能给女人亏空的精血直接给它充电，你肾精一足，你的雌激素水平上来了，你的骨头硬了，脑袋好使了，甚至你看你的脸斑都会淡化啊，皮肤也会紧致，而且整个人呢从里到外是透着一股年轻的劲儿。所以你看当年的慈禧太后为啥用它呀，不就是来保青春保容颜的吗？所以我一直讲啊，女人要想不老，紫河车这味药一辈子必须得用上一回。
2: 那是孙主任。到现在呢我吃了26天，你看我接下来还要再吃多少，这个身体呢能完完全全的好。
1: 您这个情况啊，等您吃完这一副药啊，您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脑供血不足、骨质增生这些毛病，一副药啊都能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您条件要好一点啊，我建议呢您多吃一副药，我不反对啊。
2: 孙主任，那吃两副药就够了吗？反正我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多吃一点也行。
1: 那倒不用啊，咱们这个治病用药无需是恨病用药，对您这个情况来讲两副药足够您用了，两副药我

0: 觉得都有点多了，不用多买，好不好？
1: 行。那孙主任，我就听您的，吃两副药。那我这个要怎么办理呢？
0: 您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就行。咱们农村的朋友呢，您拿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如果是城里的，您就拿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就行啊。一副药是能退65%的钱啊。
1: 嗯，行，那我再买的这个一副药呢？
0: 这个您这么的啊，您就直接打咱们400-6161-870去报名，您直接拿医保本买就行，您不用再花钱了啊。打这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手把手教您的，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孙主任，我现在就把您给报上。
0: 嗯，好的，再见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3: 啊，对，老朋友了。
0: 哎，
3: 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0: 啊、
3: 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
0: 嗯，
3: 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0: 哎呦，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哎，
3: 先说我哈。
0: 嗯嗯，
3: 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
0: 嗯，
3: 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
0: 嗯，
3: 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07天了。
0: 啊，
3: 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0: 嗯，
3: 俄贝沙坦呢，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年，现在停了，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0: 哦，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3: 啊、哦，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0: 哦、
3: 完全正常了、
0: 啊，非常好。嗯。
3: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
0: 嗯、
3: 我只要吃上了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
0: 嗯，
3: 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我感觉我就是现在死了都没啥遗憾的了。
0: 您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3: 不是啊，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
0: 嗯，
3: 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
0: 嗯
3: 嗯、我之前老慢支住院，我就馋炒鸡蛋。
0: 嗯，
3: 老伴儿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两口，结果拉了一天。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个补虚方把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0: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3: 嗯嗯嗯，对对对，现在可好了，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0: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唱两句我听听，哎。
3: 行，
0: 嗯、
3: 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0: 哎，好的，好的，嗯。
3: 夜晚门外那山上涛，如同雷震，前途不利走窜我报国。头戴金冠压装鬓，当年的铁甲我又配 长了身

0: 婚，上呀上卸妆，昏呀昏天后，暮死归营，哪料想我五十三岁又关三军呐、
1: 啊！哎呀，
0: 见笑了，老师。
1: 嗯，唱的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的河南腔都给拐得出来了，唱的忒好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也多亏了这个补习方哈。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起了，我父亲就是封建嘛、
1: 嗯，
0: 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
1: 嗯、
0: 下三滥、
1: 嗯，
0: 就说啥不让我唱。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1: 哦，是这样。
0: 唱了几年啊、直到这个老曼芝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玄德呀。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的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是啊，沈主任，没吃这药，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
1: 嗯嗯，
0: 啊，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还想唱歌？你唱个啥呀？根本唱不了。
1: 嗯嗯。
0: 这补习方当时也没报销，买的也挺贵。
1: 嗯。
0: 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
1: 嗯、
0: 不贵。嗯，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
1: 嗯，
0: 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1: 哦，痰就少了啊。
0: 啊，一副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
1: 嗯，
0: 你看，现在那个孙主任，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1: 哎、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0: 是。那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1: 嗯嗯。
0: 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副药，那够不够啊？
1: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0: 哦，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的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的，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1: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说你想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想通过它来延寿的话。哎，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
0: 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呀、啊，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谢谢孙主任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哎，你
1: 好。你
3: 好啊。
1: 哎，
3: 是孙主任啊。
1: 是的，是的，你好啊。
3: 哎，你好，我跟您说，孙主任，
1: 嗯，
3: 医保给退那个药费那个啥，我收到了都。
1: 哦，
3: 这是真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1: 不用感谢我，您收到就行，收到就好啊。要说感谢啊，其实得感谢政策好，给大家减轻了负担。
3: 哎，我跟您说，孙主任，这说实话啊。
1: 哎，
3: 之前吧，吃这个药，我都花了一万多了都。
1: 啊，
3: 就算不报销，我也觉得值花的这钱。
1: 哎，其实像您这话呀，我听过不少回了。

0: 很多朋友都这么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踏实。为啥呢？因为我老孙呢没让大家伙失望。哎，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真正为大家解决了病痛。您把您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好吧。
1: 哎呀，这个药啊是真不错。
0: 嗯，
1: 你看我今年吧都72岁了。
0: 哦，
1: 这个糖尿病啊都26、27年了。
0: 嗯，老病号了啊。嗯、
1: 啊，我自己认为啥呢，这血糖啊我能控制很好，但是吧各种并发症都出现了。
0: 嗯，你看我一直不讲吗，血糖高啊它是个症，哎，这并发症才是真正的病。
1: 嗯，我你看感觉啥呢，首先是这个舌头吧，
0: 嗯，
1: 就老感觉这个烧的话，
0: 嗯，
1: 你吃点稍微咸的啦或者有点酸的啦，这舌头就疼得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1: 我说这咋回事呢，也不懂啊，到这个口腔科看看吧。哎呀，这大夫说是啥呢，糖尿病并发症。
0: 嗯，
1: 叫什么左口症啊，叫
0: 啥呀。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1: 哎呀，也没招，你就得忍着呗，要不咋整。
0: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就是一种阴虚火旺，他没啥治不了的，只是你看那口腔科他是西医大夫，他真没招
1: 啊。再就是啥呢，我大腿根上长了两个疖子。
0: 嗯嗯，
1: 哎呦，走道吧那裤子摩擦啥的，
0: 嗯，
1: 哎，疼的我这呲牙咧嘴的都不敢走。有的
0: 哎呀，你看看这就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1: 后边的疖子化脓了，上医院拉开了
0: 啊，做手术了，做引流了，
1: 那个纱布啥的塞进去，把它那个里边的脓水啥的给引。
0: 嗯，对，
1: 疼的我那个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0: 嗯嗯，
1: 大夫说啥呢，我这个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0: 对，
1: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而且吧我最受不了的是啥呢，我这个身上老有股味儿。
0: 嗯，
1: 自己都能闻见呐。
0: 嗯，其实老哥呀，您这个浊口症也好，您这个腿上长疖子也好，包括下身异味也好啊，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必须得四虚同补啊，才能把这些并发症啊，把这些毛病才能把它连根拔起来。你要不补虚的话，您这些毛病一个也好不了，一个都跑不了。哎，
1: 是你讲的有道理，孙主任。我以前吧就知道这身体虚，
0: 嗯，
1: 但真没想补虚能治糖尿病啊。
0: 嗯，
1: 哎呀，我就知道啥呢，这个降血糖啊，降血糖，
0: 嗯，
1: 嘿，就一直降。我就发现啥呢，越降自个儿的身体越虚。
0: 没错，越降越虚。
1: 后来吧，
0: 嗯，
1: 咋回事呢，我儿子带我到北京的那个中医院，
0: 嗯，
1: 哎呀，那个老专家就给了我一句话呀，
0: 嗯，
1: 说我这身体空了，再不进补吧，人就会就是那个油尽灯枯了。
0: 啊，北京专家这么说的，你看人家才是真大夫真专家啊，挺好。
1: 嗯，完了后来多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1: 就这么的买回来吃。
0: 嗯，
1: 吃上也就3-4天吧，哎，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呢，尿没那么频了。
0: 嗯，尿不频，
1: 嘴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老是干巴的以前。
0: 嗯，
1: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都啊。
0: 啊，就是用上3-4天就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看，这就是原研药的威力，就是效果快，对不是？
1: 更没让我想到的就是啥呢？舌头它不烧了，
0: 嗯，
1: 吃点什么咸的了或者酸的了，舌头一点也不疼了，
0: 嗯，
1: 而且呢，我还能吃出来食物的香味儿出来了，真的了，哎，这个让我太高兴了，
0: 哎，你看这就是补虚的好处。哎，四虚同补啊，对这些难缠的这个并发症，哎，自然它就往好了走，是不是啊？你看你舌头不疼了，就能吃出香味儿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精血给补回来了啊，然后脏腑功能再慢慢恢复了，非常好。
1: 我现在吧是啥呢？每天呢那血糖值，
0: 嗯，
1: 我都用微信告诉给小陈儿
0: 啊，就是我那学生，
1: 半个月左右吧，
0: 嗯嗯，
1: 他就给我指导。这个减降糖药啊，
0: 嗯嗯，
1: 哎，当时吧我还担心行不行呢，
0: 嗯，
1: 结果吧是我多心了，哎，一个多月的时候，大腿根那块那俩疖子引流的口子也开始长息肉了，
0: 长息肉了啊。
1: 换药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这伤口长得真快，
0: 嗯，
1: 粉红粉红的，
0: 哎，
1: 没。

0: 流黄水了都。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身上那股子味儿没了。
1: 嗯，没味儿了，不是那种这个难闻的味道了，是不是啊？咱老百姓都知道啊，再厉害的黄皮子、黄鼠狼，他最怕啥？就怕大鹅啊，就叫。

0: 有半个月吧，我突然又能行了，你说。老伴还说我呢，你这么大岁数了真老不正经了。
1: 这不是什么老不正经，食色性也啊，这是咱人的本能啊，生活当中就不能缺的东西啊。
0: 嗯，是啊，那我需要啊，关键。
1: 嗯，是的啊，
0: 孙主任，别看我今年70多了，
1: 嗯，
0: 我现在老厉害了，而且我感觉我这胳膊腿啊，
1: 嗯，
0: 还有这心脏眼睛肾脏，
1: 嗯，
0: 哎，里里外外吧，就跟全换新的零件似的了，
1: 嗯，
0: 浑身呢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呀，那老哥呀，那个使不完的劲儿，咱也得服老，是不是啊？哎，
0: 那是啊。
1: 嗯，
0: 我一共吃了3副药。
1: 嗯，
0: 到现在吧，停药1个多月了。
1: 嗯，停药了。
0: 哎，啥现在都挺好的。
1: 哎，
0: 孙主任，我听到以后，嗯，用这个医保啊买药。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我想趁现在吧再买点药。
1: 嗯，
0: 留着我以后这个血糖啊再有异常的时候，完我再吃点儿。
1: 啊，是这样啊，您是这么个想法。您记住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个大虚之症，只要人不虚了，他就不会再得糖尿病了啊。你只要不是在那么胡吃海喝乱造化，5年之内你不用考虑血糖的事了啊。咱们存点钱，存点粮，我都支持。但是您存药啊，我不建议啊。哎，不建议。
0: 哦，
1: 哎，
0: 哎，那我就是少买点。
1: 嗯，
0: 再买个1副2副的，
1: 嗯，
0: 不多买。
1: 嗯，那行，那我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就不能再用这医保本买，再报销就没有了啊。所以买多少，
0: 哎，
1: 买1副2副的，完我支持你。你这么的吧，您就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赶紧报一下名。啊，那电话不知道吗？
0: 啊，知道。
1: 行，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2副。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啊，
0: 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哎，
0: 我现在就去报医保了。
1: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了，老哥，
0: 哎，
1: 啊，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

0: 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求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百岁无忧。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啊，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65%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 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有20个名额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呢，要把咱们的报名热线记好啊，是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这点时间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该退的钱呢一定得退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6161-870。那了解我老孙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行医啊将近有40年了，治病是无一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我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的，这两天呢咱们场外就接到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啥问题啊？问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出现了啊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啊，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它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就是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啊，你的脏腑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

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胰腺自个儿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哎，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压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敢减，他不敢停啊。结果是啥呀？结果你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高的血压了，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量吃的你的降压药，那能行吗？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着你的二甲双胍，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这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15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8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上来了啊，降糖药把血糖降下去了，一停药血糖又升上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溃掉的底儿

咱给补回来，甚至他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他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行首乌，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父精母血所生啊。它带着我们生命最初的物质，就是精血之气。它做的可不仅是全补，更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心守护，负责往里填。紫河车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膝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七天，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的，吃喝拉撒睡全顺了。虚一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六成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压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牢。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哎，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啊，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啊。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人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我们减药呢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得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0: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2: 我是新朋友啊。
3: 哎哎，
2: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3: 对，
2: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3: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3: 嗯，
2: 我吧，我今年65岁了。
3: 嗯，
2: 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
3: 嗯，
2: 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
3: 嗯
2: 啊，晚上啊躺在床上翻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
3: 嗯嗯，
2: 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啊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
3: 嗯，
2: 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啊老是抽筋儿。
3: 嗯，
2: 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地那么一抽。
3: 嗯，
2: 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3: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2: 嗯，他是负的是2.8。大夫说什么呀，说我这要这是中度骨质疏松了。
3: 哎哎，
2: 骨头说什么已经开始变脆了。
3: 嗯，
2: 说拎个东西弯个腰或者捡个什么东西啊都得要悠着点慢点。
3: 嗯嗯，
2: 从那以后啊我就成了家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
3: 嗯，
2: 我儿子啊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什么补钙类那个药，什么钙片啊。
3: 嗯，
2: 什么这个那个，老伴儿呢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
3: 嗯，
2: 就连几乎水都不让我淋。
3: 嗯，
2: 总怕我把腰闪了。
3: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2: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
3: 嗯，
2: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
3: 嗯，
2: 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
3: 嗯，
2: 前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3: 嗯，
2: 有一个

0: 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滑了一跤，
1: 嗯，
0: 把股骨头给摔断了，
1: 嗯，
0: 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没了，
1: 嗯，
0: 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
1: 嗯，
0: 翻来覆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1: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我跟您讲、
0: 嗯、
1: 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血堆，小事一桩。
0: 哦、
1: 你这个什么腰酸呐、啊、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
0: 嗯、
1: 说肾呢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
0: 哦、
1: 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
0: 嗯、
1: 那个骨密度的那个T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T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
0: 哦、
1: 四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汁啊，那都没用，
0: 嗯，
1: 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
0: 哦、
1: 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啥用都没有。
0: 哦、
1: 嗯、
0: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1: 嗯，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 啊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因为它阴阳同体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它专门补先天肾精。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叫胎盘。
0: 嗯，
1: 这个胎儿啊，在母腹当中，就四到五周的时候，就全靠它长出骨骼，长出人形啊。所以啊、
0: 哦，
1: 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精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的，并且呀、啊、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我告诉你啊，国家专利补气方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两到三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的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你的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儿了啊！放心，说你这点脚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0: 好好好，
1: 哎，
0: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
1: 嗯嗯，
0: 反正现在医保报销，
1: 对、
0: 嗯，我直接买三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1: 嗯。现在咱们这三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
0: 啊。
1: 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呢，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0: 是
1: 马上就得结束。然后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0: 啊、嗯，好的，好的，
1: 嗯嗯，
0: 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就去打您说的那个电话报名。
1: 哎、
0: 孙大夫，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
0: 啊。
1: 哎，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1: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不用多了，10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嗯、谢谢您。
1: 嗯嗯，
0: 好的。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啊。

0: 这位朋友，我是孙志刚。
1: 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呢，听我姐说，说这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哎，是的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啊，随时都要结束的。
1: 哎呦，那我买的这副药钱还没退给我呢。
0: 那你是没报名啊？怎么没退给你啊？是不是没报名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啊。
0: 嗯。
1: 我这副药呢，是我在上海我姐买的，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里也卖这个药啊。
0: 嗯嗯。
1: 因为我姐给我的400电话。
0: 嗯。
1: 我打电话才知道电台广播在推广。
0: 嗯。
1: 然后才知道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
0: 嗯，
1: 因为我是在上海买的药，这个钱，能不能退给我呢？
0: 能，啊，只要你买药的时候呢，登记是您自个儿的名字啊，那您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以给您退啊。
1: 哦，我叫王丽娟，我姐呢，她叫王丽颖。
0: 不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是个人报个人的，你当时谁买的，您就给谁报。如果是您姐啊也需要报名的话，你就让她本人拿着医保本去报名报销就可以的啊。
1: 哎，我姐她这个钱都退完了，那主任，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5600啊，5600是你买一副药花的钱，咱们一副药呢，这政策呢是报65%，所以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这样。
1: 那主任，我姐上海咋给退80%呢？
0: 你姐是买的三副药吧，三副药就按80%退呗，所以咱们全国各地哪里都是一样的政策啊。您别急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我看怎么报最合适吧，把您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1: 嗯，好的，孙主任。我今年呢57岁，身上毛病很多、
0: 哎、
1: 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嗯、
1: 3-4年了，然后吃啥都不香，到饭点呢也不饿，
0: 嗯，
1: 硬吃两口啊就好像堵在嗓子眼，还总反酸，人现在瘦的就皮包骨。
0: 嗯，
1: 你看啊，我1.6米的个头，还不到90斤。
0: 哟，那您这个可太这个虚瘦了啊。哎，
1: 而且我这个人整天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
0: 嗯，
1: 后脑勺就是那种发沉发紧，
0: 嗯，
1: 记性也差，前脚放的东西后脚就忘，结果呢到医院住院查出来脑供血不足、
0: 嗯、
1: 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嗯，我们中医讲啊，脑为水海啊，所以您这情况就是水海空虚了。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给我讲一下好吧。
1: 还有我这两条腿有点骨质增生，
0: 嗯，
1: 走路膝盖那个咯吱咯吱的响、
0: 嗯、
1: 上个三楼啊就跟爬个大山一样，腿肚子发酸发软，每次一去医院看病药都是开了一大兜子，但病没见一个好。
0: 嗯嗯，药没少吃，但是病却没有什么好转啊，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不对的问题呗。我们中医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所以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什么萎缩性胃炎也好啊，什么这个脑供血不足也好啊，骨质增生也罢，其实你看你这些病啊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治病不补虚就好比盖房子不挖地基一样，你盖啥楼它都得塌呀。
1: 对，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越来越虚。
0: 嗯，
1: 我姐嘛在上海，她是退休的心理科医生。
0: 哦哦，
1: 她也是糖尿病嘛，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嗯，就是把这个一头白发都给吃黑了。
0: 哦，
1: 我到上海一看，哎呦，就感觉我比她大10岁一样。
0: 就你姐姐看起来比妹妹还年轻，是这事儿吗？
1: 对呀、啊，我姐跟我说、
0: 哦、
1: 这个补虚方多好多好，
0: 嗯，
1: 治糖尿病那是一绝。
0: 对，
1: 又有这里面药里面，有可以让女人不老的宝贝。
0: 嗯，
1: 有什么生完男婴之后的胎盘。
0: 对，
1: 然后我就买了2盒，头天吃完，哎，没会功夫，就感觉到胃里面有一股暖气往上顶。
0: 嗯，
1: 就从胃里那一块，顺着嗓子眼一路往上窜、
0: 嗯、往上窜，是不是 啊？
1: 对，
0: 还有什么？嗯，
1: 窜到嗓子的时候，原来总

0: 也的有东西堵在那嘛，
1: 嗯，
0: 就是磕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那个软气一到，就像有个小棍子，那轻轻的一捅，堵着的地方，哎，就感觉立刻通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讲啊，叫原研药的威力啊，就是来得快啊。还有啥？你接着跟我说，嗯。
0: 之后人就开始感觉饿了，
1: 嗯嗯。
0: 平时我都不吃晚饭的，就是没胃口。
1: 嗯。
0: 那天呢，哎，我竟然喝了一碗馄饨。
1: 嗯。
0: 啊，孙主任，你说这个药它怎么跟认得路一样，知道我身上哪难受，全挨个给我治好了。
1: 非常好。你看看啊，我们讲啊，药气是循经的，啊，药气循经如风过林呐，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咱们国家专利补方靠的是活药引经带路，你像啊方子当中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天生地养了300年，阴阳同体，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这样的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啊，它就是活的，哪儿需要往哪儿走。你看直接是不是把你这四虚的窟窿一个个都给填实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嗯，
1: 哎，
0: 这个药对女人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7-8天，我就感觉膝盖轻快了好多，
1: 嗯，
0: 能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不用拽着扶手了，
1: 嗯，
0: 而且脑袋也轻快多了，记性也变好了，
1: 嗯嗯。
0: 但是要说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之前那个私密处嘛，总是感觉到干涩。
1: 嗯，
0: 那个尿路感染经常发作，
1: 嗯，
0: 我就认为是我爱人不爱干净，不讲卫生，每次他找我那啥，我都推脱。
1: 嗯嗯，其实这就是女人的这个肾虚肾亏导致的啊，是肾阳不足的反应，跟你老公这块没什么关系啊，哎。
0: 嗯。嗯，但是我最近呢感觉很好，
1: 嗯，
0: 那个私密处呢也不干涩了，
1: 嗯，
0: 尿尿也不像之前那样难受了，
1: 嗯，
0: 最近我看我爱人竟然也看顺眼了，
1: 嗯嗯，
0: 这个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吃，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哎，多亏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这个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啊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嘛，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呐，啊，专门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啊，所以说啊，这味药呢，对女同胞来讲啊，真就是命根子啊，它直接能给女人亏空的精血直接给它充电，你肾精一足，你的雌激素水平上来了，你的骨头硬了，脑袋好使了，甚至你看你的脸斑都会淡化啊，皮肤也会紧致。而且整个人呢，从里到外是透着一股年轻的劲儿。所以你看当年的慈禧太后，嗯，为啥用它呀？哎，不就是来保青春、保容颜的吗？所以我一直讲啊，女人要想不老，紫河车这味药一辈子必须得用上一回。
0: 嗯，那孙主任，
1: 嗯，
0: 到现在呢，我吃了26天，你看我接下来还要再吃多少？这个身体呢能完完全全的好。
1: 您这个情况啊，等您吃完这一副药啊，您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脑供血不足、骨质增生这些毛病，一副药啊都能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您条件要好一点啊，我建议呢您多吃一副药，我不反对啊。哎，
0: 孙主任，那吃2副药就够了吗？
1: 嗯，
0: 反正我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多吃一点也行。
1: 那倒不用啊，咱们这个治病用药无需是恨病用药，对您这个情况来讲，2副药足够您用了，2副药我觉得都有点多了，不用多买，好不好？
0: 行，
1: 哎，
0: 那孙主任我就听您的，吃2副药，那我这个要怎么办理呢？
1: 您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就行，咱们农村的朋友呢，您拿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如果是城里的，您就拿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就行啊。一副药是能退65%的钱啊。
0: 嗯，行，那我再买个这个一副药呢。
1: 这个您这么的啊，您就直接打咱们400-6161870去报名，您直接拿医保本买就行，您不用再花钱了啊。 打这个电话咱们。

0: 的工作人员呢会手把手教您的，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不好？嗯，
1: 好的好的。
0: 哎哎，
1: 谢谢您了孙主任，我现在就把您给报上。
0: 嗯，好的，再见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3: 啊，对，老朋友了、
0: 哎、
3: 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0: 啊、
3: 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
0: 嗯、
3: 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0: 哎呦，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哎、
3: 先说我哈。
0: 嗯嗯，
3: 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
0: 嗯，
3: 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
0: 嗯，
3: 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0-7天了。
0: 啊，
3: 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0: 嗯，
3: 俄贝沙坦呢、啊、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年，现在停了、
0: 嗯、
3: 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0: 哦，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3: 啊、哦、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0: 哦、
3: 完全正常了、
0: 啊、非常好。嗯，
3: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
0: 嗯、
3: 我只要吃上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啊。
0: 嗯，
3: 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我感觉我就是现在死了都没啥遗憾的了。
0: 您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3: 不是啊，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
0: 嗯、
3: 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
0: 嗯
3: 嗯、我之前老慢支住院我就馋炒鸡蛋、
0: 嗯、
3: 老伴儿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两口结果拉了一天。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个补虚方把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0: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3: 嗯嗯嗯，对对对，现在可好了，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0: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唱两句我听听。哎，
3: 行、
0: 嗯、
3: 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0: 哎，好的好的。嗯，
3: 一往门外那山上草如同雷震，前途不离走踹我报国出带金冠压装兵，当年的铁甲我又配上了身，帅子。

0: 呀上谢庄，回呀昏天后，莫是鬼影，哪料想我五十三岁又关三军呐、
1: 啊！哎呀，
0: 见笑了老师。
1: 嗯，唱的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这河南。

0: 那小孩都给拐的出来了，还是忒好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也多亏了这个补习班哈。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取了，我父亲就是封建嘛，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下三滥，就说啥不让我唱。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0: 哦，是这样。
1: 唱了几年啊、直到这个老慢支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0: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玄德呀。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的太好了啊。
1: 对对对，是啊，沈主任，每次这药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还想唱歌，你唱个啥呀，根本唱不了。这补习班当时也没报销，买的也挺贵。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不贵。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0: 痰就少了啊。
1: 一副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
0: 你
1: 看，现在那个孙主任，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0: 你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1: 是。那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副药，那够不够啊？
0: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1: 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了。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0: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说你想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想通过它来延寿的话，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
1: 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呀、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1: 好，谢谢孙主任哈，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3: 你
0: 好。你
3: 好啊。是孙主任啊。
0: 是的是的，你好啊。
3: 你好，我跟您说，孙主任，医保给退那个药费那个啥，我收到了都。这是真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不用感谢我，您收到就行，收到就好啊。要说感谢啊，其实得感谢政策好，给大家减轻了负担。
3: 我跟您说，孙主任，这说实话啊，之前吧吃这个药我都花了一万多了都
0: 啊。
3: 就算不报销我也觉得值花的这钱。
0: 其实像您这话呀，我听过不少回了，很多朋友都这么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踏实，为啥呢？因为我老孙呢没让大家伙失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真正为大家解决了病痛。您把您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呀，这个药啊是真不错。你看我今年吧都72岁了。这个糖尿病啊都26-27年了。
0: 老病号了啊。
3: 我自己认为啥呢，这血糖啊我能控制很好，但是吧各种并发症都出现了。
0: 你看我一直不讲嘛，血糖高啊它是个症， 哎，这并发症才是。

0: 真正的病。
1: 嗯，我今天感觉啥呢？首先是这个舌头吧，
0: 嗯，
1: 就老感觉这个烧的慌。
0: 嗯，
1: 你吃点稍微咸的啦，或者有点酸的啦，这舌头就疼得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1: 我说这咋回事呢？也不懂啊，到这个口腔科看看吧。哎呀，这大夫说是啥呢？糖尿病并发症。
0: 嗯，
1: 叫什么？左口症啊？叫
0: 啥呀？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1: 哎呀，也没招儿，你就得忍着呗，要不咋整？
0: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就是一种阴虚火旺，他没啥治不了的，只是你看那口腔科。他是西医大夫，他真没招
1: 啊。再就是啥呢？我大腿根上长了两个疖子。
0: 嗯嗯。
1: 哎呦，走道吧，那裤子摩擦啥的，哎，疼的我这是呲牙咧嘴的，都不敢走。有的
0: 哎呀，你看看，这就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1: 后边的疖子化脓了，上医院拉开了。
0: 啊，做手术了，
1: 那个
0: 做引流了。
1: 纱布啥的塞进去，把他那个里边的脓水啥的给引。
0: 嗯，对，
1: 疼的我那个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0: 嗯嗯，
1: 大夫说啥呢？我这个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0: 对，
1: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而且吧，我最受不了的是啥呢？我这个身上老有股味儿，
0: 嗯，
1: 自己都能闻见呐。
0: 嗯，其实老哥呀，您这个浊口症也好，您这个腿上长疖子也好，包括下身异味也好，啊，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必须得四虚同补啊，才能把这些并发症啊，把这些毛病才能把它连根拔起来。你要不补虚的话，您这些毛病一个也好不了，一个都跑不了。哎，
1: 是你讲的有道理，孙主任。我以前吧就知道这身体虚，
0: 嗯，
1: 但真没想补虚能治糖尿病啊。
0: 嗯，
1: 哎呀，我就知道啥呢，这个降血糖啊，降血糖，
0: 嗯，
1: 嗨，就一直降。我就发现啥呢？越降自个儿的身体越虚。
0: 没错，越降越虚。
1: 后来吧，
0: 嗯，
1: 咋回事呢？我儿子带我到北京那个中医院，
0: 嗯，
1: 哎呀，那个老专家就给了我一句话呀，
0: 嗯，
1: 说我这身体空了，再不进补吧，人就会就是那个油尽灯枯了。
0: 啊，北京专家这么说的，你看人家才是真大夫真专家啊，挺好。
1: 嗯，完了后来多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1: 就这么的买回来吃，
0: 嗯，
1: 吃上也就三四天吧，哎，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呢？尿没那么频了。
0: 嗯，尿不频，
1: 嘴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老是干巴的以前。
0: 嗯，
1: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都啊。
0: 啊，就是用上三四天就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看，这就是原研药的威力，就是效果快，对不是？
1: 更没让我想到的就是啥呢？舌头它不烧了，
0: 嗯，
1: 吃点什么咸的了或者酸的了，舌头一点也不疼了，
0: 嗯，
1: 而且呢，我还能吃出来食物，这食物的香味儿出来了，真的，
0: 嗯嗯，
1: 哎，这个让我太高兴了。
0: 哎，你看，这就是补虚的好处。哎，四虚同补啊，对这些难缠的这个并发症，哎，自然它就往好了走，是不是啊？你看你舌头不疼了，就能吃出香味儿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精血给补回来了啊，然后脏腑功能再慢慢恢复了，非常好。
1: 我现在吧是啥呢？每天呢那血糖值，
0: 嗯，
1: 我都用微信告诉给小陈儿
0: 啊，就是我那学生
1: 半个月左右吧，
0: 嗯嗯，
1: 他就给我指导指导。这个减降糖药啊，
0: 嗯嗯，
1: 哎，当时吧我还担心行不行呢，
0: 嗯，
1: 结果吧是我多心了，哎，一个多月的时候，大腿根那块那俩疖子引流的口子也开始长息肉了，
0: 长息肉了啊。
1: 换药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这伤口长得真快，
0: 嗯，
1: 粉红粉红的，
0: 哎，
1: 没再流黄水了都，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身上那股子味儿没了，
0: 嗯，没味儿了，不是那种这个难闻的味道了，是不是啊？咱老百姓都知道啊，再厉害的黄皮子、黄鼠狼，他最怕啥？就怕大鹅啊！这叫什么？叫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1: 哎呀，这个药吧，我跟您讲啊，治糖尿病那真是没得说啊。
0: 嗯，
1: 之前吧，我还有这个肾亏，哎，老是腰酸腿软的，
0: 嗯，
1: 而且男人的功能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啊。
1: 我之前吧认为人老了都这样呗，
0: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
1: 结果吧补虚方 用了有半个月吧，我突然又能行了，你说老伴还说我呢，你这么大岁数了真老不正经了。
0: 这不是什么老不正经，食色性也啊，这是咱人的本能啊，生活当中就不能缺的东西啊。
1: 嗯，是啊，

0: 哎，里里外外吧，就跟全换新的零件似的了，浑身呐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那老哥呀，这个使不完的劲儿，咱也得服老，是不是啊？哎，
0: 那是啊。
1: 嗯，
0: 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1: 嗯，
0: 到现在吧，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嗯，停药了。
0: 哎，啥啥现在都挺好的。
1: 哎，
0: 孙主任，我听到以后，用这个医保啊买药，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我想趁现在吧再买点药。
1: 嗯，
0: 留着我以后这个血糖啊再有异常的时候，完我再吃点儿。
1: 啊，是这样啊，您是这么个想法。您记住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个大虚之症，只要人不虚了，他就不会再得糖尿病了。啊，你只要不是在那么胡吃海喝乱造化，五年之内你不用考虑血糖的事了啊。咱们存点钱存点粮我都支持，但是您存药啊我不建议啊。哎，不建议、
0: 哦、
1: 哎
0: 哎，那我就是少买点，
1: 嗯，
0: 再买个一副两副的，也不多买。
1: 嗯，那行，那我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就不能再用这医保本买再报销，就没有了啊。所以买多少、
0: 哎、
1: 买一副两副的，完我支持你。您这么的吧，您就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赶紧报一下名啊。这电话不知道吗？
0: 啊，知道。
1: 行，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两副。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啊，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哎，
0: 我现在就去报医保了。
1: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了，老哥、
0: 哎、
1: 啊，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3: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一起去图门看看那里的创新四边善治工作坊。
4: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立足边境治理实际，图门市创新推行党建领边、产业强边、宁心筑边、三治稳边、四边善治工作法，精准破解边境村人口空心化、产业支撑不足、基层组织力弱等问题，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民族团结、产业富民、边疆安定的新时代边境治理乡村振兴。

0: 新路径。
1: 党建领边，锚定治理航向。图们市石县镇水南村是典型的边境少数民族聚居村。为破解村里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水南村依托党建领边工作举措，持续夯实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引入十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开发研学课程，累计接待55批学员，收益超50万元。旅游人次突破4.5万，带动23名村民回流。
2: 我们水南村是全国先进建设党组织守着边境线组建了图强戍边党员先锋队，整合包保部门、驻村工作队、乡土人才、结对企业共20多名骨干，大伙共商共治，推行群众点单、党员接单，一年代办60多件事，既守好边又服务好乡亲。
1: 产业强边，筑牢富民根基。图们市坚持文旅赋能与特色产业双向发力，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边境高水平治理。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作为当地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3427.59万元，统筹发展住宿、餐饮、休闲文旅业态，同时吸纳附近村民就业，让村民共享生态成果，为产业强边写下生动注脚。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图们市石县镇水南村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依托边境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打造集露营度假、生态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边境文旅综合体，把好风景转化为富民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成为 G331 延边大通道上助推乡村旅游振兴的鲜活样本。
4: 我们对景区呢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在运营当中我们专门成立了帮扶车间，目前已经招聘水南村村民10余人，有效地解决了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也为边境村发展提供了稳边护边的作用。
5: 在这边工作2年多了，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工作非常轻松，收入非常可观，然后就是离家近嘛，然后方便我照顾老人孩子什么的。
1: 宁心筑边，汇聚团结民心。图们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图强16红品牌，依托民俗文化活动交融阵地，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完善边境联防机制，升级民生保障，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稳住边民队伍，凝聚起团结守边的精神合力。同时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稳边，激活乡村治理效能，用好阿麦阿巴以说试点化解群众矛盾，一站式调处基层纠纷，开展移风易俗，选树先进典型，涵养崇德向善乡风，筑牢边疆平安稳定根基。
6: 石县镇严格落实一加三加N联席议事制度，由镇党委牵头统筹，定期组织中治、派出所、司法所三支骨干力量，召集相关站所开展集中研商、逐项研判治理难点、民生堵点，全方位化解群众难题，提升村民幸福感与安全感。
1: 党建领边，固本强基，产业强边，富民稳边，宁心筑边，汇聚民心，三治稳边，释放活力。如今图们市以四边善治系统化工作法破解边境治理痛点难点，层层夯实治理根基，拓宽富民路径，凝聚边疆合力，实现基层治理提质、乡村产业提效、民族团结提优、边境稳定提标。
7: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10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作风问题从来无小事做精彩解读。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件不起眼的礼品礼物，一趟不经意的旅游安排，一次有意图的吃喝饭局，都可能是思想防线松动的开始。可恰恰是这种小事无所谓的麻痹思想，让无数干部栽在了作风小节上。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作风问题从来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 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小动不补，大动吃苦。因为在群众眼里啊，一顿违规吃喝，一次公奢私用，一句冷漠答复，从来不是孤立失势，而是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评判党和干部，从来不只看宏大政策书面表态，更多是从一件件身边小事感知干部作风。比如啊，窗口办事是否推诿拖延，基层调研是否走过场，节日往来是否违规收礼，日常言谈是否摆官架子，对待群众诉求是否敷衍应付。看似细微的作风偏差，会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一点一滴的端正作风，才能持续厚植民心。中央八项规定啊，从精简会议、规范接待、严控差旅、改进调研等一件件小事切入，精准抓住作风乱象的突破口，印证作风漏洞往往始于细微之处。四分问题啊，极少数是一蹴而就的，大多数是从小口子逐步失守。起初觉得收一点土特产、吃一顿企业宴请不算违纪，慢慢放松自我约束，从小事无所谓变成惯例化操作，小节失守逐步演变为隐形变异的四风顽疾。从基层大量案例可见呢，很多违纪干部的腐化轨迹都是从放松小事中的底线开始，小节不究，大节难保。反之，持之以恒，管住吃喝、出行接待、送礼这些日常小事，就能从源头压缩四风滋生空间，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小节而放任，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坚持抓细抓小，常态常效。一方面，紧盯日常小事，开展常态化监督教育，通过谈心谈话、通报典型案例，督促党员干部时刻绷紧纪律之弦，从衣食住行、履职办事等细微处规范言行。另一方面，以小事整改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把改进作风落到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细微服务上，管住作风每一件小事，持续拉近干部与群众距离，稳固党群血肉联系，就会守住人民富裕的执政江山。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走进与朝鲜隔江相望的龙井市，这座边境之城、民族之城、红色之城，居住着汉、朝、满、回等16个民族。近年来，龙井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各族同胞同心同向、守望相助，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等称号，在边陲大地上绽放出绚丽的团结之花。党的领导是民族团结的根本保证。龙井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查和政绩考核，层层压实责任。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坚持第一议题学习，不断提升民族工作能力水平。 全市组建十六红宣讲团，走进机关、校园、社区、乡村，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脱贫攻坚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同时健全工作机制，修订方案，明确职能，构建起市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牵头协调、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文化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龙井市深耕文化沃土，构筑各族群众共有精神家园，依托春节、端午等中华传统节日，以及老人节、农夫节等民族特色节日，持续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传承尊老爱幼、和谐和睦的传统美德。在青少年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文明礼仪教育，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大力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打造东山红色文化园、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等教育阵地，激发各族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保护传承花甲礼、传统婚礼等国家级非遗，让民族文化成为团结教育的生动载体。全市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现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全覆盖，推进同语同音计划，以小手拉大手，把普通话带进千家万户，不断增进文化认同。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之根越扎越深。龙井市创新搭建各族群众互动平台，依托皮岩山、良田百市等景区，打造旅游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基地，将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游览体验全过程，发挥足球优势，建成中国足协国家青训基地。三年来举办各级赛事2000多场，以足球为媒，增进各族群众情感连结。全市打造韩乐然生平展、开山屯镇实践基地等4个州级研学中心，建设8个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创建6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校，通过行走的课堂、开学第一课等活动，不断增强各族群众5个认同，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7+N进活动，评选龙井好人、最美民族团结之星，建成省州级教育实践基地24个，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团结氛围日益浓厚。发展是民族团结的坚实基础，龙井市聚焦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根基，持续做强医药、食品、旅游3大主导产业，升级服装纺织、能源矿产传统产业，培育康养、数字、体育等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 增速位列全省第四、全州第二，2024年一季度 GDP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抢抓民营企业进边疆机遇，加大招商引资，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深入实施边境村建设行动，发展延边大米、延边黄牛、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吸引人才返乡、资本回流，全力保障民生福祉，落实边民补贴、养育补助等政策，稳定边境人口，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连续2年全省第一，海南疆驿站、党建便民平台全省推广，服务群众更高效、更贴心。一江碧水润边城，石榴花开别样红。 如今的龙井市，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政治引领强，文化氛围浓，社会融合。

0: 深，发展势头旺。站在新起点，龙井市将继续凝心聚力，守正创新，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6度至0上21度；敦化，晴，0上5度至0上18度；安图，晴，0上4度至0上20度；汪清，晴，0上4度至0上21度；合龙，晴，0上4度至0上20度；龙井，晴，0上4度至0上22度；珲春，晴，0上6度至0上22度；图门，晴，0上6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6度至0上21度；敦化，晴，0上5度至0上18度；安图，晴，0上4度至0上20度；汪清，晴，0上4度至0上21度；合龙，晴，0上4度至0上20度；龙井，晴，0上4度至0上22度；珲春，晴，0上6度至0上22度；图门，晴，0上6度至0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3: 昆仑太行，升起你万里飘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0: 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 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

0: 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2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 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 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

0: 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1: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为期一个月的六合同峰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从今天起，本台播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峰文脉长白，带听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峰共冠的文明密码。
1: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点球大战汉赴大连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为期一个月的六合同峰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以和

0: 隆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千年壁画为核心依据，依托考古实证、文献典籍与服饰复原科研成果，让沉睡千年的渤海宫廷文明立体重现。系统解码白山黑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带听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今天让我们走进文物背后的匠心技艺与当代活化创新，从织造、染色、古法工艺到数字文创转化，看千年渤海文脉如何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在人民博物馆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上，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上的人物复原出来的12套组服饰，是唐伯服饰高度相似的见证。穿透服饰形制，我们能够探寻到形制统一是文化认同的表象，技艺同源、物资互通是民族交融、文明一体的深层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从礼制衣冠到匠心技艺，从千年古艺到当代新研，在本次成果展的技艺与创新展区，一件件织物原料、一套套古法工具、一系列创新文创与现代设计作品，为我们揭开了渤海文明技艺同源、代代传承、创新发展的深层密码。展厅内展出了丝、麻、革等唐伯时期古代织物的原材料，真孝公主墓壁画中的月季侍从所穿鞋履或为这种麻织技术的展现。展厅内复原了唐代草木染技艺，古人依托花草、树皮、矿物等天然原料，通过浸染、煮染、套染多重工艺，调和出古朴雅致的唐风服色。渤海服饰温润沉稳的色彩质感，就源于中原传统染色技艺在东北边疆的完整传承。展厅内梭子、拨子、老式织布机等古法工具有序陈列，再现了唐代经纬交织的织造原貌。缂丝工艺，一寸缂丝一寸金的非遗价值，在渤海服饰纹样中得以充分体现。迎宾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1: 在壁画的服饰上呢，能看到一些个微小的细节，会有一些个图案和花纹纹饰。通过提取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个线条图，通过这个图案呢，我们也可以考证出来，这个当时在唐朝呢也都是非常盛行的。渤海国呢也是受唐朝的影响，在他们的审美呀、图样啊这些方面呢，一看都体现出来了。
0: 渤海地处东北亚地区，但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而与中原文明隔绝，相反，政治交往、人员往来、物资交流都促进了技术和文化的传播。服饰成为我们观察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织物本身，更看到了不同地区之间长期的交流与联系。展厅内还展出了对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复原出来的麻线鞋履、臀钩护具、皮质革丝等，经过专业科研团队还原制作，让沉睡的唐代手工艺技艺再次立体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2: 我们把它做好了以后，会对以后的影视、地方的文化形象，还有我们宣传历史文化，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元素。
0: 在本次展览中，还有一大亮点，影《秋意浓》现代服饰系列创作，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设计者从真孝公主墓壁画及传统服饰文化中获得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塑古韵美学。同时展出了六合系列文创产品，涵盖方巾、纸杯、钥匙扣、帆布袋、笔记本等。整个展览通过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实际应用，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浙江游客刘书郎。
3: 其实也体现了我们现在用科技去重塑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这种纸面上的东西去三维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0: 长春师范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
1: 在文化传播层面，以可感可知的实物成果与多元的传播路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0: 以匠心传古意，以创新续华章。从古代技艺互通到当代文旅赋能，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充分证明，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在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生生不息。立足边疆大地千年六国同风的交融文脉，也正持续为兴边富民、文化润边、民族团结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时代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4: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顺应交往交流交融趋势，推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出规定，明确促进各民族和谐融居、人口流动、互嵌式发展，对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途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具体规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出的规定，契合中华民族演进规律，也是对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的法治凝练，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了制度根基。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历史趋势，紧跟时代步伐，全面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大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0: 9月11号至13号，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成功首演。延边歌舞团由此成为全国极少数从1980年首届到第七届全勤参演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文艺院团之一。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填补了国内抗联后方女战士题材舞剧的创作空白。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总导演韩美花。
5: 以往抗联题材呢，大多数聚焦于前线战场，但这一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了鲜少被舞台细致刻画的抗联缝纫队女战士群体，她们以针线为刃，在战火中为抗联战士筑起了永不坍塌的后方防线。英雄不止在硝烟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守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0: 作品深度挖掘延边红色文化资源，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讲述延边红色故事。在艺术呈现上，将民间秧歌手绢舞与顶水舞以劳动场景巧妙融合，对朝鲜族民族舞蹈进行创新，融合现代舞编舞技法，舞美以灰白褐极简色调统摄，音乐融合朝鲜族民乐管弦乐与现代电子编曲，实现声舞合一、情景合一。首演当晚，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吉林省延边歌舞团舞蹈演员冯美琪。
6: 电影《缝衣》的那场戏，舞台上灯光收成一道冷白，像月光也像雪光。我们十几位女演员围坐在一起，没有复杂的舞蹈动作，就是重复缝纫，没有任何台词，但观众的眼泪都在那一刻流了下来。他们在缝补的不仅是军衣，更是破碎的家园，民族的希望。
0: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从长白风雪中淬炼而出，以针线为刃， 刻画抗联英雄，这部匠心之作正以真挚的艺术力量让抗联精神在国家舞台上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全面

0: 品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12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上半场比分0-0，下半场比分1-0，最终延边队点球不敌大连队。晚7:40，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开场后，大连队立即主动压上，延边队在高压逼抢下阵型回收，主打快速反击。面对山呼海啸般的客场压力，延边将士毫不怯场，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展现出过硬的竞技状态与心理素质。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拉锯博弈间互不相让，双方0-0结束上半场争夺。一边再战，第56分钟，大连队获得点球良机，18号高月晨冷静主罚一蹴而就，打破场上僵局，大连队1-0领先。一球落后的延边队并未气馁，加强进攻，阵型整体前压，拼至最后一秒，力求挽回败局。90分钟常规时间战罢，大连队1-0取胜。随后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大连队5罚全中，以5-3战胜延边队，进入东北超总决赛。虽遗憾止步半决赛，但延边队整场比赛的拼搏精神熠熠生辉，远征客场的将士们顶住客场压力，全力以赴，一拼到底，用汗水与韧性完美诠释了奋勇争先的延边足球精神。接下来延边队将休整蓄力，将在9月26号进行3-4名争夺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之外，浓郁的延边民族特色文艺展演点亮梭鱼湾赛场夜空，两地文旅交融，球迷双向奔赴，让这场东北超赛事不仅踢出了东北足球的硬核风采，友爱相融，更展现出两地同心共情、奋勇拼搏的山海情谊，共同绘就了一场有温度、有风情、有热度的东北文体盛会。傍晚的梭鱼湾足球场灯火璀璨，氛围拉满，暖场演出阵容强大，层次丰富，延边带来的文艺盛宴接续登场。由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泉州各县市文化馆带来的歌舞加服饰秀映山红锦绣精彩亮相，舞台上复刻的红军队伍庄严肃立，朝鲜族顶水舞舒展灵动，以细腻的艺术表达深情演绎延边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雨水深情。演出人员王海玲：
2: 来到梭鱼湾足球场，感觉特别受到震撼。这次来，希望能把我们家乡的特色展现给大连市民，展现给其他所有的球迷。
0: 备受关注的延边明泰鱼啦啦队活力亮相看台，成为全场最亮眼风景线。啦啦队员们身着标志性朝鲜族特色服饰，头戴明泰鱼主题发饰，与100名延边公主同台共舞，两种风采相融共舞，尽显延边热烈奔放的民族韵味。文艺演出精彩落幕，球迷温情持续升温。本场主场赛事吸引6万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大批延边球迷跨越数百公里奔赴大连客场，跨越山海追随热爱。比赛过程中，延边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不遗余力地为延边球员呐喊助威，鼓劲打气。延边球迷：
3: 球员非常拼搏，球迷非常的振奋人心的加油助威吧，让我这个延边球迷感到非常震撼。
0: 大连球迷姚女士：
4: 谁赢都无所谓，反正谁赢都是东北，我希望东北越来越好。
0: 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人文温情的跨城盛会，生动展现了东北地区文旅融合的全新面貌。两地以球会友，持续深化跨地区交流，持续为区域协同发展积蓄温暖持久的力量，让东北同心共进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的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9月12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1-2不敌广西恒辰队。开场后第15分钟，徐继祖头球攻门，福布斯跟上补射破门，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0领先。第41分钟，姆博禁区内推射破门，广西恒辰队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69分钟，姆博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认为对方手球犯规在先。

0: 案裁判未予理会，广西恒辰队2-1反超比分，最终延边龙鼎科协安队1-2落败。9月18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4轮比赛，主场迎阵广东广州豹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7: 什么是国家安全？
8: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9: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9: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6摄氏度，图门21到6度，敦化19到5度，安图20到4度，合隆20到4度，龙井22到5度，汪清21到4度，珲春22到6度。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大家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呢？需要注意的是，上班时间有变化，9月20号周日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接下来的假期安排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另外，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是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是可以获得票面额10倍的积分。会员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呢已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我们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个时间安排，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9: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中小学生的雪假要来了哈，是在12月份，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公厅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会上，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冰雪假期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有力举措，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激发学生冰雪运动热情，培养学生强健体魄。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是3天，与周六周日是连休的，形成3+2或者是2+3的5天小长假。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咱们雪假一个时间安排哈，也是供各位参考。接下来介绍的这条消息呢，也是之前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和我们了解到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电子退休证方面的哈。之前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纸质版的这个退休证现在已经取消了，那么如果我们在网上申请电子退休证的话，如何申请，应该怎么样来操作，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便民举措，自2024年7月起，我省正式开通企业退休人员网上申领电子退休证的服务。退休人员足不出户是可以完成线上申领，查询与打印，办事是更加的便捷高效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具体适用于哪些人群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完成退休审批的人员是可以在线申领电子退休证的。证件法律效力方面，线上申请的电子退休证与原纸质退休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需额外加盖公章，
11: 可正常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等场景。证件内置专属验真二维码，相关部门是可以通过扫码实时核验证件的真伪、权威可靠。具体线上申领的详细操作步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办理平台呢，是在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建议使用电脑端浏览器来进行访问。具体的详细步骤，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胡先生的电话。早上好，胡先生。
12: 早上好，主持人。
11: 哎，你好，请讲。
12: 我刚才反映那个问题。
11: 刚刚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现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需要把问题再重新和我说一下的。
12: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东新村三队的，闲着市小安镇东新村三队村民。我举报选举队长作弊，4月28号选举队长。
11: 选举哪一个方面的队长呢？
12: 东新村三队村民的那个小队队长。
11: 小队队长。
12: 嗯，
11: 您发现有作弊行为，咱们是实名举报。
12: 对，
11: 实名举报哈。您把这个情况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2: 4月28号选举队长在那个我们小区活动站那个屋里边，选举队长总共去了40位那个村民左右，他们选票出来200多票，这个200多票怎么来的？
11: 对呀，一共到场40人，那么
12: 40人左右，
11: 票就出来了200多张。
12: 一个人哈，把一家子的名字全部填上了，这样出来的200多票，那样是合法吗？也不合法，也不合理啊。每个人的自己选自己的票，怎么能代替整个一家的人呢？都有选票的。
11: 在选票之前，工作人员有没有说可不可以代选？有提出这样的情况吗？
12: 那个是不可以代选的。4月28号。选举队长27号晚上都8点多，快9点了，才在群里边发明天选队长。
11: 然后是到场40多位村民，然后一共是投了200多票，是吧？
12: 对。
11: 好，清楚了。
12: 政府热线我也是打了好几次了，都上面给压下来了，官官相护。
11: 这样啊，就是您今天刚刚参与到我们的热线当中，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是需要调查了解的。
12: 可以。
11: 好，然后再说下一个问题。
12: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地方叫后边那个我嫂子那个房户堆的这么多柴火，到现在没拿走。
11: 是您亲戚家在您房后堆了很多柴火？
12: 不是我亲戚家，我嫂子家的那个房子租给那个房户里的柴火。
11: 那个位置是具体是谁家的？是您嫂子家的，还是说租房户那家的？
12: 那地方窖后边一个是道，再一个就是我家地方窖后边放柴火，把我地方窖挤倒了怎么办呢？但是那道上不容易放柴火啥的啥物啊？
11: 有没有和他协商呢？
12: 他那帐子已经都夹到道上来了，到现在没拆呢。我打电话举报让他拆，到现在没拆呢。现在政府那边也不给我回复，也不给我解决。
11: 因为这个是你们邻里之间的一个问题啊，咱们有没有和他协商？比如说您这个柴火不能放在我这儿，有安全隐患，有没有说呀？
12: 没说。
11: 那你自己，
12: 我打这政府热线跟他们说了，已经有安全隐患，那怕把我的地方窖挤倒，这样还不可以吗？那家太赖了，我不想搭理他们，跟他们那个他还在讹上我们。
11: 没有面对面进行沟通是吧？
12: 对。
11: 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了？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12: 我们不少钱，
11: 把这个柴火放到您家这个附近有多长时间了？
12: 有2个月左右了。
11: 2个月左右，咱们有没有和村里的领导反映过相关的问题？
12: 反映过了，反映好几次了，反映好几个月了都。
11: 然后怎么说？
12: 到现在没给解决。
11: 好，那这样吧，我们来问一下，问完之后告诉您。
12: 那个帐子，他这个帐子到现在没给拆呢，他那帐子都夹到道上来了。还有帐子东边那个种的地啥都种道上来了，都没给解决。
11: 好，清楚您的问题了。那这样吧，我们来了解完之后给您回电话，争取在今天上午给您做反馈好吗？
12: 好的。
1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2: 没有了，就是两件事儿。队长就是重新选就行了，我也没有其他的要求。
11: 因为就是您现在和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是需要调查了解的，然后您的诉求内容我们也听明白了，会给您做反馈的，等我电话就可以。

0: 好吗？
1: 嗯，好的。
0: 哎，好，哎，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洪女士的电话。洪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开山村是在通车了吗？客车
0: 从哪儿到哪儿？
2: 龙井到开山屯。
0: 龙井到开山屯现在是停运的状态，9月8号到9月25号是停运啊。
2: 啊，什么时候能通啊？
0: 9月25号以后，正常来讲的话就应该可以通车了啊，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到25号。
2: 啊，行，知道，谢谢了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我们来把这条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龙井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一条消息，东胜开山屯方向客运停运通知，因龙东线道路施工维护，以下客运线路是停运运营的：龙井到开山屯、龙井到金谷、龙井到龙岩、开山到延吉。停运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8号起到9月25号。龙井到重城方向停运的时间是2026年9月12号到9月16号。具体恢复时间以公告为准，请广大群众提前规划出行，相互告知。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来迎接。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这不下这个退暖通知单了吗？
0: 嗯，
4: 就是冬天民生啊，是冬天是个大头等大事。
0: 嗯，对，
4: 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这些受冷的人呢，对不对？
0: 嗯，是。
4: 你说现在我就是也，咱们现在到2016年的今年是不是？
0: 嗯，对，2026年。
4: 过去来讲，听过去多少温度规定的？
0: 原来是18度。
4: 现在呢？
0: 现在的话，今年的话，它是有一个调整的。
4: 不是，你说多少度吧？
0: 今年是20几度来着？你这么一下子。对，它是这个，对，针对于温度，它是有这一个调整的。
4: 不是，就对这咱们吉林省。
0: 对呀，是吉林省啊。
4: 多少温度？
0: 今年它是有一个调整的。要是您现在这么问我的话，哎呀，这个20几度
4: 你也答不上来，是不是？
0: 不是说答不上来，有政策文件规定的。
4: 啊，
0: 您是要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具体多少度的话，我稍后查一下，告诉您好吗？
4: 我先告诉你一下子吧。
0: 嗯。
4: 从这，我对这个。这个民生问题吧，我代表一些人群今天跟你说话，是不是？
0: 嗯，对。
4: 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方面来讲，这谈不了。
0: 嗯。
4: 现在这样，中央领导吧，对东北地区特别重视，是不是？咱们省里边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建设厅厅长刘厅长，今年5月份召开了紧急工作会议，关于过冬问题，这是从总的方针讲，是不是？现在咱们已经吉林省已经下省建设厅已经下了正式文件，现在延边也就早有这个文件了，但是你们百姓热线应该多宣传几次，现在定位吉林省定位最低达到适应感应度是22度，对不对？吉林省
0: 李先生，就是您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中，您是想访一访什么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政策文件哈，咱们先不用解读了。就是您这块是想反映什么问题呢？
1: 我想啥呢？现在他们报停，经不经过人家邻居同意他报停，这是主要的。
0: 嗯，
1: 我说报停，我上次上那个，完了那个杨政，完了去交钱去，我报停今年2016年，2016年完事儿了。是吧，
0: 今年是2026年啊，李先生。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暖气报停这一块儿
1: 啊，是他这不人家领导过去不是签字吗？
0: 嗯，对，但是他这个报停邻居签字的话，他也是有这个要求的，比如说这个一楼啊、顶楼，还有这个山墙把边这一块儿，咱们如果今年第一年报停的话，正常来讲是不需要他们那个签字的。如果是第二年，
1: 我这么说吧，我现在住在中间，也不住一楼，也不把边儿。
0: 嗯，
1: 我这几年我不说嘛，我前面说交2000块钱拿了吧，我们过冬要暖和呢，不暖和来讲交钱干啥呀？是不是？
0: 对呀。
1: 换句话说，咱们再讲，那你说反话的话来讲，你就不叫南家非他也没冻死吧？不就冷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0: 嗯，李先生，就是您说了。您家这个温度怎么样？去年温度怎么样？
1: 我说这都哭，那得哭死了得。
0: 啊，就是挺冷是吧？
1: 我都报停，那家伙你说有多少温度？咱们楼的本身感应度就13-14度，是不是？
0: 李先生，然后我再跟您问一下啊，就是您去年感受到这个温度比较冷，咱们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上门来帮助您解决相关的问题呢？
1: 不是15-16度冷不冷？
0: 啊，当然冷了。
1: 那家不是一般冷吧，这穿棉袄啊，是吧？
0: 嗯，
1: 我是代表一大人家市一大部分人群说话，不是我今天个人说话。
0: 对呀，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您家确实是也是挺冷的哈，也是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想聊一聊，就是去年这么冷，然后我们今年应该怎么样办，对不对？
1: 现在已经晚了，我已经跟那打过，那天是个记者接受了，他说上访营，我说你咱们人家是住房建设局的局长，是谢局长，是不是？
0: 哎，咱们说问题就好了啊，李先生，说问题，我们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因为对您的声音确实不是很熟悉哈，不知道您往年，比如说家里边出现这个供热不好的一个情况，咱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流程来做的？我们去年的时候，您有没有打过我们的热线，或者说我们之前有没有给您提供帮助？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李先生啊，去年的时候打过我们热线吗？
1: 去年没有，我一看见你不像话了，我本来这孩子要报停，是不是？
0: 嗯，
1: 我他妈找不了啊，这孩子在这个念书。
0: 就是咱今年是想要报停呢，还是说继续把这个暖气费交上，看一下今年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1: 我想法啥呢？应该考虑人家是住户25万居民，是不是？
0: 不是，就是李先生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住户他都不是那个供热不达标的哈，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群这个家里温度还是很好的啊。李先生，咱们如果供热不热的一个情况下，您跟我们反映，我们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咱们要找到这个问题所在，是不是？
1: 好的。
0: 嗯，
1: 你说我来讲，换句话说，物业费不住人还交那个物业费呢吧？啊，我房空还交钱，1000多块钱拿了吧？我看着住这个住这个暖气比那严重吧，他住人啊，对不对？
0: 那您家今年想不想报停，还是说想继续来供热？
1: 我想
0: 您怎么计划的？
1: 政府吧，我跟你说哈，要开个紧急，观察先搞一个
0: 这样啊。李先生，就是您反映您自己家的问题，我们来帮助您好不好啊？我们来帮助您，既然咱们去年温度不好，那今年比如说我们想正常交热费，然后享受这个供热温度，想暖和一些，您在这个供热期给我们打电话，如果家里不热，我们一直会帮助您解决问题的，行不行？李先生，
1: 要给你打电话，是我的意思啥呢？这个报停吧，不报停来讲，这是个硬骨头，是不是？南方有，就是说这个，我上外地去刚回来不几天，说在长江以北的，咱们说这大地方了，因为有的地方来讲，城市实行来讲不行报停，有人住来讲必须得交这个取暖费，是不是？这政府制定这个事儿，因为这是对咱们来讲，这是个硬骨头，得啃。
0: 不是这样的，李先生，就是每个人家的这个住户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有这个 需求报停的，比如说我好几套房子我都不住人的一个情况下，我有的这个房子它是需要正常报停的，不能说单单说考虑我们这一部分人的这个感受，其他人的这个感受都是要考虑到的，都是要权衡的啊，李先生。然后您家今年这个供热情况啊，比如说遇到了这个供热不好的情况，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定会帮助您的，好不好，李先生？
1: 那也不赶趟了，我跟你说，
0: 这不是说不赶趟了啊，就看您今年自己是怎样来决策的，是供热报停，还是说继续来享受这个供热温度？如果您家不热，给我们打电话，我这边一定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包括我们百姓热线栏目组一定会给大家提供帮助的。您看看这样行不行？因为今年咱们的供热还没有开始，您得看。
1: 不敢，我不得开始那就麻烦了，不敢趟了。我不需要把作息调整，这个温度吧，跟你话它，光头是多方。对不对？
0: 对，是多方因素的。那这样，李先生，因为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听众朋友在线嘛，如果您今年入到供热情况不好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定会帮助您解决问题的啊，李先生。那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吧，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啊，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您好，刘女士。哎，你好，刘女士，请讲。
2: 啊，我是反映我的土地问题
0: 啊，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2: 我的土地是合龙市龙城镇大城村的土地哈。
0: 嗯，
2: 在88年的时候，我的土地跟我大伯哥在一起种，就说原来的户口都在一起。嗯，一直种到95年一轮延保，在延保的时候，土地农业税没交上，完了被大队抽回了。抽回之后，又把别的家的土地给续上了。续成到现在，我从2022年就开始要这个地，当时都同意了，同意了去分地的时候，就因为多少产生了问题。
0: 嗯，
2: 产生问题之后呢，农经管站呢就被这个大概作家给告了，行政违法，就是在那个分户的时候，确权本上名字才能分户嘛。
0: 嗯，
2: 上完名字之后。去分地的时候用了多少产生了问题，
0: 嗯，
2: 被这个我大伯哥家把那个农经管站给告了，行政违法了，至今呢这个土地他也没给我，不给我。
0: 您现在是大城村的村民，户籍是在那儿？
2: 嗯，
0: 户籍在那儿。
2: 嗯，
0: 然后现在咱们名下没有土地？
2: 没有，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嗯，之前我们都找过哪些部门？
2: 就是农经管站，就是去确认是不是在他家，能大城村也都做过调查，
0: 嗯，
2: 村主任也都知道，
0: 嗯，
2: 完了呢，就是去分地的时候，我去要，原来我是散队嘛，我去要散队的地，完了那个工作人员说你散队的地被别人包走了，已经没有了，你怎么能分到散队的？现在给你补的这个地呢是五队的地，你就得按五队的地，分。就是这个情况，他们家就不同意了。
0: 你之前没有把户口迁移到其他地方，一直是在村里的。
2: 对，
0: 哦、
2: 嗯。
0: 然后后来又给你分地了，分到这个其他地方了。
2: 跟大户哥家一起都补在一起了。
0: 嗯、啊，对，补在一起了。
2: 啊、
0: 嗯，那不是好事吗？
2: 好事，他家就是因为这个地多少的问题，就是不给我们嘛。完了，龙城镇这个工作
0: 是您大白哥家不给您吗？
2: 不给
0: 啊、不给你们。
2: 一开始是同意了，
0: 嗯，
2: 到后来因为多和少嘛就不同意了，
0: 嗯，
2: 完了把这个农经管站给告啊，
0: 嗯，
2: 说行政违法，在上那个确权证名字的时候，
0: 你们两家是有矛盾吗？
2: 没有矛盾，一直没有矛盾，
0: 一直没有矛盾。
2: 嗯，
0: 那因为这个分地的多少他是不认可的是吧？
2: 因为多少他产生了矛盾了嘛。
0: 嗯，
2: 我要散队的，完了那工作人员说散队地被别人包走了，已经没有了，你就按现有的土地分。
0: 嗯，
2: 他们家就不同意了嘛。
0: 哦，
2: 嗯，这不就产生矛盾了？
0: 嗯、哦，产生问题了。然后呢？
2: 结果确权证上名字的时候，他们家没到场。
0: 嗯，
2: 就被告了行政违法。
0: 您大伯哥家就是确权的时候没有到场。
2: 嗯，他们家都上班没时间嘛，完了我们就给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了。
0: 嗯
2: 嗯，就是他们家现在没有时间，我们去办能行吗？不行的话我们就等。
0: 当时是您去了是吧？他家没去
2: 了
0: 啊？对，
2: 有事儿没去嘛。
0: 啊，
2: 完了，这个工作人员说行，如果他们家同意的话行。
0: 嗯、
2: 结果就被这个张志，他们家叫张志伟嘛，
0: 就是您大伯哥家呗。
2: 哎，把那个龙井管站给告了。
0: 嗯，
2: 强制撤销这个确权证。
0: 嗯，当时就是您到场了，然后他这边本来是同意的，然后咱们进行了一个签字确权、
2: 嗯、
0: 是吧？
2: 对对对。
0: 确权之后，然后他就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又把这个土地经营管理站给告了。
2: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流程。
2: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
2: 到现在这个地也没要回来呀、啊，我又去找农经管站，农经管撤完站，我管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去吧。我说那个这个流程都是你们告诉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为啥？事实是证明，事实是存在的。
0: 嗯、
2: 你们违法了，不跟我事儿啊？你地得给我分出来，是不是？
0: 现在他们家也没分出来，你们家也没有分出来。
2: 现在确权证就是撤销了。
0: 然后不是打官司了吗？
2: 打没打呢？
0: 也没打。
2: 我是
0: 什么时候起诉的？
2: 我是第三方。
0: 啊、嗯，什么时候起诉的？
2: 嗯，23年吧。
0: 23年。那到现在都没打，
2: 没打。
0: 那
2: 起诉了他，农经管站输了呀。我是第三方，跟我
0: 你不是说没打官司吗？
2: 那是他们被那个什么，农经管站是被那个大伯哥家给告了吗？
0: 啊、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打官司，
2: 哎、
0: 然后农经管站这个败诉了。
2: 对
0: 啊，败诉了。然后到现在败诉的这个是怎么样执行的？比如说败诉的话，他应该是有一个结论的呀。
2: 有一个结论就是。让他们家重新办确权证，
0: 嗯，
2: 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0: 嗯，那他们家这个确权证办下来了吗？
2: 没办，现在不是已经到期了吗？
0: 啊、
2: 哦，没办。
0: 那他们家就是有办下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那是啊。
0: 啊，然后你们这一块的话就不了了之了。
2: 对了。
0: 那正常来讲的话，就是您是本村村民，然后您名下应该正常来讲是应该是有地的。那您这块下一步怎么样来做？工作人员给出了哪些建议呢？
2: 要我那爱哪告哪告去，他办不了农经管站。
0: 嗯，那这样啊，我们来了解，因为就是您现在和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是您这边和我的对话，我们是需要和相关的部门来确认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2: 嗯、
0: 啊，刘女士。
2: 农经管站说啥呢、嗯？当时为了我们方便，同意了让我们自己去办，结果出事儿了。
0: 嗯，
2: 不该他们事儿，是为了我们方便。我在为了我们方便的情况下，这个事儿办我。办的对了是方便，那办的不对了是不是就是造成麻烦了吗？
0: 那现在关键是您本人名下是没有地的呀。
2: 没有啊。
0: 对呀。
2: 嗯，
0: 那这样我们来了解好不 好？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听到您这边和我的反馈，我也需要和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您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啊、
2: 嗯、
0: 刘女士。来说一下合龙市大城村是吧？
2: 对
0: 啊、那这样把您的名字还有电话提供给我们。
2: 刘金花。
0: 嗯，好，清楚了。那这样啊，
2: 电话是155。
0: 啊，好，不要在节目当中说您本人的这个电话啊，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有显示的。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之后给您回电话，等我电话好吧？
2: 我这事儿怎么办不知道了。
0: 嗯，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
2: 好的。
0: 哎，好，等我电话。哎。
2: 哎，好的，
0: 哎，再见。还有一位朴先生啊，一直在等待哈、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记者会给您回线，咱俩再做继续交流。好的，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

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

0: 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我是线下缴费的燃气用户，费用的余额不知道怎么查，菜做一半停气了哈，太不方便，怎么样才能查询余额呢？您看一下这个燃气表，燃气表上它是有显示的，表上它是有显示余额的啊。如果是您看不清，或者是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看的话，给您提供一下燃气办的电话 273-1238 273-1238， 还有一部电话是 276-1189 276-1189 哈。如果还有后续还有需要哪些提供帮助的地方，在屏幕下方继续留言提问，我们在直播间会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朴先生的电话。朴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哎，你好，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啊，刚才。
8: 公交公司司机。
7: 嗯。
8: 我11号那天手机呢在车上，我残疾人嘛，掉下来了，不知道在哪儿掉的也不知道。公交司机捡到了，捡到完了以后他还给我了，但是我也没问他姓什么。
7: 是延吉市的吗？是延吉市的吗？
8: 我丢失的。
7: 朴先生，我想跟您问一下，是延吉市的吗？是延吉市。
8: 延吉市的，
7: 哎，对，延吉市的哈。具体是乘坐的哪路公交车？
8: 26路公交车。
7: 26路公交车，车牌号您记住了吗？
8: 车牌号我记了。
7: 您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一下。
8: GH0753D。
7: 好，我们记录下来了啊。就是司机捡到您的司机。
8: 我。这个手机丢了确实不方便。
7: 是啊，就是我们现在平常生活当中啊，手机是我们必备的一个用品。